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1038抱抱团。怎么样，一大早晨听到了如此凉快的一首歌在这样的一个闷热的这个酷暑天气里面哈，一下子比如说你能够刷到冬天的雪景，或者是呢你能够听到和雪呀冷风有关系的歌的话，是不是也会觉得今儿个一早晨出门锁定103.8此刻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时候呢，会有一种特别清凉的感觉。又有多少人是昨个晚上一直是辗转反侧不好入眠的状态，不是因为别的，没有任何的相思之愁，有的只是这个应对于闷热的一种难耐啊。年轻人就会觉得说这有什么难啊，反正只要热了就吹空调。可是呢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那空调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享的福，那风啊吹起来呀，即使盖着

0: 背呀、啊、腿也会抽筋儿。好吧，那既然说到了天气哈，咱就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长春，多云转小雨，零上25度到31度；吉林小雨，零上26度到32度；延吉小雨，零上23度到32度；四平多云，零上25度到32度；通化多云转小雨，零上23度到30度；白城多云，零上23度到33度；辽源多云，零上24度到33度；松原多云转阴，零上25度到33度；白山多云转小雨，零上23度到31度。再来关注一下此刻长春市区的路面情况吧。我们来关注一下银辅路的东向西方向，在金宝街附近呢，车辆稍显集中，这是在我们的金岳区了哈。另外呢，惠公路的东向西，从长春大街到二环路，车辆稍显密集。那么解放大路的辅路西向东，从天宝街到万宝街，现在车辆相对稍显集中一些。还有解放大路西向东啊，同样都是在建设街附近，这里车辆稍显密集。再来关注南四环快速路的东向西方向，南四环路的附近呢，这个车辆是稍显集中的。集中再关注一下快速路吧。现在看一下前进大街的互通立交桥，西向北方向呢，有一段距离车辆稍显密集。青冈立交桥、东荣立交桥、仙台立交桥，现在此刻呢，因为是早高峰时期嘛，个别的路段呢都会有相对于这个车辆比较集中的情况，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也注意您的行车安全。来了，老弟。
1: 啊，来了。
0: 包的挺饱啊、
1: 哎！
0: 这一周可真是辛苦你了哈。
1: 是
0: 的，是的，乘七起八的。
1: 哎呀，这家伙这乘七起八，然后干到九。
0: 关键是乘七起八啊，它这个时间上哈，就比如说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个值个两三四个小时班，那都不算什么，体力消耗不算什么。
1: 对，
0: 主要是风格的转换。那跟抽风似的。上一时段那正那个。那叫啥来着？正襟危坐。
1: 正襟危坐。
0: 嗯，
1: 正义凛然。
0: 就像电视画面，如果此刻要是有画面的话，就会知道了。上面是西装领带，下面是短裤拖鞋。
1: 长长确实是因为这个他好多人说以为是段子。
0: 哎呀妈，真是这样的。
1: 因为那个正常那种这个演播厅啊，他就各种灯。你看像咱们现在这个直播的时候开着大灯
0: 啊，
1: 也烤的慌。
0: 嗯，
1: 所以说正常那种这个直播间里边啊，演播厅里面都是这个大灯一直在烤着，所以说他上身能穿一个西服就不错不错
0: 的，还得打领带系得严身的，
1: 对，下身就大裤衩就太热了。
0: 所以说呀，一切你所能看到的光鲜亮丽，它并没有那么的荣耀，背后就是所有劳动者背后都有那不为人知的一些辛酸。可是呢，这个工作就是这样的，因为工种它是不分贵贱的，
1: 对，
0: 所以大家流出的这个流的汗也好，或者是你背后流的泪也好哈，都是记录着我们的青春时刻。就是此刻你只要能享得了这个福，或者是吃得了这个苦，都代表着我们正壮年，因为你还能够奋斗得起，你还能拼得起，你还有这种朝气和活力。
1: 对，
0: 真正到有一天的时候哈，当你就是有心而力不足的时候，你就会这个深深的感慨说，哎呀哈，年轻的时候咱没好好扑腾扑腾呢。你说那大好的时光，你说我那二三十岁的时候，我精力正旺盛的时候，我天天打什么游戏，熬什么夜，玩什么，睡什么觉啊？但那个时候就后悔了。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突然间觉得和自己的青春或者是童年告别了？
1: 告别啊？
0: 哦，对，
1: 也不算，
0: 这个问题有点深奥了，
1: 也不算正式告别。你要是说如果，
0: 对，因为现在你还此刻正年轻。
1: 对，因为就是还可能还保持一颗童心嘛，
0: 就是不是那样，就是虽然说我们的心态时刻就是多大岁数的人，你有的时候看不出来，从他的状态上看不出来年龄感，但是因为他毕竟阅历多了嘛，他一定会在心目当中有一个分水岭的，就是过去是童年，现在我长大了。
1: 那也就是工作开始呗。
0: 工作开始有啥就是特别的事儿吗？就让这个线一下就划清了。
1: 没有大把时间玩了，主要是
0: 啊、哦、
1: 啊，因为以前那是你
0: 看来上学的时候也不好好学啊，
1: 上学那时候也
0: 那也没有时间玩，
1: 也没有时间玩，但是至少他那个不会为了赚钱而苦恼发愁。
0: 哦，
1: 那个时候
0: 主要是爹妈不养我了，就觉得长大了。
1: 对，但是大学那个时候虽然说每个月有生活费，但是也会自己去赚点钱。
0: 嗯，
1: 但不一样啊。
0: 哎，但是你确实是个好孩子，好例子啊！我一直用你来在激励我们家大哥。
1: 哎呀啊！
0: 哦，我说你看你海洋大哥
1: 啊，是啥辈儿啊？
0: 就这么个意思哈，格伦格教了。
1: 嗯呐，格伦格。
0: 嗯，我说你看人孩子就是哈，虽然是
1: 啊，咋的了？
0: 虽然说数学是你的零头，
1: 啊！
0: 哎，我跟你说没说过？就那天，
1: 啊、
0: 我们导播小姐就说的，
1: 啊、
0: 你们这帮叔叔阿姨是不是让大学生笑话了？
1: 那咋的呢？
0: 我说咋？
1: 嗯，
0: 他说我根本跟你说，就这个吧，是我们多年来同事的情谊啊，跟别的无关。
1: 啊、
0: 我在这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主要是说这个乐的事儿。
1: 嗯。嗯，
0: 就是为了表示一下，这个祝贺，或者是就是从小看着的孩子长大了嘛，
1: 啊、
0: 就是我这二十多年的交情的这些老朋友们，也纷纷的有一个给孩子一个这个小庆祝仪式。
1: 嗯嗯嗯
0: 嗯，我说，
1: 嗯、
0: 啊，你说这个好久不写字儿了，
1: 啊，
0: 这红包上一写吧，
1: 提笔忘字了，
0: 不是忘了，是真的写错了。
1: 啊、
0: 嗯，前程似棉，这不是段子啊、哦，这都是刚刚发生的。完说到这，因为这事儿，我还特意废了好几个红包，又重新写一个。完了呢，我说那行，我说你看他技术一天天抄着自个儿大学生，别说以后别说自己是吉大毕业。他跟我说，
1: 嗯，
0: 姐你瞅瞅，一激动写差了，那也不能勾啊。
1: 他写的啥呀？
0: 前程。
1: 前
0: 就是前尘似锦
1: 啊，
0: 锦倒是写对了，写的是前尘
1: 啊
0: 啊，尘土的尘
1: 也行也算啊，
0: 那都前辈子的事儿了，你说完了、
1: 啊、
0: 我说要不然这么着吧，就是多年的情谊、
1: 嗯、
0: 感情啥的，姐也说不出来特别伤人的话，
1: 嗯，
0: 就以后但凡有这种重大场合，我倒是不笑话了、
1: 嗯，
0: 就是你们要是没啥文化的，
1: 找个
0: 就数自个儿名就得了呗，还拽什么甩什么词儿呢？再不就挑点那个吧，大众所见的词儿、
1: 啊，
0: 自个儿划了明白的。
1: 对，
0: 哎呀妈，这家创作的一个个的。
1: 啊、你说你不行，你写个身体健康都行，都比那个就是前程似棉强。
0: 之前只在段子里面听说过，
1: 啊、
0: 哎妈，生活当中身边真有啊。
1: 这是文盲梗啊！
0: 啊，
1: 我就告诉他们平时，
0: 嗯、
1: 我说别老玩文盲梗，文盲梗。
0: 嗯，
1: 这到时候真这是自己身上怎么整？
0: 那真是的，
1: 嗯，
0: 这不就是理想照进现实了吗？来吧，那今儿个呢，
1: 啊、
0: 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7月30号了。
1: 嗯、啊，农历
0: 礼拜四，
1: 哎，农历来到了6月17，来吧、
0: 嗯，
1: 祝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珠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珠专线0431-8582-9899。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好嘞，欢迎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我是阔杰，
1: 我是海洋啊，
0: 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团子群哈。
1: 是的，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 13843100040。
0: 哎呀，就是为什么

0: 今天一大早突然间引发了一个这个话题哈，
1: 对啊，突然问我童年的事情。
0: 因为我昨天半夜的时候，就是2:30三点来钟的时候，就怎么也睡不着了。就是我很少能把一个梦记得那么清楚哈。然后梦醒了之后呢，我一下就睡不着了，就连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思虑也过多嘛。
1: 梦到小时候了。
0: 不是梦到小时候了，主要是这个我也不知道为啥会做这样的梦。我梦到了星野。
1: 然后呢？
0: 然后他说替我感到开心
1: 啊，
0: 然后说这个
1: 是年轻的星爷还是现在的星爷？
0: 记不得了，就记得这个事儿，因为他给我包了20块钱的红包，但是跟我就知道这个红包是他给我的，然后我一下子就醒了，哎呀妈，我就觉得我的童年在跟我说再见了
1: 哎呀，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这个片段，他是怎么就
1: 是？你
0: 是
1: 不是刷视频了最近？
0: 没有，就是不知道是怎么联想到一块儿的，就是真的最近从来都没有刷到，就自从我上一阵子看完电影之后，就再也没有刷到过这一方面的视频。因为昨天晚上临睡之前，我这段时间不都一直是乒超联赛嘛，因为我看的都是赛场，真的就是没有刷到过任何这一方面，但是就非常清楚的就说这个是星爷给你的20块钱红包。然后我就突然间有一个感慨，说哎，我的童年真的一直在向我挥手告别。还有就是可能是吧，就是在我这里就有很多的一些点，就我这个好像也挺奇怪的。就有一些就是人家都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个点就能想到那儿去。因为前两天有一个推理小说的作者，我不让你看看推理小说哈。
1: 我看。
0: 那个推理小说的作者去世了嘛？那个也是我的童年。
1: 对。
0: 你知道哈？
1: 知道。
0: 哎，但是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我身边因为现在有很多年龄差的小朋友嘛，
1: 不知道吗？
0: 不知道这个作者，也从来不看，可能。
1: 那他至少那个电影他看过。
0: 没有，都没有看过。然后我说可能是就是我看的这些书籍比较小众一些吧，就特别是这种关于。就是我就觉得推理啥的，就是看日本的小说的这个确实是，就是它的推理性逻辑性什么的，我就喜欢看它这种的。然后我一想，我突然间发出，我就说曾经能够跟着我一起来分享这种读书的，比如说作者或者是这本书的读后感的时候，那个小朋友也离我而去了
1: 啊。哎呦，
0: 对
1: 啊，
0: 就是我再也不能够和他分享这些事儿了
1: 啊。
0: 然后一下子我就觉得，哎呦妈呀，我说这两天可真是哈，可能有很多的事情一下触及到了我，提醒着我说你看身边的好多的人，因为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的，我们要去理性的坦然的去接受。
1: 对，
0: 就是他会每一个阶段有陪伴你的人，但是呢往后的人生也会，这些人慢慢的都是在离你远去。
1: 是的。
0: 就甚至于原来的时候我们会想说，哎，虽然你有童年儿时的小伙伴不在一个城市，但是偶尔会过年的时候，至少过年的时候会发一个问候吧。或者是甚至于最近的3-5年都没有什么联系，但终归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契合点让你去，你们又再一次的聚会吧。但是有的时候啊，人生匆匆，就是现在想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像我这个时候啊，我就现在想到什么事儿的时候，我就要去抓紧去做了。
1: 对的。所以说这个珍惜当下嘛。那
0: 对，
1: 因为你说如果一直回忆这个过去，叫那个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0: 这句话有解读。
1: 咋的呢？
0: 就是有的一些像就是刚才我说所谓的就是写前程四年这些的这些人有解读
1: 啊，
0: 说那词儿咋说的来着？就是少年的时候出去想买点酒溜达一圈之后回来学会游泳
1: 了。就他们解读的
0: 是吧。你就说要不然你说嗑怎么能和谁唠都一样呢？唠就容易唠碎乎了，还容易就唠得鸡头白脸的。妈，这一提这事又想起那天和艾佳闹掰了的事。最近我就发现我心眼可小了动不动就来记仇了。本来明显的就是说，人一般不都说你岁数大一点，你让着一下弟弟妹妹，不都这么说吗？现在可不行了，我是年龄而骄了，我也到了倚老卖老的时候了，那都得让着我点。
1: 关键是啥？主要是那个天气热
0: 啊，那也不是
1: 啊，
0: 主要是这样的，就是我们，
1: 那我给你找理由圆的
0: 不用啊，我是说一些实事求是的事
1: 是，
0: 比如说 两个人，特别是朋友之间，那你说哪能是喜好啥的完全都一样呢？
1: 不，这是这朋友之间有互补的。
0: 对呀、啊，闺蜜之间不就这样吗？不可能完全喜欢的东西都一样的。然后意见有分歧型，但是呢，我觉得呢，评价一个事物或人的时候，首先你得去了解他，你才有资格评价，是不是？
1: 啊、
0: 你不能跟风似的，人云亦云的，啊，就是只看一些，就是言论不是有很多种吗？你不能只看着这个 A 面的了，你就说，哎，对我的观点站。A 面，你磁带还分 A B 面呢，你得听完再说呀。
1: 对
0: 啊，完然后就是断章取义的或者啥的，就这个，我们两个就是形成了非常那个激烈的唇枪舌战，
1: 不愉快的一次交谈。
0: 对，当时我就拍桌了，绝交，断了，不出了。完了，我不也说，我说我准备找点他偶像的黑料去。哎，你就说他这人哈，我找他黑料我都找不着，就找他的偶像的黑料都找不着。为啥呢？因为他老换。你说他喜欢一个人吧？哎呦妈的呀，那家似的，就是特别的随性。今儿个喜欢了，下一次的时候再跟他唠嗑的时候，他说我现在喜欢那谁是谁了。一点都不专一，
1: 就是让你无法锁定目标。
0: 哦，那对，就是当一个狙击手，非常的无奈。
1: 这他是最高的境界，
0: 是吗？
1: 啊，让你无法锁定，
0: 就是打散弹呗。魂斗罗，你玩过吗？
1: 玩过呀。啊，就那个散弹枪是最好的一个吗？
0: 就是对瞎打，扫射目击，目标比较大。
1: 我记得是那啥。吃 S 是散弹枪，M 是那个激光，
0: 是它来回变的
1: 啊。那个这都是童年嘛，但是
0: 哎，我就真是发现了，咱俩真的是没有任何的代沟。
1: 魂斗罗有啥代沟
0: 啊？
1: 啊，
0: 不是啊，真不是。
1: 咋的呢？
0: 那有好多的就是小朋友啥的，我跟他我都不敢轻易的说自己的喜好或者小的时候玩点啥。
1: 通关过吗？魂斗罗？
0: 通关过呀，那个时候还不流行是
1: 三十条命，
0: 不像现在似的呢。那说三。十二家都可以，就是攒命嘛，一整就奖励你。
1: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不密码，要选，必须得是在选人的时候啊，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 完就三十二家，三十多条命。
0: 你就这样说的，有好多人都有点听不懂了。
1: 手柄，
0: 因为确实就这个年代，就针对于现象级的，就我们那个时候的孩子有这个童年的过程。那你后来是怎么又就玩起来这个的呢？不可能啊，十九岁的年龄差，二年之后你不可能轮到你还能玩这个呀。
1: 不是，那是小时候，我们说小时候我唯一的乐趣。
0: 小霸王其乐无穷啊！
1: 对，
0: 小霸王其乐无穷啊！
1: 啊，那时候叫学习机
0: 啊，
1: 我那当时叫学习机，它上面是那个带键盘。
0: 我那时候可纯的不是啊，对对对，486586，
1: 对，能打字的，然后上面能插卡带。后续呢就是
0: 专门是游戏机了，
1: 小
0: 一个小的
1: 啊。然后那个时候玩呢还是。必须这个得家里淘汰的一个黑白电视，这个
0: 打彩色的怕刺眼睛啊。
1: 对家长的这个意思说，这个彩色一是伤眼睛，二一个吧，你玩的游戏伤电视。
0: 哎呀，不行啊！那要是黑白的，特别是玩坦克大战的时候，
1: 是
0: 分不清谁是谁。
1: 后来发现这个一直玩黑白的，这个玩时间久了之后，突然有一回就是挪到这个彩色电视上，发现哇，
0: 世界
1: 原来。这么多姿多彩啊，因为那个玩当时那个黑白这时候只能打那种这个对战类的游戏，因为屏幕上就俩人能看得清，你要不像刚才玩那彩色大战或者玩那个超级玛丽啥的，
0: 那对
1: 有的那个颜色根本看不
0: 清，那红绿色啥的你都不知道谁是谁。
1: 对啊，而且这个超级玛丽之前也说这个童年啊，直到后来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人家两个人，他不是说这个那个都叫马里奥。
0: 对呀，红色的马里奥。
1: 对，绿色那个叫啥吗？
0: 我记不得。
1: 叫路易吉。
0: 妈呀，那真不记得了。
1: 对，后来我才知道的。
0: 但确实我当时是知道是不是一个人，但是因为是这样的，就是两个人玩的时候很少，你像我们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嘛，就找不着伴儿，完都是自个儿玩，自己玩的时候顶天也就都选一个人。
1: 对，
0: 所以经常玩的都是马里奥。
1: 是，完以前的那个时候就是这个经典的动作，吹卡带。
0: 对，里边落灰或热的，得给它吹一吹。
1: 不好使，吹一吹。
0: 再不就是把那个外边塑料壳全都扒掉，变成一个小薄片儿，
1: 绿色的那个。然后当时是那个把那个拿那个记号笔写上，上面有什么游戏，
0: 这卡带上都是啥，
1: 还有什么游戏，因为这个老记不住。
0: 哎呀，
1: 那全是童年。
0: 哎呦我天，我终于找到知音了。就啥呢，就是人生啊，就是你怎么样的时候你就不用去感慨别的啊，就是说觉得自己幸不幸福什么的，只要你身边时刻有知己，就是科你有人能陪你唠，能唠到一块儿去，这个真的是哈，
1: 对，
0: 比两口子过日子有意思多了。两口在一起都不一定能唠得这么欢呢，是不是、啊、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吧，两口子可能
0: 不是有的时候
1: 啊，
0: 特别是有孩子的家里边的两口子、
1: 啊
0: 张嘴都是互相埋怨互相指责。那地你看不着脏了埋汰了你就不能擦擦、
1: 啊、
0: 没看着我在这块整孩写作业呢吗？咋的，就你这家一天天回来你就沙发游戏厕所、
1: 啊、
0: 一蹲。
1: 再说了句我恐婚了。啊，但是这个，因为这幸福的时刻还是占多比占多数的，
0: 往回折是不是？
1: 不是往回折，我怕工作没了。
2: 近视盾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杨楠，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肾脏病分会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第六批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期主讲话题：慢性肾脏病的诊断与防治。7月3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1: 国金名医话健康，我们来关注身体健康方面。人到了中年呢，身体呢开始悄悄的走下坡路了，但是很多人呢只盯着血压、血糖、血脂，却忽略了神经系统。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神经内科黄文轩医生。黄医生毕业于南华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在吉林省人民医院接受过高标准规培，从业以来呢一直专注于神经内科领域的临床诊疗工作，尤其对脑血管病、面神经炎、头痛、神经痛等常见病有深入的钻研和丰富的经验。下面呢请他来为我们讲一讲40岁以后神经系统该怎么保养。有请黄医生。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神经内科医生黄文轩。40岁以后神经系统开始走下坡路，血管弹性变差，神经修复能力减弱，这是自然规律。但同样是40岁，有的人血管依然很干净，有的人却已经脑梗瘫痪了。差别在于平时对神经系统的保养有没有做到位。其实重点做好三件事就能把绝大多数风险规避掉。第一件事，盯住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是脑血管的头号杀手。很多人觉得只是指标偏高，身体不难受它就没事，这是非常危险的认知错误。神经系统对缺血和压力的反应非常敏感，等出现明显症状，往往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损伤。40岁以后，每年至少查一次血压、血糖、血脂，发现异常及时干预，这是神经系统保养最基本的底线。第二件事，定期查颈动脉超声。颈动脉是给大脑供血的主干道，这里一旦形成斑块或狭窄，大脑供血就会直接受到影响。颈动脉超声无创，便宜还快捷，40岁以上建议做一次检查。如果没有斑块，可以3到5年复查一次，如果已有斑块，根据医生建议每半年到1年复查一次。第三件事，出现信号不能硬卡，一够硬黑蒙不发剧烈头痛，持续头晕、手脚麻木、走路不稳，这些症状可能是神经系统在报警。很多患者习惯等一等看一看，结果等来的往往是更严重的脑血管事件。

0: 记住一个原则，突发症状不等待，持续症状要查病因。最后打个比方，神经系统就像身体的总电路系统，平时不显眼，一旦短路就是最大的麻烦。40岁以后定期监测，关注信号，及时就医，就是对他最好的保护，别等问题大了再修，那就已经来不及了。
1: 好的，感谢黄文轩医生的专业讲解。40岁以后啊，给神经系统做一份保养清单，叮嘱三高，查查颈动脉，重视身体信号。神经系统的损伤呢，往往是不可逆的，别等问题大了再修。吉林国际医院神经内科汇聚高年资专家团队，以患者为中心，搭建一站式诊疗康复体系，综合救治能力处于区域领先水平，专病专治，祝您重回生活正轨。
2: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来吧，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下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就在本周六，夏天玩水想去哪里嗨呢？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系列活动1038快乐浪一下松原专场重磅来袭，8月1号1038主持天团将去到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现场主持互动助演，和咱们听众面对面的玩游戏，氛围感直接拉满。这里有超级大海啸、26米大喇叭、冲天回旋、800米大洪水漂流、20多项室内室外的游乐项目，亲子、情侣、朋友、组团都合适。活动期间还有梦幻泡泡、浑水摸鱼狂欢，好玩一整天。重点是1038专属福利，各大平台日常优惠完119元，8月1号1038台庆专场官方补贴30元券，每个 ID 限领一张，到手仅需89元，仅限500张，大家可以到抖音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官方平台上抢票。乐园就在松原江北龙华风景区，长春白城自驾1.5小时高速直达，超大免费停车场，玩完呢还可以顺路打卡亚洲最大龙华寺。8月1号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跟着1038一起快乐浪一下吧。

0: 好嘞，欢迎回到我们的1038
1: 抱抱团，
0: 欢迎大家一起和我们分享幸福的生活哈。每一天的幸福，对于无论的我们每一个小家庭来说呢，都会有自己的快乐和幸福感。
1: 是的，
0: 如果说你自己就是老哥一个，实在是觉得说，那我一天天呢，也确实没有觉得，我就是觉得挺平淡的呀，没有觉得有啥超级幸福的呀。那你吃一箱果，你再感受一下，
1: 真不一样。
0: 你像最近的吊干杏啊，像我昨儿分享的大茄梨呀、我看还有啥啊、还有各种桃子类的，像水蜜桃、枣蜜桃、油桃，这些桃子现在可真的是好时候了啊。
1: 是的，
0: 最近一段时间呢，也确实哈，就是因为到夏天了嘛，水果类就比较多一些。我们可能就不会一一的和大家来说我们抱抱团都组织了有哪些水果。因为呢天气炎热，再加上有一些可能是长春以外的省内的朋友们，建议大家这个时候就我们就不给大家邮寄了。即使你呼声特别的热烈，说你就直接给我发，坏不坏的都不用你管。哎呀，那不行，
1: 对，
0: 不能糟蹋，不能第一不能糟蹋钱，第二不能糟蹋果。
1: 对，那果说，我那个本来
0: 我长途跋涉不远万里来到你们这儿，
1: 我你给我坏道上了
0: 啊，
1: 我都不如烂树上。
0: 谁到了？你说本来我是光鲜亮丽的，让你们给我折腾的面目全非的。
1: 对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为了果，为了咱自己。
0: 对，就是体验感哈。我们知道大家伙非常的支持我们，俗话说叫捧门哈。但是吧，这个呢，就是
1: 馋嘛，就是。
0: 但是馋人也有好多种啊。
1: 对。
0: 比如说我们普及了说这类的果子，什么样的果子好吃，那大家伙就去当地或者身边就买了呗。就是这种捧啊，真是我们能感受到那种热情啊。
1: 对，
0: 哦、
1: 对我们的爱。
0: 对，就像那种特别执着嘛，就家里孩子给下死命令了，不管吃啥就吃我阔蚁的，就阔蚁那块的好吃。
1: 你
0: 觉得夏天西瓜遍地都是，不行，就吃我阔蚁那儿的麒麟西瓜
1: 别的西瓜不是这个味儿。
0: 对，就不好吃你还真别说，真就有一些哈，就是我这个养成了固定的小朋友的群，就是这个不是群的，就是群里面，对，群体。就像咱说这个百香果这个事儿哈，你像我们从来都不做，我们从来都不做紫皮儿的那种，紫皮儿那种可能就是大家习惯性的吃百香果就得泡水，泡点蜂蜜水啥的喝调味儿的。但是好吃的百香果，就像我们说黄金百香果，它确实是黄的焦黄焦黄的小外皮儿，因为壳比较薄。
1: 对，
0: 这个百香果呢，你看昨天我们出了一个组合，里边有这个百香果，比如说那个组合里边就是把各种各样的水果都整了几个粒儿，完这样大家伙就能吃到全套的，每样都尝一尝嘛。这个小伙伴收到货之后马上就说的，再给我来单独订两份百香果。他说我闺女平时就只吃苹果的孩子，那可挑了，贼挑嘴儿，就是只吃苹果。完了，
1: 都吃苹果了还算挑嘴儿吗？
0: 他就吃。那都别的水果一点都不吃，
1: 他是只吃苹果，
0: 他就水果就吃苹果，偶尔呢还会吃一些秦王葡萄之类的，就只吃这两样。然后昨天说我姑娘说百香果贼好吃，贼用了一个贼，
1: 打开心扉的。
0: 她是一个平时说话，就人家是一个特别高雅的女生就是恨不得就是说话不说是出口成诗吧但是人家也是那种柔柔弱弱的那种感觉昨天竟然给我用了贼好吃我就觉得那确实是好吃到份儿了，
1: 一口百香果把这个东北基因干出来了，
0: 是像我们西皮粉也是喜欢这个果然后就说给这个小朋友这个今天说订两份百香果哈。还有呢就是
1: 老夹带私货你知
0: 道时不时的暴露一点喜好因为最近有赛车嘛
1: 那是
0: 粉丝又那啥了完了再说那个说到这个葡萄哈前两天摘的辽峰葡萄想吃的就是说反正好吃的没有嘞这一批已经没有嘞下一次不定啥时候了我家大哥就属于贼挑嘴
1: 没有说啥呀
0: 主要是他给出了我高端的评价
1: 贼好吃
0: 就是他就是从上高中之后吧也可能是孩子男生长大了就不怎么太吃水果了你就给他背到那儿他都不吃
1: 没到时候呢
0: 然后呢
1: 我现在都馋的
0: 你是纯馋然后他跟我说他特别中肯的说这个葡萄真是好吃不光是没有籽儿而且又大又甜就是他自己吃了一小碗然后这很难得了对于我们家来说很难得了虽然他妈天天折腾各式各样的水果但是孩子我儿子也不一定就是每次都给面子
1: 哎呀这家伙
0: 那可不就说吗给你是面子不给你就是鞋垫子
1: 关键是哎呀 这有好果，他都不吃，天天。
0: 哎，虽然说辽峰这个
1: 缺孩子吗？
0: 儿子肯定是不缺了。就真的就不是骂人儿、嗯、就现在你说当儿子我都不要、嗯、
1: 太老
0: 那个、嗯、说辽峰葡萄虽然我们现在采摘这一批的过去了、
1: 嗯、
0: 但等下一批吧，
1: 对，下一批会有的，
0: 但是呢、
1: 嗯、
0: 到了什么呢，
1: 嗯，
0: 冰淇淋青提，
1: 哎呀，
0: 嗯，又到了、啊、不是棉花糖青提、
1: 啊啊、棉花糖青提、啊、
0: 棉花糖青提、
1: 啊、好好，
0: 超甜的、
1: 这个、
0: 超奶甜的，
1: 我去年吃过，
0: 是去年说念念不忘，是不是
1: 老好吃了，
0: 不光你不忘、
1: 啊、
0: 你念也不忘、
1: 啊、
0: 念念不忘，
1: 确实好吃啊，因为当时我记得清楚的是这个棉花糖的那个提子，
0: 嗯，
1: 再加上那个大清早，
0: 啊，
1: 这俩我是一块吃的，
0: 嗯，大清早、哎、一大清早吃了棉花糖提子、
1: 啊、大清早也甜
0: 啊
1: 它是那种奶甜奶甜的、
0: 嗯、
1: 啊，我还解渴，
0: 那叫牛奶、
1: 啊、
0: 牛奶枣，
1: 水分贼足。
0: 嗯，但是现在这个季节，这个时候还真
1: 这时候还
0: 没有呢。
1: 嗯，
0: 但是这个棉花糖青提啊、
1: 嗯，
0: 就是这个也分，它分那啥的，
1: 嗯、
0: 有国产的
1: 啊，
0: 有纯这个。

0: 运输过来的这个棉花糖青提的话，它真就是、
1: 嗯、
0: 除了甜，就是你怎么来形容这个甜，还不是那种齁挺的甜、
1: 嗯、
0: 但反正喜欢吃甜果的吃甜食的，你就一定要试试这个棉花糖、
1: 啊、要不人能敢叫棉花糖吗？
0: 哎呦，那真是太不一样了、
1: 嗯、
0: 真的不一样
1: 啊！尝一尝，
0: 奈何词语特别匮乏，只能是用真的不一样啊，贼好吃，
1: 贼好吃。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6: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7: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欢迎回到我们的1038
1: 抱抱
0: 团。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是贼合适的
1: 贼好用的
0: 贼实用
1: 来吧，咱们的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这是全新
0: 超大牌，
1: 哎，升级款啊，升级款。因为它这个是全新升级的，所以说这个咱先说它价格啊。官网一瓶的价格能干到1530一瓶，
0: 150毫升
1: 啊，150毫升。今天限时冲本破价，只要599，现在下单咱们还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这价格简直不要太香啊！
0: 就是总量到手是4瓶，
1: 对，
0: 一共是240毫升，
1: 相当于白送了你大半瓶，
0: 只需要599。
1: 是的，
0: 但是你现在就是因为不是有那个商城优惠券吗？
1: 对，
0: 只要是你在电波严选里面，就是你加入过那个福利官的话，
1: 对，
0: 然后这个券呢，就是美妆这一块，它就是直接给你30块钱的券，
1: 自动发放啊，就变成了569。
0: 然后你要有积分，再可以接着底线，
1: 在底线啊，可以的，特别好。所以
0: 我们刚才都试了
1: 啊，试了。对，今天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呢，它特别熟悉，之前也给大家上过老款，不管是滋润保湿啊，还是维稳修护啊，口碑呢都是好到爆的。而且新款的质地呢，它更加的清爽，更轻薄。流动性也更强，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它这个在保留老牌的这个修护力维稳屏障的基础之上，还全新升级了抗初老配方，在抗氧化呀、预防小细纹方面呢，更是下足了功夫，对油皮、混油皮特别友好。每天早晚轻拍上脸，补水修护的同时呢，悄悄帮你冻龄。如果说预算够的话，甚至可以两款都备着，秋冬用老款，春夏用新款，完美衔接。如果说预算有限的话，咱直接入手买这个新款啊，闭眼入不踩雷，一整天水润不泛油光。官网一瓶要1530，今天直接599，让你带走一大瓶加3小瓶。
0: 哦，那知道了，知道了的这个差距，不是差别了哈，就是我们也说在电波严选的商城里面，你会看到，比如说你一搜海蓝之谜的话，就是如果不回复我们的这个在微信平台上回复水专属链接，你在电波严选的 APP 商城里输入海蓝之谜，它会跳出来好几个
1: 好
0: 几款，
1: 好多好多。
0: 但是呢，就是同样价格的，如果要是不是我们这一次推荐不是同样这个配置的，如果价格不一样的，那么就是有老款之说了。
1: 对的，
0: 老款它是更那个粘稠一些，适合于秋冬季。新款呢，就是它的这个水雾精华质地比较轻薄清透一些，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还是稍稍略有不同的。
1: 对，
0: 但是大家走统一途径的话，就是此刻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水，进入到这个专属的，因为它会带着二维码的链接嘛，你就直接扫码付款，这个是最安全也是最省事的。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说还想看一看美妆大牌的那个板块里面
1: 其他的物品，
0: 对，你还有什么要需要的，比如说防晒呀、水乳啊之类的精华呀，你再去看看其他大牌的，你可以这样的去搜索一下了。
1: 对，直接进到商城里面进行搜索就可以了。现在呢，回复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水，就可以下单来抢购了。
0: 是的，现在呢，而且这个是限量的福利啊，
1: 就200组。
0: 应该是我预计啊，接着个也就差不多少了，
1: 差不多。
0: 一般美妆我们直接也就是团2天的时间。
1: 对，因为昨天已经上一天了嘛。
0: 每次的美妆大牌呢，大家都完全放心啊，正品保真，海外直采，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的，这个呢是有这个礼盒升级的这种的包装的，不像说是你自己用啊，就是怎么样的无所谓，这个完全可以拿得出来送人的哈，超有面的。
1: 是的，来吧，那最后咱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展会的一个信息啊。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呢，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呢9月11号到13号，地点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啊，这场博览会呢，能够为市民提供更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 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 18043810016。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6: 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小雨，25度到31度。吉林小雨，26度到32度。延吉小雨，23度到32度。四平多云，25度到32度。通化多云转小雨，23度到30度。白城多云，23度到33度。辽源多云，24度到33度。松原多云转阴，25度到33度。白山多云转小雨，23度到31度。
7: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力早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6: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88-154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7: 那节目开始依然提示每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这两天持续的高温闷热的天气哈，大家老形容说酷暑难耐，这两天真的是酷暑难耐。我感觉好多朋友脾气都不好，这两天身边的朋友说啊，哎好烦，我说为什么热难受，都是热的烦是吧？不要烦，越是热的天气呢，越要淡然平静，心静自然凉，至少能降2度。所以呢，大家在路上开车也要如此啊，注意安全。
6: 你就告诉我什么时候结束，别跟我说那没用的。
7: 还有一周，
6: 我难受不难受用不着你管，他真的很难受。还有一周啊，你确定吗？
7: 确定。
6: 到下周一周几？
7: 我大概看了一下，可能在8月7、8号、8、9号左右
6: 就完事儿了哈。
7: 对，
6: 那不立秋的日子吗？
7: 那对呀、啊，对呀、
6: 啊，
7: 对呀、
6: 啊。啊，到那个时候就完事儿了。
7: 嗯，
6: 太好了。昨晚上基本，哎呀，
7: 哎，
6: 我换了。如果从第一个地儿加上最后一个地儿的这么都算上的话，我算仨地儿。我现在床上躺着睡的，后来觉得真的很热，我就跑到了沙发上，沙发上睡到了早晨大概5点半左右、6点钟左右吧，天也亮了，我
7: 就换地儿了，
6: 哎，我就感觉该起床了，我第一反应就是该上班了吧，拿起手机一看，哎，5开头，
7: 还早着呢哈，
6: 我就没细看了，又回床上又接着睡，睡。又睡了能有1个多小时吧，就不行了，睡不下去了，很热，那就因为家里边我不习惯用空调，所以呢每年都得扛上那么几天，就这么几天的时间。
7: 昨天晚上家里空调25度，睡眠模式，静音模式，
6: 太好了。
7: 然后呢，我是不想开空调睡觉，我可以忍，我们家那位忍不了，
6: 实在忍不了，
7: 他说我求你了，要不然我出去。
6: 你告诉他，你告诉他，不要忍，忍了之后的结果就是我这样，就得换地儿，因为你已经把一个地儿给睡潮了，甚至睡湿了。特别爱出汗的朋友，这两天会遭点罪哈。
7: 哎就是
6: 各位啊，就是枕头经常换换面，这个床单经常换换心啊。各位呢，注意好，这两天呢可能会有点酷暑难耐。这个词儿呢是不拔下的，
7: 是不是？
6: 酷暑难耐。
7: 哎，
6: 但是呢。少贪凉，少贪空调的凉，少贪入嘴的凉，这些凉呢都少贪，少吃凉，就是含个冰块啊，喝点冷饮呐、冰饮呐、冰激凌呐，这些东西啊，偶尔解解馋，问题不是很大。
7: 我这么注意养生的人，
6: 能不吃就不吃。
7: 昨天我吃了一根雪糕，
6: 扛不住了，
7: 冰箱里的那个水，我直接拿起一瓶， 咕咚了两口，想想过分了，放下吧。但还是不行，又咕咚两口。昨天帮老妈搬家，哎呦，给我热坏了。我说这天就什么事儿都不做，只在路上走两分钟，你都会大汗淋漓啊。昨天我还在搬搬扛扛，在干活中，这一天把我过的，哎呀，真是的哈，太热了。建议大家吧，就是这样的天气，大中午的时候别干活啊，能休息的都休息。
6: 哎，尤其是户外作业的朋友，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个天气。啊，它不仅仅是个温度的问题，它还是个季节的问题。暑热啊，本身它的湿气也比较重啊，所以大家千万要记得啊，千万不要中暑，偶尔溜着点像藿香正气水，哎，这都是可以的。这前一段时间这中医啊按摩的这块，您就告诉我说，我说孩子有点这个小感冒小发烧，吃点藿香正气水，啊可以。然后他顺便跟我说，说哥，就是平时暑天的时候稍溜着点。这个东西不管大人小孩都没毛病。
7: 你知道我要带他出去旅行的时候，每年这个季节，或者我到那个地方，比如说像你过两天去新加坡这个地方啊，越南这个地方，我什么都不带，我必须备一个无酒精的藿香正气水。然后早上我肯定不给他喝，差不多9-10点钟，哎，也要玩起来了，人也多了，我立刻给他周一支，晚上再周一支，一天两支藿香正气水。
6: 就扛住了，
7: 哎，啥事儿没有。
6: 对对对，它是特别好的，就是这些都是真是中医传承下来的一些好东西，行吧，各位啊，高温天气啊，不管从事哪一个行业，都有可能对你的生活或者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呢，适当的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其实咱很幸福了，这个温度总体来说是可以的，只不过说咱说的高温是相对来说，包括晚上休息可能闷热的一个状态，潮湿度啊，包括没风啊，这都到了这个时候了，所以呢，各位适当的调整，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调。正调整，好吧，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了啊。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85815422，或者呢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微信上直接来进行互动，在微信的公众号里边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加入其中，然后把您的相关的信息及时的路况都可以发送到平台上。
7: 依然要提示这天气驾驶这个小电瓶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个小电瓶车的朋友们不等红绿灯，这可真的是今天早上就被抓现行了啊。我在那儿等红灯，我在金水大街这个位置等红灯，然后呢骑着一个小电瓶车，这个电瓶车小到什么程度呢，我肉眼可见，不用交警鉴定，我直接鉴定它是个非机动车，它就这么小，这个电瓶车啊，前面还带个小筐，可以装点小菜，
6: 长得像个小蚂蚱一样，
7: 哎呀好小啊，这我肉眼可见鉴定它为非机动车。然后呢当时我们等红灯，我们这个方向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就等红灯，我要是从这个博寿路啊金水大街上拐，前面俩交警在那执勤，这小电瓶车寻思，哼，跟我什么关系，我一个小电瓶车，那你们这么老多大车，他肯定管你们不管我呀。他堂而皇之的在两个交警的中间穿行过来，想闯红灯过去，一个交警一点没客气，直接一把给他拦住了，
6: 薅住，
7: 然后因为离得远不知道说什么，但是俩交警同时给他教育了，站在他跟前一前一后啊，我就想这教育成啥样，教育老半天老半天的了，
6: 一定是很专业的，你太不拿我当回事了。
7: 哎，这一顿给他教，你知道，终于绿灯上行了，然后我们走了，交警撤开了，他也过去了，
6: 让他再等个灯。
7: 我先交警，这俩交警同志特别认真的把他教育一顿呢，那家不定咋说的呢。希望这位朋友能记住啊，你骑个小电瓶车咋的，你就不是路上的人了，你就看不懂红绿灯了吗？难道注意点吧。
6: 基本上这样的话，第一句话就是你不要命了，哎，给薅下来，你要干啥？你不要命了？
7: 俩人一起
6: 啊，真是那个特别容易造成一些严重的结果。所以各位啊，不管您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到公共交通当中，您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问题，遵守交通法规。你看，作为行人，作为非机动车，包括小电瓶车这类的啊，哪怕你是机动车，你有。

0: 一个闯红灯啊，你有个什么逆行啊，这些行为，你看交警没有罚你啊，确实没有罚。但是如果你因为这些行为一旦出现了问题，
1: 嗯，
0: 那可麻烦了，他会在责任上惩罚你，
1: 嗯，
0: 对吧？就让你承担的责任更大。那有很多这个骑小电瓶车说，哎呀，我这电瓶车还不如我人家赔人家这钱的费用呢。
1: 嗯，
0: 我们前一段时间一个老哥也是骑着电瓶车是接这个孙女啊，放学去接孙女，去接的这个路上就把一台车给碰了。碰完之后也不知道这车啥样，说大概说碰成啥样啊，说最开始觉得没啥事儿，几百块钱就能下得来，最后人家一问 4S 店说得8000多块钱，最少8000多块钱、
1: 哎嗯、
0: 我说你碰的啥车呀，他说原来咱也不知道啊，后来才知道人家是个奔驰、
1: 嗯、
0: 我说哎呦天哪，我说奔驰不仅碰个坑啊，他说他那还有一个什么牙子让我给碰了，我说完了这几条线就夹在一起了、
1: 嗯、
0: 所以你说8000多块钱，那奔驰大哥也挠脑袋了，说这可怎么整呢，就我哎呀我这辆电瓶车怎么来赔呢，怎么办呢、
1: 嗯、
0: 完了最后说看看能不能商量商量再走走保险吧，我说那你跟人好好商量商量吧，最后说行吧，他也没给我们回信儿，说这事到底怎么处理、
1: 嗯、
0: 但是你看啊，这就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他逆行啊，而且还是转弯还抢人家直行，对吧？一切毛病都在电瓶车的身上，发现问题了，出现这个问题了，就用责任用赔偿来惩罚你了。
1: 来，我们关注戴先生的事儿啊！您好，戴先生，
0: 请讲，戴先生，哎，说
1: 吧，
2: 我儿子昨天车被撞了，出租车
0: 啊，
2: 撞了，他出租车全责
0: 啊，
2: 全责，他说只能给修，这车没有责任费，他说你要找人得通过法院呐，
0: 嗯，
2: 得起诉他，是，
0: 嗯嗯，
2: 我的车才一年多，儿子车，
0: 对方是出租车，你们不是是吧？
2: 对，我是比亚迪秦、
1: 嗯、
2: 我儿开的
0: 比亚迪秦，撞成啥样了？
2: 右气囊撞出来了，完了又机盖和转向那块都撞弯了，
0: 哎呦还真的不轻，
2: 后边也扫一下了，就是机盖都扫一下了，
0: 嗯，
2: 挺严重，完了拖车是260，还得自个儿承担，警察来了，
0: 这个不需要自己承担呢，这谁的责任呢？
2: 对方出租车的责任、
1: 他全责，
0: 对方是全责吗？不，
2: 对对对，
0: 那这260可不需要你们来承担啊，
2: 不需要我们承担
0: 啊，对对、哦、您这无责方在交通事故里边一分钱不用花的啊，
2: 哦，
0: 一分钱也不能搭的，你这些钱都可以找对方去要钱的、
1: 嗯、
0: 啊，只是说你现在自行垫付了而已，你可得找他要去啊。
1: 基本上初步定损这个修车得花多少钱呢？你这边
2: 好像得2万多，
1: 万多，
0: 这个事
1: 儿
0: 有点尴尬。
1: 嗯，
0: 如果从贬值上来说呢，你的车呢还稍旧了一点，一般情况下呢，在半年以内的结构伤比较重的，确实我们可以鼓励去做贬值。但是您的这个呢，如果即便通过法院进行诉讼的话，能够成功的几率不高。您这样，您在线稍等一下，这个窝火的劲儿咱是明白的啊。
1: 嗯，
0: 给小天打个电话。看看小天这边有没有时间，如果有时间的话你稍等啊，我们给你找一下我们专业的人，现在我们外边的电话工作人员也正在忙碌着，稍后的时间我们腾出手来，然后就给你连线我们这方面的专业人士，让他给你做个初步判断，看看有没有必要，我们要说没必要你就千万别出去找地儿去鉴定去了啊，因为这玩意是花钱的，那不是白给你整的啊。
2: 行行行，太好了，
0: 你别让人家为了要你的这个贬值的鉴定费用，然后给你出纸鉴定，你再去法院起诉，最后你两手空空什么得不到。我们曾经有听众干过这事儿，我劝都劝不住、非得花钱，他说哎呀反正钱也不多，800块钱，我说你去吧，嗯，去了回头之后我说咋样啊，他说哎呀那就搭进去了呗、我说那你看你我都说不行了，我们都告诉你不行了，你还非得让人家忽悠，
1: 嗯，
0: 他说你看听他说的挺好的，我说那行吧，那你这样啊，稍等一下啊。
1: 这车开多少公里了？现在啊？
2: 5000公里。
1: 啊，才5000公里啊！
0: 哎呦，
2: 对，才一年的车。
1: 一年才开5000公里，还真是从公里数上来讲，也还挺新个车呢。
2: 它相当新了，没咋地都。
0: 也没咋开
1: 。
0: 真省了。
1: 那可不。
2: 嗯，
1: 一年多5000公里。
0: 一年多才跑5000公里。
2: 我要卖的话，不就成4000？
1: 给小天打个电话。嗯。
0: 啊，给小天打个电话，稍等啊。
1: 嗯。
0: 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你说同样的车，一个好的，一个你的，买哪个？同样的价，我肯定买好的，不买你的，是不是这意思？
2: 对对对，
0: 就这个是 避免不了的事儿。但是啊，这个对于贬值的这个事儿，其实现在相对来说比较严谨一点。
1: 嗯、
0: 一般的法院在支持上也比较严谨，因为大家都可能面对这个风险，就不再加重各位在承担的这个费用了。所以呢，相对来说。

0: 说还是比较严谨。这事儿呢也不得不说哈，确实是从理论上来说它确实不合理。你说我这本来能值5万块钱的车，你撞完我就值4万5，那这5000块钱谁承担呢？那你说
1: 谁去然后算是车况出来的？
0: 说的不就是吗？你说同样的车，你说你原来真的就能卖8万，现在就卖7万8或者是7万9，那中间差了1000块钱，你说到底谁承担呢？嗯，按理来说应该是，但是呢，养车嘛，有车这东西，你毕竟就得考虑到这个过程。
2: 慢慢大家对这件事儿呢，也就放下心了，不去纠结它了，
0: 嗯、
2: 纠结也没什么意义。
0: 嗯、
2: 尤其是年限一年以上的车，关于折旧费这块儿，然后你又没有切割锚焊的话，那你就很难哈。嗯，不行，我们把电话留给你吧，你自己跟小倩联系，好吧？
0: 电话没接，戴先生，我们把您的电话接出，把国信鉴定，长城国信鉴定的小天的电话留给您，您直接给小天打电话，你说大杨小志让我给你打了电话咨询这个问题，你跟他好好唠就行了啊。
2: 我们进广告吧，回来之后再关注江先生的问题。江先生有一起关于醉驾的事故，想详细的向我们了解和咨询。那江先生你就在线等待。
0: 嗯，
2: 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关注你遇到的问题。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8581542285815433。专注呢所有朋友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那涉及到的保险问题、理赔问题，还有买车、维修车辆遇到一些维权的事情了。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另外你简单的问题呢，比如说有事故的图片，还有你行车记录仪的视频的截图，都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江先生的问题。你好，江先生。
5: 哎，你好。
2: 嗯，请讲吧。
5: 你好，主持人。
2: 嗯。说呀，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啊，那个啥，
2: 嗯、
5: 那个我是那个四平双辽的。
2: 嗯
0: 嗯。
5: 是头一段吧？我就是那个开我的小车，那个啥，就是跟那个对方是一个电动三轮车。
0: 嗯。
5: 电动三轮车吧，我上双辽车牌子了，他呢是。
0: 嗯，
2: 什么情况？
0: 您说。
5: 醉驾100cc 的8吧，完了他那个驾驶证是 E 票，完了2年多那个未检，他已经脱诊了，就是属于无证驾驶了。
0: 嗯
2: 嗯。
5: 啊，他说我车辆已经造成那个财产损失了。双辽交警呢，完不予立案那个，完我向他索要不予立案通知书吧。双辽交警完他还不给出具，他就说双辽交警说他不属于机动车，完了。双辽交警呢还给我拿出一份那个啥呢，就是他们就是对这车的属性的鉴定一个鉴定书，完后面写的是属于机动车。双辽交警说啥呢，他是属于轻便三轮车。我说你轻便三轮车，我说的话现在国家法律那个明文都规定了，说是那个对三轮车的是那个啥，已经是输出功率达到400以上，超过55千克，时速超过25码。我说再说你们上双辽已经上车牌，这就属于机动车，符合我说的任何一样的都属于机动车了。我说你们双辽交警那咋还说不属于机动车呢？我说再说呢，你这个地方第三方检测是你们双辽交警队出具的，是不是？后边写的名就那几个字的话，那四个字明显写的属于机动车，完了你们还不予立案。我说那你们这不是双标吗？
0: 嗯。
5: 我说再说了，你仅对他是500元的罚款。是不是啊？那是最低杠的。我说这就一个无证的话，我说你还得罚多少钱呢？
0: 嗯、
5: 我说你们还不拘留，还不刑拘，那咋的呢？我说你太宽松了，这也完了给我造成那个财产损失了。这大与小的话，我说这也叫我难以信服啊。
0: 嗯
2: 嗯, 嗯，你现在就是想为什么交警不把他拘起来？
5: 对对对，他不、
2: 嗯、
5: 不一个，完他还不出具那个不予立案那个通知书，不出具。
0: 嗯
2: 嗯
0: 嗯，好。气儿就消了哈。
2: 嗯，
0: 双辽是内蒙的是吧？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2: 四平双辽、
0: 啊、四平双辽、啊、
2: 双辽的。嗯，
5: 对 对
0: 四平双辽。
2: 嗯，
0: 如果按照您刚才的这个说法，我们觉得呢，确实对方不管是两轮的、三轮的，只要被界定为机动车，这个事儿就不用寻思，就必然要按照醉酒来进行处理，必然要按照无证驾驶来进行处理，因为只要是机动车，必须有证。
2: 嗯，
0: 所以呢，关键就在于它的鉴定的结果到底是不是机动车。您在这纸报告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对方的车辆属于机动车吗？
5: 对对对，他这我有报告，都是双辽交警队找第三方那个。
0: 嗯、我给您个建议啊，您刚才呢把这些整个这个内容表达给交警部门，我觉得。

0: 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呢，能不能起到作用呢？我实话告诉你，什么作用都不起。很简单，你跟他说，跟当事的办案的民警去说这事儿，没有，说白了就是痛快嘴儿，没有用。怎么办？
1: 对呀，
0: 你等会儿别着急，每一个地儿都有警务监督，双辽也有，四平市也有，直接跟警务监督联系，让他们来介入，来调查这起案子当中交警部门的处理是否有失职，或者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有偏袒，或者他整个这个过程有不公平，或者有其他的一些不规范这些行为。所以这一步你先一定要把它走上，没毛病。
1: 我已经去了，我去了吧，我到那个警务监督，到双辽警务监督去了。说白了吧，得咋说呢？双辽地方小，就是吧，就是
2: 你先告诉我们你去的结果是什么，不用猜测那些还没发生的事。
1: 不是，我知道。但是我去了，人家说了，警务监督的那个人家那人说了，他说的吧，人家办案这民警吧，都是有责任制的。他说他对他的那个啥玩意儿，那个。就是他判定结果的话，以后的话就是说白了就是责任制。人家那就是唐突，就说白了就是
2: 唐突。没有，
0: 您听我说啊，
2: 这话说的很对啊。
0: 他这个责任制是叫终身责任制。
2: 对，
0: 你办的案子，你就退休之后，如果你办这案子，你在中间有徇私舞弊的话，都要把他揪出来的。所以这个责任制他说的是非常明确的。您听我说，江先生，别着急，咱先不着急。按步骤走，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来确定你现在手头所拿的这个鉴定就是对方符合了机动车应该有驾驶证，应该按照醉酒来进行处理的这个标准，这个是一个最关键的地方。如果交警的解释是对的，也就是说对方不属于机动车，不应该按照交通事故按照这个交通法规里边的机动车的处罚标准来的话，那你不给人冤枉了吗？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您这样啊，这个江先生，第一，我们可以对事故来进行复核，这个是您要做的一步，这在你的官方的步千万不落啊。第二是警务监督的正式的投诉，你要这边你要走这个流程，不是说一个电话咨询就完毕。你要认为双辽的这个警务监督这块对你这块还是有点这个哎呀敷衍你的话，好，你就转手到四平市，到四平市的警务监督你去做投诉，这都是可以的。你把这几步一定要一步一步的去走，这是很关键的。
2: 江先生，你要走这几步之前，一定有一件事儿，不能是自己认为，也不能觉得是这样的，一定要看好对方到底属不属于机动车，这是第一。第二，对方的醉驾是不是非常的明显，是不是已经构成了醉驾，而不是酒后啊？这个要搞清楚。
0: 不要轻信豆包等平台你所搜出的结果，你刚才那几句话明显就是搜出来的几句话，这个东西是需要综合判定的。而且江先生，你听我说，大哥啊，你现在所有的表达都基于这纸鉴定界定为机动车，并且他们不认为是机动车所出来的结果，就你现在所有的表达都出于这儿，对吧？那如果这纸鉴定你理解错了呢？那你所有的表达不都是错的吗？而现在所有人给你做出的解释你都不认可，中间有没有可能出问题？办案民警有没有可能高抬贵手，咱带着引号说给对方寻求这么个空子？有，完全有可能。警务监督有没有可能在这块儿一马平的感觉？有，也有这个可能。但是咱们得看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所以呢，你要按照这几步，首先交通事故的结果我不认可，我要提出复议，你们的处理方式我不认可。第二，对于你办案民警的这个工作方式我也不认可，我要投诉你。第三，我如果对你整个双辽的你警务监督和这个办案民警我都存在着疑问，好，我直接到四平市警务监督我直接投诉。这三步就是官方的三步，你必须要走过，要不然的话谁说啥都没有用。
2: 能清楚了吧，江先生？
1: 对，听得
0: 让他一步步给你解释，
2: 也不用放在心里边觉着对方，哎呀，你是不是怎么着了？我这就不行啊，我这嘴小说不过嘴大的哈，不要有这种想法。遇到问题是处理问题，而不是自己坐那儿想，你想啥都没有用。
0: 完了，你自己气够呛，何苦呢？是不是？
2: 没有意义啊，大热天的。
1: 但是的话，他这个啥呀？他这个第三门检测的话，他这个后边写的是属于机动车呀。
0: 你别着急，让官方给你做解释。
1: 完了，他这个酒精含量的话，就是他这个找的那个在四平那个做的那个酒精那个抽血，
0: 那这是准的。
1: 这个是121.8，
0: 那这绝对是准的。
1: 这不也是一百二十一点八的话，它不也是构成醉驾了吗？
0: 对，这是准的。

0: 那但是他要是非机动车的话，他就不接受处罚了。
1: 对，
0: 明白了吧？
2: 非机啊，对呀、啊，他非机动车的话，咱可以
0: 行了。这账这账咱不唠了，嗯、老哥，这账咱们又兜回来了吗？是机动车是什么样的机动车？是不是界定为了需要有驾驶证的，不能够醉酒开车，不能酒后开车的机动车？到底那句话写的是什么？你需要让他们给你拿出法条对应的去解释，这就可以了。
2: 对对对。
1: 哎，江先生，再换句话说，人家不是的话，交警凭啥给人家立案刑拘人家呀？
0: 对呀、
1: 啊，你刑拘人家，你也不服呢。
0: 嗯
1: 啊，交警要把人刑拘了，交警也犯错误了，你这个执法人员你怎么执法的？
0: 哎，解恨也不能冤枉了人家。实际上，这样的人，你说他骑啥都应该收拾他，是吧？这咱心情非常理解，你也是这意思，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是你太恨人了，对吧？你迷糊的喝成那样，下车还得呜呜喧喧，完了结果呢，整到最后呢，整的自己还一肚子委屈。行了，老哥，这事儿你先处理，你把这三步走完，如果你觉得这事儿咱还有啥问题，咱一步一步再往下去走，好吧？
2: 对对对，
0: 好嘞，
1: 嗯，再见了啊，嗯，
0: 你官方三步，我们是俩搁这一顿吵着也没有用，你把这官方三步先走完，一切都不耽误你去办理。然后这一步一步一步到最后总会有人跟你解释清楚这事儿到底谁对谁错。
1: 其实也理解江先生，你自己遇到这个事儿了难免不往这方面想。
0: 那肯定的，
1: 他想是正常的，但你就想想你要做的事情不是你想的事儿啊、
0: 嗯、
1: 这很简单。
0: 哎呀，各位，这两天照照片的事儿各位都知道了吧？
1: 啊，拍照的朋友们发送的拍照非常火，这两天一直都是啊、
0: 嗯、
1: 大家对拍照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一些女孩子们。女士朋友们对于自己有一个商务的这样的一个特别能够上传上去感受让大家都特别好的，而且觉着我觉得拍照最重要的啥，现在这个技术太先进，磨皮磨得太狠，美颜美得太厉害，导致一个什么结果，拍完了是我自个儿吗？人说拍完照不像自己是最难受的事儿。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这两天我们的主持们的介绍，我们当时在看这个资料的时候啊，我看到了在咱们之前在其他的一些省市里边，我的几位同事们，就是同行们，中间呢有两位我是认识的，一位男士一位女士，这两个主持人我是认识的。我打眼儿就是看到这个照片，我们小的时候大家都把那一般都要叫啥来着，叫写真集，叫写真照、
1: 嗯、
0: 是吧？
1: 对， 对，
0: 实际上呢这个写真呢、啊、那真出写出来的一点都不真，那所有人照出来之后真是把毛病全给你抠没的，
1: 那不像自己吗？
0: 你根本不是自己、
1: 嗯、
0: 就是自己的升级版、对称版、好看版、得劲儿版，自己糊弄自己，别人看完之后哎呦真好看，哼，那就是个照片好看是吧，
1: 跟自己没关系。
0: 我当时在看这个宣传的时候看到的是我们的两位同行照片，我一看就是他俩，就整个他的眼神里状态里透出的感觉都一模一样、嗯、等到咱们交通广播的两位这个模特，一位是雨山，一位是小齐，这两个主持人把这个照片一出来之后，我一看果然
1: 嗯，也是他们，
0: 雨山是雨山小齐是小齐，
1: 嗯，
0: 他捕捉到了你的性格特点，捕捉到了你的人物的特征，然后用照片上做出表达，但是你整个人的形象和状态却不给你发生任何的改变，我觉得这个才叫真正的一个叫肖像照。
1: 其实最开始吧，我们叫做我们小的时候都叫写真，
0: 嗯，
1: 能拍上一套写真那都老骄傲了、
0: 哎、
1: 那都是老了不起个事儿。
0: 初中毕业的时候四处发照片
1: 啊、写真之后呢变成了艺术照，
0: 对对对，
1: 现在这几年特别流行的就是肖像照，
0: 嗯，
1: 那么这肖像照呢现在非常非常流行，拍肖像照很多的朋友发现拍完根本也不是自己、
0: 嗯、
1: 所以呢大家对肖像照也没有那么的感兴趣了，也就是说现在在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什么写真艺术肖像都融合在一起，其实最后人们就追求一件事儿，比如说像我这年龄，我要是拍这种东西，你要把我磨的简直了，我就觉得拍完之后不是我自己，我也不想看，我肯定也不接受。
0: 嗯，
1: 说白了，这钱我肯定不去花去，也没有意义。我就得拍一个至少在那像我自己的。
0: 这次呢，我们只针对女士啊、针对女性朋友来一次这样的一个肖像照的一个拍照的征集。实打实的跟各位说啊，这个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摄影大师他们的一个团队，这个团队的实力非常强，很多奢侈品呢、啊、一线的明星的拍摄都是由他们团队来做的。那为什么现在说，那你们说了这么多299块钱你就可以让我们去拍，你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我告诉你，全国规模性的团大家一起来团，你凑足了人才能到你这个省里来拍这个东西，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大家299，我们不会拿着这个标准。

0: 去忽悠大家，拍完之后或者跟咱们身边的没什么区别，最后就哎还得说它很高级，不是的。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大家看一看雨山和小琪所拍的照片，真的是很有特点。大家如果感兴趣啊，女性朋友如果感兴趣，想给自己留一个十年之内你都不会后悔，十年之内你都拿得出手的照片的话，而且它就是你，它只是捕捉了和放大了你的特点而已，绝不在你的图像上给你做任何改变。大家可以发拍照两个字到直播微信来感受一下，发送拍照两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便可以得到链接。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我们毕业小二十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杨楠，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肾脏病分会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第六批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期主讲话题：慢性肾脏病的诊断与防治。7月3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5: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有事情的朋友随时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1038，有想去拍照的朋友就直接发送拍照到 FM1038-1038 就可以了啊。
0: 我总感觉刚才这个拍照我没说透，
5: 怎么呢？
0: 就是好东西没说透，你心里就不得劲儿。
5: 你唯一没说透的就有一点，
0: 因为这两天吧，我一直都憋着就没说上嘛。
5: 嗯，
0: 所以呢，我是特别想把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内心那个触动感，
5: 嗯，
0: 想跟大家去交流。
5: 嗯，
0: 就是我们当时在看到这个资料、看到这个介绍的时候，我真是原来第一时间的时候我没在意。这个活动叫做万人肖像节。
5: 嗯，
0: 啥意思？在全国我们要招募10000人。然后跟这个团队共同来拍照，也不是我们在做啊，这是全国大的这个团队，我们的自己的合作团队他们在做，要跟这个团队做10000人，所以能够拿到一个299的这样一个套餐价格。我们就这样100人100人的这样去招，哎，不同的地儿，全国不同的省，现在已经有10几个省10几个城市已经完成了这个拍摄的任务。所以呢，说全国万人说难吗？其实没有那么难，人数都比较多，人数呢，有的地儿呢可能都在几轮几轮的在做，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规模才能拿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你看到的这个照，你看到这个照片啊，一人是两张照片吧？
5: 嗯嗯，
0: 绝不是299的价格，就是你看完之后你觉得。我一点也不夸张，299加个零，你都觉得它值。
5: 嗯，它是3999的套装，它是两套服装，两次妆造，也就是啥意思？两件衣服，两次不同根据衣服的服饰的造型，所以叫两套衣服，两套妆造，
0: 而且
5: 这个道理
0: 还要给你做一个很专业的色彩的一个
5: 测试。嗯，
0: 这个色彩测试，我相信很多女孩子们都知道。
5: 嗯，
0: 它会测试你的，根据你的肤色，
5: 嗯，
0: 你整个人的状态。给你搭配一个什么样的颜色，给你做色彩的测试，
5: 对，
0: 也包括你平时的化妆啊、着装啊，
5: 嗯，
0: 它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指点的一个作用。这个团队里边的色彩测试，如果按照平时市场价格，那天我还特意问了一下安心，大概是多少钱？1500到2000块钱左右，
5: 嗯，差不多，嗯，
0: 给你做一次这个东西，叫1500到2000块钱左右，这样全国范围的一个万人肖像节，大家可以用299的价格。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其实不是在售卖，而是说真的大家可以有。

0: 以上，
1: 对
0: 啊，都是万元以上的价格。说的呢，就是他这个大师的团队，就是新锐摄影大师的团队，在全国做了这么一个万人肖像节的活动。下一站到长春，具体哪天呢？等待通知。
1: 嗯、
0: 所以你要想拍照，你就支付299，就跟平常你看一看你去的肖像馆拍的肖像照、商务照，你看有什么区别？就这么简单个道理。想拍照的朋友就发送俩字儿“拍照”就可以了啊。
1: 你发完拍照之后，得到了一堆字儿。还有一个链接，你就点它就可以了。
0: 嗯。
1: 第二个呢，你会得到两张照片，黑乎乎的第一张锃亮的这个啊，这个是雨山，大家老朋友都知道。第二张呢就是小齐，他们两个真的不变样。
0: 嗯。
1: 就是拍出来状态，他们两个就是这种性格，就是这种状态，拍出来效果就是这样。所以各位，你们如果感兴趣，你发个拍照，所以我们是希望呢，这样一个非常好的留存的一个机会呢，能让大家能去感受感受。行了，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啊、
0: 嗯。
1: 这回我觉得还是说透了。把这个精髓说出来，我觉得总感觉好像跟大家没交流透的感觉。
0: 嗯、来吧，我们看看杨先生遇到的问题。你好，杨先生。杨先生，
2: 你好。
1: 嗯，请讲，
0: 请讲吧，
1: 请讲，请讲。把手机免提关了。
2: 你好，勇哥。
1: 哎。
2: 啊，我没看见你，勇哥。
1: 那话筒是用耳机的吗？话筒离嘴边有点远，近点。
2: 啊，现在呢？
1: 稍好点的，说吧。
0: 嗯。
2: 啊，勇哥，我想问一下，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
1: 嗯。
2: 在一个小区门口蹲火。
1: 嗯。
2: 但是占用的是非机动车道。
1: 嗯，
2: 啊，完，在我起步的时候，与我左侧进小区的车辆，他右转弯，我俩发生刮蹭，给那责任的。
1: 一家一半的比较多，90%以上的这样的事故都是一家一半。
0: 嗯，
1: 我们单位门前，哎呀，我们单位门前一年就这么撞的，撞好几个。我们单位同事，我身边好几个熟悉的朋友，咣咣都这么撞。
0: 嗯、
1: 真的，你说吧，
2: 勇哥不是起步的车辆。承担主要责任吗？
1: 你不是起步的吗？是吧？
2: 对，我是起步的。
1: 啊、起步需要注意安全，右转弯也需要注意安全。你的车就在那停着，对方在右转的时候应该做出判断，所以多数情况下都是同等。你还觉得
0: 他应该承担大部分责任？
1: 大部分责任、
0: 也可以，对方承担次要责任可以。
1: 是给你了主要责任了是吗？
2: 没有，勇哥，我俩就是协商完了，就自个儿修自个儿的了。我需要问问，
1: 那基本都一家一半，
2: 这个责任稍微大一点。
1: 啊、
0: 最后严苛起来呢，就是一人一半。如果还能揪一揪细节呢，起步车辆也不太占优。其实说实话，
1: 嗯、对，基本上是一家一半。
0: 嗯
1: 啊，
2: 啊，
1: 嗯，
2: 好了，勇哥，谢谢勇哥、
0: 嗯。
1: 我们单位咨询我的仨人，最后交警给的责任全是一家一半，就全是我们单位的。
2: 全是你们单位的
1: 啊，全是我们单位的。这个呢，我多送一句啊，就是。这样的出租车和网约车真烦人，就是你在人家小区门口、单位门口，你在入的这个位置停，这个有点烦人。你起步的时候你还不好好看，我说的就你这号的啊。
0: 嗯、
1: 第二个，就是这样的转弯的人呢有点傻，你明知道他在那停着，完全有可能起步，你就不管，
0: 嗯、
1: 非得往里拐。
0: 我就举个我今天早上例子，我今天早上就一个网约车，
1: 嗯，
0: 就在单位正门口啊，留我的位置好小好小，
1: 嗯、
0: 我说我把他按走了得了。我第一时间我就拿喇叭轻轻点了他一下，压根没勒我，没搭理我，你知道吧？我现在我也不能在那堵着呀，我后边还有两台车都要进咱们院里，我就往前蹭蹭蹭蹭蹭，我就使劲看他，我想他要动了，我就噌停那儿；他要不动，我得怎么个车身方式，我能过去呢？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不行，我还得点他一下，我又点他一下，点他一下之后，他终于回头看我了。他看我了的时候，我瞬间就进去了，因为我知道只有看我了，我才敢进。他不看我，我不敢进，你知道吧？
1: 嗯嗯。
0: 所以你看，我是个转弯的车，他是停在那儿烦人的车。你说咱俩是遇到事儿，咱俩怎么整？
1: 嗯，所以
0: 闹不闹挺？
1: 就是你确实烦人，他确实也傻，就这两条，就两条线，所以一家一半吧。
0: 嗯，
1: 行吧，这事儿呢，下回咱稍稍加点小心，就是不仅仅要在停车时关注着乘客的下车安全，关注着乘客给钱不给钱等等这些细节，还要关注着你在起步的时候是否旁边有车辆，
0: 嗯、
1: 会对我们或者你对别人会构成影响。
0: 嗯，
1: 行了，兄弟，这事儿就这么着了啊，
0: 再见哈。
2: 好嘞，
1: 哎，再见。嗯，
0: 这不容易啊！以后能不能别在单位门口停车都？这是个来气劲儿。这今天早上我费这个劲，感觉自个儿比新手都新。
1: 哎呀，你怎么摁喇叭，他的精力都放在乘客身上，
0: 嗯，
1: 他都不会关注你。
0: 嗯，
1: 然后你就在那个拐那一点上，他叭家起步。哎呀，
0: 这个事儿是最恨人的，我就怕这个事儿发生，自己避让不及，所以我必须得让他看到我，我才能敢进哈。
1: 哎，聪明。
0: 来吧，啊，我们看今天最后一天，我们也是上了一个这个大牌美妆啊，
1: 海蓝之谜，
0: 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儿。这个精粹水呢，是很多朋友都用过的。我没说，我身边有个朋友就是海蓝之谜。他家的这个谜，
1: 哎呀，恭喜他！
0: 他家的谜啊，
1: 好条件，
0: 常年都用他家这个产品，
1: 嗯、
0: 今 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带来。

0: 的这个全新水雾精华质地，流动性特别强，上脸特别容易这个推开的，吸收特别快，不黏腻的，告别老款的那种厚重感啊。油皮混合皮夏天用的毫无负担，150毫升正装，150毫升的正装，官网价是1530块钱。海蓝之谜常年都这个价格，他家没别的，就是主打个贵。今天150毫升正装要599块钱，下单再送大家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240毫升，599，相当于1/3价格，多得近半瓶的容量，有效期2028年，放心囤货哈。
1: 只有200组，各位抓紧时间。我们这样的产品呢，组数都不多，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就行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呢，大家比较熟悉，应该说呢，这就已经是再熟悉不过的东西了。这些老朋友啊，这些所有的这些奢侈品级别的这些化妆品的这些单品，大家可以说都是口碑好到爆。孩子，这个女孩子们呢，基本上呢，除了价格之外，别的不做出选择，就这价格能不能接受。所以刚才小智说他的朋友是他的这个谜样，我说那恭喜他，
0: 海蓝之谜的谜，
1: 恭喜他不是选择一个好的化妆品，是恭喜他有这个条件能够进行消费。但是呢，作为普通老百姓，我觉得好像很多朋友都觉得还是有点不便宜，一个水1500多块钱不是谁都能用得了的。但是如果599又送你一大堆3支的30毫升的体验装再送给你的话，各位想一想，这个价格能不能用呢？那就可以了。150毫升，我们再送你90毫升，没算错吧？没算错，150毫升再送90毫升，各位想一想，一共才599块钱，这价格非常合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随时随地来关注一下，您可以发送这个水，发送一个水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下单。
0: 关键我们给大家推出了的这一款599的价格，这一款是全新升级的新款的精粹水啊，它不只是包装换新了还保留着老款王牌的修护力，维稳屏障基础上全新升级了这个抗初老的配方，在抗氧化呀，预防小细纹啊，这更是下足了功夫。所以你买到的是一个新款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啊，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小样装的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8年的8月份，正装期有效期呢的是到28年的7月份，价格呢是真的香，大家可以直接囤2套，够用1整年的了。海外直采，你就放心的去用吧。
1: 正品保真的好东西啊，各位感兴趣的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说完这个呢，再给各位提个醒，刚才说了8月6号呢，即将带大家去第二轮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我们现在呢还有最后的一组的名额，各位呢如果感兴趣，反正有这组呢我们也走，没这组我们也走，都是一样。但是呢有最后的一组名额，我倒是希望呢跟各位来简单说一下，就是这一组名额呢价格保持的是不变的。如果你现在想报一个八月的上旬到八月的中下旬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品质团的话，各位你可以搜一搜看一看吧，价格呢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我们现在给您的价格是10888，包括了小费呀、酒房间的消费税什么的都包括在内的。这个价格呢是一价到底的，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整个的时间你也不用刻意的安排，现在不管有护照无护照都是来得及的。所以最后这一组我们要是能补上来呢，那是最好的。如果补不上来呢，我们也不影响咱们这次的出团。这次出团呢，老团友也比较多，整个我们出团的标准呢也比较高，吃得好，住得好。到那边温度呢，其实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基本上都是30度左右啊，没有说超过30度、30大几度的。这种热天，这跟咱这边温度基本差不多。所以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8月6号出发，你要听到这个消息了，那你要是能赶上呢，咱们就一起出去溜达溜达，一起去转一转。不管是一家三口的，还是说老两口的、小两口的，都是可以的啊。咱们最后这3个人的名额，如果有补上来的，那咱们就算捡个漏，就把这事儿呢就完事儿了。啊，如果感兴趣可以拨打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11，打这部电话或者发送您的姓名电话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今天最后一天，要不然我们就要出票了，就完事了。最后一天最后3个名额，如果有赶得上的，你正好赶巧听到了，你就打电话来，然后呢我把具体的行程告诉给您，我不细说了，就是告诉你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全程呢都是我带着各位咱们一起走。如果感兴趣的可以拨打0431-8581-5411。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
4: 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视顿眼科，异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7: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8: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0: 继续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事儿啊。看看高先生吧，您好，高先生，
1: 请讲。
11: 哎，您好。
1: 哎，说吧。
11: 主持人好。
1: 哎，
11: 这个我是吉林四平的。
1: 哎，
0: 嗯，
11: 家人呢前几天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1: 嗯，
11: 这起事故吧基本上已经处理完了，但是家里人的这个意见到目前为止态度上也不同意。
1: 哎呦，
11: 你就跟二位聊一聊。
1: 好。
11: 是啥情况呢？在四平市的一条主路上，十字路口有红绿灯。
1: 嗯。
11: 一台轿车正常行驶，
1: 嗯，
11: 就是绿灯正常行驶，
1: 嗯，
11: 也没压线，也没越线，也没超速，
0: 嗯，
11: 这都是看监控了。
1: 你别说结果啊，事故的结果别说啊。
11: 那事故结果我不说
1: 啊，对，然后我们给你答案。
11: 好，
1: 嗯，
11: 然后那个一辆这个烧油的所谓的摩托车，
1: 嗯，
11: 因为这个摩托车特别特别的破，没有牌子。然后也没有驾驶证，
1: 嗯，
11: 也没有这个行车证，
1: 嗯，
11: 啊，就是老百姓所说的三无车辆嘛，因为它烧油嘛，我们就不知道，但是交警是说是机动车还是这个非机动车，那是交警给划了，他们的这个
1: 界定为机动车了吗？
11: 也没啥，
1: 也没确定，也就是也
0: 那不能
1: 没鉴定。
0: 那不可能。
1: 烧油的99%以上的
0: 都是
1: 机
0: 动
1: 车
0: 了。嗯，
11: 因为啥呢？我们到那之后吧，交警就跟我们这么说的。
1: 嗯，
11: 所以这个，
1: 你先不用说别的，来，我一步一步问吧。你们正常行驶，对方呢是跟你们垂直方向，从你们的右边出来还是左边出来？我先把画面定一下。
11: 左边。
1: 从你们的左边出来的是吧？
11: 对。
1: 啊，你们绿灯行驶，看来呢，你认为对方是闯红灯了，是吗？
11: 他确实闯了
1: 啊！监控里边已经能拍得出来，在红灯的情况下，他没有通过停止线，在红灯亮起了之后，他通过了停止线，然后继续行驶，有这个行为是吧？
11: 对对，
1: 嗯
0: 嗯，
1: 对方闯红灯，而且对方无证，对方还很有可能是个机动车。你们作为一个绿灯行驶的这个车辆，在正常通过绿灯时，发生的交通事故，你们是第几台车？
11: 我们家就是第一台车。
1: 你们就是第一台车，绿灯起步是吧？
11: 不，就是这个，我们前面没有车，
1: 嗯，
11: 不正常行驶，没有停的那个
1: 啊，
11: 它是一直是绿灯
1: 啊，就是你这边持续绿灯，所以你就持续的往前走是吧？
11: 对对对对，
0: 嗯
1: 嗯。那如果这样没有什么疑问呢？对方就是全责呀，那你们有其他违法行为吗？什么都没有是吧？
11: 交警说的是，这个十字路口应该减速瞭望。
1: 啊，给了个次要责任，
0: 嗯，
11: 不够啊，
1: 瞭望不够，
0: 嗯，但是你是按灯行驶的，这路口是有红绿灯的，
11: 这起步，就是正常行驶的情况下，
0: 嗯，
1: 那你是起步吗？你不是起步吗？
11: 不，起步不是起步，但是交警的意思吧，我因为我参与这起这个这个交警的一个这个就所说的化解这个事儿了，
1: 嗯，
11: 然后交警是当我面说的你这个。在因为它是十字路口，你应该在原有的基础上，虽然你没超速，但是也要减速瞭望，瞭望不充分。
1: 这你啥？这么给啥也说不出来了，没啥说的了。那说啥呀？那你说咋地就咋地吧。那个，我不是很认可啊。就对这样的事儿，我觉得这是在纵容闯红灯和在平衡当中有点平衡的过了。
11: 是我参与这个，因为
1: 你可以平衡，但是不能啥事都平衡。你说这话，老哥，我这么说啊，我知道您的意思。您听我们这个说法，就是这种话说出来，我告诉你啊，100个交警说出来，100个人都得说没毛病，谁也说不出来。因为交通法规也好，包括处理事故的流程也好，为了啥？就交通法规的约定，为了就是不发生事故。你一切在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所出现的行为都有可能是错。
11: 嗯，
1: 这玩意就跟两口子吵架当老公的角色一模一样。
11: 所以我处理完之后吧，我寻思寻思，咱也有保险，对方七十多岁了也不容易，
1: 嗯，
11: 是吧？毕竟肋骨摔折了几根。
1: 原因，我告诉你，老哥，你说对了，这些才是真正的原因。
11: 啊，
1: 以人为本啦！你这边
0: 启动个交强险，保护一下对方弱者，这就是给你次要责任的主要原因。
1: 对，
11: 然后到家之后，家里有人就埋怨我了，说你不应该接受这个事儿。
1: 啊，埋怨你，你跟埋怨你的所有人都说一遍啊！你说我们问了专业的人，就算我们两个专业，你说问了小智大勇他们俩都说了，100个这样的结果，复议都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0: 嗯，不会成功。
1: 对，
11: 所以我说就别复议了，
1: 没有用。
0: 嗯。
11: 回头不好，就这样吧。
1: 你就跟他们说没有用，你就说你就说我老高说的就是准的，人小智大勇都说了，就没毛病。就这样的结果，你拿回去复议，我告诉你，实打实说啊，100个，咱别说100个都不成功吧，100个能成功一个就不错了。
0: 嗯，
1: 你成功不了，就这事儿真的没招。
0: 其实最重要的这个法律法规面前呢，也确实保护了一下对方。
1: 嗯，
0: 你只能这么说。
1: 但我告诉你啊，交警一定会跟对方说，我告诉你们啊。就你不在跟前的时候，或者你在跟前，交警有可能这么说。我告诉你啊，这事儿你们就算便宜了，人家交强险能启动，你别再找人家这那个的了啊。他肯定会把这话撂在这儿。
0: 嗯，
11: 也是这样。
1: 说了吧，说了吧。
11: 好
1: 啊，行。
11: 我对其他人有个交代，
0: 跟所有人都说一句话：不用琢磨这结果了，不需要琢磨了。
11: 嗯，
1: 媳妇孩子有谁不服的，你就打电话，你让他打电话，我跟他们说。
0: 嗯，高先生说我能摆平，用不着你俩。
1: 嗯，
0: 好嘞，再见啊。嗯，
1: 能摆平，打电话打到这儿来，这点小家庭地位跟我差不多。
0: 他这不没底气吗？打完电话这不有底气了吗？
1: 跟我也差不多，啥事都得让别人给证实一下。行了，老高，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回去跟你家老嫂子说。说人家说了，这事儿是对的，我给你证实。
0: 复议不会成功，
1: 不会成功，
0: 真的不会成功啊！
1: 但这种事儿我不认啊，就我不认可，我们是不表示不认可的。你不能什么事都往上贴，但是理解归理解啊，这事儿表示理解。只要像老高他们就没啥想法的话，这事儿这么定没毛病，是吧？保险公司掏钱呗。但是你要保证一点，对方不能再找人老高要钱。
0: 嗯，这是肯定的。
1: 对方心明。
0: 交警的工作就是为了这个。
1: 对，
0: 你不要再找人家，人家已经启动这部分钱了，
1: 我跟你
0: 已经开始赔你了都。
1: 大家背地里关上门，你都不知道交警说，我告诉你啊，你自己琢磨琢磨，你自己这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你琢磨琢磨，这胳膊腿，你那么的吧。这事儿就这么定，完了你不能找人要钱，一分都不能要了，听见没有？
0: 嗯
1: 啊，这你就再找我就不能说。嗯，对，哎，就走个交强险，
0: 然后就完事了哈。
1: 哎，对
0: 吧？来吧，我们今天关注一下刚才说的海蓝之谜啊，大家对这款产品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发送一个字儿“水”到 FM 103.8 1038，因为只能用抢购，今天就最后一天了。海蓝之谜的新款必须跟大家说，今天的这款是全新的水雾精华质地，油皮啊混合皮，你夏天用着它毫无负担。1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1530块钱，今天15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新款的全新水雾精华质地的只要599块钱，现在下单再送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240毫升，海外的跨境直采，省去中间商所有差价，一物一码，支撑卖链，全程溯源哈。
1: 正装到28年的7月份，小样装到28年的8月份，我为啥说这事儿可以送人？
0: 28年可以啊，
1: 可以啊，
0: 嗯，
1: 28年的绝对可以，你去专柜买个28年的都没毛病，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呢，你可以送人的，我们太近的产品，我们就明确告诉你不能送人，弄完磕碜。您说还有10个月、11个月的那种产品，我告诉你，在1年多以内的，比如说14、15个月以内的产品，不建议您送人。像这种一张嘴就28年7月份、8月份的东西，你是可以送人的。小样别送啊，那个一看就是赠的，那个没意思。你买完之后，自己要是真的想买一套自己用再送人的话，你可以把那小样留在自己的手里。
0: 嗯，
1: 你送出去的正装是1500多块钱的东西啊， 各位都明白，这是1500多块钱的东西，你花了多少钱？你花了599块钱，你自己还能留下3个30毫升、90毫升，正装才150毫升，你自己就能用一个90毫升。

0: 毫升的，你1500你自己算，如果90毫升来算的话，那还不值个千多八百呢吗？那90毫升就值千多八百呢。所以这加在一起的产品是2500到3000块钱左右的产品，2500-3600块钱的产品，然后你实际上花了599块钱。各位，你咋算咋合理。所以像海蓝之谜精粹水这样的产品，我们也不需要太多介绍，就是这价你能不能接受就完了啊。1500的原价咱接受不了，599的折扣价，再赠送你90毫升，加在一起150毫升标准装，再赠个90毫升，赠一半儿都多，那你说还不合适吗？
1: 嗯，
0: 所以这合适就在这儿。
1: 最后一天了，关键它是全新的新款啊，除了包装新，内容也新，人家水变成了水雾质地的了，这水雾精华，所以呢全都是全新的。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发送一个字儿水，支付599，正装150毫升的海蓝之谜，你就花599拿到手，同时你还有3支30毫升的体验装。一共海蓝之谜精粹水到手是240毫升，都是28年的有效期。想抢购的朋友就发送一个字儿水到 FM 1038，因为今天最后一天了啊。
0: 大家抓紧时间啊！刚刚呢，喜马这边有朋友在咨询和报名。我们最后这么几句话，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的一趟行程，8月6号，你不用提前给自己设计时间了。你运气不错，赶上最后这一组，反正有这组没这组，我们都照走不误了，不耽误事儿。能补上来呢，我们就最后这一组大家就补上来，因为有掉队的，所以我们每次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最后一组，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0431-8581-5411，高标准的出行，我们在新加坡住2晚，住的都是4钻的酒店、5钻的酒店，包括吉隆坡的希尔顿酒店，国际5星级的酒店，咱们住的都是这样的。吃的团餐的标准我们也做了提升。然后这边呢，你水果也好吃，榴莲、山竹什么都正是时候，吃的也好，特色餐也多，安排的行程呢还不累，休闲度假，适合1家3口、老两口啊都可以。咱们这个团队里边什么样的格局的都有，所以呢，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咱们拍屁股说走就走，8月6号走啊，10888一个人，10888一个人，最后多了不行，你4个人。我们也可能没有办法去安排了，就最后这一组3个人的名额，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0431-8581-5411。

0: 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2: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去众诚连锁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3: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蜂哥说个事儿啊，明天周五一定去补一下95号的油
2: 啊，
3: 因为有可能好像8月1号、8月2号啊，
2: 7月31号、
3: 哎，是吗？
2: 对，7月31号底
3: 涨价，
2: 对，
3: 啊，
2: 是这么个事儿，
3: 我就准备明天去补油去。
2: 我也是明天要去补油，
3: 啊，对啊，上众诚加95号油，立减1元钱啊。啊，该省省就能省点省点吧，好不好？
2: 该省省，
3: 啊，
2: 该花花，是不是？
3: 好了，这个时间呢，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呢，不光是可以听到我们的广播，然后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看到视频的直播，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如果说您在买车的过程当中有些纠结的问题，都可以把问题打到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
2: 开场啊，今天跟大家说一个行业内部并且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事情。昨天晚上朋友圈已经炸了，各个网站大家相信也都了解到，智驾小蓝灯据说彻底凉了。怎么个事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说7月27号开始，工信部禁止新认证车型搭载外置蓝色智驾灯，原因很简单，国标 GB4785 规定，车外灯光只允许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蓝色根本不在法定的清单里。这个蓝颜色的灯从诞生那天起，据说就是小黑户。所以说现在说了啊，不让再用智驾小蓝灯。
3: 对啊，其实这个呢，就是以后未来可能在7月31号生产以后未来生产的汽车都不会再配备这个小蓝灯了。因为国家已经出手了，对新能源这个现在目前的设计不允许了。第二个呢，就很多人说，那以前装备小蓝灯的怎么办呢？其实现在我们说新能源的汽车有一点是好的，对不对？就是后台都能禁止你，
2: 对，
3: 是吧？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啊，以后未来可能这个小蓝灯可能在我们的，
2: 肯定会有说法，
3: 对，在道路当中就会慢慢的消失了。
2: 即便硬件上有人说了，软件上也能控制你。
3: 对啊，没错啊。但是说的这个小蓝灯啊，咱知道这个新闻以后，有没有人特别好奇的，就是这个小蓝灯究竟是出自于哪儿，最早的起源呢？大家可能会想象的，是不是理想啊？是不是理想做的最早小蓝灯？其实说到这个小蓝灯，还真不是咱们国内的汽车做的这个小蓝灯。这个是奔驰做的，
2: 奔驰家的。
3: 而且如果说的话呢，都是在十几年前了。最早在2015年前，奔驰呢就设计了这款小蓝灯。为什么呢？来说一下啊，
2: 来看一下小蓝灯的上位史啊。那一年，奔驰发布了一款名为 F015的一个概念车。
3: 2015年啊，那一年。
2: 我看了一下那个车，概念车长得真挺美的啊，奔驰家的。然后呢，在那台充满未来感的座驾当中，奔驰首次提出了一个设想：当车辆开启自动驾驶模式的时候，车外的 LED 灯光亮起了蓝色，就是要告诉周围的行人和车辆，我在看着路，你也该看着我。
3: 其实这个设计理念呢，当时是非常超前的，它试图就是在汽车和人类之间的建立一个新的默契。就通过这种灯光的信号，让自动驾驶汽车呢与外界呢有一个环境的沟通和对话。是这样的。然后你会发现呢，2022年 八月份，就是在四年之前，就是小蓝灯是作为理想 L 九的彩蛋，在整体的这个国内的量产车当中出现的。
2: 嗯
3: 啊，然后你会发现，短短的几年之内啊，就是很多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呢，都会疯狂的做小蓝灯。
2: 嗯
3: 啊，就它，所以说它也是改变了现在自己的这个命运吧。
2: 原来的时候，我记得小蓝灯是属于选配，
3: 对，
2: 后来迅速变成了标配，
3: 对。啊，然后你会发现像什么呢？理想、小鹏、蔚来、比亚迪、问界、小米都跟进小蓝灯了。
2: 嗯，
3: 而且最重要一点什么呢？就是这个灯带呢越来越长，面积越来越大。
2: 嗯，
3: 最重要一点就是它蓝灯现在目前有深蓝的，有浅蓝的，颜色不统一。
2: 嗯，
3: 包括有一些小蓝灯，大家可能看过，它有不同闪烁的，闪烁速度还不一样。所以就是你会发现什么呢？这个东西就没有标准化了。然后呢，就是各家都会创新，对不对？
2: 嗯，
3: 所以现在导致了很多人现在的反馈是什么呢？就是小蓝灯确实在使用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问题。第一个，对于使用小蓝灯的朋友都说，哎呀，我的车总被欺负。
2: 总被欺负，
3: 总被加塞儿
2: 啊！蓝灯一开，随便加塞。
3: 对呀，因为对对对，因为你一开蓝灯，就很多人都说：“哎，你看他自驾呢，那我就别他，他慢。
2: ”
3: 就很多人吐槽，就是说开了这个小蓝灯以后，就特别愿意加塞，欢迎加塞嘛，就给人一个信号叫欢迎加塞。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视觉呢，确实蓝色呢，它比较刺眼嘛，
2: 啊、
3: 对不对？
2: 蓝色，
3: 包括我刚才说的各个车企现在为了彰显自己的创新能力，
2: 嗯
3: 啊，这个蓝色呢有深蓝的，有浅蓝的，有亮的，有不亮的，
2: 嗯、
3: 还有什么呢？有呼吸闪烁的，你说这玩意儿
2: 整太厉害了。
3: 所以它就是影响了很多人在使用过程当中一种信号，比如说别人看到它这个东西是一种提醒，
2: 嗯，
3: 知道它在自驾了，但是它其实有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个
2: 分散你的注意力，
3: 对，视觉的分散，
2: 嗯，
3: 包括呢有一些刺眼啊、
2: 嗯，
3: 对，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比较根本的，因为我们说在整体的我们参与路面的交通当中，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我们都知道嘛，对吧？对不对？红灯停。绿灯行，
2: 对，
3: 黄色要注意，
2: 嗯，
3: 就灯光上可能就是这种三个颜色，
2: 你得达成一致，
3: 这是社会的共识，对不
2: 对？
3: 对
2: 对对。
3: 但你出现一个蓝色，很多人可能就一下那有点不适应了啊。
2: 嗯，所以说小蓝灯的兴起呢，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智驾赛道上狂奔的一个注脚，
3: 嗯，
2: 它就是承载了车企对话话语权的一种渴望，也是折射出了一种什么呢？行业啊，就是在标准的一些缺失下集体的焦虑，
3: 嗯，
2: 就大家可能觉得，哎，我有蓝灯，我就新潮了，
3: 嗯，
2: 哎，我就时尚了，我就个性了，
3: 嗯，对，
2: 但是。可能后续考虑的对于安全起见呢可能要少一点，
3: 所以说我们说一项技术呢它是否在公共道路上能生存不取决于它多炫酷，
2: 嗯，
3: 对不对？而取决于什么呢？它是否安全，
2: 对，
3: 是否被这个社会共识所接纳。
2: 嗯，
3: 当然了，小蓝灯被禁止呢不等于就是智驾就禁止了，
2: 嗯，
3: 不等于智驾与外界的沟通禁止了，
2: 嗯，
3: 可能下一次呢也许换一种方式，
2: 对，
3: 这种方式呢可能要更加的规范，更加的统一，更加的安全，
2: 这是最主要的，
3: 是不是？
2: 嗯，
3: 所以你看我一直在节目当中我发现呢，其实新能源当时出现的时候呢确实给我们很多人带来了一种不同的驾乘体验，
2: 是
3: 感觉就是人家说一句话叫断层，现在汽车叫断层式的迭代嘛，
2: 嗯，
3: 对不对？
2: 对，
3: 完全的是另外一个时代的产品了，
2: 嗯，
3: 也让我们很新潮，让我们体验了更新的东西。
2: 嗯，
3: 但是我其实在新能源前几年就发现了很多车企在造新能源过程当中它已经什么呢没有底线了，
2: 嗯，
3: 虽然很多汽车企业都在强调安全是最大的豪华，
2: 嗯，
3: 但是其实他们一次一次的突破安全的底线，
2: 嗯，
3: 你包括我觉得国家现在为什么在出手对于新能源的整治，对吧？包括我们说的现在你的门把手没有隐藏式的了吧，
2: 对，都得是半隐藏式，
3: 就是因为现在这样一个新潮的设计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我们惨不忍睹的这样一些案例，
2: 对，
3: 才告诉我们必须要改回来。
2: 而且前段时间不是说了吗，现在很多车型新能源的车在生产过程当中必须要安装一键断电，
3: 对不对？
2: 这个事儿是不是也车天下跟大家分享过，
3: 包括我们说的现在这个汽车的比如说我们的动力电池必须要保证什么呢？不起火不冒烟不爆炸，
2: 对对对，
3: 对不对？
2: 对，
3: 所以就是说新能源它绝对是一个新兴的产物，
2: 嗯，
3: 现在目前的很多汽车企业呢尤其他以前没做过这种汽车的行业，
2: 嗯，
3: 他不知道真正的底线在哪儿。那我们希望什么呢？就是国家现在也在出台一些方式和方案，但是呢我们希望什么呢？不要拿我们消费者作为小白鼠，对吧？
2: 小兰呢

0: 对，
1: 像蓝灯这个事儿啊，今天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就普及到这儿，然后以后呢，我们大家多多了解这样的一个相关的知识。其实，在买车过程当中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对，所以说峰哥其实为什么说这样一句话，就新能源我们现在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包括我们节目当中，通过大家可能通过两年、三年左右的时间，你能感受到我们在整体的节目的，比如车型的推广上、参考上，都会往新能源去靠拢。
1: 对，
0: 但是我一直在说，其实新能源这个东西呢，我们还不能去。依托或者是要求一些更强大的智能体验，
1: 嗯，
0: 因为这些它还需要时间去验证，
1: 对，
0: 还需要更多的法律法规去慢慢的什么的去
1: 调整，
0: 对，调整和限制，
1: 嗯，
0: 啊，才能有一个更安全、更完整的产品，回归到我们的身边，对不对？
1: 我觉得刚刚峰哥最后一句话说的是对的，也许会换一种方式回到我们的身边，会更规范、更统一、更安全。
0: 弱弱的问一句，儿童玩具车电动的能划到新能源的车型不？给我问不会了，问不会了。
1: 儿童玩具车，
0: 啊、
1: 第一个它是限速的，跑不快；第二个只能在你小区范围之内。
0: 对，是的啊。
1: 你说它算不算是新能源呢？人家带电池。
0: 对。
1: 但是不能上牌儿。
0: 嗯，是。你
1: 自己理解理解吧。
0: 真的给我问住了啊。好了，这个时间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1: 于月问的这个事儿挺好的哈，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我是大学生，是买小米的苏七还是去买特斯拉？那特斯拉跟苏七相比就是 Model 3呗。
0: 嗯，就首先第一点，刚大学毕业就是这个条件是非常不错的了。
1: 没，不一定毕业呀。
0: 啊，大学生啊，
1: 大学生成年了就可以买呀。
0: 啊
1: 啊，
0: 这两款车其实我觉得，首先第一点，都比在电车领域当中都是销量不错的车。
1: 嗯。
0: 然后呢，都有各自的一些特点，
1: 嗯，
0: 对吧？而且对于您现在这个年龄上来看的话呢，都挺适合。
1: 嗯。
0: 但是呢，小米呢，可能更符合现在年轻人对于电动车的审美，
1: 对
0: 啊，比如说你看它的设计更加新潮，
1: 嗯，
0: 它的装备呢更加齐全，
1: 嗯，
0: 最重要一点呢，小米在整体的动力和操控方面，它也是比较偏向于这种运动属性的车，
1: 嗯
0: 啊，但是呢，特斯拉其实主打的还是就是以它的比如三电系统的稳定性，
1: 嗯，
0: 对吧？比如说你像你的耗能方面、电耗方面，
1: 嗯、
0: 包括呢，就是以后未来的，比如说电池的安全、健康安全度方面，它会做得更好，包括呢，就是特斯拉 Model 3呢，它整体的驾乘体验呢，会更加的有操控性，就是它的驾乘体验更激进一些。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希望什么呢？就是既有颜，又有驾乘体验，综合能力上来看，小米苏七不错。但如果说就是希望很纯粹的一个驾驶者之车，一定是特斯拉的 Model 3。而且我告诉各位，特斯拉真正好的不是 Model Y， 应该是 Model 3。为什么呢？真正特斯拉我说的是极致的驾乘体验，包括如果在节能性方面，因为 Model 3它是一个轿车，风阻系数更低，它更符合新能源的标准。所以你要问我的话，那肯定是 Model 3。它更纯粹，作为新能源它真是一个科技产品，然后呢在驾乘体验上来说它更纯粹的一款新能源的汽车啊，哪个好就是看自己的综合需求了啊，综合能力来看小米苏七，但是如果就希望一个专注的产品，一定是特斯拉 Model 3啊，甚至我是这么一个想法
1: 啊，
0: 因为你这年龄比较小，我又想到了一个这一点，就是你听峰哥一句劝，先买一个特斯拉
1: 啊，
0: 就是我会发现呢，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年轻人啊，
1: 嗯，
0: 对于选择新能源这一块，如果在有消费能力情况下，你没买特斯拉，总有一种遗憾，
1: 嗯，
0: 就是你会发现，哎，新能源好没开过特斯拉，是不是遗憾？所以就是什么呢？你先买一部特斯拉，你先去感受一下，然后我说新能源产品迭代的速度很快，以后未来从价格到装备到很多的智驾体验都会有全新的变化。那我觉得你就买一个纯粹的车，先去体验一下原汁原味的电车是什么样的，
1: 嗯，
0: 然后你再去做其他的选择，因为你太年轻了，
1: 太年轻了，
0: 没有说一步到位的，不用到一做一步到位的选择。
1: 你看歪也说，他说要帅买小米，要品控得选特斯拉。
0: 对，这个可能大家都能说出来，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刚才说这个观点，就是我的，我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为很多人买车参考得出的结论，就是很多年轻人没有必要选择一步到位的车。
1: 对，
0: 就是你什么年龄买一个什么样的车，
1: 嗯，
0: 或者说在这个车这个汽车的领域当中，它在这个业界当中，它就是一个权威，那你就买它的权威产品，你一定体验它的权威产品，然后再去体验其他，明白吗？就是在你的人生或者是选车路上，它。

0: 绝对是你心里面比较踏实的，或者是不会后悔的一种选择。
1: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4: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1: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5: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5: 嗯，那这样啊，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新车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我们来迎进的是梁先生。等了很久，想要咨询一下峰哥关于海狮05的车。你好，梁先生。
0: 哎，你好啊。
6: 你好，峰哥，我想咨询一下海狮05 DMI 这个车型怎么样？
0: 海狮05的 DMI。
6: 对
0: 啊，海狮05的 DMI， 这一下给我问懵着了。因为我在我的印象当中，其实海狮05这种级别的车呢，可能更多的会选择什么呢？就是
5: EV
0: 的这样一个车型啊。
5: 嗯。然后呢，你想问的是什么？想问这个车型怎么样？还是想问，
6: 可不可以入手这个他们的这个车？因为咱们我是在吉林白山地区嘛，可能冬天比较冷，那个沉淀的话可能会对续航啊那个会
5: 太有影响，是不是？
6: 对对，太有影响，而且我是经常去做跨城这个业务，半径大概在200公里左右吧。
5: 嗯，
0: 啊，
5: 您家有充电条件是不是？
6: 有，
0: 嗯，因为你看，其实买电车，这是我觉得现在目前的时代选择当中是可以必入的产品。
5: 嗯，
0: 就电车可以必入，而且我刚才听了一下你大致介绍了你现在目前的用车需求，我感觉其实公里数也不会特别少，对吧？可能你
6: 对，我是每年大概在25000左右吧。
0: 对，所以你会发现你买完电车以后呢，真的会很受益，最起码在用车成本上将会。真的很省钱，对吧？但是你现在目前就是每天公里数可能，在多少公里？100-200公里左右是吧？
6: 每天都平均嘛，1000-1500-1600公里。
0: 嗯，然后现在目前它整个的路段上来说，都是什么样的路段啊？
6: 高速也有，底道也，这路段都还可以，没有说那个。嗯，就是越野那种路段吧，
0: 嗯，明白，
6: 那个经常有，就是都是
0: 公路。就是我问一下，就是它的路段是比较复杂的那种路况，还是什么？就是什么样路段？就是正常的，比如
6: 花园路面为主吧，花园路面为主。
0: 明白明白啊，这样就是你现在目前看的海狮05的 DMI， 看的是哪个续航的？220公里还是305公里续航的？
6: 220公里
0: 的啊，嗯，
6: 对。
0: 我个人觉得，就是首先第一点啊，我刚才还是说，就是它可以买。啊，而且现在你用车的需求上来说是没问题的。我刚才问了这么问题，就是我在一直在想，就是你要不要买一个 EV 车型，就是纯电的海狮05的 EV 车型啊，要不要这样的一个选择？因为我还是那句话，我坚持一点，就是真正你买新能源用纯电的，可能会，真正做到新能源省这个感受啊，明白吧？
6: 明白明白。
0: 啊，就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坚持，就是你看要不要看一个新能源，就是纯的，比如说像 EV 的540公里的就可以了，纯电续航的就可以了啊。
6: 那行，那我看看，我再看上那个 4S 店，我再看看那个 EV 的车型。
0: 其实我的意思呢，就是这个 DMI 可以买，但是呢，

0: 就是你根据自身的这种使用条件，我家里比如有充电条件，或者我一天就150公里、200公里，其实你买一个540公里 EV 的车型已经完全能覆盖了，而且它有闪充技术，但是可能在你那个地域闪充不是特别的方便，这个得要考虑啊。但是呢，就是它充电速度也非常快，补能速度也非常快。然后呢，你现在目前的整体的补能，就是它的用电上也能覆盖你现在目前的使用，没任何问题，啊。
1: 明白
0: 。你就是要考虑要不要上 EV， 这是你要考虑的。你要如果说就还是那种 DMI， 能不能买220公里的，你绝对没问题，买就完了啊。
1: 好的，我想问一下，这个 DMI 这个它这个刀片电池是一代刀片还是二代刀片？
0: 它应该是好像是一代产品。就是只有现在的 EV 应该是换二代刀片了，然后在插电混合动力的比亚迪当中，我没记错的话，只有是海豹08现在换二代刀片电池了，其他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这帮你再打听打听吧啊。
1: 好，
0: 但其实作为他来说的话呢，一代二代刀片我也特别研究过啊，就是基本都够用，只是二代刀片电池可能在反复的这个充电当中，它的充电频率会更高一些啊。
1: 好的，明白。就是在这两个，他们一代、二代，他俩差不多少是吧？
0: 没啥太大区别，这种级别的车，
1: 只不过是在充电那个就这块基础上，
0: 充电的速率。包括呢，就是电池它都会有一个，比如说充放电的这样一个次数，它可能次数会更高一些，啊。但是其实这个级别的车不用考虑这个问题，没问题的啊。
1: 没问题哈，就是也可以买是吧？
0: 没问题啊，放心买吧啊。
1: 好嘞，
0: 再见，哎，拜拜。
2: 好嘞，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号啊，就是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索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来看一下东北风想问，他说大黄蜂凯美瑞双擎如果跟亚洲龙的双擎这两台车要怎么去选呢？
0: 昨天其实也有人问过你相同的问题，我特别坚定的告诉各位就买凯美瑞的双擎，因为在整体的现在目前的销量上来看一目了然，就是凯美瑞，就是你现在在燃油车的体现当中，你不要去强调什么它的品牌价值了，它这些那些了，就是你一定强调一些观点，就是我说现在的燃油车在这个时代当中品牌已经不重要了，就这个车以后未来的使用成本低，这是王道，明白不？就是我说现在未来的燃油车最大的豪华就是省钱，这是王道，凯美瑞和亚洲龙都能做到。但是有一点最重要，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以后未来的服务体系和目前的销量上决定以后未来你买车的。你就是当你在选择过程当中非常纠结的时候，你当时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选销量大的，没毛病啊。现在凯美瑞的双擎的销量应该能尬过所有的现在目前的新能这个
2: 同级
0: 燃油车吧，同级甚至是什么呢？其他系的燃油车都能盖过了。
2: 对。
0: 对吧？它现在已经基本在燃油车当中能卖到 number one，number 二，差不多一二吧，差不多一二这样的水平吧，
2: 凯美瑞啊，因为原来的时候可能价格也比较贵一点，大家可能对于它是望而却步的。但是现在呢，因为凯美瑞的价格也是下探了很多，而且双擎版本也是丰田这个一如既往的稳定的技术，所以对于大家凯美瑞对于它非常的认可。然后现在价格下探了，真的是不是一丁点儿。所以大家可能都会上手凯美瑞居多，你去看看吧，好不好？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马上我们来关注一下方程豹太七的这个车型，岁月无声问的，他想问一下大黄蜂，关于方程豹太七的混动版，如果跟长城的 H10 这两台车要怎么选？
0: 这两款，
2: 但也不是一个级别的呀。H10 会更贵一些。
0: 对，它定位可能会更贵一些，
2: 更高啊。
0: 对啊，这两款车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其实对于这个长城 H 型呢也是做了一些分析啊，包括我觉得我一直比较赞同的就是长城在整体底盘调教方面，在用料方面，它绝对是比亚迪更好的。就是如果说你真正在底盘传递的感受、驾乘的体验方面，这么说，长城的车的底盘你不用质疑，甚至我认为在越野这个领域或者轻度越野的这个领域当中，长城就是属于国产车当中的 number one， 就底盘的用料和调教方面绝对是 number one 的，这个我相信开过长城的都能有这种体验，对吧？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买这种车型叫方盒子，方盒子的车不意味着你要重度越野，其实更多的是什么呢？是城镇枪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或者穿越，或者是自驾，或者是露营这种模式的车型，其实它也用不到你所谓底盘那种专业的程度，对不对？其实够用就好。
2: 对，
0: 更多人可能会看到什么呢？就是它的方盒子的这种设计的风格。那我个人觉得呢，就是太七 我也看了两款车在设计上啊，就是比如泰熙的设计和现在目前长城 H10 的那个设计，我也去看了这两款真车。
2: 嗯，
0: 说实话。

0: 哇，泰奇在整体的设计风格当中可能更胜一筹，因为更多的人买这个级别的车，他可能不太注重你所谓的底盘会怎么样，他可能会更注重的就是这个车的设计风格上。再有就是现在目前泰奇在这个领域当中，在方盒子领域当中，它现在太火爆了。
1: 对，
0: 我相信啊，就是以长城现在目前对于自身的这样一个营销的手法和现在目前的市场的营销的方式上来看，它能赢得泰奇很难。
1: 嗯，对，
0: 因为你要知道现在不是你产品好就能卖得好，你一定会讲故事，能得到市场的认可。就像人说了，你现在有流量就是天下，对不对？你也别说你多专业，你不专业的人瞎说的人，他也能有人，很多人听，为啥？因为他有流量。
1: 对，
0: 就是现在泰奇是流量太大了。
1: 嗯
0: ，H10 现在得到了一点流量，但是我相信他能现在能颠覆泰奇，我感觉他这个产品上，我看了他很多的产品力上呢，他不是这样一个产品。就比如说我一看这个车，完了，这个级别，这个宝座不稳了，他肯定要干过他了。这个我看完 H10 它不是这种产品，
1: 嗯，
0: 还用我的话说，中规中矩的产品，
1: 嗯，
0: 就是你有啥我也得该有，对不对？你有冰箱我有冰箱，你有尺寸我也有尺寸，对不对？我价格定的也不是说特别新奇，
1: 嗯，
0: 特别低，就是它不是一个出众的产品，不是一车能爆的产品，我自己的分析啊。所以就是两款车要对比的话，我个人觉得我更相信于泰奇，因为泰奇现在目前在市场的关注度上，包括使用程度上，它已经太稳了，明白吗？
1: 因为已经收割了一批很大一部分的忠诚的用户，
0: 又回到了风格这样一个说的一个非常经典的话，就是现在的新能源，你不要去现在什么呢？就是要图一些自己的痛快，就是我就喜欢这个，我就喜欢那个，不要想那个东西。咱买这种车不是说要那种就是个性的选择，
1: 嗯，
0: 你一定是随众的选择，就是你一定看，就是当你不会选的时候，我一直说那句话，你就看销量，
1: 嗯，
0: 你就不会错，你明白吧？
1: 泰奇当时的时候定价定的也很合理，大家认为你看17万多的一个起步价格，也是定到了很多人的心里。啊，这也是其中一部分。但是长城 H10 呢，这个也是他们老板啊自己亲自来在社交媒体上推出的一款预告的车型。而且就是说，长城的这款 H10 现在关注度也挺高的，它是当时70多万网友投票出来的一种新车，然后也是想造这种方盒子的造型啊。说这个车型呢，当时的时候还有一个什么呢，叫方顶美学的一个设计语言啊。所以说就是长城告诉大家，我做这样的 SUV 其实就是为了打这样方盒子的一种市场。把现在谁家都在做哈，
0: 对，吉利不也在做吗？
1: 都在做，
0: 对吧？
1: 都有
0: 战舰七也出来了嘛，对吧？嗯，
1: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留言互动啊，来关注一下这个旧事说的大众的电车能不能买。
0: 嗯，大众电车我觉得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智能体验这方面做的一般。就是新能源现在有几个点啊，第一个就是可能以前我们享受的是用电的省，对吧？
1: 嗯，
0: 但现在可能就是希望技术的强，
1: 嗯，
0: 对吧？科技体验的强，但现在大众在科技体验方面没有任何体验啊。然后你的钱没少花，你其实无非也就是买一个什么呢，真正买到的是一个 VW 的标，第二个就是真正的大众品质，这个品质就是它的品控品质和底盘的调教品质，这是大众现在目前做新能源还在追随的东西，还在一直没有摒弃的东西。但是你真正要体验新能源这种科技的强，我告诉你啥都没有，钱也没少花啊。
1: 另外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卡罗拉的锐放跟锋兰达哪个更值得选呢？
0: 现在两款车可能就是锋兰达卖的会更好一些，
1: 更好一点，
0: 因为在这个领域当中可能锋兰达比那个卡罗拉的锐放名气更大一点，来的更早一点。
1: 嗯，
0: 两款车都是一样同样的东西，用我的话说，第一个看模样，第二看价格就完了，
1: 谁便宜买谁吧。
0: 对，
1: 这样的车型。来看一下胡萝卜问，他说锋哥，奇瑞的 QQ3 EV 版能买吗？
0: 是，说实话 QQ3 这个车上市以后，我看了它，现在我再关注它的销量并不是特别好。
1: 嗯，
0: 并不是特别好，就你发现其实可能这个级别的现在的销量基本都被那几台车给垄断了。
1: 它跟小马是一样的吗？
0: 啊，不，它是跟星愿是一个级别的，
1: 啊，它比小马要大一点。
0: 哎，比如说像 T1 几乎 T1，
1: 嗯，
0: 包括呢像这个领跑的 A10，
1: 嗯，
0: 就你想想，你想象一下这个级别现在目前整体的销量就不是特别大。
1: 嗯，
0: 你看现在什么呢，星愿一个月就卖3万多辆，
1: 嗯，
0: 然后 A10 卖2万多辆，这都5万多辆干出去了，
1: 嗯，
0: 然后你再看一下几乎 T1 也 也都是在一万多辆徘徊，
1: 是，
0: 这就是干到六七万辆了。
1: 嗯，
0: 你想想有那么大市场吗？基本到剩下那些，比如说明轩 MG 四啊、QQ 三了，包括像缤果，缤果是老产品了，但缤果现在目前销量也基本都破不了万吧？应该，
1: 嗯，
0: 我最近没看它缤果的。你所以会发现，基本到这后面这帮兄弟，基本就是连粥都喝不上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差粒儿了，
0: 基本那些都给你抢占没了。
1: 嗯
0: 啊，就是其实现在的买车虽然说是新能源了，但是我告诉各位，就是万古不变的很多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买车还是看销量和品牌的。就像当年，就是你闭眼睛，你非得看大众和丰田是一个道理。你别认为现在好像新能源用电了，好像时代变了，啥时代变了？买车的很多观念还是在一样的，就是看销量、看品牌的时代。就是你买的这个级别的车，你可能最后不会选星越，不会选领跑，但你会发现你在买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看身边推荐的人一定会给你推，对不对？
1: 对，
0: 是不是？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到最后的时候，你看了那些车一对比以后，发现哎呀，我这不就像我说的吗？你不知道该咋选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呀，那我还是买一个大家买多的产品吧。
1: 从众吗？
0: 就是包括当年很多买丰田的人，他喜欢丰田吗？他天天骂丰田，说什么钣金薄、用料差，然后那个用配置低、配置低
1: 啊、
0: 不扛撞，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他还买，为什么？就我说了吗？
1: 大家都骂，
0: 因为他不懂。他不懂，然后他也就是觉得什么呢？我是喜欢德系车的操控，我是喜欢美系车的配置和舒适，但我后来发现还是选丰田，为啥？因为大家都买，大家告诉我这玩意儿省油，大家告诉我这玩意儿坏了以后都修的简单，
1: 告诉我一车能传三代，
0: 对，它也不坏，
1: 对
0: 不对？所以就是我说为什么现在新能源其实改变了时代，但是新能源现在目前的销售的模式、销售的方式其实没有改变，没有任何改变。
1: 嗯
0: ，QQ 三 EV， 因为我不再说车，就是你这些车，你说从装备上来看能差啥？而且我说过，新能源车是越出越好，对不对？肯定会越好的，价格越低，尺寸越大，配置越高，对不对？它是照着前辈去做的，
1: 是
0: 碾压你做的。
1: 嗯，
0: 但是你一定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关注这个车型，你要看什么呢？你别看它这些，你看它销量，它销量能涨起来，那它证明啥呢？这车成功了，得到市场认可了。但如果说它得不到市场认可，它一定有原因呢。那他车后出生产出来的，他有这么多的优势，为什么卖不过市场呢？那不就对吧？所以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新能源可能我们说发展迭代非常快，但你发现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就是你听我节目，你们做不做过分析？你看没看我们每一次给大家分析的每个月的榜单上前十基本都是那几家？
1: 对，
0: 就那几个牌子不变，都不动地方。
1: 是，
0: 燃油车那个年代不也是吗？
1: 对。
0: 那上海大众的朗逸，那什么卡罗拉，那什么东风日产的轩逸，那都不动地方的车。
1: 对，
0: 新能源其实还是这样，别认为夸大了，别为认为新的体时代了，其实还是那个榜单的前十个，什么特斯拉、理想，那还是那几家，没有一个动地方的。所以你看，你听峰哥说这些东西，你不要跟我聊技术，现在新能源的是谁有什么技术可言呢？都是拼装货，你真正到最后的时候看的就是销量，看的就是服务，你明白不？QQ3 你要问我行不行，没啥不行的，但是呢你可能现在在这个时代当中，你买了星越，买了这个领跑的 A10， 我告诉你会更稳。
2: 贵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君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君屋专线0431-8582-9899。燕君屋
5: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杨楠，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低临床医院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肾脏病分会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第六批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期主讲话题：慢性肾脏病的诊断与防治。7月3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7: 三八车天下，
8: 一零三八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在平台当中，我们大黄蜂的汽车圈抖音平台哈，有朋友提到了一款车型吉姆尼，这也是。

0: 第二个就是吉姆，因为它空间小，它后边能坐人，然后我朋友就说开一半就得把车停下，把后排坐人先拽出来吐两口，然后再塞回去。真的愿意晕车，就坐在后排愿意晕车。然后你看很多朋友就说吉姆尼真的是好车啊，森娃也说了吉姆尼现在挺贵呀、啊。
1: 就是好的东西，你其实在二手车的保值率还是非常高的。
0: 对，
1: 就是我说了，就是你同样现在十几年的吉姆尼，你可能比当年卖五六十万的奔驰、宝马、奥迪还要值钱。
0: 嗯，
1: 真的。
0: 小小 G，
1: 对不对？就是它有很多东西，它其实为什么它能在，尤其是越老的车越值钱呢？第一个，它能称之为经典。
0: 对，
1: 你记住了，就是很多人现在也在就是现在在研究老车，然后呢，就是因为现在老车便宜嘛，对吧？但是你峰哥呢这么多年总结经验来说的话，就是淘老车一定淘啥呢，你要除非是你当年喜欢的有情怀的，那咱不说了，但是淘老车一定记住峰哥这一点，就是一定找经典的车，不经典的咱不要，没啥意义。但经典的车到啥时候，他那个车你开的味道也是不一样的，有故事，有回忆，最重要一点，你在市场当中它流通性，认可度高，你明白不？就像你的吉姆尼，你开到啥时候，你到那市场上，这么说，价格到最后可能都不行了，烂乎了，但是到啥时候二手车市场你秒没，那边啥，因为有人买，你明白不？2015年的进口 A4 旅行版的 A4， 这都不是，我就是用我的话说，我不知道是你自己开的还是想淘了这种车。你就听峰哥这句话，这都不是正经车，这都不是在老车当中正经的东西，都不会淘这个东西的。明白吗？你真正要玩这个东西的，你自己的那不说了。
0: 那我想问个正经车
1: 啊，
0: 就捷豹家的那个叉钩，它算正经车吗？
1: 这都不是正经车，没人玩的、
0: 不算正经的呀，
1: 没人玩的东西
0: 啊，
1: 这东西没人玩。这我也非常喜欢那个捷豹叉钩
0: 啊，
1: 对吧？但是呢，就是这么说，这个东西没人在市场当中没人玩，就当年都没人认的车。
0: 那啥正经的呢？
1: 你像比如说旅行版的车，你真正懂的人都玩草原狼啊什么那些，那最早的那些车，那你真正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到啥时候可能开20年、30年，那都才。到柴油的，那到那啥时候你这玩意儿正经东西，就是对，就是我们经常行话就是什么呢，一看那东西别管多破多老了，公里数多大了，卖的都便宜了，都说一句话，正经东西。可能一个奥迪 A6 都卖到一个奥迪 Q7 都已经卖到1万多，不到2万块钱了，但人家说一句话，正经东西。
0: 对，正经的，这是二手车行话，是不是？
1: 对，就是玩老车的人的一句行话，正经东西。你看前两天我看那4500，我在单位一停，那我们单位
0: 有那算正经东
1: 西、啊、有几个大哥，他其实他就很懂这个。第一个，当年可能他开过这玩意儿、给领导开过。第二，就他后来他自己又淘了一台、然后一看我这车，当时就是这么说，就挪不动步了。这家跟我聊的，当年他开这车怎么地啊？完最后一句话，正经东西。真的，
0: 总结四个字儿，正经东西。
1: 对，正经东西、
0: 所以说多听听我们正经的节目啊，1038车天下啊。
1: 对，就是玩老车买老车一定记住峰哥这句话，买正经东西，买经典的啊。
0: 小样说了，峰哥全新的红旗 H7 怎么样？这个车啊，我跟你说啊，其实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它要在8月13号开启预售了。然后呢，你不妨等一等这个车的价格呗，据说有惊喜，好不好？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1: 是
0: 不到半个月，8月13号。
1: 但你会发现买红旗呢，就是官方指导价没惊喜，但是呢，你要等一等，绝对有惊喜啊，
0: 是
1: 绝对有惊喜啊。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就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关于我们的车的维修养护的问题了。如果说您的车遇到了一些维修养护的问题，您这个时间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取得联系。然后呢，我们今天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萌老师啊。
0: 好吧，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然后留言互动。在这里呢，还是要说一下，我是1038车天下主持人，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车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去众车连锁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1: 大家好，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尤其明天你一定去加油，明天反正你听不听我，明天我再提醒你啊，提醒你加油啊！
0: 没油的去加满啊，有油的剩半箱的你去补满啊，别忘记。
1: 好了，我们来迎接豪车会的卢萌老师，你好，卢萌。
2: 哎，峰哥，你好。
1: 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肖克，他说气温这两天高的以后呢，他的 ABS 这个黄灯总亮，重启就正常了。他说这个气温高的时候就出现过几次这个问题，这跟气温有关系吗 ABS？
2: 应该跟气温没啥关系啊。他这个情况应该 不是说硬件上应该没大事，应该那个轮速传感器这块有问题，轮速传感器那个信号盘上面看看埋不埋的，
1: 脏了，
2: 有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对，
1: 嗯嗯，脏了啊。

0: 对对对，
1: 对这个其实你这个还挺简单，就是你什么呢？就是看一下轮速传感器是不是脏了，然后导致的 ABS 灯亮啊，跟温度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也福特的福克斯这也够老了，没说哪年的，但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是给油动力上不去，想问一下怎么解决？
2: 嗯，
0: 要如果发动机灯不亮的情况下啊，咱就清积碳；如果发动机灯亮，咱一般就检查看看，一般可能跟这个点火线圈、喷油嘴啊，这跟这个东西相关啊。
1: 嗯，好的，这个时间我们其实也提醒各位啊，就有一些车咱加不上油的，包括呢有时候你打着火有抖动的，或者你有时候都不好打火的，其实呢跟我们所说的积碳、节气门、喷油嘴是有关系的。
2: 对。
1: 然后呢，我们的豪车会呢也这几年一直在做动态清洗这个项目啊，价格不贵，但是呢真的非常见效啊。
2: 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哈，清洗积碳、节气门、喷油嘴四缸发动机就是300块钱，如果你的缸比较多，车内呢是六缸的，那就是500块。然后这个呢，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自己可以跟卢蒙老师联系一下，把车开进豪车会。我们治理的时间大约就2个小时左右，我们都说是有图有真相的哈。您到店了以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手里拿一个仪器，然后给你每个缸体做检查，您在旁边清晰可以通过我们前面的屏幕看到缸体的积碳的情况，所以放心可靠。大家如果有需要联系卢某，1800444-5858，1800444-5858，他会给你发定位啊，你直接导航到豪车会就可以了。
1: 嗯，这个项目真的觉得就是开燃油车的朋友，没有做过积碳去除的朋友，一定去做一下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它可能比这个我们加那个燃油添加剂啊、清洗剂啊来的效果更明显一些，而且它对于节气门、喷油嘴都能进行清洗。
2: 嗯，
1: 就像我说的，它直接给你干到病灶了。就以前咱们要如果加那些东西呢，它可能什么呢，就是有点像吃药，吃感冒药。
2: 嗯，
1: 但是人现在直接给你打吊瓶，你说它这个来的是不是更快一些？所以就是有很多咱们的粉丝呢，这几年也是听了我们的建议去豪车会做过这个项目。
2: 嗯，
1: 尤其是很多车去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以上这些毛病的啊，
2: 嗯，
1: 你做完这个项目以后真的是立竿见影的。
2: 嗯
1: 啊，就是这个真的是我们实际体验过的啊，就包括我身边很多朋友呢，如果说一旦这个车有出现这些问题的，打不着火的或者抖动的等等的，我就建议他做这个项目，价格不贵，见效非常快啊。
2: 比如说你车内啊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显示灯这个点亮了，但是你就是发现哎没劲儿，然后呢还有就是费油了，那近期呢是怎么回事？有可能就是积碳来的。积碳我们经常说可以让你的车生百病，所以抓紧时间去把它清洗一下啊。
1: 嗯，好了，再来看一下这个福特的福克斯，今天福特车比较多啊。他说这两天呢就感觉什么呢？天气热以后啊，空调制冷效果就非常差了，尤其人坐都多的时候呢，这感觉就是风也小，然后呢温度也不凉。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0: 像它这个空调不良的这个情况啊，咱就还是检查检查，看看咱水箱散热的问题啊。
1: 嗯，
0: 前面水箱冷气这块埋不埋的，然后另外一个再就检查一下，看看缺不缺氟。如果要缺氟的话，直接就是把这个氟重新给它换一遍。
2: 嗯，缺不缺氟哈，这个也是我们近期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一个问题，卢蒙老师，跟现在外面的温度天气很高，比如说车呀停的时间比较久了，然后呢当你在阳光底下暴晒过后，您上车再打火的话，是不是空调它也会凉度会变弱呢？
0: 这个也跟这个也有关系啊，这个也都一穷就检查一下啊。
1: 嗯，对啊，因为这个可能外面温度高，它可能这个车尤其是那个小排量的车、
2: 嗯、
1: 啊，它可能确实是有一定影响的，有一定影响，因为毕竟那个外面温度挺高
2: 嘛，太热了、嗯、
1: 对不对啊。然后其实说到这儿呢，其实老邢刚才说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提醒各位啊，这也是我们从驾驶经验上来说跟各位分享一下的、
2: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你的车在外面暴晒了好几个小时了、
2: 啊、
1: 你会发现有时候有的人呢一开车就马上把空调打开，
2: 嗯，
1: 但你发现呢那个热气散不出去的情况下呢，你空调虽然说功率非常大，它其实也会凉得非常慢。
2: 嗯，
1: 有没有这种感觉？
2: 有啊。
1: 所以呢，其实我们以前经验上来看呢，告诉各位啊，就是第一个方式什么呢？建议把四个窗全打开。
2: 嗯。
1: 那把天窗打开，你打开，尤其天窗这个东西，我个人觉得，我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用天窗，我觉得啥呢？你得用用，因为有很多人没用过这个天窗，好几年不用了，你都不知道那个滑道好不好使了，卡不卡滞了，对不对？你也用一用，把所有能开的窗全打开，然后你跑一段时间以后，你再开空调，那个使用效率会比你现在还要高。为啥呢？得把那个热气先散出去，然后它那个就会更好，效果更好啊。这是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实际的一些使用经验。这个呢，第一个就是你的制冷速度会更快，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它的能耗会更低啊。
2: 嗯，
1: 因为你想想，要有时候你那个里面特别热，尤其自动空调你调到17度。

0: 它是持续要给你做工的，它这个就费油嘛，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跟各位分享一下，你听不听那是你的事儿了。我说了啊，
1: 你听不听是你的事儿。
0: 好使，我个人觉得好使啊。
1: 还有一个事儿也得再次提示，像女士朋友车内啊，什么香水啊，
0: 哎呀，对呀、
1: 啊，口红啊，啊，这些该拿都拿下去。
0: 对，太热了，
1: 特别是水状的东西啊，
0: 太热了，
1: 真的会把它晒坏，就是怎么说呢，爆裂，
0: 就容易爆。
1: 对，
0: 对不对？容易爆炸啊！就是所以说，车天下呢，每天在节目当中，其实说的很多东西呢，都是在提醒。可能有一些是重复的，但是因为我们会根据现在目前的使用的天气啊等等一些环境啊原因呢，给各位分析一些东西啊，所以一定要停啊。
1: 什么可乐啥的呀？
0: 啊、对，
1: 下车不要拿啊。
0: 对啊，
1: 老关键了。那要如果真一下子爆在车内的话，你会觉得惨不忍睹，
0: 吓人！我崩过两次了，
1: 所以一定要注意哦。好了，那马上我们接通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到1038车天下。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抽大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8: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9: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1周全。
10: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1038车天下，
12: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啊。那这个时间有关于车辆维修和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可以继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或者是说你可以关注一下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和8581-5433，会更加的直接，把问题留给我们的导播也是可以的啊。
0: 途观 L 这个车呢，现在目前空调面板呢不亮了，然后空调都正常，没有指示灯，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13: 它这个空调正常，然后面板不亮，那就是面板这块有问题了啊。然后可以先维修一下空调面板这一块，如果要是可能修不上的话，可能就是要换面板就能解决这问题了。
0: 面板的问题啊，其实是非常简单的。然后呢，迈腾的330，他说这个车高速的时候呢，方向盘抖得非常厉害，抖动非常厉害，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13: 那像他这个跑高速的时候120以上抖动的嘛，就是做动平衡就行，做完动平衡就好了，
0: 就是动平衡是不是啊？
13: 对，
1: 然后在这里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哈。这个呢已经说好几年的时间了，然后呢我们告诉大家，如果车辆真的出现了烧机油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去处理一下。刘牧老师，能不能通过我们在治理关于烧机油的一些案例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呢？
13: 咱们现在治这个烧机油啊，就是这个已经做了好几年了啊，然后整个其实施工的车辆非常多了，像大众的、奥迪的，包括沃尔沃的，丰田系列，包括长城系列，就是基本上包括宝马呀，这些车有烧机油的，咱们治的非常多。就是如果要是单说的话，就是大众奥迪这块基本上就是以活塞环释放，然后换改良的废气阀，然后检查气门油封。基本上就这三步就 OK 了。像宝马车基本上就是更换气门油封就能解决啊。主要原因因为宝马车就是温度高导致气门油封过早的老化出现的这个烧机油，然后也同时要做一个盘缸，这样的话宝马车治完之后也比较靠谱。像沃尔沃的话也是一样的，其实它也是活塞环做释放，然后做检查气门油封。基本上年限长的车，老一点的这些车。

0: 去没有缝有漏的啊，包括丰田也是跟沃尔沃差不太多吧。啊，基本上就是这么情况。
1: 嗯，然后我们所有关于像卢蒙老师说的这些车型治理完了以后，都是管你有质保3年10万公里。如果您那爱车哈在治理完了以后还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烧机油的现象，我们是免费继续来给你治，是有质保的，所以放心可靠。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联系一下卢蒙，180-0444-5858，180-0444-5858。然后关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啊，这个如果你的缸是4缸发动机的话，基本上就一天就治理好了啊。如果是6缸发动机，也就是2天左右。所以大家可以提前打一个量，跟卢蒙老师联系一下，会给您留工位。这样的话呢，也是节省您来的时间。我再说一遍电话，大家加微信或者打电话都行，记录一下180-0444-5858。
2: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奥迪 A4L 的车型。它是最近呢，就是温度高以后呢，发动机转速就非常高，然后呢，就是跟挂了 S 档一样。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0: 像它温度高、转速高的话，可能查一下用电负载吧，是不是用电这块比较大？比如用空调啊，然后加上这其他的用电设备这块，然后带来的发动机的高怠速啊，有可能是因为负荷高了，发动机自己把这个怠速提上去了。
2: 嗯，
0: 这个同时也要检查一下这个积碳这块啊，如果积碳多了的话，也会造成发动机负荷高了的话，它承受不了，它就拉高转速。
1: 嗯、
2: 哦，是这样哈，也建议你排查一下吧，看个积碳这块啊。
1: 对，好了，那今天解答部分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卢蒙老师来给大家做的介绍，180-0344-5858，大家如果有详细的信息想咨询的话，也可以自己联系一下卢蒙啊。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一下行车记录仪的这个事儿啊，因为行车记录仪呢昨天我们说完了以后好多朋友都联系，但是呢可能会有很多新的听友然后咨询专车专用款跟通用款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今天呢我再详细的给大家注解一下啊。第一个，我们所有的行车记录仪分两种，专车专用款就是跟你车内原厂的壳长得一样。我们都说你装完了以后在车内你没有发现你有行车记录仪，怎么来看呢？您到车外的前风挡上前面有一个探头就可以看见。而且很多朋友问啊，说那通用款的跟专车专用款一样吗？基本上差不多，功能都差不多，但是通用款适用于很老的车型。有一些老的车型呢，它想安装这种就类似于像粘贴，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我们的行车记录仪呢像 ETC 一样很小，然后呢是粘到前风挡上的，比如说未来您换车的话它是可以带走的，但专车专用款带不走。然后这是两种不同的区别，但质保都是一样，管你3年。也就是说3年之内出现了非人为原因损坏的，直接给您换新的，都不维修。这也是峰哥特意从厂家来给大家申请的，所以是放心可靠。如果您的车内没有安装过行车记录仪的，或者是说以前有但是它已经坏了您不知道的，一定要去检测好行车记录仪。想要安装的朋友182-4308-1038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组啊，182-4308-1038，质保都是3年。还有就是再一次也提示大家，无论是从我们这儿啊来推荐购买的行车记录仪，还是通过其他的，一定定期要格式化，这个很关键。因为电子产品你就像手机一样，该关机偶尔的时候你也得关机，你不能让它24小时一直运转吧，有的时候它可能也会出现卡滞啊、死机等等，所以也建议大家格式化一下，一个月也可以啊，一个月格式化一下也行。这是给大家做了提醒，182-4308-1038。
2: 好了，那我们再来关注几条呢这个信息啊。
1: 嗯，我们先来说第一个事儿哈，就是关于我们2026吉林银发康养纪实老化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博览会啊，在长春启幕。展会呢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然后呢这次是9月11号到13号，地点就是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本次博览会呢设置就是10大展区，它主要聚焦的就是老化家装改造、智慧的养老产品、康复辅助的器具，还有中医药的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的板块，汇集了省内啊还有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然后这次活动的配套内容呢是100名省级的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啊、延龄相亲的交友会、研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会开展，然后呢线下会有这种健康咨询啊、休闲社交啊、行业交流等多重功能，就是现场的展会规模非常的大。如果说您想跟我们一起哈、来参加展会的话，就是在9月11号到13号国际会展中心，在我们的长春345号馆。我们有招商啊，招商电话是18043810016。

0: 很多朋友就说我想参加展会，那你就打这个电话18043810016。
1: 好了，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呢，关于夏天呢玩水呢上哪里嗨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的台庆系列活动1038的快乐浪一下啊松原专场呢重磅来袭了。8月1号呢1038的主持天团呢将会来到松原威尼斯的水上乐园现场主持互动助演，和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听众呢面对面的玩游戏啊，氛围直接拉满。这里面介绍几个项目，就是超级的大海啸啊，26米的这样一个大喇叭，还有呢冲天回旋800米的大洪水漂流啊，包括呢20多项的室内的这样一个游乐的亲子的这样一些项目啊。现在呢各大平台的日常的优惠价格呢是119元，但是我们今天呢1038的台庆专场呢官方补贴30元券，就是每个 ID 的这样一个领取呢到手价只有89元，只限500张，大家可以来搜索的是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官方平台来抢票就可以了。
0: 最后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好物了，今天推荐的依然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哈，这个就是简直夏天护肤的刚需啊，就是我们说如果此时此刻你想买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您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水就可以了。然后这一次呢价格非常的合理，官网150毫升正装平时要1500多，今天我们是属于宠粉福利破价，150毫升的正装只要599块钱，现在下单还要额外赠送3支30毫升的体验装，所以您到手一共是240毫升，相当于白送了大半瓶。我们正装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7月，小样是到2028年8月，所以价格很香，大家也不用担心用不完，因为是到后年呢，所以没问题啊。大家如果想要用水的话，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里面就回复一个字水儿啊，回复这一个字水儿啊，那您将会看到我们所说的这个内容。然后在这里再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呢新版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简直就是夏天护肤你所必备品，因为它跟老款巨大的区别就是质地。老款的质地呢是偏浓稠一点，上脸是有那种滋润感，干皮冬天用安全感完全拉满。然后新款呢是属于水雾精华的一个质地，就更清透更轻薄，流动性会更强，就是你倒在手心上，然后它是流动的液体，上脸一推就化开啊！就是告诉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现在就可以来下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水，就是喝水的水啊，然后就会看到我们所说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然后现在的价格呢，只要599块钱，还有额外再送3支30毫升的体验装，价格反正真的很便宜，因为海蓝之谜家的，所以大家如果你需要的话哈，咱就买，够用一年。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福利啊，只有200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水就可以了。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明天上午10点我们不见不散。最后呢也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如果没有油的，明天周五了，大家可以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因为呢还可以加95号的油，每升直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很划算。而且呢明天油价会有波动，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续来关注。好了，那我们就明天10点不见不散，拜拜。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4: 好，跟各位来分享一条民生展会的消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那么也由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啊。开展的时间呢是9月11号到13号，地点呢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那本届博览会呢设置了10大展区啊，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的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的品牌，而且呢，活动配套内容也特别的丰富啊，有这个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还有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品交流大会同期啊。另外呢，也兼顾了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的多重的功能。那随着大家养老化的不断需求提升呢，这场博览会相信一定能够为广大市民朋友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那么有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安排时间啊，跟家人一起前来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各位到场感受。另外呢，这次我们的养老博览会的招商平台也全面的开启，有一部电话啊，有需要我们共享盛举的朋友也请记好：1804381-0016，1804381-0016。
5: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祝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大家好，我是姚乐啊。关于房屋买卖、楼盘对比、家居装饰以及二手房的各种的交易啊，有需要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有自己的微信群啊，也欢迎大家进群，我们呢日常交流。进群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扫码进群就好了。欢迎长春汇买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0: 这几天呢天气都非常的炎热啊。刚刚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这个确实啊，长春呢最近这段期间的大概有10天左右啊，最高温度呢都在30度以上啊，所以你看今天33啊，然后周四32、33、33、34啊，目前为止啊，到下周三35，我的天！我目之所及，只有到8月12号才是29度，之前全最高温最高温啊在30多度、啊。但是好在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这是22度夏天、啊？
1: 要下雨了，
0: 就是对我们的这个最低温，我觉得掌握的还不错，一直在22度、23度，
1: 啊，
0: 最高也是24、25度，就这个最低温度控制的还可以。啊，
1: 同时今天最高33度，已经低于我的预期了。
0: 啊，低于你的预期。
1: 因为我前天还是大前天，我看未来几天天气的时候，今天写最高是35度。
0: 嗯，
1: 啊，然后昨天呢就变成了最高33度啊，所以，哎呀，我还寻思最高35度，那晚上锻炼得多痛苦。
0: 啊
1: 啊，然后昨天这一查变33了。
0: 啊，
1: 我感觉
0: 差2度也没有太大，
1: 感觉不过如此吧，
0: 不过尔尔哈。
1: 啊，
0: 那这么高温的这酷暑当中，不知道这个长春的房地产啊，是不是也如同这个夏季一样特别的火热？那首先呢，我们就跟王阳老师啊，再来看一看7月20号到7月26号，长春市新房住宅市场的周报。
1: 啊，对，这周报确实。长春的新房市场它已经过了这种高温了。上周我记得咱说过，上周的成交啊，什么供应啊，什么

0: 金额呀、什么价格呀等等啊，都是有一个非常大幅度的提升。
1: 对对对，
0: 别管是同比还是环比，
1: 上周涨停猛
0: 啊，涨停猛。然后这周呢，你看上周确实很猛啊，因为这周呢各项指标呢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落。
1: 嗯，
0: 这个咱说的这个周期呢是七月二十号到七月二十六号，也就是上周一到周日。
1: 嗯
0: 啊，这个统计
1: 第29周。
0: 对，那个。这一周呢，全市新增的这个商品住宅的面积是3万多平，成交是4.83万。
1: 嗯，
0: 上周成交呢应该是在5万多，比这高出不少啊。但是相比于单周成交量来讲，这个还是不错的。只不过上周再往前那周呢，干得太猛了。
1: 嗯，对，有点。
0: 所以呢，这一周显得就不那么突出。但整体成交量上，这些市场还是比较活跃的，只不过没有那周那么猛。
1: 嗯。
0: 成交均价是8302。
1: 嗯。
0: 还有，我记得再往前一周成交均价是8830左右。
1: 嗯。
0: 这你看差多少？差500块钱。
1: 对，就确实啊，这个差额500块钱，你别小看，一平差500。
0: 对啊，你
1: 买一套房差多钱？
0: 1平500，10平5000，
1: 嗯，
0: 100平就是5万。
1: 对啊，
0: 啊，100多平就是5万，
1: 那
0: 5万7万8万，
1: 怎么不得100平以上是吧？那差个5-6万，
0: 嗯，
1: 也差不少。
0: 对，也差不少钱。光首付15%的话，那也不少呢，对吧？
1: 嗯，
0: 所以呢，这是。长春市的成交均价是8302，另外整个成交额是4.29亿元，
1: 嗯，
0: 比那啥，比前一周呢应该少了1亿左右，
1: 嗯，
0: 哎呀，那一周1亿啊，这
1: 现在在咱们这节目当中，你看其他节目当中说是个车的节目，说差个3-5万，其他的节目给你省个180，在我们这儿就是以万就是最基本的单位，一个亿我们就感觉像
0: 说着玩似的。
1: 对，就是属于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这个单位
0: 啊。对于这个行业来讲呢，通常一提到什么数字的，绝对值比较大，
1: 嗯，
0: 然后幅度会非常小，
1: 嗯
0: 啊，绝对值呢几万。几十万、上百万、上亿、十几亿，经常提到。
1: 嗯，
0: 你要是说幅度呢，非常小，0.1%，0.3%，就是变化的这种幅度非常小啊。所以这也是这样一个行业的特征，就是集中资金严重密集型的这么一个行业，也是我们每一个家庭可以说是基本上能算是最大宗的消费品了。
1: 嗯，对对对，
0: 哎，
1: 住嘛，住是大事儿。
0: 对，而且它你用时间也长啊，你用啥东西能用个好几十年？
1: 是，一辈子
0: 啊，除了自己啊，基本就是房用时间最长了。
1: 对对对，
0: 这是上周的一个基本的成交的表现。
1: 嗯，
0: 另外可以说看一些成交的排在前面的楼盘。
1: 嗯，
0: 第一名呢是成交金额，第一名是锦绣长春。啊，上周我们也提到了，它是第一次上榜，就在这个周成交量是排名第一。当时我也说了，未来可能它还会经常在榜上出现，因为第一波的首次开盘成交呢，也会在陆续的备案。
1: 对，
0: 那么上一周它备案了是5627万。
1: 嗯，
0: 所以依然还成在这周是等于是蝉联了周度的销售冠军啊。在人民大街金宇大陆交汇处的这样一个由万科来建设开发，由交通发展集团来投资的这么一个双方合作的这么一个项目。
1: 嗯，
0: 当然有洋房有小高层啊，起步呢也是118平，都是改善的面积段，成交的价格呢其实也不是很贵啊。一提到人民大街，大家可能觉得哎，真得老贵了。
1: 嗯
0: 啊，它成交价格你就把它算为小高层带装修，大概在10000大几百。
1: 嗯，
0: 大概是这么一个价格水平啊。另外第二名呢是伟丰东域芳华府。
1: 嗯，芳华府，
0: 哎，这个咱前阵也说了。
1: 对
0: 啊，伟丰东域芳华府呢是东域的三期，咱也说了，它开盘成交呢大概是5.57亿。
1: 嗯，
0: 然后会陆续的备案。当然正式开盘那天呢，当然我也去现场去看了看了，确实就是伟丰它开盘依然延续着，很多客户已经提前锁定了房源，所以开盘的时候呢更多的是让大家分批来办手续。
1: 对
0: 啊，所以呢就是它的开盘体验感非常的好。
1: 嗯，
0: 就你啥时候去 定好时间，不用等多长时间，不用排队什么办手续，这人太多闹哄哄，在夏天热容易心浮气躁。
1: 嗯，
0: 不是这样，它是陆续的来确定，因为在开盘的之前的一周就开始陆续有备案了。
1: 嗯，
0: 所以呢，这是东岳的防华府，我估计啊，这备案还得再备几周。
1: 嗯，
0: 所以呢，前十名中未来的周成交排行榜中，我觉得锦绣长春和芳华府会频繁的出现，
1: 一直持续霸榜啊。
0: 哎，对，芳华府呢就是在静乐区东域那永顺路和樱花街交汇处一个纯低密的改善级高端或者叫豪宅的这么一个楼盘，全都是洋房，容积率呢只有 1.29 啊，一共整个楼盘这16栋只有374户，占地是6万多平，就374户。当然了，由此可见，它必然面积会比较大。
1: 是，
0: 起步的面积呢，就是157平，然后还有195，还有235和355啊，大概是这么四个面段。
1: 399稍微小一点点。
0: 哎，就是在去年的文化府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格局的优化。说实话呢，它的格局基本上和文化府那个399是一样的。五室三厅六卫。也是我们说在长春市属于面积最大的平层产品，在这一档啊，所以呢，在经过优化之后，相当于用了更少一点的建筑面积，达到了基本上接近399平的使用感受。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少花大约40平的钱，跟390的感受还差不多。各个空间尺度都比较大，格局也非常的相近。那你说它1.5、1.6、1.7，大概是这么个价格。少40平，小100万呢。
1: 是是是，
0: 对吧？直接就是
1: 差台车，
0: 总房款就减少了小100万啊。这是伟丰通裕芳华府，当然它现在是在售的产品中157，因为开盘那天我去了157，就剩2套了。其他一楼顶楼呢，就很难选到了。基本上就很少。其他的面积段或者标准层可能还有一些选择的余地。所以说如果说我就想选个157，那么也抓紧，它未来剩余的楼栋呢也只有一小部分是157的。所以这是伟丰东域芳华府现有的一些房源的情况。当然了，大家如果是有感兴趣的，你想确认一下具体房源，就是我要哪个面积段它到底还剩啥，我就喜欢顶楼，它因为它顶楼有挑空嘛。或者就喜欢一楼它有小院。小院还能是带装修交付的。那么好，如果想确认具体房源的话，都可以在群里单独问我啊，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吉祥好房4个字进群单独问就行了啊。第三名呢，
1: 第三名这个我感觉稍微有点
0: 不太具有参考意义啊。金悦艺术乐湾通，
1: 这个我，
0: 因为他原来其他
1: 没怎么听过，
0: 其他产品已经都没有了。后来卖的是别墅，就是檀墅，大面积的一种别墅，所以呢，在大家可能知道的人也比较少，当然它的总价也是比较高啊。现在呢，你也可以把理解为，接近于没有吧。这是这么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产品，后来有一些在上周有这样一些备案。第四名啊，这个是
1: 很熟悉
0: 比较重点的一个楼盘啊。咱刚才说有的楼盘会持续霸榜，宝玉月乐湾呢就从今年年初春节之后就开始持续霸榜。这一周呢它销售额是2000多万，这是对于它自己来讲已经不是很多了啊，但是依然能排在全长春的第四名啊。基本上前五名呢可能大多数时候都会有宝玉月乐湾啊。这个楼盘呢昨天早上我还去了一趟呢。周日的时候，
1: 我感觉王老师应该平均每周至少得去一次宝玉啊。
0: 要
1: 我觉得应该有这个
0: 频次，要平均的话是差不多的，
1: 差不多。
0: 因为昨天也是去周，你说要平均，昨天是周二吧？
1: 对呀、
0: 那周日我还去了呢。
1: 那个算下周了，
0: 上周日，上周日也去过了。
1: 那刚去那就中间就隔一天。
0: 对呀、这是、
1: 哎、
0: 三天去了2趟。今天我可能还得去。
1: 还得去。
0: 周日去是因为宝玉月乐湾给业主 开通了一个业主专线，
1: 啊、上次讲了。
0: 哎，同时呢，他的一个现在在售的关翠组团虽然没有入驻，但是也建设了一些新的观摩区、
1: 嗯、
0: 啊。一会儿说。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盘点的是上一周第29周啊，整个长春市的新住宅的市场周报啊。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宝玉月兰湾，王岩老师也提到啊，开通这个业主班车。
0: 哎，对，
1: 嗯，
0: 那个周日的时候那天正式开通的，
1: 嗯。
0: 我可以给你看一眼。
1: 哎呦，还有这个公交车亭，等车的这个车亭，
0: 特意在宝玉月兰湾3期呢、
1: 嗯、
0: 设了一个公交站亭。
1: 对，
0: 而且这个、嗯、这种
1: 挺卡通的，
0: 这种业主专线不是你随便想开，你自己有车就开的。
1: 嗯
0: 啊，也是跟公交集团进行了签约。
1: 对 对, 对
0: 啊，有
1: 安全保障、专业度方面
0: 啊，所以呢，周日那天我去的时候，他特意在3期的门口设置了一个。
1: 嗯，
0: 非常规范和美观的公交站亭、
1: 嗯、
0: 啊，主要干啥呢？就是接驳宝玉月兰湾3期，
1: 嗯，
0: 到轻轨和轻轨4号线和地铁6号线交汇的那个站点，福祉大路站点。因为啥呢？因为宝玉月兰湾它的1、2、3期嘛，它在福祉大路和临河街的交汇处，是轨道交通的换乘站，从这个位置啊，十字路口交叉点开始，一直往西，依次是宝玉月兰湾的2期和它的1期，然后是它的一个大约24000平的公园，然后是3期。这样呢，3期的业主如果说，哎，我走着去站点的话，可能会觉得稍微有点远，
1: 确实
0: 啊，尤其是这两天天热，大家可能就不愿意走，
1: 有个1公里多吧。
0: 啊，就像我走的话，我都得走。从那个站点出来，就是从那站点到3期的东门。
1: 嗯
0: 啊，我走过有一次，掐点就正常走，
1: 嗯，
0: 是10分多一点，
1: 啊，
0: 不到11分钟。那要是走得慢的话，可能
1: 1英里多
0: 啊，可能花的时间会稍长一点。
1: 嗯，
0: 因为我自己走路还是相对要
1: 快
0: 一些的啊，所以呢，为了满足业主说，哎，那我要去早，尤其是早晚高峰啊，我坐这个。我上这个站点去，我走呢还不愿意走，
1: 嗯
0: 啊，那你要说开车呢还不好停，
1: 嗯，
0: 你要说打车呢犯不上，
1: 嗯
0: 啊，咋整？后来宝玉月兰湾3期这次呢是也是联合公交集团开通了一个关于3期业主的专线，
1: 嗯，
0: 这专线运营呢就是早晚高峰专门接驳往返。
1: 上次我听完好像是半个小时发一班车，是不是？
0: 它是15分钟发一次，
1: 十五分钟一次。
0: 哎，在时间呢，就是早晨6:30到9:00。
1: 嗯，
0: 那我认为这是能覆盖早高峰的时段的。晚高峰呢是4:30到晚上8:00。
1: 那么我们就算一下吧，3个半小时。那么一共要发8趟车，
0: 就是每15分钟一趟，就是从从这头
1: 14趟车，
0: 这头15分钟发过去，嗯，然后那头15分钟返回来，
1: 1小时4趟，
0: 哎，就
1: 3个半小时
0: 往返的
1: 14趟车，
0: 它是一辆车往返来接送的，
1: 嗯，嗯
0: 啊，所以呢，
1: 车是什么车？
0: 你看，那我不由得再给你拿出我拍照片来，
1: 因为是公交集团嘛，我想看看。
0: 就是标准的
1: 啊，标准公交车，
0: 标准的公交车，
1: 啊，
0: 然后里边布置的，你看，全都是
1: 宝玉
0: 自己的3期业主尊享专线，
1: 是
0: 啊，包括这个
1: 特别有这种尊属的感觉，尊崇的感觉。
0: 对，里边你其他的东西，除了公交集团人家自己的东西以外，
1: 嗯，
0: 其他的东西无论是那个座椅套啊，还是一些窗上贴的这个贴，
1: 它这个周六周日也会开通吗？不能吧，周六周日应该
0: 全天
1: 啊，就是周一到周日都有，
0: 每一天
1: 啊，那挺好，因为我寻周六周日不怎么上班哈，
0: 啊啊，每一天啊，
1: 嗯，
0: 那个当然这个事儿是有费用的啊，
1: 嗯，
0: 费用如果你要是说，哎，我乘坐全年的话，那一个人是多少钱呢？
1: 嗯，
0: 200啊，对，
1: 200，我记得，
0: 如果是我一个季度的话呢，是100
1: 啊
0: 啊，所以
1: 那全年合适。
0: 啊，我觉得全年合适啊，但你想做来回就做呗，
1: 对、
0: 啊、对吧？另外现在是7月29号，在目前还属于试运行的免费阶段
1: 啊，就现在你们先试试看看这事儿、
0: 哎、
1: 行不行？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吧，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出来，这个宝玉啊，起码在对这个业主的这种怎么说呢，关怀程度上，我觉得是就是已经做得很到位了、
0: 哎、
1: 啊，很到家了。
0: 你要说对
1: 服务这块确实，
0: 你要说宝玉悦来湾跟业主的这种互动啊，别咱不管说啊，就宝玉悦来湾的三期，前一阵儿我刚去，就夏天刚来的时候，他们搞了一个消夏节，请了乐队来演出，然后呢提供免费的烧烤，有一天晚上我也去了，就是邀请他们新的业主一起来参与这样一个活动。近两年呢，哎呀，不止两年了，这几年吧，宝玉每年都会搞类似的活动，我记得上一次，再往前一次吧，应该是前年，就是他东侧有一个24000平的公园，刚开放的时候也是在公园那搞的消夏节，搞的一些演出，所以这是除了业主专线以外啊，宝玉悦来湾三期确实还有很多丰富的业主活动，包括这个消夏节，再包括因为有一次我特意到他们物业公司去采访过，这都是几个月前的事了，就是在入住之后啊，宝玉悦来湾三期的业主，那时候他应该是入住了700多户，然后我也看到了去年的一些资料，就是什么杀年猪，然后贴春联啊，不定期的给业主清洗纱窗啊，洗车呀，什么等等，这些活动是贯穿全年的，就是有好多啊，所以呢，是对于业主来讲，我觉得生活呢不那么单调。就物业呢，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小服务也好呀，或者是小活动也好，让你呢在这住着，就是每个月或者是某十来天就会有类似的一些活动，是给大家有一些便民的服务也好，或者大家一起来参与的东西也好，所以呢，一是大家生活的就是小事上很多你就不用操心，有人来帮你想着，第二呢，有啥事呢会物业及时有效的提供相应的便利和服务啊，所以呢，这次业主专线是在交通上这块想着，说实话，如果没有这个业主专线的话，宝玉悦来湾它也很火，啊，
1: 对
0: 啊，因为咱看在这没有业主专线的时候，在这大半年卖的也很好，
1: 也够用，
0: 啥够用到什么程度呢？我昨天去又把它剩余的房源拢了拢。整个现在销售的宝玉悦来湾观翠这个组团，只有7号楼和9号楼还没有推了，剩下所有的楼栋都已经推出来，然后有好多楼栋呢基本上已经卖没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它就是一个良性循环，你看大家越对这个项目有期待，那么这个项目呢就越想方设法的满足所有业主们的需求，
0: 就想要做的更好
1: 更极致，
0: 哎，
1: 对
0: 同时还有因素，人家还有4期的，四期是好大一片地啊，宝玉悦来湾
1: 看来这个通勤班车真得开，4期会更远。
0: 昨天我去的时候他们正常的还有一些没备案的啊，正常的今年销售数据已经大概是5.56亿了，这对于一个单价在9000多、1万左右的楼盘来讲，是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成绩，你像他现在我说剩那两栋楼，不是说哎呀其他的也卖不动，还留两栋楼不开，这两栋楼在预计啊，在8月1号，
1: 快了吗？
0: 也就是本周六
1: 啊，本周六对，
0: 这两栋楼也要推出，也就意味着啥呢？整个宝玉悦来湾3.27观翠这个组团，到这个周末
1: 全推了，
0: 所有的楼栋就都推了，
1: 都推了。
0: 有的楼栋已经卖的基本没有了，有的楼栋呢，可能说相应的户型少一点。那好，等到八月一号这个周末，它的7号楼、9号楼如果加推的话， 就所有楼栋都已经推上市、啊，可以买了。
1: 全盘推出，
0: 对啊，
1: 这个真是全盘、
0: 啊、全盘推出啊。所以呢，如果是想选择一些好一点楼层的话，
1: 嗯
0: 啊，这因为这两栋呢是有小高层110和125，
1: 嗯
0: 啊，想选一些好楼层的话，
1: 嗯，
0: 那么可以。如果是选高层96那个32厅2卫的话，
1: 嗯
0: 啊，它有个2号楼。相对的这些楼层可选，也就是说它一共这仨面积段，到这周末的时候应该是

0: 是未来宝玉月亮湾三期可选房源最多的时候。
1: 嗯，
0: 从这个周末假期开始，
1: 嗯，
0: 每一天房源可选的余地都会
1: 越来
0: 越来
1: 小。
0: 这有点像啥呢？就好像说吃西瓜，以前我们说，哎，吃西瓜你咋吃？
1: 嗯，
0: 有的人呢是我把它切开，就从中心那个尖儿开始吃
1: 啊，对，那是最甜。
0: 这样每一口呢，都是我想吃到，就是我这块西瓜都是最美味的一口。
1: 嗯
0: 啊，所以后吃的每一口都是我想吃的最好的一口。
1: 嗯，
0: 然后有的人呢会换另外一种思路，哎，我那啥，我先在可拿个勺子可着靠西瓜皮那块吃
1: 啊，
0: 然后往尖儿那往中心那块挖，啊，这样呢，我每一口都要比前一口要更好吃。
1: 哎
0: 哎，这是不同的思路。
1: 是是是，
0: 选房类似也是，你要是在乎楼层的话，那你就在房源最充分的时候，
1: 嗯，
0: 你去选择
1: 尖儿开始。
0: 哎，你要想说我就要等那房子一些大多数人不选的这个房源
1: 捡漏，
0: 我喜欢捡漏的话，那你可以等一等。对吧，所以选房的逻辑也不一样。
1: 对， 对， 对，
0: 我是要这个楼盘中现有我能选到最好的，还是说我就是想要选到这个统计房源中最便宜的。
1: 嗯嗯，对，哎对，最好和最便宜都是之最，
0: 嗯，
1: 但是要看你自己的
0: 自己
1: 需求
0: 啊，需求和取向不一样。
1: 对， 对， 对
0: 啊，所以呢，这是如果说你是那种我就要选择这个楼盘中，我既然选到这儿了，我就要选一个我最喜欢的楼层，
1: 嗯，
0: 最喜欢的楼栋位置，
1: 嗯，
0: 它比一些便宜的房源它价格要高一些，
1: 嗯，
0: 我可以，我接受，我买一回就要选择最好的。
1: 是，
0: 那好，那么等到预计8月1号他推出7号楼和9号楼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未来中整个这个三期房源你选择最充分的这样一个时候了。
1: 没错
0: 啊，同时这个我昨天呢也是又去了一趟宝玉夜来湾的样板间。
1: 嗯
0: 啊，因为它的样板间你看户型就会觉得赠送很多，
1: 嗯，
0: 如果再去样板间转一转的话，这种感觉尤为强烈，
1: 得房率100%嘛，
0: 啊，对，这都超了，
1: 远超100%，对
0: 啊，因为宝玉月亮湾在普通住宅里，它的赠送面积目前是长春，嗯，
1: 天花板，
0: 咋说吧，应该
1: 天花板，
0: 应该没有人能超过它，
1: 天花板。
0: 可以这么说，就是
1: 大家，你不管买不买，
0: 哎，
1: 你先去宝玉，还是王阳老师那个原话，嗯，你先去宝玉来吧看看。
0: 对，
1: 哎，
0: 你就
1: 看看这格局什么样。
0: 哎，你就抱着一个我看96平产品的态度，
1: 嗯，
0: 你看看他那96平的样板间给你能做出多大的空间感？
1: 3室2厅2卫是吧？
0: 对，3室2厅2卫，
1: 96平，3室2厅2卫，这怎么？
0: 啊，
1: 哎呦，就是你就是闭着眼睛想，你都想象不到。
0: 而且每个空间，你不觉得它特别窄吧？
1: 嗯
0: 啊，
1: 都很合理
0: 啊。有的时候极限压缩面积，然后会让某一个空间整的贼小，
1: 嗯，
0: 但是这个用96平能做到32厅2卫，你会觉得每个空间的尺度都能够用，
1: 确实，
0: 啊，有的感觉哎很远远超出你对96平期待，
1: 嗯，
0: 有的就是说，即便是哎坐在这种格局这么多功能区的话，你找一个最小的屋，它的尺度也能够用啊，这就是
1: 对
0: 宝玉夜来湾它一个户型的绝对的一个竞争力，
1: 嗯，
0: 啊，而且我为啥？因为我去过很多次，我为啥每次去基本？但凡有时间我都要到样板间再去转一转，
1: 嗯，
0: 感受感受，我觉得真的是一种空间的艺术，
1: 嗯
0: 啊，就是因为你实在是见不到，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是同时啊，它还有它南向的3个空间都是落地窗，
1: 嗯，
0: 所以呢这通过这样的设计也让家里显得更加的通透和宽敞一点。
1: 南向3个空间，就2个屋一个厅，全是落地窗。
0: 对，中间客厅
1: 是不一样
0: 啊，中间客厅两边卧室。嗯，
1: 我觉得王老师这周至少还要再去一次，就是8月1号。那么你本周就去3次。
0: 哎呀，八月一号我真得看时间。
1: 对啊，
0: 因为八月一号我安排的时间也挺满的。
1: 嗯，
0: 这个我真不好说。我
2: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杨楠，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中华中医药学会肾脏病分会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第六批拔尖出。

0: 创新人才，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期主讲话题：慢性肾脏病的诊断与防治。7月3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1: Hello， 我在副驾驶。
2: 谁？
1: 我在副驾驶。
2: 你是谁？
1: 我是李记呀。
2: 李记，你在干嘛？
1: 我在副驾驶啊。
2: 你在副驾驶干嘛？
1: 每周四和周五我来主持我在副驾驶。
2: 哎呦，不错哦。

呀，这么掌声这么热烈吗？哎呀，整得我有点受宠若了惊的似的呢。来吧 ladies and gentlemen， 来我们 103.8 吉林交通广播的所有的听友，所有的网友，所有小伙伴们，大家中午好，我在副驾驶，我是谁？

在副驾驶啊。来吧，再次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您锁定的是 FM103.8 全吉林都能听得到的广播电台。另外呢，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开通直播当中，大家现在如果方便啊，如果这个方便能够添加关注的话，大家现在依然可以打开你们的抖音，然后在这个搜索栏搜索主持人李记啊，主持人李记木子李啊，一年四季祝大家四季发财的季啊，你就可以来找到我啊。再次欢迎各位的到来，谢谢大家。哎呦呵，真是每周四周五我才能够钻出来啊，真是啊，特别珍惜每周四周五这两天的事情啊。不知道上周五各位你们是不是听完了我给大家唱那些歌之后啊，就是对我有了啊更加深刻的印象啊。Hello, 你们好，欢迎啊，欢迎各位。那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欢迎所有我们的听众啊，我们的网友，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公号呢，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另外呢，我也欢迎大家在我的抖音直播间，没错，就是我的抖音直播间主持人李记啊，在上面点赞、关注、留言，为自己点亮一个小灯牌，是不是？是没问题啊？啊，刚进来的朋友啊。刚进来的朋友，刚刚关注我的朋友，你们也不要害怕啊！这个主持人呢是正规主持人啊，属于正规主播啊，这不咬人啊，也不膈应人啊。主要是呢，咱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个我在副驾驶这节目哈、啊，太火爆了啊！哎呀，每天中午啊，这个一个小时11:30。啊，大家下班回家的路上啊，然后呢一听哟哈，这吉林交通广播来新人了啊，哈喽哈喽啊，看到你了，延吉亮号啊，你那号有多亮，能亮出来让我亮一亮吗、啊、欢迎啊，不是新人了啊，在这个虽然在这个时间段啊，在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个时间段11:30的时间段我是个新人啊，但是呢也不算是新人了啊，得说是个老人了啊，得是广播里面的老人了，所以呢在这儿特别感谢啊，在这个平台上还能看到你们对于我的支持啊，对于我们嗨的嗨没忘呢，嗨嗨的，对于我们我在副驾驶节目的这个支持啊，谢谢大家吧，感谢各位啊，很亮很亮，祝大家每天都亮，耶耶耶耶。来，在今天节目开始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啊，这个是8月1号啊，应该呢也就是越来越近了啊，你看看这夏天已经过去一半了，是不是、啊、咱们8月7、8号呢，对于我们东北来说呢就将会迎来了它的秋天啊，是不是、啊、很多南方的朋友还说，哎呦，我们要去东北这个避暑，南方太热了，那好像这两天哈、啊、就最近这一个礼拜从南方从全国各地来东北的朋友多多少少有点小失望啊，这什么情况，怎么回事啊，哦，这个从南方来到东北，这个东北比南方还要热的嘞、啊、确实这两天你算是赶上了，哎呀，你算是赶上好时候了，对对对啊，这个七月中下旬一直到八月这个立秋左右啊，大概也就是这么20天的时间，正好是咱们东北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对不对？好像咱们吉林省内很多城市那温度气温都得干到37-38度。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新闻报道啊，说我的老家啊，我是这个我出生的地方啊，是吉林省白城市啊，据说白城市这两天呢，前两天的温度已经达到37-38度，甚至都已经进入了全国高温的前十位啊，进入了全国高温的前十位啊，就很多白城的这个网友啊，家乡的朋友说，哎呦哈，我们这个吉林省的边陲小城白城市没想到竟然以这种方式上了前十名的热榜啊哈，对，咱不是在不太了解咱吉林省各地其他的城市你们家今天天气怎么样，因为这个点正好是一天当中几乎是最热的时候啊，再往后呢下午呢就更热了啊，所以天热怎么办呀各位啊，啊，你们之前咱们聊过呀，天热有人说吃西瓜，有人说喝冷饮，难道你们从来没有考虑过一些其他的物理方法吗？啊，就是
玩水这件事情。

0: 难道你们没有好好的研究研究考虑考虑吗？啊，赴约说我在辽宁好热，就是黑龙江好像是不是还好一点啊？我不知道有没有黑龙江朋友，就是最近这几天，最近这一个礼拜，辽宁包括吉林真的是老热了啊！而且咱们东北这些地方的热的这个程度已经远超华南地区啊，真的是远超华南地区啊。但是好在呢，咱们东北的热呢和南方的热它还是不一样。南方的热呢，真的是从白天热到黑，热到后半夜。咱们东北的热呢，可能下晚上大概八九点、九十点钟以后，哎，相对来讲还会凉快一些啊。白城都要热哭了，热哭了的白城宝宝们来了，热哭了的。还有哪热？我看看，我看还有哪热的受不了了啊！各位，你们不行，咱就开空调吧。就是你知道热有一种，这个咱们拿不准啊，有一种病叫热射病，就是你长期在这种高温高湿的这个环境当中，你说不行啊，不能开空调啊，开空调对身体不好。可是如果长期的在高温环境当中，高湿度的环境当中，对于身体的这种影响的这种程度，甚至比你开空调还要更加严重。所以说在两个都很严重的情况下，说开空调长时间吹空调对身体健康没有好处，和长期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当中对身体没有好处来相比，哪一个程度会更严重？那我告诉你，就是在高温高湿的环境当中会更严重。所以呢，各位尤其是家里边有老人的啊，该开空调就开空调啊，孩子比你想象的要更好热一些啊。虽然呢，不同的年龄对于冷热的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但是到了这个时节了，你说你这一年当中三伏最最热的这个时候你不开空调，那你啥时候开空调啊？就是在为啥说空调这个东西在东北它卖的它就不行呢？就是因为这一年当中能用空调的日子也就俩礼拜吧，啊。所以是真是啊，说谁的哪个品牌空调能在东北打开市场，那得老厉害，你知道吗？那这时候不开，你啥时候开呀？对不对？该开就得开啊！来吧，今天又是点刘德华的歌吗？你可以点啊，然后我明天给你唱。对。行者无疆说了，好好享受吧，再不珍惜，用不上一百天供暖了，对吧？哎，提前供暖，交采暖费，还能有个。啊，他能打个9.7折呢吧？来吧，刚才我说到了，那么这个夏天我们难道不玩水吗？各位啊，难道你们就是干干的在那热吗？再说呀，安排点项目啊，咱都是啊，安排点项目，好吧？谢谢关注啊！稍后我们呢过一小段宣传和广告，我们在广告之后呢给大家安排一个小项目啊。然后我们要带大家出去玩水了，尤其是白城松原的朋友们啊，马上回来。
1: 近视电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顿眼科，易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来吧，我们回来，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正在直播的《我在副驾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啊。感谢大家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每周四、每周五啊、每周四、每周五，我在副驾驶。啊，我在副驾驶啊。刚才我们说了，真的天太热了 啊，不管是辽宁的啊，全国其实这个季节，你全国各地你放眼全国都是最热的时候。现在最好想要想找凉快地方，太好了啊！推荐大家呢去南半球，新西兰呢、澳大利亚呀，对吧？那边是冬天啊，现在是南半球冬天最冷的时候。好了，不开玩笑了啊！我们说到的这个话题呢，带着大家出去玩水了。那么这，我相信吉林交通广播，尤其是松原，有没有松原的朋友举手我看看？来，有没有松原的朋友？你看，这不来了吗？说松原，松原就来了啊！松原白城现在是不是都热化了？都热的都不行不行的了。来，8月1号，和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松原玩水啦！哦哦哦！对吧，夏天玩水去哪里嗨，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的系列活动1038快乐浪一下松原专场来重磅来袭。8月1号1038的主持天团将会来到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现场主持互动助演，和咱们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面对面来玩游戏哈，氛围感是直接拉满。这里边有超级大海啸，26米的大喇叭冲天回旋，800米的大洪水漂流，20多项室内外的游玩项目，亲子啊、情侣啊、朋友组团都合适。活动期间还会有梦幻泡泡摸，这叫什么？混水摸鱼狂欢，好玩一整天。重点是1038专属福利，现在各大平台日常的优惠票价是119啊，119。那8月1号，咱们仅限8月1号，咱们1038的台庆专场。官方补贴30元券，每个 ID 限领一张，到手仅需89元，仅限500张啊！那大家现在就可以抖音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啊，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的官方平台上面去抢票啊！您不是关注完了主持人李记了吗？您再啊顺手再关注一下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的官方啊，来进行抢票。乐园呢就在松原江北龙华风景区，长春白城自驾1.5小时，高速直达，超大的免费停车场，玩完还可以顺路打卡亚洲最大的龙华寺啊！8月1号，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跟1038一起快乐浪一下，嗯。怎么样各位啊，刚才说白城的热化了的，松原热爆了的，是不是？那咱们8月1号，咱们就是明天周五后天啊，就是后天，到时候我会带队啊一起抵达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啊。有朋友来问说，除了抖音还有别的方式听广播吗？当然有啦。我不知道这位叫麦芽糖的朋友，您是在哪个地方？您是在吉林省还是在其他地方？如果是在吉林省内好办啊，如果您开车在路上，不管您是开的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只要您在您的这个车载广播当中去搜 103.8 吉林交通广播。长春的朋友还在问怎么听交通广播 ？Oh my, what happened？ 长春，你就在咱家门口，你还不知道怎听103.8呀？啊，怪我，怪我，怪我哈！我没有好好宣传啊，怪我，不怪你，好吧。如果你在长春，你要是开车的话，车上直接搜1038 103.8 啊，或者是吉林交通广播，新能源车上都有车载的这个广播收听的软件，直接搜吉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如果你说我没有车怎么办呀，那手机当中下载各种各样的广播收听软件太多了，对不对？什么云听啊，什么什么什么叫蜻蜓啊，什么什么都有啊。现在你要说你找一个爱你的人挺难，找一个月薪8000的工作几乎不太容易，但是你要想找一个吉林交通广播，那简直就是易如反掌，对吧？这还有人问怎么听交通广播啊？头一次啊，所以我给你好好的解答。手机软件直接，您可以下载这个。这个我还不能直接在这个平台讲，谁能？咱有没有老朋友来告诉一下，给麦芽糖指指招？就是想听收听广播的收听软件怎么下啊？我看我能不能直接回你一个吧？哎呀，真是服务，咱服务得到位啊！来，我看看我能不能直接回复你啊？直接回复你， 来，就是这个啊，你直接就去这个你的各种各样的市场去下这个软件就 OK 了啊。对，应用商店随便下，你就输一个广播，然后就都出来了啊！哎呀，你说你这得错过多少精彩的广播节目，尤其是1038的精彩的活动啊！但不管怎么样，你还是回来了啊！欢迎你，掌声欢迎你回来。来，8月1号这个活动啊，咱们在松原威尼斯水生乐园，其实这已经是我们连续第三年在松原威尼斯，每年的八月份啊，好像每年都是八月初的时候，我们会去一趟松原，和松原的朋友们一起来见面，一起来玩水啊。1038吉林交通广播，首先咱作为这个覆盖全吉林省的一个广播电台啊，所以我以前我也一直在说，为什么我们就只去松原。不明白，就是其他的城市就没有类似这样的能一起大家在一块玩的地方吗？四平没有吗？辽源没有吗？延吉啊，白山通化，吉林白城没有这种能大家在一块玩的地方吗？那为什么每次我们都只去松原呢？啊，其他城市这种文旅设施啊，游乐场啊，大家一块玩的地方，难道你们就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对不对？尤其是离松原离近的长春，四平，或者说白城啊，离松原比较近。那对于很多通化呀、白山、延吉的朋友，那这玩意儿就干瞪眼儿啊！你说你们咋总往那边跑呢？你吉林交通广播啥时候往我们延吉这边来？我们延吉这边也有很多什么什么恐龙什么世界啊，什么珲春的什么那个珲春那个叫什么地方？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丝啊？那游乐场啊？我都不知道名儿，你想想看吧，你咋推广的吧？你就看了啊，说什么什么瓦尔什么什么什么丝，我忘了啊，我还都去过啊，我在那门口转过，我都没记住他那个名叫啥。就是你看看你们这个宣传力度啊，不行，往上点心呢，再说。但是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这个名可以说是对我们来说，简直就像是读自己的名字一样。啊，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啊，我们也可以管它叫松原威尼斯水生乐园。这个名字说真的跟在读自己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深入人心啊。那这玩意儿很简单，那就哪个地方想做这样的事情，想做这样的活动，那你们首先咱们得把联系先建立起来啊，联系都不联系，你名叫啥我都不知道，你怎么可能有人去？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谁啊想要做这件事情，哪里的朋友更愿意啊和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玩，一起 happy 啊，这个夏天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好好去研究研究，是不是啊？千万别说那这李记一整就上松原，一整上松原，那咋不问问呢？人松原确实邀请我们了，那你那个地方再好你没邀请我，我总不能舔个大脸，哎，我要上你那玩去，是吧？来吧，8月1号我们一起在松原好好的 happy 一下，然后呢我们好多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些主持人也会到达现场啊，你们可以问，你说我喜欢的那个主持人来不来呀？我可以告诉你，因为每次吉林交通广播的啊这种大型的户外活动啊，演出演绎啊，这个所有的节目安排，现场导演啊，有的时候还有现场主持，哈哈，这都是我啊。就是吉林，你们如果想了解吉林交通广播和吉林交通广播相关的这个演出啊、文娱啊、综艺啊，或者是一些这种现场的活动啊，啊，几乎所有的第一手消息都是从我这儿倒腾出去的。啊非常好啊，非常就愿意玩儿，就吉林交通广播还有一个专门的一个项目叫跟着1038去旅行。是不是啊？有人关注我了，谢谢啊！小郭还分享我的直播，非常感谢啊！就是跟着1038去旅行。首先，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我们这帮主持人，你像什么雨山呀、明天啊，这都是爱玩的人，对吧？爱玩的人，自然而然也会吸引到爱玩的听众和爱玩的朋友们。那我们大家，咱们就汇聚在一起，跟着1038去旅行，是不是至少安全有保障，对吧？省台媒体权威。 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很多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些优秀的出色的主持人陪着您一块玩，这一点你在外面的其他什么旅行社啊啊什么小某书啊，你是根本体会不到的。你可能也能报个什么团，也可能参加个什么什么旅游的项目，可是这一搭眼没一个认识的人，是吧？你是哪儿来不知道，你是干啥不知道啊？但是呢，跟着

0: 1038去旅行，那么解决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一个团队，虽然可能我们不认识，但是我们都是听着1038来的。哎，我是刘念的粉儿，我是雨山的粉儿，我是李记的粉儿，我是姚乐的粉儿，大家凑一块儿，彼此之间还有个共同话题，这是不是挺好？不比你在外边报那些团儿，不知道跟谁一群，还组一个团儿，强多了，对不对？来吧，欢迎各位啊，欢迎我们所有的这个朋友哈，加入到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这样的一个大团队。来，大家现在您就可以在你们的这个平台上关注。
1: 独自查攻略，
2: 跟着1038去旅行，让1038带你玩。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旅行，了解详情，开启你的1038旅行纪元。
0: 来吧各位，如果你们还不知道去哪玩跟谁玩，那么现在大家可以在这个绿泡泡的视频号啊，对，绿泡泡的这个视频号上直接搜跟着1038去旅行就行了。另外你也可以在咱平台上也应该设置个关键词哈，这样的话方便大家来关注啊。谢谢雨佳，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就得像文旅宣传口号一样要深入人心，现在已经多深入人心了，对不对？北国好风光就得来吉林嘛，是吧？还有什么来着？那个叫什么？天辽地宁，吉祥吉林吗？这么美，这什么？这么近，那么美。8月1号，跟我们去松原玩水。啊、来，跟着1038，让我们玩个痛快。

0: 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3: Hello，我在副驾驶。
4: 谁？
3: 我在副驾驶。
4: 你是谁？
3: 我是李记呀。
4: 李记，你在干嘛？
3: 我在副驾驶啊。
4: 你在副驾驶干嘛？
3: 每周四和周五我来主持我在副驾驶。
4: 哎呦，不错哦。
5: 来吧，我在副驾驶啊！每周四周五我在副驾驶啊！我是谁呀？我是李记呀！感谢大家，欢迎各位啊！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每周四周五的我在副驾驶由我来陪伴大家。那大家依然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公号上面随时留言互动啊！刚才有朋友在平台上说，八月份还有没有团了出去玩的呀？我说我在这里做个预告吧啊，做个预告。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有两个团呢会要重点的来进行推广，一个呢就是常规团啊，咱们先从常规的团来讲。这个常规团呢应该说每年一年四季都在发团，不管是冬天夏天随时都有人去，因为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一年四季皆适合来去旅行的，对吧？你说这个江浙会热啊，好吗？现在东三省也热，对吧？那怎么办呀？哪块有没有不热的一年四季如春的地方？有没有啊？当然有，那就是云南了啊。所以各位云南团现在正在策划当中，如果想计划跟着1038去旅行，去云南的朋友啊，到时候我们可以研究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可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个节目关注好了，另外呢就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个官方的公号你也先关注好了，马上就会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推文啊推送给大家。具体的报名方式啊、价格呀、这个行程啊出行的时间呀，当然最重要的是带队主持人。跟着1038去旅行，那你不关注带队主持人吗？对吧？吃啥玩啥看啥逛啥其实都已经非常的透明了，去云南基本上就那几个地方，你最主要的不就是跟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哪个主持人去吗？大家可以来大胆的猜一猜好不好？你觉得这个云南团就凭咱们吉林交通广播这些主持人男男女女放在一块儿，你最想和谁去啊？来，大家畅所欲言啊！您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你也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号上留言，好不好？我看一看你们留言，你觉得啊，是你想跟谁去？你把这个主持人的名字写上去啊！如果超过三个人以上，推荐了这个主持人，那我们不行，我们就安排他，啊，对吗？这绝对是咱们听众朋友们的聚会嘛！就说带队主持人，我也尽量啊，让咱们听众朋友们来进行一个推选啊。大胆说，您敞开了想好不好？尤其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咱们这些美女主持啊、帅哥主持这么多，你觉得谁行啊？你想跟谁去？或者说您觉得谁应该带这个云南团？您在这个平台上留言告诉我啊，行不行？没问题吧？来，这是第一个团啊，这是我们所说的常规团啊。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第二个团，咱们也不能说它不是常规团，它可能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和这个云南啊、新疆啊、云贵呀、这个青甘呢不太一样。第二个团呢是一个出境团。哎，现在你看咱跟着1038去旅行家走多远，想想啊，祖国啊，这大好河山都不够你玩的啦，还要出境？当然了，当然要出境了，对不对？旅游这件事儿本身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境内境外这种区别，对吧？只要我有时间，只要我还有一颗狂浪的心，对吧？别说出境了， 月球开团我都去。啊，可不，没有这种，没有点这个心思，你还能把旅游这件事干好？所以现在啊，我们这个有条件嘛，对不对？啊，我们也想到其他的国度去走一走，看一看，看一看人们是怎么生活的，看看那个国家的人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啊，人家那个国家有哪些奇珍异宝啊，有哪些风土人情，有哪些山清水秀，我觉得这都是不断的在拓展我们的旅行体验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对吧？有很多人说去新疆，我要去新疆啊，南疆北疆我去了八百遍了啊，还是去，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地方值得一去再去啊。但是偶尔我们也适当的换换口味，对吧？咱也不能天天在家吃土豆炖茄子呀，是不是？偶尔咱不是也到那个什么肯德基、麦当劳啊、必胜客整点披萨啥，对不对？换换口味没问题啊。来吧，这个第二个团呢，我们可以预告一下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一个地方，叫尼泊尔啊，尼泊尔。哎呀，这个地方说是出境啊，说是出境，但实际上跟咱们中国就是一山之隔，对吧？很多人了解啊，你看了解地理学得好，经常出去玩的朋友应该是知道这个地方啊。尼泊尔虽然是出境出国了，但实际上跟咱们中国啊是一山之隔。哪座山呢？哈，喜马拉雅山，对吧？哎，喜马拉雅山的南面就是尼泊尔，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的北面就是我们的中国啊。所以呢，尼泊尔的这个团接下来也要开始。所以大家对云南、对尼泊尔如果感兴趣的话，接下来可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每档节目啊，或者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个公号，大家可先关注上啊。哪怕咱说我不去，就纯了解，我就想知道哪个主持人带团去云南，我就想知道哪个主持人带队去尼泊尔，就纯好奇呗，你知道吗？人活一世不就是要好奇，对整个世界充满好奇吗？对吧？对这个没兴趣，对那个没兴趣，那你到底对啥有兴趣？是，这是接下来我们即将要重点这个宣推的两个啊，跟着1038去旅行的团啊。当然，各位啊，你可能说，哎呀，云南我去过300次了，尼泊尔我去过600次了啊，我还想去哪？大家也可以随时把你们想要去的地方留言到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到我抖音的评论区没问题啊。抖音直播间关注主持人李记。主持人李记，木子李记写的记，你别走错了啊。另外你也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公号上面留言啊，你说你们啥时候开个那个团啊什么什么的，随时可以告诉我们。就是跟着1038去旅行这件事情，我们是认真的啊，我们是认真在做这件事情的啊。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做一个我个人的一个行程的一个汇报。那我从下周一开始，下周一呢是8月3号啊，我下周一开始呢要带着咱们8到16周岁的什么啦，哎，青少年朋友啊，我要带着这帮8到16岁的青少年朋友干嘛？去北京研学夏令营了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咱们交通广播的朋友啊，这个之前这将近一个来月的时间哈，我们一直在宣传这个北京研学夏令营啊，很多人呢都跟我们咨询这个夏令营什么情况啊，都家长去不去啊，都去哪里啊。现在这件事情已经啊，这个8月3号的夏令营的这个团已经截止报名了啊，就是说你是我，哎呀，我现在我终于定下来了，8月3号我能让孩子去，对不起啊，我们这个团已经结团了啊。就等着8月3号我们从长春出发一起去北京了啊。所以呢，这个首先是这样啊，这个研学夏令营呢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第一次来组建这样的一个研学的这个夏令营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的线路。但是呢，对于这个研学夏令营的人家这个团队来讲，人家已经不止已经是千锤百炼了啊，全国上下已经有数以万计的青少年朋友在每年的暑期参加到这个北京的研学夏令营了 啊，你可能会觉得，哎，我们孩子不敢一个人睡觉什么的，没关系，我们给他时间，给他时间成长，给他时间历练，未来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一定还会为大家推出更多的类似研学夏令营的机会。今年我们去北京，也许明年我们去上海，后年我们去广州，大后年我们再去其他地方。当我们有了足够的这个信心和信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手让孩子去往更广阔的这个世界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他们是非常非常喜欢这种研学夏令营的这种方式的。他不是完完全全撒开了丫子出去玩去，他是呢在游玩当中还有学习，有思考啊，有探索。 Hello 你好。嗯，然后呢还有一些什么呢，他独立的生活的空间。那其实这两天已经有一个家长一直在纠结说，我们孩子啊其实真的很想去啊，为了要参加这个研学夏令营，提前把作业都写完了，暑假作业啊，说他从来没见过自己家孩子这么努力的要去完成他的暑假作业，那家伙那作业本写的都写出火星子来，能看出孩子对于这个研学夏令营的期待啊。但是啊，本来都已经报名交定金了啊，报名交完定金，突然间他们的这个学校的什么军训呢 啊时间发生了改变，刚好和这个出行的团期啊进行了啊这个刚好撞到一块儿了啊。他说没办法，学校的事情集体活动啊不好请假，那怎么办，那就只好就这次北京研学夏令营就去不上了啊。就是孩子呢一方面想要参加这个活动啊，为了这个参加这个夏令营提前把作业写完。你说现在哪有小孩放假提前写作业的，就现在我所了解的这些青少年朋友，他们几乎绝大多数小朋友他们都没有这个意识说我要提前把作业写完然后我出去玩，没有，基本都是压到最后一个礼拜啊。这跟我们当年上学的时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理念。因为可能也有的人跟我一样啊，我这个人呢要是在读书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一定是要在放假的第一个礼拜把所有的作业都写完，然后后面的三四个礼拜我就尽情的玩，我是不可能把任务压到最后什么呆的烂，完全没有，对吧，我是属于那类的。但是现在的小孩不一样，现在的小孩如果没有什么样的动力去刺激他，他是不可能回家说放假我先写作业的，没有啊。我不知道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你们家小孩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我觉得要培养他们这样的一种叫什么行为习惯，先把任务完成，先把作业写完，后面的时间你自己来掌控，多好。我前面先玩呗，作业最后写呗。好，你最后写完了啊，你写都写不完都不一定，是不是啊，给自己家写的家没日没夜的写，何必遭那罪呢，是吧。然后呢8月3号到7号呢，我们这个北京研学夏令营呢正式的这个出行啊，到时候呢我也会通过我的这个号来给大家分享一些跟这些青少年朋友在一起他们的这个出行的一些这种感受啊体会啊，包括在北京的这个研学夏令营过程当中的一些美好的瞬间，我也会通过我的这个平台来跟大家分享。另外呢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的那个视频号也会，我甚至都想开一期直播的啊，到时候我会安排看看哪天合适，我会通过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那个视频号，我们要去做一期这个现场的直播啊，欢迎大家呢到时候关注啊。所以呢这次这个研学夏令营的8月3号这一期我是非常期待的。虽然说我作为一个成年人啊，我只是这个一个服务的或者一个伴随性的一个作用，但是呢我觉得带着咱们吉林省的这些青少年朋友一起去北京，然后和全国各地汇聚在一起的这些8到16岁的青少年做一个现场的一个啊一种展示，一种风采的展示，我要成为这个见证者啊，我要见证咱们吉林的青少年朋友在北京的这样的一个研学夏令营，尤其是针对全国的这样的一批小朋友们当中，我要看看咱们吉林的孩子到底怎么样，保持期待好不好。来感谢各位啊，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赵素邦， 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来吧，欢迎各位啊，继续回来啊。就是说到旅行啊，你知道我就是眉飞色舞，因为我这个人就特别爱玩。我不知道各位啊，不知道各位网友你们或者听友听众朋友们，你们对于旅行这件事情，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我这个人就是每年至少要安排2到3场长途的这个旅行的，啊，当然了，这个钱都是我自己花啊，也没个什么赞助啥，真是。旅行社啥的咋想？这么好的一个这个旅游主播，你不好好利用一下？对不对？我这人是这样的，就是咱们钱多，咱就多花；钱少，咱就少花。这个东西就是丰俭由人啊，丰俭由人，是吧？这个是正常的。但是每年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安排2到3场啊这种长途的旅行。就是一定是所谓的长途，指定是要离开东北这个区域的啊，并不是说我觉得东北不好，东北值得玩的地方真的太多了啊。现在，说一句挺不好意思的，就咱吉林省内，我还真就是通化没去过啊。咱说的是通化市啊，不包括吉安，不包括其他的那个梅河口什么的，就是只有通化市我还没有去过啊。你通化市，你说也通化文旅，你这。能不能上点心呢？但是啊，通化我虽然没去过，但是通化作为咱们的这个生物制药啊，这个葡萄酒啊，这个山城水城啊，就是这么多文旅资源，咱就是从来没有就是大规模的正式的宣发一下吗？以至于吉林省9个地市州我竟然没去过通化。那延吉我都延吉我都去都去出火星子来了，但是，啊，那松原每年8月份必去一趟，辽源当年我，说实话，当年早几年我在辽源还是有点人气的，啊，当年咱们嗨得更久点节目正盛的时候，还真就是辽源听众对我的支持最大，啊，那袜厂里边老多人那连夜空空的大机器咣咣一顿造袜子，然后这边就跟我们嗨得更久点一顿互动，啊。再有呢就是四平的啊，吉林市的呢相对少一点，吉林市的听友吧咱也不知道，就是好像不太喜欢我的这种，啊，少一点啊。白城的就更不用说了，对吧？那咱老家咱土生土长的地方，对吧？但说实话去白城的活动也少啊，这一点我真的要跟大家检讨。我作为一个白城人啊，我没有能把咱们这些大型的活动啊，能除了那一年我们的红旗啊，这可能很多人知道，我们前两年呢有一次这个是跟着红旗全省去旅行嘛，对不对？红旗的 4S 店去做活动，我们去了白城，去了咱们省内的很多地方啊。其实真的我们往地市州去走的这个活动少了点啊，所以呢跟着1038去旅行这件事儿，我们以后不仅仅要去国内更多的优秀的地方啊，一起去看遍整个世界的美好，我们也要把我们吉林的这些美食美景啊，美人哈，美人是吧？对，啊，所有美好的地方也要向大家传播出去啊！这我觉得这是咱们吉林交通广播作为一个省级媒体平台，尤其是覆盖全吉林省的一个平台的一个责任啊！当然，这个事儿呢，不能说光我们自己一个人使劲儿啊！我要去这儿，我要去那儿，然后呢，我要去辽源啊！结果辽源说干啥来呀？你谁呀？啊！这就容易很尴尬了嘛，对不对？对，这个东西很多时期必须得是这个两方多方大家一起努力一起使劲儿，你光我们在这使劲儿，我要去辽源，我要去辽源，结果人去辽源你谁呀？谁是李记不认识，干啥的？容易尴尬，对吧？来吧，欢迎大家啊！去北京，都督也嘟嘟不去啊，因为嘟嘟首先是他年龄有点小，因为北京的这个研学团针对8到16岁的啊，嘟嘟现在才六岁半啊。再有呢，他就算是他年龄够了，我也不可能带他去啊，因为呢，我这次去北京研学团主要是服务于其他的参团的小朋友的啊。尤其是咱们吉林省的这个几个参团的小朋友呢，你说我要是带着李嘟嘟去，那你说我到底是看谁，对吧？爸爸爸爸爸爸爸，对吧？
所以说我这次带团去北京的研学校领，我是去工作去上班的。主要是呢，李嘟嘟已经，哎呀，去过北京好多次了。其实我为什么说我每年都会安排这种两到三次的长途旅行呢？就包括带着嘟嘟出去，因为我自从有了李嘟嘟之后，几乎出去都是带着他的。啊，北京已经去过两三次了，几乎北京所有的适合他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的这些一些机构啊、景区景点啊，他都去过了啊。所以我为什么这么愿意带他出去呢？就是因为这样的话，以后再有什么研学夏令营的时候，他就可以不用报了。对吧，你最好别去，你去了以后你爸没法干活。行吧，谢谢各位了，感谢大家对咱们这个交通广播这个文旅项目跟着1038去旅行的这个大力的支持啊！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团，包括云南团，包括尼泊尔团，包括你们一直想去然后还想跟着我们1038出去玩这些团，你们随时告诉我，真的你们得告诉我，你们不告诉我，你们就有可能上外边就乱七八糟的你们就报去了啊！与其那样，你不如跟着1038去旅行，你不如跟着明天啊、李记、雨山、刘念、姚乐啊，这么多我们交通广播这些主持人一起出去玩，好不好啊？来吧，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你们想去哪里随时告诉我们啊。一年四季我们都可以发团，因为我们背后有全国范围内非常非常优势的啊这样的旅行的啊这样的一些团队啊，旅行优质的旅行社啊来对接，想玩的那种高端的私人定制的，咱们可以安排，比如说五六个人、七八个人，咱们一个小团啊。然后呢，还有那种适合这种大众化的，可能说预算没有那么多，但是还想去哪玩，我们也可以组织啊，我们也完全可以组织，完全是就是风俭由人啊，完全是由大家来满足你们的不同的需求啊。蒋哥说这是电台狂人呢。难道还不够狂吗？难道是吗？我还得怎么狂？现在在电台还有这么狂的吗？很少了啊！所以希望你们能够保护啊、珍惜、爱护好这个电台狂人。如果连我这个电台狂人都不狂了，那就非常可怕了。谢谢，欢迎。来吧，最后呢，咱们再把松原的这个活动再给大家好好预告一下哈。夏天玩水去哪里？跟着1038去旅行，就来到了我们的松原专场。这场活动呢，是咱们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的系列活动之一啊。今年即将迎来咱们交通广播成立30周年的特别的一个年份。8月1号呢，我们1038主持天团就会来到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和我们所有的松原的朋友们，以及从各方四面八方相聚在松原的朋友们，共同度过一个完美的一天。好像8月1号天气还不错啊，天气还不错啊，温度高是高，但是你只玩水吗？玩水温度一定要得这个热度一定要上来啊。超级海啸啊，26米的大喇叭呀，冲天回旋呀，800米的大洪水漂流啊，各种各样的室内外的游乐项目啊，亲子啊、情侣啊、朋友啊都可以啊，都可以来玩。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正好计划要去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玩，那你不如就8月1号去。啊，首先是周六，咱们大人都有时间，孩子呢也都放暑假了，是不是？咱也不能天天就是纯补课吧，给孩子一点点放松的时间，对吧？带大家来一些户外活动，这不挺好吗？而且还能够跟我们1038一起去玩水，对吧？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呢，是咱们1038的听众的专属福利。现在呢，如果你去各个其他的平台去买票的话，大概就是119。你能看到的价格就是119，但是8月1号这一天，咱们1038的活动专场，我们能给您补贴30啊，给您补贴30米，哈哈，补贴30元，每个 ID 只能领一张，到手仅需89啊，到手仅需89，而且限量是500张啊，500张，大家现在呢就可以在抖音上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啊，松原威尼斯，来，小鱼同学把这个名字打到评论区。来，小鱼同学啊，小鱼同学，松原的即将成为大学生的小鱼同学，已经成为了啊。小鱼同学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忠实听众啊。小鱼同学呢，今年考上了吉林师范大学啊，非常非常优秀的一名这个大学生吧，准大学生。
也是我们嗨得更久点的小嗨宝之一，从初中就听我节目，一直听到大学，从小听到大啊。那么松原的小鱼同学呢，到时候8月1号也会来到我们松原威尼斯的活动现场啊，据说还要为我们献上歌声一曲。非常好啊，这多难得的机会啊，松原的学生考上了大学，利用这个暑假啊，参加了吉林交通广播，来到松原的活动，这简直就是人生美好的履历啊，是不是？这是不是这帮家长有时候你们啊，天天就给孩子就往那个什么补习班一送一塞，然后就啥也不管，别那样啊。没错啊，现在咱们就关注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的官方平台，然后上去抢票去，好吧？从长春白城自驾一个小时就能到达咱们的松原威尼斯了，是不是？8月1号，我们跟着1038一起快乐浪一下。

好了，谢谢各位了，感谢大家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别忘了随时随地跟着103.8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李记，每周四周五我会在我在副驾驶陪伴大家。谢谢各位，感谢关注，感谢点赞，谢谢你们，爱

0: 来吧，新款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来了啊，超多的大牌美妆原地原产地好物，现在就在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超多限时福利手慢无。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一瓶1530啊，今天限时宠粉破价只需要599，现在下单还可以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这价格老香了啊，只有200组。现在呢，各位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水啊，就可以下单抢购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大家太熟悉了啊，咱们之前也给大家上过老款，不管是滋润保湿还是维稳修护，口碑都是好到爆了。夏天的出油多，毛孔易堵，老款的质地对部分油皮女生来说呢相对厚重一些，那么这款全新的啊，升级的新款的精粹水，不仅是包装换新，它的保留老款王牌的修护力啊，还增加了抗初老的配方，在抗氧化预防小细纹方面可以说是做足了功夫啊。新款的质地呢更加的清爽，更轻薄，流动性也更强，对油皮混油皮都特别友好，那么每天早晚呢轻拍上脸啊，可以说帮咱们冻龄。那现在全新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各位啊，现在赶快官网150毫升，那可是1530的价格，今天咱们呢只需要599，现在下单再送您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240毫升，相当于送了啊，白送大半瓶，有效期到2028年的7月份啊，所以现在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水来下单抢购吧。
1: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杨楠，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肾脏病分会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第6批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期主讲话题：慢性肾脏病的诊断与防治。7月3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夏天玩水去哪儿嗨？吉林交通广播三十周年台庆系列活动1038快乐浪一下松原专场重磅来袭。8月1号，1038主持天团将去到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现场主持互动助演，和咱们听众面对面玩游戏，氛围感直接拉满。这里有超级大海啸、26米大喇叭、冲天回旋、800米大洪水漂流、20多项室内室外游乐项目，亲子、情侣、朋友、组团都合适。活动期间还有梦幻泡泡、浑水摸鱼狂欢，好玩一整天。重点是1038专属福利，各大平台日常优惠完是119元，8月1号1038台庆专场官方补贴30元券，每个 ID 限领一张，到手仅需89元，仅限500张。大家可以到抖音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官方平台上抢票，乐园就在松原江北龙华风景区，长春白城自驾1.5小时高速直达，超大免费停车场，玩完还可以顺路打卡亚洲最大龙华寺。8月1号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跟1038一起快乐浪一下。

0: 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亿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音乐

0: 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2: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3: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时间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2: 有时温暖别人，
4: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5: 我在那下把我们拽杆给拽过来，要不抽越去了。
2: 有时照亮自己。
6: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2: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

0: 下午好，我是洪冰，欢迎赴约好人帮。每天啊，我们都是用音乐来开启我们的节目，音符串联起美好，爱心汇聚成暖流。我们都说音乐是无声的语言，善良是不变的初心。那么我们也在节目当中邀请了很多音乐人，用作品发声，用行动行善。那大家可能也还记得他们的名字，比如说江小波老师、大平老师，还有东东老师啊。那么这些音乐人呢，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带领大家走进音乐，走进公益，感受纯粹的温暖和善意。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一位音乐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深耕公益十余载的公益人。他从校园志愿起步，怀揣音乐初心，把歌声化作善意的力量，从亚东会志愿服务到获评中国好人。近期呢，也是在吉林省民政厅首届吉林慈善奖评选当中获得慈善楷模称号，从发起关爱自闭症儿童星愿计划到设立专属爱心基金，他用文艺赋能公益，用坚守温暖困境人群。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他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他十余载公益路上的温暖和坚守。他就是吉林省慈善总会形象大使李氏、星愿计划爱心大使、文化和旅游部艺术人才中心高级考评员、吉林省青联委员、文艺界别组副组长、吉林省中山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文艺助残项目负责人、吉林省青年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歌唱家协会副秘书长、吉林省新街联艺术团党支部书记、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青年歌唱家学术委员会委员。同时呢，他也是高校的教师，吉林艺术学院的国歌老师。国歌问候一下咱们全省的听众吧。
1: 好，那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歌啊，很荣幸来到咱们的直播间。
0: 非常好听的名字啊，而且他是一位老师，但是他长得就像个大学生一样 啊。
1: 没有吧，还好。
0: 虽然已经应该到了不惑之年了。
1: 对，是的。
0: 啊，但是看起来真的就像大学生。
1: 啊、谢谢。
0: 是不是这个音乐也能够赋予我们这个年轻的这样的力量？
1: 其实可能是本身做艺术的话心态会稍微好一点吧。
0: 嗯、
1: 然后因为现在是做这个大学老师嘛，然后尤其我们的这个公益的服务的一个主体也是这个小朋友。
0: 嗯，
1: 所以可能打扮的年轻一点的话会和大家走得更近一些。
0: 不仅是打扮年轻，真的非常年轻，在校园里一定会被误认为是大学生啊。
1: 是的。
0: 所以你看我刚才说国歌老师，但是我还是叫你国歌更顺畅一点、
1: 啊、
0: 好吗？
1: 啊，
0: 因为这个名字真的太好听了。
1: 谢谢。
0: 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音乐？
1: 其实喜欢音乐可以说是从小的时候开始就有了，因为我的母亲嘛是这个咱们吉林省的这个著名的一个女高音歌唱家，所以其实从小就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中长大啊、自然而然的对音乐呢就和别人有一个不同的理解。包括像后来开始学唱歌的时候呢，也是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作品呢是听几遍就会啊，就是可能在某些方面会比别人来得快。我想这可能是和小时候在家里面的熏陶是有关系的。而且就是像小的时候家里面有一架那个钢琴嘛，然后当时就也说了说这个什么乐器是比较好的呀，然后这个妈妈就说那钢琴是这个乐器之王嘛，我说那我就要学钢琴。
0: 嗯，
1: 就这样可能逐渐的就走上音乐之路了。嗯，
0: 对，刚才说到了他的母亲其实也曾做客过我们的直播间，就是咱们吉林省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江小波老师啊。
1: 是的。
0: 所以你看这个子承母业啊、
1: 嗯、
0: 而且是一个非常自然流淌的，就像音乐一样自然流淌的在你们的这个家庭当中、
1: 嗯、
0: 不是说有的孩子是从小被迫被逼学钢琴的，是吧？有很多这种情况让孩子有这个爱好，或者说家长很喜欢啊，然后说你一定要学钢琴，每天逼着学打着学，但是你是自己天然就喜欢，是吧？
1: 其实一开始在学琴的时候和其他的小朋友也一 一样有一些困惑。
0: 嗯，因为它有难度。
1: 就是、对，就是像一个玩笑一样，就是别的孩子在写作业，我在写作业；别的孩子出去玩了，
0: 嗯、
1: 我在家里练琴，就也会有这样的困惑、
0: 嗯。
1: 但是，可能慢慢的养成一个习惯是一方面，另外一个也是可能以后在你的比如班级啊或者一些活动当中，你有一个展示的机会，你就会发现，哎，我学的这些东西是有用的。
0: 嗯，从几岁的时候开始学音乐学琴？
1: 其实学琴是小学的时候就学了就学了好多年，然后后来是因为也是因为学业的问题吧，然后这个钢琴中断了一段时间、
0: 嗯、
1: 但是声乐是一直在学，
0: 嗯，
1: 然后包括像其他的一些艺术的门类也都有涉猎然后是到了高中之后呢，是也学了播音主持，因为都是这个语言和音乐都是相通的、
0: 嗯、声音也好听
1: 啊，谢谢谢谢。然后像这个音乐这边的这个学习一直也没停，然后后来是因为决定要考东北师范大学的这个音乐师范专业，所以就又在高中阶段的时候又重新把这些东西又都捡了起来，然后系统的学习了这个美声唱法，然后钢琴也是练了很多的这个用于考试的作品，然后也是成功的就是走进了东北师大。
0: 那考入东北师范大学音乐系是顺理成章，是你主动的选择，还是就是到这个阶段了家里边说你还是学音乐吗？
1: 其实是这样，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以后我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最开始很多孩子学音乐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未来要成为大明星啊，我要成为这个站在舞台上闪耀世界的那样的一个人。但是可能在那个阶段我就想到，我说这个可能并不是唯一的出路啊，可能我是我要深耕于舞台，但是我觉得作为这个学音乐的人，像走像我母亲的那样的一条路去当一名教师也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当时我在报考的时候就选择了去报考东北师范大学的音乐教育专业。
0: 你看刚刚高考结束，其实国歌的这个选择，他的这个历程对于我们马上可能要这个报考报考志愿的人也是有一定的启发哈。那当时你选择的是音乐教育，那个时候就立志要成为一名教师吗？
1: 基本上是吧，就是其实所有的学生应该是进到大学课堂之后呢都会对大学老师有这样一个憧憬。然后其实身边很多的同学也在想说，我要参加比赛，我要登台，我要怎么怎么样。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是有这样一个梦想，所以在整个大学期间我是应该是连着两年到三年吧，是在吉林省歌舞团去见习去实习，然后也是演了很多的节目和我们吉林省内的一些知名的歌唱家同台演绎，这个也是给我之后的这个教学之路吧，然后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但是在逐渐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发现了就是可能自己更适合做一名老师。这个因为之前也学了这个播音主持嘛，可能在谈吐方面会比其他的同学要更有优势。然后呢我也认为自己去做这个音乐的话呢，可以同时在舞台上发光，也可以同时在讲台上发光。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更适合我的一条路所以就当时也是立志成为一名音乐这个音乐学的一名教师吧。
0: 哎，真好，既在舞台上发光，又在讲台上发光，既用音乐来传递给我们的人民群众，同时呢，也能够把自己的这用音乐传递的这种理念、这种专业传承给更多的这个学生。
1: 是的，是的。
0: 那么我知道你从大学期间就开始从事志愿服务了，
1: 是的，
0: 这也是你自己的一种选择，还是机缘巧合？
1: 其实和很多的同学也一样，就是我们在最开始学音乐的时候或者学艺术的时候，可能我们想的都是我要把自己的这个技能要达到一定的高度，然后在这个世界留下声音。但其实当时我也在思考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学这个音乐或者学艺术的话，我们只能做这件事儿吗？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音乐当成一种工具，它并不仅仅是我们用来去展示自己的这样一个能力或者是用来挣钱的一个工具，而我们能让它去做更多的事儿。那其实我也是做了很多的尝试包括当时也在尝试去教学，然后尝试着去参加一些商业的活动，但是我发现这样就是

0: 给我本身就是提供的这种，就我们现在说叫情绪价值吧，就不是很足。所以当时就试了说，哎，原来是有还有这样一个事业，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这种音乐，利用艺术去宣传公益事业。那所以当时也是机缘巧合吧，有一个就第一个参加的正式的这么一个公益的一个演出，就是成龙举办的一个叫龙子欣的一个长春行。
1: 嗯，
0: 他是助力这个大学生的，然后当时是一个募捐的活动，在文化广场，然后我就报名了那样一个活动，然后在台上唱了一个歌，然后唱完了之后就下台的时候，那一瞬间就觉得自己整个人在发光。
1: 嗯，
0: 啊，那一刻真的感觉到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在这个舞台上去发光之后，我们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这种情绪价值上的这种饱满。但当时其实还没有说是把这种就是意识吧，就是能想到那种高度，就是我们做完这件事儿可能会为别人带来多么大的一个好处，而更多的可能是自己的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但是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闪光点，从那个时候开始就逐渐的就铺开了这条路吧，就越做越多了这样。
1: 哎呦，真好。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5: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么一个偶然的机会，一次特别的演出，开启了国歌的这个公益之旅，也是说找到了感觉，是吧？
6: 对对、
5: 从此是不是一发不可收？
6: 其实也算是这样吧。就是在大学期间，其实大部分可以说是一个人在战斗。就是想看看自己的能量到底有多大。就是当时也是

0: 除了在完成学校的学业之外，然后也是像进了这个学校的学生会，然后做了合唱团的团长，然后在外面呢是这个就是比如在咱们吉林电视台当时也是兼职了这个做主持人，
1: 嗯，
0: 然后还有在吉林省歌舞团也是作为主持和歌唱演员也一直在做，然后当时也是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做这个公益，然后自己也试着去做，但是当时可能已经意识到了就是一个人的力量还是有限的，
1: 嗯，
0: 就是你尽可能的让自己忙起来，但是你会发现你获得的这个成效可能和自己理想当中是有些的差距的，嗯。
1: 那么怎么样来慢慢的让这个从一个人做公益开始把这个公益慢慢的带动更多的人，然后也能够参与到更大的这样的公益活动当中呢？
0: 其实最直接的一个办法就是拉动身边的人嘛，
1: 嗯，
0: 然后当时就是也是拽着几个同学，像寝室的小哥们儿，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做，也不单单是说是我们去唱歌，可能做一些很简单的事儿，就是去帮助别人做完成一些他们很难完成的一些小事儿什么的。其实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说我们叫日行一善嘛，
1: 嗯，
0: 其实这个事情。很简单，就是我们每天仅仅做一点点的小事就可以，就是哪怕说是我们可能比如地上有一张纸，我们把它捡起来扔到垃圾桶里，就这样的一个小事儿，其实我们就已经是在做公益了，也不一定非得说是我们在做公益一定是要这个捐款多少钱，
1: 轰轰烈烈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一定要见义勇为、
1: 嗯、
0: 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其实做一些小事也是可以的，
1: 嗯，
0: 所以当时也是尽可能的把这种想法给它影响到身边的人吧，然后因为逐渐的这个年纪增长了之后呢，也有很多的这个身边的人会融入到这个团队里面来，然后虽然当时也没有什么组织嘛，但是也是希望能够让这样的一个东西能够传递下去，嗯，就是说这个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嘛，然后我希望就是我这朵玫瑰赠出去之后呢，它还能转赠给其他的人，其实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很单纯的一个想法啊、然后包括在这个学生会去担任这个合唱团的这个团长之后呢，也是把其他学院的学生也拉动起来，然后像我们当时东北师大也有红珠会，
1: 嗯
0: 啊，也非常好，也是在一直在做公益，包括我的这个硕士和博士的导师，他当时也是成立了一个爱心联盟，嗯，包括我们像东北师范大学的全辉老师，他的这个爱心联盟也一直在做啊，做的都非常好，也是慢慢的找到了组织吧，发现其实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其实身边是有很多人在默默的为这个社会做着贡献、嗯、
1: 所以已经不局限于这个演出这样的公益了，
0: 对
1: 啊、会做很多很多的这样志愿服务是吧，
0: 其实像我印象比较深的哈，就是因为我本身男孩嘛，比较喜欢汽车嘛，
1: 嗯，
0: 然后当时就是也是开了一辆小破很破的一辆小越野车，然后应该是每年冬天都会去救很多路人，
1: 嗯
0: 啊、就是你
1: 救援，
0: 对，就是你可能比如有的车在坡下它上不来，然后我车里面是会经常背着拖车绳灭火器和一些急救的东西，像这个包括我现在还在保持着这个习惯，就是一旦发现这个有需要帮忙的人的话，你可以及时的伸手去帮他，这个也并不单单是说我们一定是要学音乐啊，或者是一定是有没有车，我觉得就像身边当有一个人有这种需求的时候，你能出手相救，这个本身对自己来说就已经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了。
1: 嗯，那么在大学期间打下的这样的公益基础，然后呢当你真的工作的时候成了一名大学老师、
0: 嗯、
1: 又怎么把这个公益进一步的深化的呢？
0: 其实因为身份的改变吧，然后立场会有一点不同。
1: 嗯，
0: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像我刚才说的，也是一个人在做这件事儿嘛，然后发现自己可能是这个等于说是能力有限，嗯，但是呢当你到了另外一个环境之后呢，你会发现可以利用这个身份去做很多的事儿，所以你像我们去年的去武警慰问，
1: 嗯
0: 啊，当时就是我是带了我们学院的老师和几个学生，然后到当地去，到那个武警的那个军营里面去，我们去慰问，然后虽然他那个设施不是很理想，但是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去演出，去帮助大家。一开始的时候会有那种想法，就是担心自己是一老

0: 师的身份，然后去命令学生去做这件事儿。但是其实是我们是可以通过日常的课程去影响他的，就是你可以比如说在给他留作品的时候就尽量的往这种公益的方向去引领，然后呢在跟他谈心跟学生交心的时候也是尽量的去影响他，就是说我们这个学音乐的话其实你可以做更多的事儿啊，其实你可以利用音乐这样一个工具去让自己实现更多的人生价值。慢慢的呢学生也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我也想做这样的人。
1: 嗯，
0: 那么他当他有这种意愿的时候呢，我就会给他提供这样的平台啊，像我们的这个很多的一些志愿服务，我们的一些公益演出，我就会把我自己的一些学生吧，学院的一些学生，我就会带出来，然后让他们也设身处地的去感受一下这种做公益的这种好处和力量。慢慢的，他们可能也会成长，也会意识到啊，这个原来做公益是这样一个美好的事情。
1: 嗯，就是把公益也融入到这个教学当中。
0: 是的，
1: 这个对于学生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是不是？对于反哺到教学当中，对孩子们也很有帮助。
0: 是的，是这样的。像我在这个吉林艺术学院呢，我同时也带戏剧表演和这个播音主持的学生嘛，然后这些孩子呢，他们可能要比我们艺术教育学院的孩子要更外向一些，
1: 嗯，
0: 他们就更有这种欲望，说是我想去走到社会上，我想做一些公益的事情，我想利用自己的这个个人的能力啊，去为这个社会多做一点事儿。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中国教育的这个美誉啊和这种德誉是在进步的啊学生呢上了大学之后呢，我们的这种所有孩子的这种思想上是也是有进步的，他们是真的是发自内心想做这件事儿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好的出发点吧。
1: 嗯，除了各种慰问演出，包括你说到的慰问军人啊，
0: 嗯，
1: 包括也经常去敬老院啊，
0: 孤儿院
1: 啊，去做演出。同时呢，你也关注到一些长期关注到一些群体，就是孤独症群体。
0: 是的。
1: 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这个群体？
0: 其实是从应该是读研吧，一几年的时候开始就有了。
1: 嗯，
0: 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关注到有这样一个群体，然后发现哦，原来是这些孩子们，他们和我们不同，但是他们有自己的闪光点。那我们怎么去找到他们的闪光点？因为本身学的是音乐教育嘛，可能对于这种就是这种教育心理学的这些研究可能会比较感兴趣，所以最开始关注到了这方面。然后当时是联系到了这个长大社区，
1: 嗯，
0: 因为这个长大社区它是有一些当地的一些自闭症的这个群体，就孤独症的这些群体，他们会在那里活动。然后我们当时是和这个中山志愿者协会一起就发起了这个星源计划。
1: 嗯，
0: 其实最开始做的时候很难，因为场地非常有限，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教具，然后它就是一个会议室，然后屋里边就只有一架电子琴，别的什么都没有，然后只有我和姜老师我们两个去给这些孩子们试着上课。
1: 嗯
0: 啊，然后也是在逐渐的摸索，看看能不能通过音乐的这个力量能够让他们打开另一扇窗吧，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到2014-2015年的时候呢，因为姜老师就成立这个培训中心了嘛，然后我们也有了自己的教学团队，所以我们也逐渐的把这个教学团队融入到这个这样的一个长大的这么一个融合场所当中。当这个事情慢慢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就起来了之后呢，这个也有了更多的志愿者就加入到了我们的这个团队当中。然后像到现在呢，就是这个自闭症的这个这种教学呢已经不局限于说是我们去唱合唱唱独唱，现在还有比如说手工啊，像这个打击乐啊，像舞蹈啊，很多的项目现在也都在进行当中啊，这个可以说是慢慢的也做起来了吧。
1: 嗯，但是其实这个过程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我非常了解这个孤独症群体，本身他们就是社交障碍、语言障碍、刻板行为，然后有的孩子甚至语言都是问题，何况是这个唱歌。
0: 是的。
1: 但是真的是让你们培养出了很多这个孤独症的小歌唱家，
0: 嗯，
1: 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的孩子？
0: 其实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梁冬维吧。
1: 嗯，梁冬维。
0: 梁冬维其实很小的时候就跟我们在一起上课。
1: 嗯。
0: 然后梁冬维呢，他这个孩子呢本身他很乖。
1: 嗯。
0: 他并没有很过激的一些行为，他的配合度很高。尤其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呈现出了与大部分孩子不同的一个特质，是他背歌特别快。
1: 嗯。

0: 很多作品他听了一两遍之后基本上就能哼唱出来，
1: 嗯，
0: 然后在唱歌的时候呢他本身声音条件也不错，嗯，嗓门很大，
1: 嗯，
0: 然后形象也很好，
1: 嗯，
0: 所以这个慢慢的这个就发现，慢慢的就发现这个孩子呢他很喜欢舞台，很喜欢演唱，然后我们也给他尽可能去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不光是在很多的公益演出，我们也尽可能的让他去参赛，
1: 嗯，
0: 包括去这个辽宁电视台，去中央电视台去参加一些爱心的这种综艺活动，也尽可能的通过梁栋维这样一个孩子，通过歌唱让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个群体吧，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不仅是给了他这样的唱歌的能力，同时呢在这个新媒体的时候又开设了，我知道他也开了抖音啊快手什么直播号，然后也给自己，
0: 嗯，
1: 通过唱歌也能给自己创收了是吧，
0: 是现在栋维在快手上粉丝也不少呢，然后，
1: 嗯，
0: 据说是现在每个月光靠直播挣3-4千已经不成问题了，
1: 哎呦
0: 啊，这其实就已经很好了，
1: 非常好，
0: 这孩子能自力更生是吧，能够养活自己，
1: 嗯
0: 嗯，
1: 那我们就来听一听栋维的歌 好吗，
0: 好，
1: 我们来听一下梁栋维的歌。
2: 大家好，我叫梁栋维，是一名自闭症少年，11年前有幸遇见了江妈妈，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这些年江妈妈和国歌老师不仅耐心指导我唱歌，还给我创造了很多登台展示的机会，靠着大家的帮助，我多次登上央视舞台，也在多个声乐比赛中获得了好成绩。现在的我日常开播唱歌依然能够独立生活，自食其力了，感恩一路上所有善意相伴。今天借着这场活动，我把这首《天之大》送给亲爱的江妈妈，也送给世间每一位为家庭和孩子无私奉献的伟大的妈妈，谢谢。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刚才听这个窦唯的歌啊，真的觉得他在努力的生活。
2: 是的。
1: 然后用歌声来表达自己对于生活的这种热爱呀、渴望、也是充满了正能量。
2: 是。
1: 你教他这个唱歌，你和姜老师教他唱歌多少年？
2: 哎呦，这个说起来得十几年了。
1: 十几年了。
2: 刚认识窦唯的时候还是他好像也就六七岁七八岁，还是小孩呢。
1: 哦，
2: 然后现在也是一个大小伙子了。所以时间也挺快的。
1: 那看他成长到今天，而且还可以通过快手啊直播自食其力了，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从一个小孩到成年啊。
2: 其实还是满足感还是很强的。就是觉得这些年的努力没有白费吧。另外一个也是窦唯孩子，确实他自己本身很努力，很要强，像给他留的作品、留的歌曲，包括他也在自学一些自弹自唱像除了电子琴，他还学了比如唢呐、二胡，学了很多乐器。这个孩子本身对音乐就很有那个执念的那个劲儿。然后其实我觉得像孩子刚才说他有幸遇到了我们，我觉得反过来说我也很有幸遇到他。
1: 是一个双向奔赴，是吧？
2: 能够让我在这样一个群体当中找到这样一个很有天赋的孩子，我觉得也是我的幸运吧。
1: 窦唯确实是得到了很多关注，包括在这个省市电视台呀、中央电视台呀、天津卫视啊等等等等节目。
2: 是的。
1: 也向社会各界宣传，其实他只是孤独症群体当中一个代表。
2: 没错。
1: 他的这种出圈其实是能够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个群体。
2: 是的。
1: 说到这儿呢，国歌也针对这个群体开展了很多很多的公益活动，是吧？
2: 是。像每年我们都知道，每年的4月2号是我们的这个孤独症的关爱日嘛。然后像这个已经差不多10年左右了吧，每年都在做这件事儿。就是每年的4月2号，我们吉林省慈善总会会和这个比如北达汽车啊、北达公交集团，我们会联合做一个系蓝丝带的一个活动。然后像我们有的时候会在这个北达的他们的车厂会去做，有的时候我们会去一些商圈然后会组织我们一些朋友现场的这个观众，然后一起大家拿起蓝丝带，我们去寄到这个公交车上，然后当这个北达公交集团也很给力啊，然后他们会专门有一辆是这个关爱孤独症的这个大巴，然后里面会有这种比如说关爱孤独症的一些宣传语，还有这个蓝丝带什么的。然后其实这个就很好，就是在这样的一天里面，就是甚至是接下来的一年都会有这样一个平台去为大家宣传这样一个孤独症的群体，有这么一天啊，能够让大家注意到这件事儿，我觉得这首先就很有意义。那像除了这个四月二号呢，因为还包括接下来有这个6.1儿童节，我们也会去搞一些公益的慈善的活动。因为其实需要帮助的不光是孤独症的群体，包括还有很多我们的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其实他们也需要很多的关注。那我们在每年的6.1都会去举办这样一场公益的演唱会然后让大家能够关注到这些需要帮助的人。那每年的 的在接下来比如说要像每年有这个九九公益日，腾讯的公益日，像我们吉林省慈善总会每年都会搞一个系列的活动，像募捐的这个演出，像义卖，像我们去比如欧亚卖场，去这个摩天活力城去开展这种慈善的演出，然后让大家它有一个口号非常好，叫做一块做好事。就是一块儿做好事嘛，
1: 对，
2: 然后其实你捐一块钱就已经是在做好事了，然后发动大家去现场的募捐，做一个就是交一块钱，然后你就可以得一个这个慈善的一个证，像这样的活动很好。包括像每年的九九呢，我们也会把这个一些孤独症孩子的做的这个手工会拿到现场去进行义卖啊，这个虽然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他义卖的产品都被我们自己买走了，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吧，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活动，肯定是它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啊，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注意到，说我们原来是有这么多需要帮助的人。那像这个，比如像重阳节，我们会有这个关爱老人的这个活动，像这个到年三十儿，像到这个正月十五，我们也会有一些慰问的演出，去慰问老人啊，去慰问一些留守儿童啊，像每年都是这样去做。
1: 所以其实我们不仅是用音乐来传递爱，同时呢也是用不同的方式把这个爱传递到不同的人群当中。刚才说到这个动维其实是让国歌非常有一些成就感的这么一个孤独症孩子的代表，我还知道一个盲童的代表，这个孩子声音太好了，这个孩子就是他是一个盲童，
2: 是的，
1: 什么时候好像是你和妈妈一起帮助这个孩子，这个

0: 种小的这种障碍，
1: 嗯，
0: 但是呢，当孩子一张嘴的时候，就打动了现场所有的人。然后他的声音确实是非常的立体，非常的好听，
1: 嗯，
0: 就是可能是我们都是常说的那句话，就是上帝为你关上一个门，但是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1: 嗯，
0: 可能朱雨桐就是最好的一个代表，就是他的这种嗓音和对于音乐的这种理解，是很多同龄的孩子很难达到的一个高度。所以当这个孩子演唱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主动的去联系了一下这个孩子的家长，然后了解到他家庭的状况啊，了解到孩子是有这样的一个音乐梦的。那我们就是当时就直接就决定说，那如果要是可以的话，我们希望去能够帮助这个孩子去圆梦啊。所以从他很小的时候呢，就一直在我们这个培训中心上课学习，包括像他钢琴也是我们去为他上课，那这么多年，这个朱雨桐也是取得了很多的成就哈，像因为他也是从最开始的童声，慢慢的转到了这个唱民歌、唱美声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演唱领域。像这个孩子本身自己也很要强，他学习成绩也非常不错，所以呢也是如愿考上了这个理想的大学。像朱雨桐这样的孩子其实有很多，但是还是刚才那句话吧，也是很幸运能碰到这样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孩子吧。很乖啊。
1: 这个孩子现在应该是多大了？
0: 现在是上大学了，
1: 上大学了
0: 是
1: 吧？你们还始终有这个联系
0: 是
1: 吧？
0: 是的，
1: 所以从他这个天生的这样的一副好嗓子，其实呢，天生的好嗓子可能并不能帮他真的是登上什么样的舞台，
0: 是的。
1: 但是经过国歌和小波老师的指导之后，这个孩子真的成就了，
0: 是的。
1: 而且也登上了很多很多大型的舞台，
0: 没错。
1: 从眼睛虽然看不见，但是他用他清亮的歌声、美丽的这样的声音传递了他对世界的爱。
0: 是的，
1: 他的声音里是能够听出爱的，是吧？
0: 没错，没错。在这里还想说一下，就是其实像这个动维啊，像雨桐啊，这些孩子为什么我一直在说他们很乖，因为当我们去组织一些公益慈善活动的时候，他们也会主动的报名。
1: 嗯，
0: 就是其实我们都说爱是可以传承的，真的是这样。就是当我们设身处地的去为他们着想，去为他们做一些事儿的时候，他们也会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去为其他人做事。所以你像每年的我们的这种公益的这种活动啊、演出啊什么的，这个只要我们这边发链接了，我们说这个大家报节目，我们在哪哪哪儿，在什么时候要搞这个活动，动维和雨桐都会主动的报名，说啊，老师我也要参加这个活动，我也要去帮助大家。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结果。
1: 这个是让你们觉得最欣慰的一件事情，
0: 是
1: 就是能够把爱传递。你们在帮助他们的时候，从来没求回报，希望的就是他们能把爱传递。
0: 是的。
1: 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个雨桐非常清亮的、非常纯净的声音，春天的芭蕾。
0: 好的。

0: 其实要是在现场听这个彤彤的演唱会更震撼哈。
1: 是的，
0: 因为这个录音他并没有找一个很像很高档的这个录音棚去录、就是这样我们都能听出他这种声音传递出来的这种美。
1: 是的、
0: 所以彤彤也经常会参与我们的公益演出，然后也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把爱传递下去。作为老师有这样一群特别的学生、和你在高校的这个任教的学生完全不一样。
1: 是没错。其实在像在社会上我也参与过一些教学嘛，现在在大学里面也教学，然后包括教这些孩子们，其实感觉上还是多少有点不同吧。这个你能感觉到大家对于这种艺术的追求和需求的这种感觉，多少会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无论怎么样吧，我觉得为人师者嘛，这个还是要公平的去看待每一个学生。就是他们来找你能够叫你一声老师，我觉得这个身上的担子就已经不一样了这个。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在大学也好还是在社会上也好，去从事这样一个音乐的一个教学，还是尽可能的要用真心换真心。
0: 真好。其实刚才国哥说到，不管是什么样的学生，每一个学生在他眼里都是一样的。
1: 是的。
0: 尽管在我们社会看来彤彤和动维有一点不一样，但在他心目中这个爱还有对他们的这个传递都是一样的。
2: 最美的时光是每天起床后一家人围坐一桌的欢笑，是蓝天白云和阳光灿烂的好天气，是上班路上陌生人的一个善意微笑，是楼下蛋糕店飘来的一缕浓郁清甜，也是。
3: 喂，
4: 叔叔，我的成绩出来了，我考上了。如果没有您的帮助，也没有现在的我，以后我也会成为一名志愿者，用我的力量去帮助别人。
2: 将美好的时光用爱串联，好人帮雕刻生命里最美的时光。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是时候听听他的歌了。现在大家听到的就是国歌的这个原创歌曲叫《途中》，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首歌的来历？
1: 其实这首歌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然后，当时是认识了延边歌舞团的王少鹏老师。王少鹏老师也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位作曲老师。然后，他在延边。然后当时我们是网上联系了一下，然后他说我这边想做这样一首作品，就是这种公益的这种歌曲，然后呢由我这个亲自操刀啊，这个为这个词去作曲，然后呢希望这个咱们一起联手做这件事儿。我说好啊，可以啊，没问题。然后当时就是其实录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两个还没有见面啊，就是只是在网上认识了，认识之后呢，他把这个作品的这个小样给我发过来了，然后我一听，我说哟，我说这个作品确实很不一般，他歌词基本上是唱出了一个我想要的一个感觉，然后当时就和少鹏老师，我们就一起开始商量，就这个歌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然后我们希望这样的歌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个歌就描写了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心态吧，就是我们匆匆在这世上一遭，那么我们究竟能够看到多少风景，我们能留下多少声音，其实就是想写出这样的一种心态，然后让其实我们真正的能够做到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能够和大家一起走完这一生，然后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其实就是想表达这样一个感觉，它是比较温馨的，然后比较阳光，比较正面的这样一首作品。然后当时这个就是联合这个少鹏老师，我们一起去把这个歌就逐渐的一步一步一步就推了出来，包括后面的和声我们也是找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学校的老师去录，然后最后呈现出这样一个歌吧，这个我个人是比较满意的。然后一开始这个作品就是也没有大肆的去宣传，然后后来也是偶然的机会，然后让一些媒体吧就注意到了这个歌，说哎这个作品确实很有意思，很不错，然后那慢慢的这个歌就传递出去了，就包括像在这个学习强国的平台上啊，像咱们省里面的一些网络的平台也都播出过啊。
0: 是一首非常充满温暖正能量的一首歌。我们说音乐是有力量的，但是可能传达力量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像过去咱们工人有力量，
1: 是
0: 那种气势磅礴，那么这种的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很温暖的感觉，向我们传递一种力量感。这些年做公益，包括用音乐来传递爱，也收获了很多很多的荣誉，包括吉林好人啊，长春好人啊，还有这个中国好人啊，省级道德模范提名等等重磅荣誉。现在也是我们吉林省慈善总会的这个形象大使。那回望这一路走来的公益，这些荣誉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1: 其实意味着更重的担子吧。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做的这些事儿应该怎么说呢，就是我其实当时在领这些荣誉的时候，自己心中我觉得有愧啊，我觉得做的还不够啊，因为我认为这个世界是美好的，我认为这个世界一定是好人多的，包括像我也见到了身边很多这个去做好事的这些人，他们真的是在竭尽一生啊去为身边的人去奉献，就是其实我们一直都想说是我们这个活在现在是为了什么，有很多人说是我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什么什么去活，有但是我发现可能更多人是在为了完成别人的一些夙愿而活，这个真的是很崇高的一件事情。然后其实慢慢的像我自己的这个座右铭哈也发生了一个改变，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想说是大家都觉得啊我们未来要成为一个多么成功啊多么有钱的人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我认为什么是一个真正成功的人，就是一个被身边人所需要的人，当你做的这个事情能够为他人带来幸福带来快乐，那么无论这个事情是大是小，其实你在做这件事就已经很有意义了。所以慢慢的这些年呢获得了这些所谓的这个荣誉也好啊成就也好，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应该是更重的一个担子，它可以说是它一方面肯定了我这些年做的一些事儿，但另一方面也是在激励我吧，在未来要更加努力去做更多的事情，才能对得起这些称号。

0: 那说到这儿，未来还有哪些这个计划？
1: 其实因为现在身份发生了改变嘛，像现在当了大学老师，然后像今年也为人父了嘛，这个可能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心态也会发生更多的变化，就是对于可能小朋友啊，对于一些青年的这种关注可能会更多一些。其实我这些年一直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社会群体其实都有一些困境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应该把这个眼光放得更远一点。不光是像我们吉林省慈善总会，我们一直在关注的，比如说一些大病，这个包括像我们也联合了这个吉大，有这种临终关怀，像其实还有很多我们需要帮助的人，比如说我们身边的这些不光是身体上有问题的，像心理上有问题的一些儿童，其实我们也应该更多的去关注到他们。包括像现在我这个身处在大学嘛，你也更多的关注到了这个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像很多这个大学生，他们可能就像刚才洪明老师说的，就是我匆匆的上了大学之后，我未来的人生是迷茫的，我到底应该怎么走，我以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我更希望的是帮助这些孩子们，就是能够让他们在未来看到光，知道自己未来是有希望的，而并不是说我毕业就失业，或者说是我考公是唯一的出路。其实不然，我们各行各业都有闪光的地方，我们可以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去做一个更有用的人。
0: 真好。那么刚才呢，听了这个国歌这样的一种对未来公益的一种愿景，我们也相信他会继续用自己的专业，用自己的这份爱，用音乐把这种他的理念，公益理念传递下去。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好，我想在播放这首歌之前也想请你介绍一下，叫我唱国歌，国歌唱国歌，这首歌的来历是什么？
1: 这首作品呢是我们也是偶然间认识了一位作词的老师，叫李清峰老师啊。这个很德高望重的一位作家。然后当时就是李老师说哎，你这个名字很有意思，然后能不能在你这个名字上面我们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当时也是和李老师一起，我们就写了这样一个词，因为之前我们唱过途中了嘛，所以就还是联合邵鹏老师，我们一起联合打造了这个作品。然后就写了这样一个就很有意思，就是国歌唱国歌嘛，就是把这个名字给它赋予了一个更深的一个意义吧。然后也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歌声去歌颂我们祖国的这样的一个繁荣昌盛啊，就这样一个想法。
0: 真好。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一位音乐人，也是一位大学老师，也是一位公益人。通过我们刚才的交流，大家也知道他也有一位同样热爱音乐热爱公益的好母亲，江小波老师。小波老师不仅把音乐传承给儿子，同时也把爱传递给儿子，也让儿子用自己的这种方式在传递着爱。刚才国歌说他也今年为人父了啊。那么我要说的一句话就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样一个有爱的家庭，这样一个充满着美好的家庭，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好。所以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国歌和你的家庭。
1: 谢谢。
0: 最后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句话，你最想说的是什么？
1: 想跟大家说的是，其实这个世界很美好，让我们一起携手把它变得更美好。
0: 真好。让我们一起携手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就像一首歌唱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就变成美好的人间。 是吧。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用我唱国歌，国歌唱的我唱国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再次谢谢国歌。
1: 好，谢谢洪明老师。

0: 任何一个时代的故事里都少不了工匠的身影，经过历久弥新的价值观代代相传，好人帮践行工匠精神，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精心打磨，带领各行各业的匠人匠心筑梦。好人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88-154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啊，给自己减少点麻烦吧，也避免了一定的风险。因为交通事故呢，它的程度不可控啊，你不知道它是轻是重，每次交通事故的发生都会给你带来时间成本的损耗，那财力物力的损耗，甚至有可能是人员身体的损耗，甚至有可能是性命的损耗。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您啊，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大家来重视的事儿啊，不要小看了这么一件事儿。所以呢，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需要谨记啊，一，精力要充沛，不能犯困。那你像现在下午的这个点，这两天的天气比较热，尤其昨天晚上比较闷热，家里边可能睡觉的时候都会很辛苦，是吧？我昨天晚上反正就觉得休息的不是很好，

一会儿就热醒了，一会儿就热醒了。家里边使用空调的还好一点，不喜欢使用空调的朋友，可能到了这个伏天呢，需要扛一扛。昨天晚上没休息好，今天呢，你再进入到这个路面驾车，可能你整个人的状态都没有那么好。尤其是长时间在路面开车的朋友，可能您更可能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所以我们再次给您提个醒啊，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下午的2点钟，也确实是一天当中最容易犯困的时候，大家打足了精神。好了，我们的广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的拨打这部电话啊，同时把您的交通事故的照片呢、视频呢，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有几天未见了啊，各位可能是不是又积攒了一些相关的问题，所以有事儿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我们这两天一直跟大家说的是肖像节的事儿，这个万人肖像节，我觉得大家呢应该把这事儿给弄明白了。这是一个真的非常好的一次机会啊，它不是说200多块钱卖几个照片的事儿，它没有那么简单啊。这是一个等同于是送给你的一个机会。你别看说听起来是200多块钱，各位不知道您是否了解这个肖像节的照相的团队。这个团队如果您真的知道了，或者您真的能够体验到里面去的话，你才会知道它厉害到什么程度。这都是给这个奢侈品呢、给一些明星啊跟拍呀、给他们做的一个团队。是因为全国性的做这样的活动，万人肖像节嘛，它有这么大一个量在啊，巡游着各种城市，你只有这个城市达到了这个人数，人家才会空降到这个城市，然后给你去拍照。拍照也不是简简单单你摆个造型就完事儿了，这个拍照是一个情绪价值很复杂的一个过程。我也和咱们的工作人员呢详细的去了解了一下这个事儿，它确实是在拍照的过程里边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可能我们大家平时所看到的拍照就是哎呦真漂亮，哎哎好，那后背挺直一点，这样就完事儿了，是吧？就是摆出几个所有人都在说让自己的身体感觉很僵硬很不舒服的动作，往往在照片里面出来的效果会很好。那可能这是我们平时去拍一些写真呢 或者婚纱摄影啊，是吧？平时的旅拍呀、可能在这个过程里边体验到的过程。但是这样的一个肖像的一个摄影团队，它可不是简简单单。简单来说把它形容一下吧，有点像一个像拍电影拍电视剧这么一个过程。他需要有一个情绪的引导，了解你的性格，然后根据你的外观形象性格匹配出一个你自己所喜欢的角度，去抓取你当时当刻的表情状态身体的姿态啊，光影的配合，然后给你来这么一张照片。你从这个照片上面你能读出很多的东西，就这个是很厉害的。我为啥说敢确定这个事儿？因为当时我们在了解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在开会了解这个项目的时候，有一个 PPT 里边有全国的各家媒体的这些主持人们去试拍，其中有两位主持人，一男一女，我都是认识的，我们知道也了解他们的平时的性格是什么样的。这个照片一拍出来之后，我说一看，哎呦，就是他，这个跑不了，就是他，而且呢，他模样上一点都不变，通过光影的各方面的这个效果，让你的特点更加突出，但是他不改变你的形象。好多朋友都知道这个照完照片之后经过电脑的修复，这个东西你修完之后那简直了，就是你的完美版。但实际上肖像不该是这样，你照出来的别人一看说啊行是你，但是呢这明显是比你本人好看的多得多，你都不好意思给别人看，那整得有点太虚乎了，是吧？但是这种肖像绝不是简单的这个版本。所以呢我希望既然大家都听到这个事儿，我就把它顺便说一下，它可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么浮夸的东西，拿出你都不好意思给别人看。有的人一看说哟这不20年前的你吗，或者这不是这个好看的你吗，这绝对不是这样啊。这肖像能敢做万人肖像节，绝不是那么简单给你出来两张照片，而且他要根据你的造型给你做装扮。然后呢符合你的个人的这个特点和标准。还有呢他要这里边还有个赠送的是啥，是你的这个叫做什么颜色的这个测试，跟你的颜色测试，看你平时推荐你比如说穿哪类的衣服啊。像这样的高标准的团队，他们做一次色彩的测试一般情况下可能在小2000块钱左右，而这一次呢都附带到里边，因为全国的万人肖像节，所以呢这个量在这摆着，整个这个团队都在全国的巡游的这个过程当中，此时此刻应该还在内蒙和内蒙的我们也是交通广播这边合作，然后再做这个事儿。所以我是希望各位能了解这个万人肖像节它的根基在什么样的地方，它不是简单两张照片。这一次呢针对的是女性朋友，如果说你拍这么一套

0: 好的话，大概都3000多块钱、4000多块钱。你要片儿要的多，那可能都是上万这样的标准。但是这一次，真的就是让大家来参与到万人肖像节的一个纯的体验价格，就是299，也没有人去跟你唠说，哎呀，你多要几张照片吧，你再加多少钱吧，整到最后299变成2999，最后甚至有可能给你整到更高，没有人去这么情绪消费你啊，都不存在。你就299，反正就两张照片拍到你满意为止，符合了你的人物特征，符合了你当时当刻现在的心理状态，符合了你想要的这个感受了，这个片儿就成了。然后精修两张照片送到您的手里，这就是我们要给大家这个提供的。如果您感兴趣啊，您可以尝试尝试。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都是接商业广告，人呢都是5位数、6位数，都是6位数起的。跟拍明星一天都是要5位数的，都是这价格的。现在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体验，就是因为有万人肖像节的这么一件事儿，所以我希望，通过我的介绍，大家能从根本上去了解什么叫做肖像节，什么叫做让你去体验。平时忙于工作，尤其是女性朋友，可能都希望给自己留下一个让自己满意的，不管自己的状态还是容貌，都想留下一个满意的回忆。那这个是你真实的满意的回忆。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啊，您可以发送拍照，您来了解了解我们这个万人肖像节的这次的全国性的这个活动，您来关注一下。发送拍照，您可以加我们这个客服的这个信息微信啊，然后呢他会一对一的根据你的情况来做一了解。这个照片不是简单那么拍，他要提前了解很多东西，他要跟你互相之间互动，这个机会也是非常难得。而且这些大师的团队，他们的档期非常紧张，我们只有把人数攒齐，名额够用，然后才会约来到咱们吉林省，来到长春市的这个时间，来到吉林省的时间约定了，敲定了，然后大家再去拍，留下一个现在的你，留下一个不仅仅是影像，留下的绝对是够情绪化。大家如果感兴趣，你发送拍照的时候，我们会有我们的两位主持人的体验的照片，有小琪和雨山的体验照片。你看过之后你就知道，小琪就是小琪，雨山就是雨山，人一点都不变，但挖掘的是人物的故事。所以两张简单的照片可以读出这么多的内容，那不是大师班底绝对达不到。所以把这个肖像节这个事儿啊，跟大家去说一说啊。不是299卖你两张照片，不是299卖你一套写真集，也不是299回过头来再让你额外做出什么样的消费，这些全不是。你就记得，这是一个节日，这是一个大师班底的团队可以来到吉林省给您拍照的一次机会。但是想要参与，必须咱把人儿凑齐，他够用他，然后您花的实际上就是个体验价299，而且还会赠送你一个精致的摆台。精致摆台是靠人数的，我们前30位朋友可以获得的是这个精致的摆台，这是赠送给你的，就299，就这么简单。你出去花几百上千呢，或者说你花个100、200拍的照片，您去读一读它有没有故事感吧。所以我倒是希望把这么一件好事能够推荐给大家啊。行了，这事儿先说到这儿，有想需要了解的，您发送拍照两个字就可以了，发送拍照，你来了解一下这样一个绝不是卖照片的东西啊！大家千万别把这事整误会了，别把这个大师的团队给他整低级了，就没意思了。你影楼都能干的活，何苦费这个劲呢？人还得飞到这边来，又给你做色彩的测试，又给你做现场的氛围的营造，然后摄影师对光影、姿势、情绪调动，那就绝对到位。你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大师班底，这都是在整个全国、在亚洲地区都是非常有名气的一个团队啊！现在来合作万人肖像节，咱们只是其中的那么一小点一小站而已。有机会参与的，想要留下这么一个满意的光影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发送拍照即可啊！到直播微信来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曹先生，请讲。
1: 你好，勇哥，
0: 请讲。
1: 那个，我想麻烦咨询个事儿，就是我有一个单行线，然后单行线是单向双车道，然后右面有一条非机动车道，左面还有一条非机动车道。那个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两条非机动车道也是那个单行线，就是只能往一片走吗？还是说？
0: 哎呀，这稍微有点小复杂呀。我是急速的用脑袋去感受着你的这条道，但是没想明白呀。来重新说一下，一个单行线，是吧？单行线是几车道？来，我重新。
1: 是两车道。
0: 两车道。
1: 机动车道。
0: 两排机动车道。
1: 由西向东的。
0: 啊，由西向东的单行线。 然后呢，像你说的，左边有一个非机动车道，也就是马路牙子中间有那么一个宽度。然后呢，它这个右边呢也有一个马路牙子那个宽度，就是中间那个半条车道，像非机动车道是吧？都有这个。
1: 啊，对对对，我就想问，这两条非机动车道也是单行线吗？还是双行线？
0: 嗯，好嘞，我来跟你说一下啊。单行线实际上呢，它是对车辆做出的要求，这个车辆里边包括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机动车、非机动车就包括了四个轱辘走中间的，两个轱辘走两边的，再加上电动车走这个两侧的。正常来说是这样的要求，但是即便告诉给您是这样，实际上在路面上逆行的，也就如果说不按照单行线行驶的，不管是摩托车、电瓶车、自行车都大有人在，所以呢，这个事儿呢，就是实际上来说是对车辆提出的要求啊，但是呢，对于尤其是自行车和电动车，那绝对是可以随便的走。这个，
1: 那这个如果要是出事故的话，那个非机动车逆行的话，非机动车是不是有责任呢？
0: 理论上来说是应该占责任的，但是在实际的这个过程里边，因为首先非机动车走的是非机动车道，那作为机动车走的是机动车道。要看当时当刻发生事故的原因。你问这个事儿呢，其实你是揪住了事儿中间的一个点。你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了吗？
1: 没有，我就是总搁这条道走，然后我就说实话，我也是总逆行，然后我发现，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有点不太合理，你知道，我就寻思问一下，我要逆行的话，出现事故的话，我会不会有责任？
0: 对于这个单行线的设置，它其实主要给到的机动车，你看那个标志牌上边啊，它只有一个小轿车，然后打了一个斜杠，是禁止通行的，这告诉你是单行线的。但咱们转过头来，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个高架桥上，比如说限制各种车型，它上面会有自行车、摩托车、小货车，还有马车、牛车那种的车啊，助力车、这个牲畜所拉的这个车，它有这各种标识。所以单行线它指的是对机动车道的规则，而自行车和电动车，特别是这两个车辆，它实际上在单行线的这个要求上边啊，没有那么严格。但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却会在交通事故的责任上会做出体现，所以呢，尽可能不逆行，逆行要注意安全。我觉得这个说的还是比较实在的吧，比较实际一点。你平时是还骑电动车啊，还是说自行车？
1: 啊、电动车。
0: 电动车哈。反正各行其道吧。首先你要确保不要进入到机动车道里边，这个很重要啊。然后注意安全，尽可能不走。
1: 我再麻烦问一下，就是。它这个自行车道，我刚才不说有两条吗？左边吧，还有一条吗？那我要是走左边那头车道，由西向东行，然后机动车左转的话，这种左转我直行，他左转，是不是出事故的话，也是他的责任呢？
0: 那你的意思是你相当于逆行走在了左侧？
1: 不是，就是因为它不是有两条非机动车道都是西向东的吗？就是。就是靠近左面这边吧，还有一条非机动车道嘛。我走的左面这条非机动车道，我直行
0: 啊。这个单行线是由西向东的，然后你是从东往西走、是吧？
1: 我是从西往东走
0: 啊。你是从西往东走，
1: 但是我走的就是机动车要左转那撇的那个非机动车道。
0: 我听明白了，你是顺着单行线走，但是你走的是左边。
1: 对
0: 啊，然后你左转，对方要是直行的话。
1: 我直行，他左转呢。
0: 啊，你直行，他左转。是谁的责任？听明白您的意思了。直行左转，直行还是有优先通行权的，因为还是那句话，原则上呢，你是个非机动车啊。对于左转的车辆，对你应该进行避让，而且这条道留了这个非机动车道，实际上是给非机动车道走的，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没有问题，左转还是要对直行做出避让的。
1: 那行，勇哥，
0: 行吧，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啊。各位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如果有还不明白的地方，大家可以随时的来跟我们保持联系啊。这个微信的平台上，一波朋友呢发来的是这个拍照，对，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了解了解啊。我不知道之前大家对这个事儿你是如何看待的。可能有很多的朋友把这个拍照的事儿呢简单的想象成为，因为我之前跟你们的想法一样，所以呢我被改变之后，我了解更多，我知道了实际的情况之后，我希望把这种我最开始的这种矮板的印象也能够搬回来告诉给你。因为好多朋友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啊，拍照写真299 两张照片不便宜啊，抢个前三十名才给个相框，这玩意真不便宜啊。其实本能的都想到的是这儿，但是呢，你可能也不觉得贵。

啊，那肯定人这团队还不错，299呢，其实好像还行，但实际上它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啊，绝对不这么简单。这个团队你想单独去找的话，我个人觉得，咱作为普通老百姓，你是不会选择的。你说跟拍一天花5位数，你可能去选吗？那是不现实的。然后说，有的朋友在质疑说，在考虑说，这么贵的团队就能给我一个人提供服务吗？我刚才我们说了，全国万人肖像节，咱们集合了人数之后才可以这个团队落地啊。我们实际上是跟团队开展的一个初步的一个合作，它也是一个互相之间的一个体验的一个过程。所以各位，如果您真的对拍照这个事儿感兴趣的话，你就别听我在这块说的太多，你就先来关注关注，这是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个拍照的环节，大家去感受感受。这个环节我觉得只有你感受了，你自己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事儿，什么情况。所以它不是简单的拍写真花多少钱，这个事儿绝对是一个能够让你做出深度体验的，不仅做色彩的测试，而且要对你整个人物的性格都要做出了解，现场的咱们摄影师的对你情绪的调动和光影的设计，那绝对是头子的。大家看一看那个我们拍出这个样片吧，咱们现在发送拍照的朋友，您能够看到我们两位主持人雨山和小琪他们两个所拍的这个照片，很真实，就是他们俩一点都不变样。我们这么熟悉的身边人，如果在照片上看得到的信息里边有任何的不符合于他们两个的表情啊、状态啊、容貌啊，进行了大面积的这种修改的话，我们一眼就能看得到。但是整个这个照片上边就是他们自己的底板，一点都不变样，只是通过现场的一些光影的设计，然后通过一些现场的一些环境的设计，再对于他们情绪价值的一些调动，然后拿出了一个完全真实的、完全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美丽和有故事感的照片，就这么简单。所以各位如果想感受一下，你先了解了解就行，你就发送拍照，然后你去关注一下这个细节。发送拍照的朋友呢，您会得到一个链接，这个链接呢是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客服的微信。放心啊，我们上面写的非常清楚，我们的风格推荐、档期预约、选片通知，包括售后的答疑，全部都通过这个咱们的肖像顾问来进行解决，而且没有任何的推销打扰，大家可以放心的添加，这一点各位请放心，这是我们的官方的咱们的肖像的顾问啊。大家添加了这个之后，开始跟你去沟通整个拍照的这些细节。所以大家如果说愿意去了解一下的话，您可以发送拍照，然后您去关注一下，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尤其我们这次只针对女性朋友，如果说您感兴趣的，您可以发送个拍照了解了解，老公也可以给媳妇儿关注关注，留下一张非常真实的、非常有高级感的这个照片。一旦说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用得到啊，或者做一个自己的一个什么封面呢、你发个什么朋友圈，那都是小事儿了，就这些你都是可以用得到的，其实它很有意义的，而且记录的就是当时当刻当下的你，这很真实的一个记录，但是情绪价值绝对够用啊。各位如果想了解的话，价格这种体验价，这是绝对是相当于没有门槛的一个体验价，299，但是拼的人数得够用，然后大家才能去认真的去体会到中间的一些故事啊。大家可以添加一下啊，发送拍照就行了啊。所有的这些发送拍照的朋友您都得到了，这么一大堆朋友我不一一的细说啊，像韩旭吧，然后春天 Lucky， 然后光车东东外公，哎呦，一头倔强的毛驴儿啊，还有小文等等等等啊，您都收到这个信息了，然后我们就，您可以随时的去关注一下这个拍照的事儿，行吧？拍照事儿说到这儿啊，各位有交通生活当中呢有各种这个疑问的朋友，交通事故的、保险理赔的这些朋友，都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广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的来拨打。同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除了刚才所说的拍照您可以随时发送这种关键词之外，还可以把您的交通事故的照片、图片、违法的照片等等等等，这些都给发送过来。微信平台有朋友在询问一个违法照片的信息，我看一下啊，这是一个闯红灯的违法，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处罚的这个标准啊，没有按照信号灯的指示然后进行通行了，闯红灯。信号灯看的不是特别清晰，我不知道第一个颜色有点稍浅的这个是黄颜色还是红颜色。

我感觉你要问的是这事儿，应该是你没有通过停止线时，信号灯已经变成了黄灯，然后你继续前行，通过了停止线，这个时候呢，信号灯把你拍下来了，说你闯红灯，应该你问的角度是这个，是问合理还是不合理？我明确的告诉你是合理的，但我也要说一下实际情况，有很多朋友说勇哥不太对呀，说我平时在生活里边闯过黄灯啊，为什么没有给拍照呢？我说句心里话，我也闯过黄灯啊，我也没被拍照啊。这个要看严苛程度。从理论上来说，闯黄灯和闯红灯性质一样。交通法里边有明确规定，当信号灯绿灯时，你可以正常通行；当信号灯变为黄灯时，你如果车辆没有通过停止线，你要减速停止。如果当信号灯变为黄灯，你的车辆已经碰到了停止线，他看你的投影位置，就你车辆任何一个位置已经碰到了停止线，你就可以继续通行。交通法里边还做出了一个规定，那就是更简单的，就是当信号灯变为红灯，你没有通过停止线时，你需要停止在停止线以内，不能够继续通行。所以闯红灯有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人人都知道的，红灯亮起没有通过停止线，通过则是闯红灯。第二个标准就是红灯亮起，黄灯亮起，没有通过停止线，通过了停止线就叫闯红灯。但实际上在真实的这个摄录的这个过程里边，没有完全严苛到这个程度，所以会出现有的朋友在不同的路口闯了黄灯，可能也没被拍，他就认为闯黄灯是没问题的。但首先我要告诉给您，他是符合处罚标准的。第二，闯黄灯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城市路面通行，灯头灯尾是两大危险时刻。各位记得这事儿啊，就是灯头，咱们绿灯一亮起，一脚油就窜出去，尤其是现在的电车和路面上有一些朋友开车较猛的这些兄弟们，我给您提个醒，在路口里边还有可能上一个信号灯你的垂直方向的车辆还没有通行完毕的，这个时候你要跟人撞上了，那是你的选择，你要避让已经进入到路口没有驶出的车辆，所以灯头的风险在这儿，包括有一些自行车啊、行人呐、摩托车呀，忽然之间出现，尤其是你并排的位置上有大型的车体的车辆跟你并排受到影响时，哎，这个时候会出现这个风险。这是灯头，灯尾就是刚才说的，哎，这边绿灯开始闪烁了，然后呢，你这边一脚油出去了啊，就是。这信号已经要停止了嘛，然后等你没过去的时候，那边绿灯已经亮起了，尤其是大路口，这双方车辆容易发生碰撞。还有呢，就是闯了一个黄灯的尾，滋溜一下钻出去了，风险性很大。如果严格来说，按照闯红灯处理，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这个事儿呢，各位可能需要注意点。像您这个呢，就赶上了这么一个严的地儿，那给你拍了之后，那就啥毛病都没有，那就没辙了，那就。哎呀，这个该拍就得拍了，行吧。所以再次给各位提醒啊，您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把您自己所遇到这些情况跟我们来说一说，那我们会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建议。日常在行车的过程里边，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大家可能需要更关注一点吧，就开车时注意点这些小的行为，其实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大的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各位谨记，安全永远最重要。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有交通事故处理的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再次的提醒大家，慢点开车，下午的这点容易犯困啊。此时此刻正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朋友，如果已经出现了犯困的迹象，抓紧时间找地儿休息，别硬扛，扛不过去没有人能抗拒得了，找地儿休息，然后让自己的状态调整好，然后您再这个时刻的再出发就可以了。再来看一下这个信息的咨询啊。你好勇哥，我变更车道，车辆几乎已经进入到了路口进入到了这个路线当中，后边的车辆明显感觉是在加速，我用后视镜看得清清楚楚，他一边晃着灯一边往前顶，然后他的左前和我的右后发生了碰撞，撞的不是我的右边的正后方，是我右侧的侧方。交警到了现场之后呢，定我全责，我提出了异议之后呢，现在按照正常事故处理啊，也应该叫做一般交通事故进行处理，没有走检疫程序，目前正在等候结果。请问像这样的事故我会承担全责吗？你坚持的很对，像这样的交通事故如果如你所说的话，不应该让你承担。

0: 选择，甚至有可能这件事儿会起到一个反向，你有责任是一定的，都不排除对方的责任会大，因为任何的行车，包括交通法的这个规定，它的根本在于避免事故的发生。如果你的驾车方式，任何人啊，你也好，对方也好，你的驾车方式不是为了避免事故，你就是要在事故当中承担责任。你明显的看到了有车往这里边并入，你只是为了斗气不想让人进入，而采取了加速、晃灯，甚至不改变方向直接发生碰撞的这种情况，严重来说不按照交通事故处理。那么简单来说，如果确实他也在避免，只不过说他的行为导致了事故发生而已的话，那就可以给到他责任。像这样的事故，给个同等啊，给对方主要啊，包括甚至给对方全责的可能性都存在。但是对方较为严重的行为的时候，有可能给他带来是一个主要责任，因为你呢毕竟是一个变道的行为。但是这样的情况，我非常鼓励你不按照简易程序处理，不按照自己变道影响了原车道内车辆通行来进行处理，走一般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调取双方的行车记录仪或者现场的监控，来看当时当刻驾车的方式到底如何。如果对方有加速行为，这个真是另当别论，所以你等候着最后的结果，都不排除这事儿不按交通事故处理，给你们移交到派出所。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君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1: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杨楠，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肾脏病分会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第六批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期主讲话题：慢性肾脏病的诊断与防治。7月3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永歌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啊，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今天距离我们这一次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出发呢，剩下最后这几天的时间了。目前呢，我们的这个团当中呢，还有那么个别的空余的名额，三个名额。如果您现在时间还真可以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跟着一起去溜达溜达。我们这一次给大家设计这个时间呢，是7天的时间，而且是个满额的7天的行程，绝不是那种说7天的时间，然后在路上就给折腾掉了3-4天，实际上你在那边就3天左右的体验的时间。有的一些团他安排的是这个成本可能会稍低一点吧，但实际上到了暑期的时候价格都不低了。但如果说哈，你只能在这个时间走的话，其实呢是没有办法，那你面临的就是要比平时的价格要稍高了那么一点点，大家可以考虑啊，可以考虑想不想跟着一起，也不用过多的担心你的时间安排，因为也到最后的这个敲定的时间，大家可以一起去感受感受。价格是10888一个人，10888一个人，整个这个全程您在市场上是选不到这样的一个行程的， 这个行程我们做了很多的细调，比如说在新加坡我们住上两晚，在新加坡安排的是两个整天和两晚，玩得更加通透一点。像这个圣淘沙岛啊，上面有环球影城，像有这个海洋馆，还有其他一些娱乐设施，可以在这畅玩上一天的时间。同时呢，给大家安排了像新加坡的樟宜机场，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樟宜机场它是集购物、美食、娱乐、参观，这个打卡拍照于一体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综合体。室内的这个瀑布，人工的室内的瀑布等等，这些都非常值得大家去。很多朋友都专门到新加坡机场要在那逛一逛，所以这次我们也应大家的喜好吧，把这块呢做出了调整。还有呢，就是从旅行的角度，我们作为旅行人不希望自己的行程是累的，但又希望自己呢把该走的地儿都走过。虽然说我们第一站的时候也和旅行社是这样沟通的，但是呢毕竟没有亲自的体验，所以有的一些地儿呢旅行社没太敢给去掉和调整。但我经过了一月份的，今年一月份带着这个所有的咱们听众去的这一次之后，我比较敢于把中间的一些行程做出了调整，就是不该去的地儿，我个人觉得没有太大意思的地儿，把它调整掉，然后呢，把该去的地儿把时间增长，让我们整个旅行的体验度更好一点。该让大家去休息和自由行的时候，安排自由行，自由行的过程大家又不用担心。那咱们都会做出，像领队也好，导游也好，都会做出非常贴心的安排，都会给你一些建议，比如说哪一条线路怎么去，到哪儿去吃什么，都会给你根据你个人的家庭的喜好给你做出一些设计。然后有的朋友说，哎呦，能不能找到啊？你放心，全程都给你做着指导，有什么找不到的？这个团精品团人不多，那体验度也非常好，都是老朋友。这些咱们这些团友们呢，性格也特别好，素质也特别高，所以整个这个团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我个人觉得这一次是真是一个挺完美的一个行程吧。所以各位如果时间可以啊，8月6号，12号回来，7天的时间，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次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两个国家，东南亚的两个国家很有代表性，很值得去溜达一溜达，转一转。比如说咱就以新加坡为例吧，新加坡是一个较为发达的一个国家，它整个的大家都说，比如说它的法律的严苛度啊，包括到了这个国家之后，你所体验到的一些文化呀，真都挺好。还有呢，就是华人比较多，到这儿呢，你会有一个出国的感受，但又不是陌生，到了那边，比如说支付宝可以正常使用，语言基本上可以交流，只要是华人面孔呢，他们基本上都会。这个华语都会汉语，所以呢，大家在交流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障碍。新加坡有很多的知名的打卡地，比如说像鱼尾狮公园啊、滨海湾公园啊，这些地儿，像新加坡的国立大学呀，这些地儿咱都可以去体验体验。国立大学很不错的一个，这当然这很知名的一个学校啊，全球都很知名的一个学校。我觉得不管是成人还是带着孩子到这个学校去感受感受、体验体验，我觉得都挺值得的，都挺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像这个吉隆坡城市也很漂亮。马来西亚这边呢，还有一些很有特点的地儿，像马六甲海峡，这些都是我们在平时在书本上都能够听得到，一直都知道的。我们到那看一看马六甲海峡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海峡是什么样的，这个周边的一些特色是什么样的。我们在这儿像什么太子城广场啊，等等等等，这些地儿我们都去转一转。东南亚的国家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美食云集。它的美食呢，集合了很多的丰富的内容，比如说有很多和咱们的像福建啊、广东啊、这边的这个菜系差不多的，当然又根据东南亚的它的一些特产，然后做了升级版的，这就是东南亚的美食的特点。到那边我们既能吃得惯，又是一个新鲜感啊，所以呢，这也是一个美食比较多的地方。走在这个两个国家的城市上啊，你感受还是不一样啊。我们每一次因为给大家安排的行程都不是特别满。我们吃过了晚饭之后呢，我们可以漫步在城市的街头，这种漫步看一看这个小店，逛一逛那个小街，逛一逛那个小巷，你去感受一下这个过程非常的好。夏季的时候呢，它的温度大家可以现在查一下，以新加坡为例，它现在的温度大概就是在30度31度、这样的温度，当然它的夜晚的温度也不那么低，26度左右，它的温差白天和晚上的温差没有那么大， 那整体来说呢，因为都是空调嘛，不管是车呀，还是商场啊，还是街道啊，还是说这个住酒店呢，它都是空调的，所以呢温度是非常不错。昨天有一位姐姐说，哎呦，说这个季节走，我担心会不会咨询的时候她了解说是会不会出现中暑啊这样情况。我说那你说白天的

华一点地区的这个位置的四钻酒店，你看看它的价格，那绝对不便宜，而且标准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时间来得及，您就可以跟我们联系了。不管有护照还是没护照，现在时间都来得及。有护照呢，需要在6个月以内，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啊，6个月以上，你不能在6个月以内的那个不行。没有护照的朋友呢，现在办理来得及，3-4天护照就到手，这些呢都不耽误，就看看这个行程吧，跟您的时间能不能对得上啊。8月6号到8月的12号，7天的时间，咱们一起出发，去轻轻松松啊，然后呢，该去的地儿全能去得到，整个过程呢又不累。啊，带着孩子呢可以玩环球，不带孩子呢，我们在圣淘沙岛上有很多的这个安排，所以呢，这是一个既符合了带着孩子旅行的，也符合了老两口、小两口去出行的这样一个偏于度假式的一个过程，整个这个过程呢，咱们都是同吃同住啊，同玩同乐。一月份去过之后，我觉得也有很多的经验要推荐给大家。比如说像水果，那你榴莲呐、山竹啊这些你必须要吃啊，因为这真的是主产地啊，他们就产这个东西，非常的好吃。还有很多特色的美食，像什么肉骨茶呀等等等等，不细说了，大家都可以去考虑去品尝。餐食上真的是好吃，而且呢不会让你觉得吃着不习惯，那这都是很符合咱们的吃的这个风格的。所以大家愿意感受一下一个美食之旅，一个高标准的住宿之旅，一个异国他乡之旅，一个一次出行游玩两个国家的旅行，对东南亚的文化也做一个深度的体验，然后呢又不会让你很累啊，中间的环节安排的又很轻松又很惬意，这样的一趟行程，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最后的几个名额，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或者呢发送您的姓名电话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来关注一下我们即将出发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趟行程。我们还是很有经验的去把行程做了调整，所以想感受这种独特感的朋友，对出行的品质较有要求的朋友，对出行尤其是出国安全性上啊，会不会被忽悠啊，有所担心的朋友，您都可以考虑报名，因为我们还是大家说嘛，就是相信我们嘛，那就对了，相信我们做出的安排，相信我们给您做出的保障，这些呢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啊，随时拨打电话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就行了。好了，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抢线，有关于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0431-8581-5411-8581-5422，把你的交通事故的困扰发送过来，我们呢给您出一点主意，告诉您呢这个事儿该怎么做，再来解答一起交通事故。勇哥想问一下，对方是三轮车，已经被认定为机动车，我是直行，我是左转，对方是直行，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对方无牌无证，需不需要承担责任？目前事故的结果还没出来，让我们继续等候。刚刚交警打电话告诉我说对方是机动车，让我们两个再商量商量。这事儿呢我来跟您说一下啊，如果被界定为机动车，他必须要有驾驶资质，就是驾驶证啊，对应的车型，两个轮的三个轮的，他有对应的这个车型，你必须要有驾驶证，没有驾驶证叫无证驾驶。首先无证驾驶要面对的就是一个被处罚，对于摩托车来说，无证驾驶是500块钱的罚款啊，这就是首先他要面对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在交通事故里边，他要承担责任。那无证给个次要责任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当然，有没有可能说无证驾驶还不承担责任的呢？其实也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对方的驾驶真的什么毛病都没有的情况下，在这样的时候，可能会不会因为他的有证无证而构成事故发生的原因？所以这个事儿呢，可能要给您说一下。绝大多数的认定都是主次。转弯不避让直行，转弯车辆要承担全责，但是由于直行车辆无没有驾驶证，驾驶方式上出现问题而给个次要责任。但是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那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他的无证驾驶在现场没有表达出任何的不当，他该去采取的制动，他不超速，他的操作没有问题，就是他虽然没有驾驶资质，但是他的操控没有问题的时候，也不排除不给责任，但相对来说比较少见一点，一般情况下都会给到一个次要责任。所以尤其是对车辆已经做出了鉴定，就说白了，对车辆进行鉴定就已经代表着准

0: 辈要给他一定的责任，所以才会拿出一个鉴定来证明他是有毛病的。您明白我这意思了吗？所以这个事儿呢，基本上没有啥太大问题，就是对方会承担一个次要责任。好，行了，这事儿呢给您解答到这儿。如果后续还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再补充的发送一些信息。其他朋友也是这样，如果您在交通事故里面简单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来进行互动。当然，复杂的问题建议您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那电话呢也正在梳理当中，各位有问题的朋友随时拨打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在交通生活里边所遇到的困扰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啊，今天在我们交通广播的直播间里边的产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个精粹水呢是夏季护肤的一个刚需，它是一个新款，跟老款最大的区别就是质地。老款的质地呢偏浓稠一点点，上脸呢有一种滋润的这种膜感，而新款的呢可能更加的水润一点点，它的质地更加的清透，更加轻薄，流动性也更强，所以呢它可能更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去使用。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是一个新款的一个精粹水，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去尝试尝试。正常来说啊，官网150毫升的正装需要1530块钱，这是官网的一个标准价。那即便有点活动赠送点产品，它也没有多少的这个溢价的空间。但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您各位请听好，我们同样是15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599元，但随后我们送给您的是3支30毫升的体验装，您到手是相当于150毫升加90毫升，150毫升加90毫升相当于白送你大半瓶。正装的有效期到28年的7月份，送给您的有效期是到28年的8月份，价格是非常的得劲儿的，而且有效期也特别好。像这样的产品您送人是非常值得的，是没有问题的。599您送出的礼物是1530毫升，你自己还能留下一个90毫升的三瓶小样装，那这就非常合理了。如果您想自己使用，那不用多说，拿到240毫升才花599，正常来说150毫升就需要1500多，那240毫升相当于得2500多块钱，你才花不到600块钱，这个价格就非常合理。所以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马上来关注一下，发送一个水字，发送一个水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各位如果感兴趣的啊，可以发送一个水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
1: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发送水字的朋友您都可以得到链接了，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啊。两个关键词还是值得您去关注的，一是发送水，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海蓝之谜的新款的精粹水，第二个呢可以发送拍照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给您推出的这样一个全国性的活动，万人肖像节，由咱们亚太区的新锐的这个摄影的大师级的团队来共同的从全国巡游的这个角度来去做，长春在吉林省只是其中的一站。其实现在这样的类似的活动其实挺多的，你比如说最近比较火的咱们长春市那个叫做汉堡节是吧，大家都感受到了，又包括前一阵那个咖啡节是吧，都在万象城那块不都有嘛，大家都就感受到了。其实现在这种形式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里边其实比较多，更多的呢是把这些资源呢进行一个分化。那如果说大家能够有机会感受到的话，不管是吃的还是用的还是像这种拍照的，其实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万人肖像节绝不是卖照片啊，万人肖像节绝不是给你简单拍个写真集就完事儿了，那一听的话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您是感受到的是绝对高端的大师级的团队给你做的一个光影记录， 把它形容为这个一点不为过。现场拍摄只有你经历过一次你才知道，你的299你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对你色彩的测试，对现场的情绪的这个沟通交流，对你人物性格的了解，对你的人物的特点的关注，现场的光影的布景，给你提供的服装，给你提供的专业的妆造，这个妆造可不是简单的说哎呦画完之后就像那个是吧，就那种标准的就这样一层反正谁都看不出谁的那种，绝不是那样的，它完全基于你个人特点，你拍出的照片肖像就是肖像，肖像就是你个人的肖像，这一点很重要，拍肖像一定跟自己一模一样，千万肖像不要拍成自己的好看版，留着这个照片都没有意义，你发给别人你都不好意思，你发给别人是要为了表达和记录你当时当刻的状态，然后你让别人看到，或者你发出去之后大家看到之后才知道哎呦真的很好，是这个感觉，而不是让人看完之后说哎呀拍的真好看，哎呀那有啥意义了是吧，他是拍的好看，又不是说你当时当刻的人的状态好，人家别人一看这照片说嗯这最近的状态可以呀，这个才是真实的肖像起到的作用，所以一个大师级的团队他所做的肖像能敢叫肖像节的是吧，您如果感兴趣您就感受感受这种新的体验形式，可能在您身边刚刚出现，所以呢您没太了解透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要解释不透那就是我们的毛病了，所以我们要明确的告诉大家啊，他绝不是拍写真集，它是记录你的人，是用照片的形式记录你的人物，然后记录你可以读出故事的那一段，那就这么高端，我们敢把话撂在这儿，它就能起到这样的标准，而且拍的不合理，你不认可，就是他认为好，拍完之后让你看，你看完之后就不好，那你没招，那我就觉得没有达到标准，好，继续拍，拍到什么时候？拍到你个人满意为止。大家如果感兴趣发送这个拍照，您会得到我们的肖像的这个助理，他们会专属的给你提供服务，你可以添加他的微信啊，这一点呢您放心啊，绝没有任何推销，包括这299去拍照片不会给你有任何的推销，就主动的跟你说哎呀你选个这个吧，哎呀你再加个那个吧，那这个不是人家这个大师级团队要干的活啊，人家也不扯这个，你就是你看完之后行你认为好那就搞定，就这么个事儿啊，大家要集合在一起才能拿到这么一个价格，所以各位感兴趣的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全国性的万人肖像节的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针对女性的招募，针对女性的招募啊，其他朋友男性朋友您就哎呀没办法缓一缓吧。这个首先我们这一轮针对的是女性的招募所以我们希望各位能够去赶上这一波我们的万人肖像节，那如果有对我们产品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发送水到直播微信。好了，再次的提醒各位啊，注意行车安全。来看一下鹏程万里发来信息，勇哥你好，我弟弟的车在充电站充电被一个黑色的红旗电车给前面的保险杠给刮蹭了，但是这个呢私家车走了通过交警找到了对方的车主，交警同志两个车验了伤，我弟弟的前杠的左侧有20厘米左右的刮痕，对方的车上呢没有伤，应该是对方的车主主驾驶的后方的车轮刮到的，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请问算逃逸吗？在视频监控上明显的能够看到这个车进入到了停车场的位置，和我弟弟的车发生了刮蹭，可是对方车上没有伤，我接下来该怎么办？这个伤它不是简单的通过现场通过两车之间的这个比对就能确定的，它需要有一个痕迹的检验鉴定，痕迹的检验鉴定不是现场看到的这么简单监控是一方面，如果监控能够清晰的看到他们之间发生了碰撞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监控看不到或者不能够确认的情况下，这个事儿是需要这个交警部门做痕迹鉴定的，痕迹鉴定不是交警在现场看完做比对各位要听好，他是要出具专业的鉴定报告，所以像您的这个事故只要你坚持按照交通事故来进行处理的话，是完全有可能要走痕迹鉴定，痕迹鉴定那就更加科学了，他需要上设备的然后对两台车进行测试鉴定的，然后拿出一个具有法律资质的鉴定结果，所以像您这个事儿您可以坚持，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确实发生事故，对方能够证明他明知交通事故发生了选择离开现场，那这事儿不用多说，对方就涉嫌了交通肇事逃逸，交通肇事逃逸的处罚标准是有人伤扣12分罚款2000可拘留，没有人伤驾驶证扣6分罚款2000可拘留，所以你手头的筹码可能就会更高一点。我个人觉得如果是我已经在监控里边看到这样而且出现了伤痕，

而且在之前我非常有底，我的车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伤害，那我就会坚持按照正常的交通事故处理，然后你等候着最终的结果，鹏程万里，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好吧？把这个建议给到你，希望你这事儿能够处理的顺利一点，之后再有什么情况您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刚刚有朋友在关注新马，是的，8月6号出发，时间呢还可以吧，就是一切都来得及，反正最后这几个名额多了也走不了啊，能上来呢就上，上不来我也不耽误我们这个出团了，就完事儿。最后有那么几个名额，大家如果要感兴趣的话，剩3个名额，那您就可以来捡个漏。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再抱团走八月份的上旬呢、中旬呢，包括下旬的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话，走一个高标准的出行，就是4钻酒店是最低标准，然后还有这个国际五星级酒店的这个住宿的这样的酒店的话，这样的行程一般情况下在11000、12000或者更高，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我们的行程里边是2晚新加坡的住宿，你所花11000、12000买到的行程里是不可能有2晚新加坡住宿的，因为那个价格要比马来西亚贵得多得多。而且我们所报的10888的价格是包括了你的小费和酒店税的，这480块钱这是包括在内的，其他团都是要现场收费的，咱们都给他打到里边，不给你整的那些特别复杂，到那边还得各种交钱的这个环节，中间的过程做了提升，产品做了调整，然后走的呢既不累，又能把好的地儿都能玩得到，普通的团一般的呢，为了保证出行的你参观的点儿的数量够多，它一般情况下不减掉一些简单的景点，有一些不叫做充数的，咱不能那么说，就是没有太大必要的景点也都会在里边。然后你看你的行程上面会非常的丰富，比如说甚至你一查要20、30来个景点，实际上都是一走一过的事儿。我们把这些没有必要的都去掉，然后把真正好玩的地儿时间增长。你像玩环球，以环球为例吧，别的团可能早晨10点钟左右给你送到那儿，下午的4点半左右要集合的，出来之后吃个晚饭要走下一个景地儿的。然后咱们的这个呢是早晨，给你送到那个环球之后，根据时间啊，有可能9点，有可能10点，这个根据现场的实际的情况，咱不确定。晚上一直让你在环球里玩到环球的这个日落，灯光秀啊、烟花秀啊、花车的巡游啊，你都能够感受。要在那玩上一整天的时间，像这样的值得在那的地儿，我们都把它抻长了，而且整个的标准也挺高的。所以各位呢，最后这么2个名额，您要是感兴趣的话，您就可以来关注一下啊，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即可，0431-8581-5411。好了，希望各位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注意行车安全，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都买单。
4: 雷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掼蛋，
5: 了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
11: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2: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3: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4: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5: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到账，
20: 省心的生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nice。

省心的生活，让你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闪耀哦啊！欢迎大家关注省心的生活，今天已经星期四了，这个一礼拜过的就是虚微的有一丢丢的快。什么时候你会觉得日子过得快呢？那就是花钱如流水的日子。但是如果你花钱多，你又能够就是见着好东西也行。有的时候吧，比如说你买一个大件儿，比如说手机呀、包包啊、车呀，是吧？特别是那一种就是零息，对，可以分期付的那一种，你就觉得更加的合适。虽然你钱花出去，但是你最后你看着个东西。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把这个钱花完了之后，你都不知道钱花在哪儿了啊。如果说你想知道钱都花在哪儿的话，请关注你的上半年财报。我跟你说，无论是那个支付宝啊，还是淘宝啊，是吧？各种购物的 APP， 它都给你发财报。咱也是拥有财报的人。来吧，我们看看接下来就是财报当中会体现哪一笔。大家也可以就是有任何的需求啊，加入到省心生活的这个群组当中。那么请你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昨天呢，在我们的群内呢，也是有一众的这个好朋友问了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然后呢，希望我们的解答呢，您是满意的。那我们能解答什么问题呢？只是在买上啊，我们不卖东西，我们一起买东西，大家一起就是当一个逛街的伴儿啊。对，你为什么愿意就是和朋友一起逛街？就是。当你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啊，朋友呢可以给你一些意见。当你就是犹犹豫豫的时候，朋友就告诉你说别买了，这不好看。对，这钱就省下来了。然后呢，我们也是可以作为帮你参考的人。比如说你想买一个物品，哪一类的，你可以来问一问我们，说哎，你看这个东西值不值得买啊？然后呢，就是这个钱靠不靠谱啊？过一段时间会不会就是再便宜了呀？

那你像你如果要是淘宝上啊会员的话是吧，十五天保价什么的，对不对？唯品会上一个礼拜还是十天保价来的啊，然后就是京东的保价时间就比较长，一个月的时间。来看一下今天给哪给朋友们分享的一些好物都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说一双鞋，这个鞋子是一双女士的鞋子，叫做达芙妮的品牌，然后呢它是银色的玛丽珍鞋，玛丽珍鞋，如果你此时此刻没有听懂的话，那就证明你是男士，但凡你听懂的话肯定是小女生。这个玛丽珍鞋咱也不知道是从啥时候开始流行的，然后就小女生就很喜欢玛丽珍鞋，然后呢就是比如说30加的女性同样也会喜欢它，主要呢就是它是那一种平跟的嘛，然后穿上去呢会比较舒服一些。什么人穿高跟鞋？特别年轻的。但是据说现在呀，现在的就是那些小丫头们也都不太喜欢穿特别高的跟儿，然后你会在什么情况下看到女生穿特别高跟儿的鞋子呢？那就是明星在出席各种各样的这个颁奖典礼上，是吧？出席活动的时候经常会给一个特写，这好像就是对不亚于芭蕾舞了。来说这款啊，达芙妮他们家的玛丽珍女鞋啊，它是一款那个半拖鞋，啥意思呢？就是没有脚后跟的啊，一款时尚软底的一脚蹬的，而且是包头的。玛丽珍的鞋都是包头的，是不是？那这款鞋子无论是搭这个短裤啊，长裤啊，还是说这个裙子呀，都非常的这个适配。正常呢，它的这个官方的店铺是卖227块钱，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帮你找到了一双，一张那个购物券，请你通过我的链接直接跳转，它自动给你一张100减50的优惠券。它一般就是京东那个优惠券，它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上方，你进入到这个页面上方，有一些优惠券一定要点它才会生效。如果你没点的话，你就会发现，哎，你页面的价格是不变的。那这个时候就是你错过了怎么办？你就退出，你过一个就半拉小时以后吧，反正就是你刚退出再进来是无效的，这我已经试过了。而且京东他们家自动跳那个券就是很快，就是属于不能说完全闪现吧，但是对，所以我现在就是养成一个习惯，只要我进入到京东的任何一个店铺，它上面无论是跳啥我都杵一下子，即使有的是有效的，有的是没效的，那我也杵一下。有的比如说它可能是全场通用啊，有的呢可能是只是这个店铺的某一个单品通用，所以你就是还是先点一点啊。那进入到我给你的这个链接之后呢，它会自动跳转一张100减50的优惠券在这个屏幕的上端，领完券之后，这一双鞋就变成了71块钱了，还是非常超值的。你这么说吧，你就是在中东你花71块钱你也买不来一双玛丽珍的半拖的女鞋呀，而且它是有这个品牌的，达芙妮这个品牌应该算是一个就是大众的一个品牌了，是来自于达芙妮他们家的奥莱的旗舰店为您承载发货，号码比较齐全啊。这些天是挺热的，是不是？来推一个东西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冰丝款的，你可以称之为它是这个凉席，对，可以称为它是凉席，因为它是那一种软的，不是说那种竹子的，对，或者是那种草席，是吧？它就是可以扔到洗衣机里直接洗的，直接水洗的。然后也可以甩干，对，然后一晾晒就可以了，就是会比我们的正常的床单呢会厚一些，然后但它很亲肤，是谁家呢？来自于无印良品他们家的 A 类的冰豆豆床单，尺寸呢是1.5×2米，价格呢是44块钱，同样也是需要领一张那个优

0: 惠券啊，才能够打五折。这个是一米五乘两米，其实就算是单人的这个床了，然后它里面页面里面呢也有就是双人的，就看你个人的这个需求了。你比如说像有的两口子哈，他们虽然睡在一张床上，他们不用一条被子，就不盖一条被子。然后呢，他们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他还觉得就是我不习惯睡这种冰丝的凉席，或者是说就是竹子的那种凉席，你会发现其实他们夏天铺的也不一样，哎，对。所以就是单人款的还是比较实用一些，而且另外是怎么呢？就是马上就是到这个大学的这个开学季，那如果你的孩子去这个南方的话，这个东西还是必不可少的啊。虽然大多数的这个寝室都是拥有空调的啊，但是还是应该有一个就是亲肤的这样的一款床单款的凉席，来这个铺在床上会更加的舒适一些。接下来我们来说一双鞋子啊，是一款那个户外的鞋子，谁家的呢？天博兰他们家的官方男鞋。大家都知道天博兰他们家就是户外鞋子嘛，那么今天说的是他们家的户外的板鞋。哎，你有没有看过呢？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你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然后进入到群组当中，发你链接，你来瞅一瞅啊。之前你印象当中那种大黄靴，今天它是这个户外的板鞋是什么样子的？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其实它就是对，传统意义上的板鞋啊，只不过呢它是这个天博兰他们家的，然后拥有内增高的这样的功能，三厘米的内增高啊。如果你是一米七七的话，穿上它的话你就变成180了啊。目前呢天猫商城正在对这个该商品进行促销，那你需要领取一个淘金币50块钱，然后呢再参加立减110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再领取什么呢？领取满299减100的这样的一个抵用券。然后呢到手的价格呢就变了，变成多少呢？变成了389块钱。我会把相应的这个领券的链接步骤一二都发给你啊，包括详细的这个说明，然后请你参加一个凑单，凑单完了之后就变成366.39。这款鞋子这个截图加入到购物车的截图我也给大家发送到这个群内啊。如果你就是不凑单的话就是389，凑单之后呢就是366，就又省了20块钱呗。目前是怎么呢？就是我最近这两天那个淘宝的券用的比较多一些。正常就是你用480减60的，或者是200减50的吧，就是都可以。然后我现在只有就是1500减150的券。但这都不影响，这都不影响，它那个折扣的力度都是差不太多的啊。我都会告诉给大家啊。如果说呢对天波兰的这一款男士的板鞋，而且它是那种轻便透气的，就我是觉得就是花300多块钱买一双天波兰还是可以的，你要让我花就是500-600，反正我不大太认，那可能男生更加的喜欢吧。总而言之就是现在这个价格已经做到300多了，还是非常超值的啊。 下一款来分享什么呢？来分享的是迪士尼，不是门票，迪士尼他们家的女童的一款这个裙子啊，一款裙子，艾莎美人鱼款的公主裙，这个不是纯那个艾莎的裙子，是可以生活当中穿出去的裙子啊。然后呢，这一款裙子呢，到手的价格呢

是89.9，但是正常的它是179的，可以做到一件五折。如果说这个小朋友想要演出的话，嗯，这个裙子还是挺适合的，非常的闪亮。说完了小朋友的东西，嗯，我们来说说什么呢？我们来说说女生用的东西，嗯，这个也是需要就是大家经常换的，是什么呢？就是女士的那个内裤，嗯，奔腾他们家的女士的冰丝内裤，拥有 7A 的抗菌功能，嗯，然后呢，它是那一种隐形。不能说隐形，嗯，就是超薄无痕吧。隐形的话得是啥呀？就是超薄无痕，嗯，夏季款的。然后呢，它是一个就是合集，啥意思呢？就是这个颜色吧，你没什么选择，它给你发啥色就是啥色啊。但是它这个颜色就是都是那一种淡淡的、很浅的，有一种就是微透的感觉。10条49块钱。朋友们，10条49块钱，绝对要比一次性的那个内裤要合适的多得多，真的，就最起码它穿着就是要比一次性的内裤要舒适。虽然很多一次性的内裤都已经做到了，就是也是纯棉的这种质感，但是对它做不到纯无痕，嗯，然后呢，它又独立的这个包装，其实每一个还是。虚微的有一点占地方，但是我们为什么出门的时候要选择一次性的内裤？不就是可以不用洗嘛，然后就是随时对就丢掉了嘛，嗯。然后你想，你就这49.9十条，它都是那种超薄款的，拢共10条叠一起都没有那个就是一次性的，然后它成一个卷封一个贴，一个卷封一个贴，五个的，对。要占地方的多，所以还是非常的超值啊！如果说你稍后有这个出行打算的话，可以选择。你就是说日常来穿的话也足够啊，而且芬腾这个品牌内衣的这个品牌也是一个比较久远的一个品牌了啊。接下来再来分享什么呢？我们来分享一个首饰吧。嗯，分享的是周六福他们家的什么呢？项链啊，金的咱们就杜绝了。为啥呢？实在是有点颇高啊，出不起。虽然是钱花出去了，能看着一个东西，但是总觉得这个心里真是沉甸甸的。我们来换一款925纯银的这个项链啊。嗯，这一款项链我跟你说，就是小孩一定会很喜欢，因为它真的是很闪。然后呢，就是年轻的朋友，当然我觉得就是40加以上的人肯定是不适合戴了，因为它有一点，对，戴上去会有一点浮夸。它是什么呢？它是那个雪花的吊坠款，就很冰雪奇缘的感觉。嗯，项链的长度呢是40+5厘米，因为它后边还有几根那个小环嘛，所以它能够做到40+5厘米。这款项链的价格呢是129，本身就不贵，是不是？嗯，但是你一定要凑单，凑单之后呢，它就变成了110块钱。虽然没有省很多吧，但是还是省了一部分。这110块钱带着玩呗，而且就是银色的，不是银色，就是纯银的这个项链，它也是不会脱色的啊，它也是不会脱色的。然后它那个雪花那个吊坠吧，就很像钻石的感觉，我只能够说很像。我认为就是现在夏天，佩戴那个饰品，就是你不需要给他买太高的这个价格，当然就是刨出就是比如说金饰品以外，因为这个它除了就是好看以外，它还有这个传承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在里面，是不是？然后黄金又比较保值嘛，但是呢，就是说夏天来戴哈，它完全不会说，比如说你过敏，或者是说呢，出现这个掉色的情况都不会有。总比你在那个市场上买一个比如说50-60块钱你觉得已经很好看了，但是呢其实戴不了几天要好得多得多吧，是吧？你就这么说吧，就是商场里头都有那个叫阿吉豆那个品牌，是吧？就他们家东西还得100多呢，对不对？它是什么呀？它不就是 好看的饰品吗？然后也

也是说可以这个防敏什么的，但是这个不是这个周六福这个品牌嘛，而且是这个925纯银的啊，吊坠项链加吊坠，拢共呢凑完单之后呢是110块钱。接下来呢还是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也是周六福他们家的，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玉的东西，叫做白月光，白月光玉髓项链，然后呢，其实这个男女都可以戴，男女都可以戴。它是什么呢？它可以准确来说就是有点像我们的那个如意锁，长命百岁锁。一般小孩出生的时候，然后家里的这个老人可能会给自己家的小孩买那个长命百岁锁，是不是？金的。那这一款就是玉制的这个吊坠，它就是长命百岁锁的形状，你可以就是对，很如意的感觉，然后呢它是这个纯玉的啊，做到的价格是99块钱，通过这个链接直达我们的这个优惠推广，然后就是99块钱，非常的这个超值。大家都说这个玉戴上去之后很凉凉的，很静心，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你可以这个试一下，是那一种，它所形容的是，小冰云挂坠，祥云如意锁吊坠。对，我给你解释过来，就是很像那个长命百岁锁的那个形状啊。好，继续来分享下一个好物，下一个好物是来自于男士的什么呢？男士的 T 恤，来自于的是蕉下他们家的这个品牌短袖的 T 恤，是那种宽松的，舒适的且透气的，洗起来比较方便的，随便的机洗啊，然后一甩干就可以了。目前呢它的价格呢是79块钱，请你在下单之前领取一张30元的优惠券，然后呢加入购物车2件，最后做到了价格是44一件，44块钱买一个蕉下的背心，我觉得非常的这个超值，拥有一定的透气的功能，轻薄透气又亲肤，对，就是这样啊。如果说呢你对这一款背心感兴趣的话，背心其实就是半袖了啊，圆领的，颜色也很多，我给大家截图的是一款深潭紫，我就是随便选的一个颜色，然后由这个是蕉下他们家的官方店铺为您发货，云柔棉，而且呢是那种零闷感的，户外来穿还是非常的舒服的。你就这天我跟你说，你一定要穿的是亲肤透气的，千万别整那个就是那汗排不出去，然后跟那个衣服就在那个后背上啊胳膊上啊，就是那种塌着，特别的难受，真的。时间长了，就是比如说你要有一些皮肤敏感的话，你甚至容易起疹子。啊，想要了解的话，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接下来来说一说安格斯厚牛排的事儿。不能说它是这个纯正的牛排，但是它是安格斯的牛肉。安格斯的牛肉，那我们真的说的是牛肉吗？我们说的是空客意面，来自于安格斯黑椒厚牛肉的这样的一款口味。其实空客这个品牌大家都有这个了解过啊，因为就是最开始它刚出的时候真的是价格非常的便宜，然后让大家尝尝鲜，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个自己在家做这个意大利面也非常的不错，因为它真的很快手，你只需要把它就是搁水煮沸了，然后捞出来就可以，再加上它那个酱再微炒一下，至于你里边还希望就是加任何的调料你都可以随意的加，最主要的是什么，你就比如说它这一款是安格斯牛肉，它出现的真的是那种有一些质感的牛肉，它不会像比如说我们那个统一方便面啊，也说红烧牛肉面，是不是？那真是你看到的，对，应该是牛肉干又切片了吧，就很薄，反正就是你不觉得你吃的是
一个

0: 肉的感觉。但是空客他们家的这个意面，就是但凡跟那个肉沾边的，无论是黑椒牛柳的呀，还是这一款这个黑椒的安格斯的这个牛肉啊，它都是非常有质感的。就包括我经常买的一个口味是奶油培根意大利面，对，然后它里面真的是培根，就是我认为得有三片，就是足够了啊，足够你使用了。然后呢，这个呢现在也是有这个活动的，请你把它加入到购物车之后，一定要选择凑单，凑单的东西我都给你加入到那个购物车了。然后把这个空客意面你选择五件，选择五件，到手的价格这一款一盒才合13块钱，非常的这个超值。当然了，它这个意面当中呢，它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口味。为什么要选这个口味呢？因为这一款单价最贵，这一款单价呢是39.9块。其他的你比如说番茄意面呢，或者是什么红酒什么意面呢，它的价格要偏低一些，只有这个就是对价格偏高，这不是咱不占便宜合适吗？嗯，但是还要看你喜不喜欢它的口味了啊。
1: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杨楠，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低临床医院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肾脏病分会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第6批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期主讲话题：慢性肾脏病的诊断与防治。7月3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刚刚没有补充完整啊，就是在我们这个意面的购买的过程当中，它还有赠品。它赠什么呢？就是你可以任选，你比如说有什么纸抽啊，还有这个去屑的这个洗发膏啊，还有就是湿巾呢、啊，反正都是跟那个就是小朋友比较有关，就很多啊，很多你可以任选一个，这个都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邮费，然后会分批的寄到你家。啥意思呢？就是你这意面它不是意面他家发货吗？你这个比如说纸巾，它肯定不是意面他们家给的，就是平台给你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啊，它不是一个包裹区的，它应该是两个包裹啊。接下来我们说的是什么呢？是来自于骆驼他们家的运动速干裤，男士的啊，夏季款，你可以选择送给老公啊，或者是爸爸呀，就是都可以。而且这个链接当中它有多款速干裤，就是都是那个夏天穿的，比如说有这个宽松款，有稍稍的就是竖形一些的啊，然后呢有那个就是直筒裤，还有就是束腿裤，对。就是它这整个这个链接里面裤子很多，尺码很齐全，然后款式就是颜色都非常的齐全，所有的这一些这个链接里的裤子啊都是60多块钱，68块钱啊。然后呢也是啊，如果说呢你进行了凑单以后，它单价就变成60块钱了啊，就又帮您省去这个8块钱，凑单东西你就退就完了，对，不用担心退不了，就是你这边下完单之后，那边你就秒退，就没发货，然后就是都不需要商家同意，就自动就退了。接下来来说一个这个拉杆箱的事儿啊，因为一个呢是假期啊旅行的朋友比较多，还有一个呢就是即将要上大学的朋友啊，拉杆箱还是要准备的。嗯，你比如说路程远的是吧，你那个衣服虽然寝室的咋说呢，寝室那个柜儿吧不是很大，嗯，但是 是你要是去的远，你衣服还真就得多带点，你就需要一个大的这个皮箱。那可能一个大的皮箱还不太够，你就需要再拎一个登机箱，是不是啊？嗯，或者是旅行袋之类的啊。今天推的这一款那个旅行箱是二十寸的，来自于谁家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品牌叫好兆头，好兆头箱包的旗舰店，拥有 10.3万人关注的这一款皮箱，然后呢为大家找到了一张这个优惠券啊，为大家找到一张优惠券，到手之后20寸的就是99块钱，然后如果是这个是26寸的吧，就是129块钱，它是在逐步的这个递增的这个趋势。那20寸呢，就是登机箱嘛，啊，也就是联航机是可以用的，嗯。然后呢，如果说你相中了他们家这个箱子的话，那你可以，你比如说你买。30寸的，对，反正我出门的时候我是愿意拎大皮箱，我出门的时候我那个拎一个34寸的，然后我还拎一个20寸的，另外我还有个书包，完了之后呢，我还有一个旅行包，对，然后我还会在那个皮箱里头再带一个就是什么都没有装的旅行袋儿。为什么给大家推这一款皮箱呢？一呢，就是它的这个官方的店铺有这个保障，然后关注的人呢比较多。还有一点呢，就是它这个颜色非常多的选择，比如说白色呀，樱花粉呐，还有薄荷绿呀，还有钛金灰呀，还有就是黑呀，真的是非常的多。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它这款箱子，它拥有那个折叠的杯架，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你买杯，你在机场买一杯咖啡什么的哈，对，你就可以坐到这个杯架顶上。另外它还有 USB 的充电接口，哎，这个就很实用哦，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挂钩的这一种脚带，这就比较常见了，什么安全的密码锁，这都可以了啊。另外呢，它就是静音的这个万向轮，这都是标配的。有两个地方我比较相中，一个是放杯子的，带有这个杯架的，还有就是它可以拥有这个充电接口，我很相中。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啊，你可以在省心生活的群组里来问一问，就是这一款皮箱啊，就是20寸的是99块钱，24寸129，26寸是149，28寸呢是169。然后30寸的是179，就是其实他们家这个皮箱真的是很便宜，真的是很便宜。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那个中东看过那个皮箱，那真是你就是，反正你也看不出来，就是它对多好多坏。一般他都怎么去判断呢？就是他卖货的，然后会站到那个皮箱上啊，说你看我这个就是对，不怕摔呀，然后怎样怎样的，对，承重力呀、又非常的靠谱，是吧？然后但是他的这个皮箱那兜底是三百多，就这个皮箱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真的，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哈。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因为它原价也是300多，只不过就是因为我们有优惠券嘛。接下来再来说一个小皮箱啊，是来自于唐诗这个品牌的，唐诗他们家的这个小箱啊，16寸的这个小箱，然后呢，你可以领一张1件5折的优惠券，到手的价格就是69块钱。这小孩出行的时候，特别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小皮箱啊，里边可能就是装俩玩具，两个芭比娃娃之类的，但是他就想拉着自己的这个小皮箱，你可以把他的一些，比如说小内衣呀，是吧？小玩具呀，iPad 呀，对，都可以放到这个小皮箱里，然后就可以随时的，就是带上到 飞机上啊，小孩子出行的时候，你让他干点活，哎，他觉得他自己特别的开心，非常的有用。你再夸他两句，那真的是没上天了。嗯，当然也有很多就是小孩。

0: 就是女儿的，你不是很懂。就是女孩子她特别的愿意看妈妈化妆啊，她也很想拥有妈妈的每一件化妆品，所以呢这一款防晒就做成了我们女士经常使用的那一种气垫是一样的，就是说白了就粉饼是吧。嗯，然后呢它只需要就是用那个粉扑来按压这个防晒，就可以往脸上去进行涂抹了，而且它是儿童款。这一款就是在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我们是有用过的啊。防晒的指数呢是30 SPF 30，那么这一款正常的这个防晒就是它，因为你大家要知道就是气垫本身它就是很少的颗数，无论你是成人款还是这个小孩款，它都是很少的颗数，14克，然后呢就是100多块钱。对，我那时候没有任何活动的时候确实是花100多块钱，好像没有，就是97、98吧，那可能也偶尔有一点活动。然后目前呢我们给大家找到了一个优惠券，做完之后的价格是40块钱，非常的超值。就是你领孩子出去是吧，对吧，咱们带着孩子都拎着自己的小皮箱呢，然后再给他整一个防晒的这样的一个小气垫，他没事呢就可以自己抹两下，因为你这防晒是要补的，不是早上抹完了就拉倒了，自己拿出来他那个上面是有那个小镜子的，你就看他自己去在脸上就是摁来摁去的，非常的可爱。是来自于宫中密策他们家的一个韩国的品牌啊，防晒的气垫，防晒的系数呢是30啊，然后呢领完券之后到手的价格仅为40块钱，感兴趣的啊来了解一下。因为我们那个8月1号不是要去那个松原的威尼斯水上乐园嘛，是吧？然后呢，就是今天群里头也有人问，就是儿童的这个泳衣是吧？看不知道你是否感兴趣，那个是男孩的泳衣。接下来来推一个 KK 树他们家的儿童泳衣，男女都可以穿的啊，那就是看这个颜色的这个选择了呗。然后它是这个分体款，到手的价格是32块钱，正常售价呢是45块钱，现在下单之后你在百亿补贴的频道领取3块钱之后，到手的价格就变成了32块钱。这么说吧，你上中东，其实我真的好久没有去逛中东了，就是随口说的，就你要上那个中东大市场你去买那个儿童的泳衣，他也得要你50-60块钱，绝对的啊，绝对的。但是他会跟你说，哎，我们家这个泳衣特别的好，我们这个就是不透，然后用料又好啊，不会说打两次滑梯就露屁股了之类的。绝对都能够做到啊！为大家发货的是 KK 树这个官方的旗舰店来发货，天猫的旗舰店啊，而且呢它是这个 7A 的抗菌的且拥有防晒功能的。我刚才不是说这个分体吗，它的上衣款真的是上衣款，啥意思呢，就是它不是砍袖的半袖的，它是有袖的啊。我昨天不说嘛，就腿那玩意儿就晒就晒呗，但是这个胳膊什么的，就是还是要保护好一些。就胳膊，好像很少有人说腿晒脱皮了，然后就是特别的疼，但是胳膊还有脖子的地方确实是容易晒的脱皮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款是上衣款的这样的一个泳衣分体装，下面呢就是这个小短裤了啊。到手的价格呢就是32块钱啊。另外呢还给这个女生来选择了一款泳衣，是一款连体的半袖泳衣啊，然后是安踏他们家的这个品牌的，来自于的是唯品会他们家的安踏的店铺为大家发货，只要49块钱，哎，只要49块钱，价格也是非常的超低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
1: 近视眼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 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

0: 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抽大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直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好。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6: 刚刚呢是跟大家分享了小孩的泳衣以及成年女性的泳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分享的是男士的泳衣，而且拥有防晒功能的，来自于蕉下他们家的。妈呀，好像一下给他升级了呢。啊，这一款这个防晒的泳衣吧，它也是那个上面是这个长袖的，然后呢领完券之后呢就可以做到的是69块钱。另外你可以选择，因为是它蕉下这个品牌，它不单单是只有上衣，它还有就是速干的这个泳裤，然后它这个泳裤就是那种宽松款的啊，同样也拥有这个防晒的这个功能，你可以搭配着来穿哈，也给大家这个截图发到这个群内了。它都是这个可以，对，可以在比如说温泉呐，或者是泳池啊，或者是这个水上乐园来进行使用的。那么接下来呢，再来一款，来自于小黄鸭他们家的少女泳衣，啥意思呢？比如说初高中的这个孩子，那最开始分享的不是小年龄段的吗？那这一款泳衣更加的超值了，通过我这个链接直达，只要19块钱，里面可以有多种选择，有多种选择啊，大家可以进到里面呢去看一看。另外呢还给大家找到了比如说迪卡侬他们家的这个防雾的泳镜，到手之后才19块钱。另外还有 Keep 他们家的泳镜，这个是可以拥有那个近视度数的，比如说你是200度啊、300度啊，因为对你游泳的时候你不是不能够戴眼镜吗，那你就可以戴一个近视的这种游泳眼镜，然后呢到手的价格才35块钱，如果凑单之后的话才30块钱。对，为什么选择了这么多游泳的东西是吧，又游泳短裤了，游泳上衣了，还有连体的分体的，是不是主要就是因为8月1号的时候啊，我们松原威尼斯的水上乐园就开业啦，然后呢开业当天呢我们1038的主持天团呢也会前往的是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干什么呢？现场主持呗，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呗，跟大家一起浪里嗨呗。如果说你还没有准备好你的这个漂亮的泳装的话，在这个网上购物，刚才我推的你又不是很喜欢的话，那你就可以比如说就近的迪卡侬店啊买一个，我觉得它要比那个，对，它要比那个就是大市场卖的要好得多得多。当然了，你就是说你完全没带泳衣能不能去，能去，那个威尼斯水上乐园那啥都有卖的啊，泳衣啊泳圈呢啥都有。那么我们来说一说威尼斯水上乐园它里面都有什么呢，有超级大海啸26米的大喇叭，冲天回旋800米的大洪水漂流，以及20多项室内外的这个游乐的项目。

非常适合亲子啊、情侣啊、朋友组团共同去游玩。那么活动期间呢，还有梦幻泡泡，今年特别的流行啊。另外呢，就是浑水摸鱼狂欢，到那里真的是嗨玩一整天。最重点的是什么？1038专属的福利，啥专属福利哈？我们来看看，目前你在各大平台，如果说你来找寻的是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那么它的价格呢是119块钱。但是8月1号1038的台庆专场官方给我们补贴30元券，是每个 ID 有一张30元的券啊、嗯。然后到手的价格呢就是89块钱，仅限500张，也就是500人呗。嗯，那么如何来购买呢？大家您现在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的是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看到他们的官方平台上，然后你去抢票就可以了啊。乐园其实也非常的离长春很近啊，离各个地方都很近，就在那个松原的江北龙华风景区，开车1个多小时，高速直达。另外呢，就是他门前有超级大的这个免费的停车场，你玩完之后呢，还可以顺便的打卡一下亚洲最大的龙华寺。总而言之，8月1号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跟1038一起快乐浪一下，抓紧时间去购票啊。接下来呢，来说一个事儿，来说一个下个月9月份即将发生的事儿。啥事儿呢？那么就是我们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将会在我们长春这个召开。然后这一次展会呢，也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下个月大下个月啥时间呢？就是9月11号、12号、13号，一共这个3天的时间，地点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号、4号、5号馆。那么这一届博览会都有哪些特色呢？跟大家说一下，它拢共设置了10大展区。包含了很多，比如说有这个聚焦适老化家装的改造啊，还有就是智慧养老的一些产品呢、啊、另外就是康复辅助的器具呀、啊、还有就是我们老年朋友特别感兴趣的这个中医药的康养，另外呢就是这个旅居养老这一些热门的内容啊。可以说是在整个展会呢汇集了省内外众多康养行业的品牌。那么我们活动配套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的，你比如说有这个百名的省级名医来到现场进行公益的义诊，你可以看一些器具的时候，你还可以了解一下是不是跟老中医呢来聊一聊最近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啊，需要吃点啥呀，注意点什么呀，是不是啊？另外呢还有老年的文艺展演，另外呢就是银龄相亲交友会。那么我们的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呢也是同期进行开展的，兼顾着健康咨询、休闲社交以及行业交流等多重功能，所以说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你可以跟你旁边的邻居小区里的经常下棋的这个伙伴，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儿女呢可以带着自己的父母一同来参加，在9月11号、12号、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号、4号、5号馆。另外呢我们现场也进行这个招商咨询哈，1804381006 1804381006。接下来省心生活再来推荐一个好物啊，是什么呢？就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原产地的好物啊，升级的一款好物，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新款的哟。官网一瓶呢是1530，今天的限时宠粉破价只要599，而且现代下单的话还送您3支30毫升的体验装，那到手的话就是90毫升呗。你这一瓶正装才多少毫升啊，朋友们？一瓶正装才150毫升，对吧？非常的超值啊，这价格简直就是太香了啊！但是呢，就是咋说呢，好东西数量有限，
仅限200组。如何来购买？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水，然后呢你就会可以看到这一个有关于海蓝之谜精粹水的这个宣传图页，扫码之后然后你就可以去进行购买了。嗯，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太熟悉不过了，之前呢我们给大家上架分享的呢是他家的这个老款，但是不影响你使用啊。但是不管你是这个滋润保湿啊还是这个维稳呢，可以说就口碑依然在，只不过就是夏天有很多朋友他就是皮肤的特质嘛，他出油会比较多，然后有的清理不当的话会出现毛孔堵塞的情况。那老款的这个质地呢，对于一些油皮的女生来说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友好，它会比较厚重一些，但是也不是说它就完全用不了，因为你那些年一直使用不是也用的挺好的嘛。只不过呢就是目前这个商品进行了全新的升级，升级之后的这个精粹水不只是包装换新了，它呢保留了老款的王牌的修复力，另外呢在这个维稳屏障上呢也是做了添加这个抗初老的配方，还有就是在这个抗氧化上啊，另外也做了一些功夫啊，让大家这个小细纹就可以一抹就看不见了，像变魔法似的。新款的质地呢会更加的清爽，更加的轻薄啊，流动性也会更强，对于油皮啊混皮的这个皮肤来说可以是特别的友好。嗯，早晚呢在脸上轻轻的拍一拍，补水护肤的同时呢悄悄帮你进行冻龄。嗯，如果说你预算够的话啊，预算够的话，那么我建议您就是这两款哈你都可以备着啊，就是秋冬你就用老款。哎，对，就是之前你那个你一看保质期啊可以没有问题，哎你秋冬的时候使用，那现在呢你就用这个春夏的这种新款，可以说是完美的进行衔接。嗯，然后呢就是告诉大家，就我们这个新款啊，我们这个新款它的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7月份，非常的新鲜，2028年的7月份。然后小样呢是到2028年的8月份，也很新鲜，所以才跟你说家里那个老款别扔，那玩意儿挺好贵买的呢，你就留着，就是秋冬就八月末有9月份之后你再用它，是不是啊？然后现在呢你就用这个夏季的专款啊。如何来购买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就来回复这个水这个字儿就可以了啊。回复之后呢自动的去下单，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599的这个价格了啊。

0: 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大哥大侠。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2: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2: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小爱家外边热不热？
1: 热
0: 啊，
1: 嗯，
0: 热。你穿成这样事干啥呀？
1: 热吗？
0: 嗯，
1: 用户热吗？穿裙子吗？凉快吗？
0: 你穿像蒜皮似的，你不怕它粘身上难看吗？尴尬吗？啊？
1: 嗯，我这个是长。哥，人家这是马料，粘啥呀？可
0: 绝对不会粘到，
1: 绝对不会粘的。就因为这料才买的呢。
0: 啊，这么个事儿啊？
1: 对啊、
0: 嗯。马料就是过去的麻袋似的，是不是？
1: 细的那种。
0: 细麻袋。
1: 对对。
0: 啊，穿身上了。
1: 反正就是嗯，很舒服，哎，然后还、
0: 啊、是这么回事，
1: 还对，还很凉快、哦、
0: 啊。
1: 嗯。
0: 我呢，曾经穿过一个皮肤衣。啊、
1: 皮肤衣。
0: 对呀、啊，艾、嗯、佳说的。哎妈，你哥，你穿这玩意儿像蒜皮似的，不顶用。
1: 对，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有点冷、嗯、他就穿一个蒜皮子就来
0: 了。对，真的我都没想到说像蒜皮似的这样的衣服这样的词儿能在他的嘴里边蹦出来啊。
1: 我有时候也挺接地气儿的、嗯、
0: 啊，对，是那样的啊。
1: 哎，对对，
0: 这天的确是太热了，是吧？
1: 可不
0: 啊。我呢今天在刷朋友圈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啊、
1: 嗯、
0: 他就是很久很久不发朋友圈啊、
1: 哦，
0: 就是特别不愿意发朋友圈那个类型。
1: 明白，嗯、
0: 他绝对不是有，就是你身边
1: 啥事儿都分享那种。
0: 哎，你身边总会有这样的人，是不是？
1: 会有啊，
0: 就是有一类人是总也不发朋友圈，
1: 对，
0: 你永远看不到他发任何的消息。
1: 是的，
0: 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就朋友圈里永远是那么的
1: 安
0: 静，安
1: 静，对，
0: 好似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1: 是，就不想要刷任何的存在感。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啊，同样你身边呢还会有那样的人啊、
1: 哎，
0: 就是屁大事儿
1: 发点朋友圈。
0: 对不对？他都发朋友圈，
1: 没错，嗯，是的。
0: 哎呦我的妈呀！今天发天气，明天发这个小鸟哈、啊，后天发这什么的？
1: 哎，反正还挺善于捕捉，就是生活当中的美好。
0: 啊、哎，对对对对对对，是这么个事儿、
1: 嗯。是的，对、
0: 啊。他就是特别愿意分享、
1: 哎。
0: 我这个朋友呢，他是从来哎不发朋友圈、
1: 哎。他属于前者。
0: 前者、啊。
1: 哎，对对。
0: 今天呢，冷不丁发了一个朋友圈。啊、
1: 你看这样的人吧，冷不丁发一个、嗯，大家一定就是能比较关注。
0: 一行字带上一个照片啊，
1: 图文的。
0: 对啊，
1: 图文，嗯，
0: 对啊，
1: 嗯
0: 啊，
1: 怎么说的？
0: 他说感谢这个人，这些天最想感谢的只有他啊。
1: 谁呀？
0: 对啊，那就是你迫不及待的，
1: 你就会点开这个图啊。
0: 对啊，首先他总也不发朋友圈
1: 啊，
0: 啊，你就会觉得他为什么要发朋友圈？然后呢，他一发这个文案感谢这个人，这些天最想感谢的就是他。
1: 嗯、
0: 那你就得特别想点开下边的照片，看看这个人到底是谁呀、啊？
1: 就完全激起了大家的好奇心。
0: 对啊，
1: 啊，
0: 然后我就。如约点开了下边的照片，
1: 照片是、
0: 啊、一看这个照片呢、
1: 嗯、
0: 是这个在百度上查的一个人儿、
1: 嗯、
0: 就感谢这个人嘛，
1: 这人
0: 这些天最想感谢的只有他、啊、
1: 嗯嗯
0: 我一看这个人是谁呢，
1: 是谁呢？
0: 叫威利斯凯利

0: Kelly， 你一个外国人。是吧，哥？
1: 对对对对对对，中国人没有叫这个名的。
0: 可是我们也可以有英文名啊，没有，
1: 对不对？叫爱家的够土气的了。最近改名叫什么王女士，叫什么王什么？我就看，我说我这私信跟谁说了话了的？这啥玩意儿？这是啊？你点开是他。哎呦我的妈呀！真的，豌豆子都没有你这么能整景。
0: 我这个名一改完，好多人跟我说话，你咋这么逗呢？
1: 对呀，对呀，是这么个事儿啊。然后呢，我这个朋友我一看啊，这个百度出来的这个名字叫做威利斯·凯利啊，
0: 威利斯
1: ·凯利，
0: 嗯嗯嗯，
1: 他是谁呢？
0: 谁呢？
1: 他是现代空调啊，是由美国工程师威利斯·凯利在1902年发明的。
0: 哎呀呀呀！哎呦我的天哪，1902年发明了空调，
1: 哎对，
0: 到现在我们还在就是这个享受着空调带给我们的这种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哎对，
1: 他被称之为空调之父
0: 便利
1: 啊，他被称之为空调之父，
0: 空调之父，
1: 这个威利斯凯利呢，他是一个机械工程师，在1902年的时候，其实他最开始并没有解决说人使用这个东西的问题
0: 啊，他不是为了人来造的这个
1: 啊，也是啊，他是为了解决印刷厂湿度和温度的问题啊，印刷厂
0: 啊，
1: 印刷厂一般不都是很湿，然后很热，
0: 哎，
1: 啊，他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印刷厂湿温湿度的问题而设计了手套系统。
0: 哦，
1: 啊，
0: 主要是除湿啥的。
1: 对啊，1902年的时候，那么1924年的时候，这个空调开始引入了民用场所。你看，12年之后才把这个东西引入了民用场所，随后广泛的应用于商业、家庭及其工业领域。所以说，这些天这么热，
0: 真是感谢他，
1: 是不是？得感谢威利斯凯利，
0: 威利斯凯利，
1: 一下就记住了这个名字，是吧？
0: 空调之父，对。
1: 对啊，
0: 这没有他，这是太难熬了，真的。
1: 对啊，对啊，是这样的啊。但是呢，空调呢，我们大家打空调呢，会面临一个普遍的问题。
0: 什么问题呢？
1: 就是费电。
0: 哦，费电，那也得费呀，
1: 对吧？
0: 对啊。
1: 啊，就是费电这个问题。
0: 那这功夫呢，想不到那些事儿。
1: 但是同样啊，就是。要不说人的这个想法永远是不一样的啊！你像路由器啊、冰箱啊，
0: 那都天天点着，
1: 你24小时开着，
0: 你咋不说费电？
1: 一年一年开着，你都不带给它关了的。
0: 就说是呢，完人空调这呼呼几天你就受不了。
1: 对啊，空调你一年也呼呼10天8天的，你受不了。
0: 你瞅瞅，完
1: 了费电，
0: 完说人费电，你这不对呀，
1: 是不是？
0: 人类可真是，
1: 所以说人呐，
0: 人呐，
1: 看人下菜碟啊。
0: 可真是啊，
1: 你像小爱家是不是就相当于在我们这相当于空调，
0: 怎么说呢，
1: 人见人爱，
0: 哎呀妈
1: 呀，就他要干点活大伙都哎呀可怜他呀，
0: 对呀，就是那个就是体弱，
1: 对呀，可怜他，对不对，你像王阔，大冰箱，
0: 主要是大字儿，哎，
1: 大冰箱，
0: 大冰箱，
1: 双开门的还得是。
0: 哎呦我天，哥，现在双开门不是形容腹肌的吗？
1: 啊，
0: 双开门不是形容腹肌的吗？
1: 什么呀？双开门根本形容的不是腹肌，双开门男友指的是肩膀非常宽，指的是肩膀，根本不是腹肌。
0: 哎呀，整错了，你瞅瞅，指的是肩膀。
1: 肩膀。双开门，展开门嘛，展开门的怀抱嘛，
0: 呀，对，
1: 是这个意思啊，没研究明白吧？
0: 一看就是没有，要不能不知道吗？哎呀呀呀呀，这可真暴露！
1: 一看家里的老公就不是双开门的，
0: 那反正也俩胳膊。别说的好像少点啥，
1: 很敦实啊，很敦实，对吧？然后呢？你看，爱家相当于空调啊，王阔相当于大冰箱，
0: 大冰箱。
1: 豌豆子呢？
0: 是什么呢？
1: 路由器吗？
0: 这个啥意思呀？就天天点着，就不费电，还得用它呀？啥呀？
1: 就是天天都得点着嘛，路由器和冰箱嘛。
0: 哎，对对，
1: 对吧？但是也没有人心疼嘛，不就这个意思吗？ 最后我说没说到点子上。主要是没有人心疼。
0: 没有，真是太，哎呀，
1: 对吧？
0: 心酸了，心碎了，这不是心酸了
1: 啊！生活中的很多道理呢，就是你只需要仔细一想就能想得出来啊。
0: 这道理他也他俩不想想。
1: 比如说有一些食品在放进冰箱的那一刻就知道过几天一定会扔的，但是呢还是舍不得当场扔掉啊。
0: 对，你说人类真的怎么那么虚伪啊？
1: 不是 啊，这个不是啊，
0: 不是吗？
1: 那、不对，不是虚伪，不是。
0: 那是啥哥？
1: 就是好些东西，因为我们是初衷是好的啊。
0: 初衷啊，
1: 什么事情你都得看它的初衷啊，出发点是不是好的？
0: 哥，你这啥意思？我知道了，论心不论迹。
1: 对，是这样的啊，就是做什么事情，比如说身边的人也是这样的，你要看他的出发点是不是好的。如果他出发点是好的，即使他做错了，也要原谅他。
0: 啊，
1: 是这样的。
0: 那哥，你的意思就是论心不论迹？
1: 是这样的，
0: 是吗？
1: 反正我是这样的，我得看他出发点是不是好的。
0: 哦，哥，你
1: 是
0: 这样的人。
1: 对。所以说，有些东西就放进冰箱的那一刻，其实你就知道过几天可能会扔啊。
0: 是，
1: 但是你还是舍不得扔它。
0: 哎，对，就得过两天扔。
1: 对啊，你就像有些人在来往一段时间之后，你就知道早晚得断脚。
0: 啊，
1: 但是你还舍不得直接断。对吧？
0: 让时间再走一会儿，
1: 对吧？
0: 是
1: 这样的。有的时候越是这个情感呢，真的是很难说断就断。
0: 很微妙，
1: 对吧？你就是看《西游记》，有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对吧？
0: 怎么《
1: 西游记》里边的神仙一旦犯错了，最大的惩罚就是什么？
0: 就是还俗。
1: 别瞎说。神仙
0: 贬为，不是给咱们贬为啥来着？贬为庶人。
1: 说对了，贬到人间。西游记里神仙一旦犯错了，像猪八戒什么的，不就打猪圈里去了吗？扔下来之后掉猪圈里了。
0: 对，
1: 西游记里边的神仙一旦犯错啊，最大的惩罚就是被贬到人间。可见这人间有多么的苦啊。
0: 可不是咋的呀，瞅瞅，
1: 对不对？有意思吧？
0: 所以就是那个，都尽量的哈，
1: 对啊，
0: 修修心嘛，不是吗？
1: 对啊，有很多人说的，你看上班多累啊，
0: 多累呀，
1: 对吧？你这么热的天还上班，更累吗？不是？
0: 可不是咋的。
1: 但是，请你记住，疲劳是水溶性的。
0: 什么玩意儿呢？
1: 疲劳是水溶性的。
0: 哦，
1: 泡个澡就能冲走。
0: 哎呀妈呀！哦，这样
1: 对啊，最近所有的人回家第一件事几乎都是洗个澡吧，
0: 太热了，
1: 是吧？把洗掉一身的疲惫，是吧？洗掉一身的黏糊妆。南方的朋友
0: 真的不会懂什么叫
1: 啥叫黏糊妆。
0: 对，什么叫黏糊妆？真的不会懂。
1: 前两天我一个南方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你怎么样啊？我要到北方去度假啦！”我说：“这也黏糊妆的。”
0: 哥，你真。怎么他能懂吗？
1: 不是啥什么玩意儿，什么装？
0: 你这么唠嗑，他能明白吗，哥？
1: 啊，对，我之前跟他唠过一个，我说晃肠。
0: 晃肠。不可能懂，他说什么肠？
1: 啊，晃肠。我说晃肠也去。
0: 啊。
1: 说你说的是什么肠？
0: 你这什么肠？好不好吃？你这肠？
1: 哎，对，他说什么肠？你说的是？我说晃肠。
0: 你就说咱们这边真的，咱这边还有叫让肠的，你知道吗？
1: 让肠是啥呀？
0: 就是一种肠。
1: 啊？
0: 嗯。
1: 那是啥肠啊？
0: 就我就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就有人卖
1: 啊，
0: 让肠，让，就那让谦让的让。
1: 是吃那个肠吗？
0: 是吃的，里边有一堆东西。叫让肠
1: 是吗？里边一堆东西是啥？是肉的还是啥的？
0: 啥都有。
1: 还是素的呀？
0: 啥都有，什么粉条、肉、蔬菜。
1: 那就是素的吧？素肠。
0: 那也有肉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肉，反正就是有一堆东西，我就记住有粉条了。
1: 就放里头了。
0: 一堆，那里边。
1: 那现在应该吃的人不多了。真的吃的人可能不多了。
0: 但是他就是卖上了，就是属于是那种。 批量生产，
1: 就稀缺嘛，现在就是越稀缺的东西啊，就吃大家没有吃过的东西，
0: 没吃过的
1: 啊。来接着说啊，就是疲劳啊，就是像这样的
0: 水溶性，
1: 疲劳是水溶性的，泡个澡就能冲走，对吧？
0: 对。
1: 压力是脂溶性的，
0: 压力是脂溶性的啊、哦。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么说
1: 你看，你看，听我们节目多长知识。又水溶性又脂溶性的，
0: 就这个就跟化学有关啊，
1: 这个、维生素似的，
0: 啊，
1: 是不是跟维生素似的？
0: 维生素啊，
1: 不是卫生纸。
0: 知道哥，知道，嗯
1: 啊，
0: 嗯，
1: 就跟维生素似的，
0: 维生素、嗯、
1: 啊，维生素 A 就是脂溶性的，
0: 哦哦，
1: 维 C 就是水溶性的，
0: 哦哦哦，
1: 对吧？
0: 哦哦，明白、
1: 啊。你要想让维生素 A 吸收，
0: 就吃肉，
1: 啊、就得吃肉，跟肉一起吃。
0: 哦、哎呀妈！
1: 啊，所以说疲劳是水溶性的，泡个澡就能。冲走，
0: 冲走了。
1: 压力是脂溶性的，
0: 怎么说？
1: 吃个小烧烤啊，
0: 嗯，
1: 整个火锅啊，
0: 啊，
1: 来一顿炸鸡呀、
0: 啊，啊 啊, 啊，
1: 马上就化解了，
0: 长点肉，就得劲、
1: 啊，
0: 就得劲了，
1: 化解了，
0: 化解了，
1: 对吧？
0: 你看看，嗯，
1: 悲伤是羟基有机物，
0: 什么玩意儿？悲伤是羟基有机物？
1: 哎，对，
0: 这是啥意思啊？
1: 是不是？
0: 嗯，
1: 可以溶于酒精。
0: 长知识了，你看看借酒浇愁，他不说借酒浇愁，
1: 哎，
0: 他说羟基这什么玩意儿，哥
1: 啊，
0: 羟基什么
1: 有机物？
0: 羟基有机物，可溶于酒精。
1: 哎，有文化，
0: 太有文化了。
1: 哎，
0: 嗯，
1: 所以今天晚上大家回家，
0: 可以冲个澡，
1: 然后
0: 吃点小烧烤，
1: 然后
0: 再喝点羟基
1: 八加一
0: 有机物。
1: 洗去一身的疲惫。
0: 哎，对。哎对

好，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一瓶1530元，今天咱们限时宠粉破价只要599，现在下单呢还会再送你3支30毫升体验装，这个价格呢真的是太香了啊！但是是限量福利，只有2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水就可以下单来抢购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呢，大家是再熟悉不过了啊！咱们之前也给大家上过老款，不管是滋润保湿还是维稳修护，口碑都是好到爆。但夏天呢，出油多啊，毛孔易堵，老款的质地呢，对部分油皮女生来说呢，相对是厚重一些。而这款全新升级的新款精粹水呢，不只是这个包装换新啊，它在保留老款王牌修护力、维稳屏障的基础上呢，是全新升级了抗初老的一个配方。在抗氧化呀、预防小细纹方面呢，更是下足了功夫。而且新款的质地更清爽、更轻薄，流动性也更强，对油皮、混油皮特别友好。每天早晚轻拍上脸，补水修护的同时呢，悄悄帮你冻龄。如果预算够啊，甚至可以两款都备着，秋冬可以用老款，春夏就可以用新款，完美衔接。预算有限的话，这个季节就直接买新款啊，每天早晚轻拍上脸，后续叠加乳液或者是防晒都是不搓泥儿的，而且肤感轻盈，一整天是水润不泛油光。全新海蓝之谜精粹水呢，官网150毫升正装，平时是要1530元。今天的大牌美妆，咱们是一个限时的宠粉福利啊，150毫升的正装只要599，现在下单呢会再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是240毫升，相当于白送大半瓶。正装的效期是到2028年7月啊，小样是到2028年8月，价格也是真的香，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直接囤两套够用一整年，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量的福利啊，只有2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水字儿就可以下单。599元就能够入手海蓝之谜新款精粹水，有人会问啊，那这么便宜，靠不靠谱呢？必须给大家来讲清楚啊，我们呢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差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而且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让大家呢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全新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150毫升的正装，平时是要1530元。今天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150毫升的正装只要599，现在下单会再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是240毫升，相当于白送大半瓶。正装效期到2028年7月，小样到2028年8月，价格是真的香啊！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直接囤两套够用一整年，限量福利只有2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水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杨楠，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肾脏病分会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第六批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期主讲话题：慢性肾脏病的诊断与防治。7月3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风格的匣子开始发声。
4: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5: 咱哥俩下。
3: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6: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5: 什么字儿？
6: 钱。
3: 不屈服
6: 呀！谁比划我呢？
3: 不认输，
6: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3: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7: Let's go to the beach, each,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sa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found a bud light. Bad bitch like me, it's hard to come by. The patron, oh.
8: 最近呢，我身边很多朋友呢都开始休年假了哈。
9: 因为那个配合孩子暑假嘛。
8: 对啊，其实每年这个时候是怎么说呢？这个年假呢，正常是不应该休在这个时候的。对吧？
9: 因为
8: 特别是东北的朋友，
9: 哪人都多，完了之后呢还热，
8: 天还热，
9: 对，
8: 越往南走呢。

0: 越热、啊、
1: 对对，
0: 但是呢没有办法，都得配合孩子嘛，
1: 哎对，
0: 对吧，不论多大的孩子，你到这个季节你都得领着出去玩，
1: 哎呀
0: 对吧，嗯、上什么这个鲅鱼圈了，那地方为啥叫鲅鱼圈，因为是鲅鱼，
1: 鲅鱼
0: 真的吗？
1: 对，有鲅鱼，对，
0: 那我怎么没吃过，
1: 那大连的鲅鱼馅饺子多好吃了，哥没吃过吗？那都是一个海域。
0: 啊啊啊啊啊啊！
1: 我还记得我、
0: 啊、
1: 我还记得那个那段老多年前了，就是在大连吃过一次鲅鱼馅的饺子。
0: 啊！
1: 简直给我香坏了，
0: 是吗？
1: 说哎呀妈呀，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0: 我怎么忘了呢？你说的？
1: 嗯。
0: 是不是忘了，哎呀忘了什么味道了都哈、
1: 啊、就是当时我就是惊艳了啊、就是、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啊、一定是
0: 惊艳了哈、啊、
1: 惊艳了，要不然那个印象不能一直留这么久，
0: 对啊、啊，我怎么记得就是吃飞蟹和
1: 那对半圈，这对有那些
0: 对
1: 对对对对，他是那个他那个地方还有啥呢，
0: 海星，
1: 海星
0: 兜兜的，
1: 海星
0: 没吃过海星吗？
1: 没吃过
0: 面兜的，
1: 哎呀妈
0: 啊，
1: 就像那个啥蟹棒，像蟹棒啥，
0: 跟蟹棒完全俩口感，跟鸡蛋果似的。鸡蛋果是没吃过，
1: 吃那不好吃。
0: 哎，对，就面兜
1: 那不好吃啊、嗯，
0: 就是那个感觉。
1: 还是海胆好吃
0: 啊，净吃的好玩儿，啥玩意儿少吃。
1: 不喜欢。
0: 一天呢，净吃那稀罕玩意儿，就琢磨怎么花钱一天啊。
1: 哎呀。吃不穷喝不穷的，知道不哥？
0: 算计不到呢，
1: 活着不行。
0: 人家我身边好多朋友啊，回来之后呢就说了，你妈千万不要带着青春期的孩子出去玩
1: 啊，啊哎呀妈，
0: 抱怨
1: 抱怨、
0: 啊、
1: 你瞅瞅，
0: 不要带着青春期的孩子出去玩，
1: 这青春期又咋的、
0: 啊、我说咋的了呢、他说我跟你说吧，主打一个不拍
1: 不拍
0: 不笑，
1: 哎呦我天，
0: 不吃
1: 嗯
0: 不喝，
1: 哎呀
0: 不去，
1: 哎呀
0: 不玩，
1: 哎呀妈，
0: 不看累了
1: 啊，
0: 难看死了，要回去
1: 啊！
0: 大人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孩子一副阅历丰富的样子，不屑一顾。
1: 你瞅瞅，不是，咱说这拧巴呀，有点啊。
0: 对啊，青春期的孩子就是这样的。
1: 那我到时候我会征求他的意见的。你要哪也不想去，咱就不去
0: 啊，
1: 因为我也哪也不想去。我现在我都哪儿都不想去呢，我。
0: 真的，我跟你说，现在的孩子跟咱们小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1: 啊，
0: 小的我那小的时候，你知道吧？我就希望去更多的景点儿。
1: 哎，对、
0: 啊，
1: 咱们啥也没见过呀，咱呢。
0: 就那时候，我妈带我去北戴河旅游。
1: 啊
0: 啊，去北京八达岭长城。
1: 哎呀妈！
0: 什么天安门啥的哈、啊。
1: 嗯。
0: 就是我就觉得，哎呀，哎呀，天哪！就是这太有收获了。
1: 哎呀妈，回来就得写作文。
0: 对呀、啊，回来就是太有收获了。去的景点越多越好。
1: 哎，对对
0: 啊、嗯，现在的孩子，我儿子，我说你打算去哪儿玩啊？他说呢，我告诉你啊，别给我整贼紧张，我就想待着。你什么玩意儿啊？我说那我在附近给你找个地方，咱上梅河辽源那边。
1: 哎呀哥你去吧，成好了。
0: 对呀、啊、我是城市安静又这个消费水平，
1: 哎对对对，
0: 消费还低，
1: 物美价廉，
0: 物美价廉，
1: 哎对对、
0: 啊、吃点好吃的，没事就在呆子宾馆里呆子，
1: 这多得劲
0: 儿啊，呆子完想出去溜达溜达溜达，
1: 哎
0: 凉快，
1: 哎是的、
0: 啊、咱省内的是不是往吉安啥的这个溜一溜达
1: 很好啊，对
0: 对吧，长白山咱都不往那边去，现在也忘记，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吧，
1: 怎么样他同意吗？
0: 不挺好的吗？
1: 嗯嗯，那不行，
0: 他说那不行。
1: 就是你这种
0: 啊，
1: 明显着就是糊弄我，敷衍草率这种的。
0: 其实不敷衍不草率呀、啊，你仔细想想，不是这么个事儿吗？
1: 他认为你可近边的、
0: 啊、
1: 这啥呀，
0: 你呼家飞海南去了，那死热的也在宾馆里待着，
1: 那不一样啊
0: 啊，
1: 那看着的是椰树啊哥呀，吹着的是海风啊，
0: 在辽源我也能让你看着椰树椰汁，
1: 搁哪儿看呢哥，
0: 椰树椰汁，
1: 人家要看那椰子、椰子。
0: 但是你要是不想出去，哪儿不想去，那你不就是在哪儿待着不都是一样的吗？
1: 那你这窗外你能看着椰子树。
0: 对呀、
1: 啊
0: 你就像我前两天刷到一条视频，好多人说、来长春了啊，
1: 来长春了，
0: 就是本来呢以为东北挺凉快的，
1: 是避暑嘛，
0: 结果到东北之后呢发现东北今年也挺热，
1: 嗯是的是的，
0: 啊说的这个这个这有山没

0: 呗，就他叛逆，你比他还叛逆，这样是不是
1: 那不行，
0: 是不是就行了呢？
1: 那不行啊啊！小的时候我们都是被家长棍棒下出孝子嘛，啊打过来的，现在孩子不行啊，这种教育方式是不行的。
0: 我，但我现在就挺叛逆的
1: 啊！
0: 我姑娘说让我干啥我都不干，
1: 岁数越大越叛逆。我家现在最叛逆的就是我爸。你说爸呀，你别啥人开门，啥人敲门你都给开啊，爸。
0: 嗯嗯，不行。
1: 对呀、啊，谁敲门他都乐呵的把门推开了，四敞八开推老爸了。
0: 哎，你说这怎么回事？这点嘱咐就是他听不进去。嗯、
1: 不行、啊，
0: 完全听不进去、
1: 啊。最叛逆的，越岁数越大越叛逆。
0: 哎呀妈！
1: 真的啊，
0: 嗯、
1: 我有个哥们儿啊，
0: 嗯，
1: 他呢这个儿子上高中之前花了重金400块钱烫头了，
0: 烫头，哎呀妈，那能行吗？那学校不让、啊
1: 上学第一周军训，班主任让他把卷毛给我剪了，
0: 那肯定啊，那就不行啊，仪容仪表这不合格呀。
1: 对啊、
0: 嗯、
1: 那小子说的，说我是遗传的
0: 羊毛卷，
1: 天生自然卷，
0: 哎呀哎，自然卷，哎呀妈呀。
1: 然后呢学校就找家长嘛，
0: 那就问问呗
1: 啊，实在没办法了
0: 啊，他爸也烫一下，
1: 他爸他爸连夜花400块钱给烫了。他说：“你说坑不坑爹、啊？”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坑不坑爹？
0: 嗯，
1: 最关键是啥呢？
0: 啊，
1: 俩人一烫就3年。哈
0: 哈哈想直还不好使了呢。
1: 哎
0: 呀妈呀！
1: 3年。
0: 你看着没？撒一个谎就要用无数的谎去圆他。
1: 所以说坑不坑爹？
0: 太坑了！哎呀妈！
1: 所以大家千万记年啊，不能让孩子烫头。
0: 要不一烫，要不一烫烫3年。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峰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5: 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6: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7: 燕中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新款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呢，简直是夏天护肤的刚需啊！它和老款最大的区别呢，就是质地。老款质地偏浓稠，上脸有滋润膜感，干皮冬天用安全感会直接拉满，但是油皮夏天用就觉得太厚了啊！新款呢是水雾精华质地，更清透、更轻薄，流动性更强。倒在手心呢是清透的流动液体，上脸一推就化开，水雾柔滑融肤，拍几下啊就可以吸收了，完全也不黏腻。油皮啊混油皮以前不敢碰精粹水的新款直接闭眼入。有油皮女生说呢，以前用老款就觉得太润啊，夏天根本 hold 不住，新款一出直接冲了，上脸秒吸收不黏腻，一天下来 T 区没那么容易泛油光。那全新海蓝之谜精粹水呢，官网1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1530元，今天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150毫升的正装只要599元，现在下单再送你三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是240毫升，相当于白送大半瓶。正装效期是到2028年的7月，小样是到2028年的8月，价格是真的香，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直接囤两套够用一整年。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水就可以来下单了。夏天玩水去哪里嗨呢？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系列活动，1038快乐浪一下松原专场重磅来袭。8月1号，1038主持天团将去到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现场主持互动助演，和咱们听众面对面玩游戏，氛围感直接拉满。这里有超级大海啸、26米大喇叭、冲天回旋、800米大洪水漂流、20多项室内室外游乐项目，亲子、情侣、朋友、组团都合适。活动期间还有梦幻泡泡、浑水沐浴狂欢，好玩一整天。重点是1038专属福利，各大平台日常优惠完是119元。8月1号，1038台庆专场官方补贴30元，每个 ID 限领一张，到手仅需89元，仅限500张。大家可以到抖音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官方平台上去抢票。乐园就在松原江北龙华风景区，长春白城自驾1.5小时高速直达，超大免费停车场，玩完还可以顺路打卡亚洲最大龙华寺。8月1号，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跟1038一起快乐浪一下。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

0: 留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1038路况信息，
3: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我们首先来看到的路段呢，是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远达北大街辅路，目前东向西的方向，从东部快速路辅路再到远达大街的附近，车型压力会稍显集中。同时呢，安大街目前南向北的方向，从普庆路到西安大路之间，平均时速会比较低一些。而正阳街的目前北向南的方向，浩业大路进入到景阳广场的位置车多，解放大路东向西的方向在树勋街的节点平均时速会稍显集中。那么工农大路呢，目前北向南的方向虎林街再到新民广场的位置车多。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而亚太大街快速路呢，目前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北向南的方向，重点关注到的是长泰大桥的附近。而世纪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和南四环快速路北向南的位置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出现。最后来看到的是南部快速路目前西向东的方向，刚刚提到的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再到卫星广场下穿隧道之间，车型压力稍显集中，大家可以稍加关注。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5: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多云和降雨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基本持平，最低温度在24-25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30摄氏度上下，个别城市呢最高温度也来到了35摄氏度。那建议大家明天在带好雨具的同时，也要注意防暑降温。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多云，27-33度，吉林小雨转阴，25-30度，延吉小雨，24-31度，四平多云，27-31度，通化小雨，25-30度，白城多云转阴，26-37度，辽源阴转多云，26-31度，松原多云转小雨，28-35度，白山小雨，24-29度，长白山市北区小雨，21-28度。

0: 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巧了哈，今天是星期四，同时也是7月30号啊，正好是七月的倒数第二天。
1: 巧在哪里？
0: 然后这个星期四呢，也是这周工作日的倒数第二天。
1: 倒数第二天，对。
0: 怎么还突然梳起头发来了？
1: 不，你梳头是另一件事，你这个让我觉得有一点摸不着头脑吧，可能是
0: 摸不着头脑，可能我头太小了吧。
1: 你这样硬找的话，有很多事情可以找到啊。
0: 哎，生活当中就需要你这种硬找。
1: 哦，
0: 哎，幸福也是，快乐也是，你要硬去感受。
1: 哦，不由分说就喝起来。
0: 哎，对了，
1: 哦，
0: 是不是？你比如说今天这样
1: 的
0: 这个天气，啊，你说出汗好，
1: 好，
0: 哎，这是好

0: 是
1: 出汗怎么能跟今天是30号结合起来呢？
0: 那7月30号当然热了，对不对？因为现在毕竟是在这个夏季里头嘛，啊，
1: 哦，
0: 是不是？
1: 哎，就应该出汗。
0: 对，那最近这个天气呢，着实是很闷热啊，很多朋友感觉这个空气当中的风啊，已经是完全不动了啊，
1: 哎，
0: 整个一个很黏腻的感觉。但是呢，也提醒大家啊，我们还是珍惜这样的一个暖和的天气吧啊，因为马上可能就会迎来一个断崖式的一个降温，我们真是四季分明，阵阵落不下啊。那8月7号呢，长春即将会迎来我们的立秋节气。那么中国气象呢，在今天的11点50分也是发布了一个最新天气，那显示呢，长春高温将会在立秋之后逐渐的退场，多轮的小雨呢接连上线，气温会一路的下滑，迎来断崖式的降温。那么8月13号呢，长春的最高气温可能只有21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较8月7号的最低气温最高气温的34摄�氏度下降了整整13度啊！特别提醒大家呢，8到15天的预报呢，主要是反映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变化趋势，供公众来参考。如果说想要知道更准确的天气预报，需要随时的关注短期的天气预报和最新的预报的信息更新，大家来关注哈。
1: 是的，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发布的一个风险黄色预警，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和吉林省气象局7月30号8时30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吉林地区蛟河市、延边地区敦化市、珲春市、汪清县会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那目前已经达到了黄色预警，请各单位做好防范工作。应对措施的建议呢，是黄色预警区域当地的防灾责任人要对重点威胁场所、路段、居民点和施工场地做好巡查监测、临灾准备、校应检查等工作，加密雨情水情监测，同时要做好应急救援准备，林区的作业人员要注意防范地质灾害。
0: 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那么长春西部快速路8月1号0时至8月15号24时全封闭施工。
1: 今天上午呢，在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也目前正式通车了。至此，长春都市圈环线实现了全线贯通。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项目南起于伊通县伊通镇，北止于农安县华家镇，项目全长143.3公里，设互通12座双向4车道。
0: 在通车之后，与已建成通车的环线东段闭合成完整的环形通道，实现与长长高速、珲乌高速高效交通转换。长春都市圈环线呢，全长347公里，连接农安、德惠、九台、双阳、伊通、公主岭等6个县市区、29个乡镇，覆盖约350万的人口，为都市圈内城市互联互通、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这一里程碑式的进展也标志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一小时通行圈从蓝图变为现实，区域交通格局由此迎来了质的飞跃，沿线各节点城市间的时空距离大幅压缩，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循环效率显著提升，为产业协同布局、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坚实的交通支撑。
0: 虽然呢可能之后会降温，但是现在实实在在的天气是很热哈，尤其是很多朋友会开车，在开车的时候呢，哎，上车之后尤其是那种皮质的这个座椅啊，坐进去的时候真的感觉瞬间就进了一个蒸笼，座椅呢烫屁股，方向盘也不敢摸，空调吹出来全是热风啊。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在这样的天气里，这么热的天气里，你上车之后第一件事儿会做什么呢？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就可以参与互动了。在我们的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姗姗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
0: 是的，同样呢，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这个分享一下啊，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开车有没有哪些防暑降温的一个小妙招，哎，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同样呢，今天和我们互动的朋友也有一份奖品来送给大家，是由吉林国金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如果说呢你想要的话，在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哈，我们这边呢将会为您记录。那稍后我们会在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大家抓紧时间。 在这么热的夏天呢，在哪儿都不如在水里面泡着啊！夏天玩水去哪儿嗨呢？这次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系列活动1038快乐浪一下松原专场重磅来袭，在8月1号，就在这个星期六，我们的1038主持天团将会去到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现场主持互动助演，和咱们听众面对面的玩游戏，氛围感直接的拉满。这里呢有超级大海啸二。

0: 六米大喇叭，冲天回旋八百米大洪水漂流，20多项室内室外的游乐项目，亲子、情侣、朋友、组团都合适啊。那么活动期间呢，还有梦幻泡泡、会水摸鱼狂欢，好玩一整天。重点是我们的1038的专属福利啊，各大平台的日常优惠完呢，一张票是119元，但是就在8月1号当天，1038的台庆专场官方补贴30元券，每个 ID 限领一张，到手就只要89元啊，但是仅限500张。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在抖音平台来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找到官方平台直接上面抢票就可以了。那乐园呢就在松原江北龙华风景区，在长春啊、白城啊，自驾1个半小时高速直达，超大的一个免费停车场，玩完了之后还可以顺路打卡亚洲最大龙华寺啊。8月1号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跟着1038一起快乐浪一下。那么同时呢，还有一条民生展会的信息来跟大家分享。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呢是由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开展时间呢就在9月11号到13号，地点呢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那本届的博览会呢设置了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和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和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聚了省内省外众多的康养行业品牌。那活动配套的内容十分丰富啊，有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还有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了健康咨询、休闲社交和行业交流等多重的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呢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时间呢在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同时呢也记住我们的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 18043810016，如果说你有自己的品牌想要推广的话，就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啊。
1: 那今天呢，我们的好物推荐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那大家其实对于海蓝之谜都不是很陌生了，我们平时呢也经常给大家推荐很多，之前比如说有洗面奶呀，有我们海蓝之谜的这个防晒呀、
0: 哎、
1: 这一次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精粹水哈，官网一瓶是1530块钱的正装，但今天我们的限时宠粉破价只要599块钱，而且现在下单呢我们还会再送您3支30毫升的体验装，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香了。如果有就是一直用精粹水的朋友的话，一定知道这个价格有多么的优惠哈。如果家里现在还没用完的话，你也可以抓紧时间囤几组。海蓝之谜精粹水呢，之前我们给大家上过老款，那不管它是滋润保湿还是维稳修护，口碑都好到爆。
0: 嗯。
1: 但是夏天出油多嘛，毛孔容易堵，老款这个质地呢，会对部分的油皮女生来说会相对厚重一点。这一款呢，全新升级的新款精粹水，不只是包装换新了，它在保留了老款王牌修护力、维稳屏障的基础之上，又全新升级了抗初老配方，在抗氧化、预防小细纹的方面呢，更是下足了功夫。而且新款的质地更清爽、更轻薄，流动性也更强，对油皮、混油皮非常友好。每天早晚轻拍上脸，补水修护的同时呢，会帮你悄悄冻龄。如果说你预算够的话，你可以两款都备着，秋冬用老款，春夏用新款，完美衔接。如果说是预算有限的话，这个季节咱们就可以直接买新款了。
0: 嗯，
1: 每天早晚轻拍上脸，后续叠加乳液、防晒都不会搓泥。你能够真实的感觉到肤感很轻盈，一整天水润而且不泛油光。
0: 哎，
1: 那最关键的这个价格哈，官网150毫升的正装平时是1530块钱，今天我们的大牌美妆限时宠粉价150毫升的正装只要599元，而且现在下单我们再加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是240毫升，就相当于说白送了大半瓶。
0: 没错，
1: 有效期一直到2028年的7月份，小样是到2028年的8月份，所以价格真的很划算。
0: 嗯，
1: 囤也不用担心用不完，送给朋友就更合适了。你就是他，比如说他是明年1月份过生日的，你现在囤了都很合适。海外直采，正品保证，马爱玲全程溯源，你可以完全放心的哈。而且我们这个售后的保障呢也非常的到位。你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水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哎，来体验体验高级的这种护肤品啊！虽然他说叫这个精粹水，但实际上它并不是水啊，它实际上是一个精华。
1: 哎、是的。
0: 哎，这次这个配方升级真的是很有效啊！我们在微信平台来回复关键词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一个专属链接，添加客服微信，同时还有惊喜，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优惠。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出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5: 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6: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5: 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刚刚过去的7月29号是全球老虎日，那么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是数量实现了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了标志性成果。
6: 在长春市九台区，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红色抢救正在无声推进。日前，老兵群英谱专题纪实拍摄项目正式启动，由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融媒体中心牵头，区人武部等部门协同，计划于明年建军节前夕完成全部采制和后期工作，以此向人民军队建军百年献上一份沉甸甸的厚礼。
5: 这个周末，来浙有书文化空间赴一场烟火与文艺双向奔赴的市集之约，几版图书重磅入驻，七家省内头部出版社倾情参与，涵盖文学、社科、少儿、生活、艺术等丰富品类，书籍品质精良，内容多元，能够满足全年龄段的阅读需求。
6: 7月28号，四平市民政局正式推出全市首家依托机关事业单位食堂改造的民政敬老餐厅，这是柑橘探索政府资源加养老服务融合模式的突破性实践，也是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理念的又一生动实践。
5: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东北二人转复排工作成果展示演出即将启幕。8月1号，依托精彩叶吉林文旅惠民平台，小王打鸟、浔阳楼、王美容、观花、李三娘打水四部绝技舞台多年的传世佳作将在长春四季南河精彩上演。
6: 继续关注国内国际消息。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按照有关立法规划计划安排，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5: 最高人民法院7月29日发布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复当中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的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6: 7月29号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5: 29号，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知识产权国际竞争力显著的加强。上半年，我国申请人提交的 PCT 国际专利的申请、海牙体系外观设计国际的申请和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的申请均稳居世界前列，整体规模稳中有升。
6: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建立健全，文物保护状况持续改善，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全面增强，文物工作的价值感召力和国际影响。

0: 影响力显著提升。
1: 29号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沿海码头正式投运。该铁路专用线是我国交通物流融合发展第一批重点的项目，线路全长1586米，设计集装箱年吞吐量为25万标箱，散杂货年吞吐量为25万吨。

0: 两天我在单位里的时候会突然怎么了？
1: 嗯，说说说
0: 啊，
1: 这两天怎么了？
0: 不，一般来说你不是拉下来你先开头吗？
1: 啊、
0: 等了你一会儿你没说话。
1: 我说上，直接上。
0: 哎，你等会儿说完这个，我们俩再探讨这件事情。
1: 嗯，
0: 我这两天在单位里的时候会突然被某个姐姐拉住，
1: 哦，
0: 然后就问我说那照片儿。
1: 在那儿拍的，
0: 对，
1: 真好啊！
0: 就说这个，你当时修了多少张图
1: 啊？
0: 就是，毕竟嘛，
1: 你、
0: 这个、你
1: 说一张没修，拍出来就是这样的。我本人就是这样的。
0: 对，因为好看的这个照片吧，确实是这个女孩子都舍不得嘛。
1: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0: 很喜欢、
1: 啊。
0: 但这两天真的好多姐姐都去拍了，而且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也好多朋友回复了这个“拍照”两个字，看到了这个照片。之前呢看到的少，这会儿大家可以就是看个够了、
1: 哎。
0: 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拍照”两个字，会弹出来一个那个微信公众号
1: 推文，
0: 对，推、
1: 哎、
0: 文你就可以直接能够看到了这个。拍照是啥呢？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最近参与的一个万人肖像节，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团拍活动。
1: 哎，没错。
0: 哎，以前咱们想要跟这种大师明星级的团队拍照，
1: 嗯、
0: 你要么说把他请到长春来跟拍你，
1: 是
0: 那一天得是五位数。
1: 哎，
0: 啊，你要是说你自己什么北上广深，你去那块儿跟着他们跑的话，那这个路费啊、交通成本咱也够不上，
1: 是
0: 对吧？我们这一次把这支团队请了过来，这是亚太新锐的摄影大师班底啊。那这样的一套班底平时他是跟你像最近合作的是有这个小田、
1: 嗯、
0: 田曦薇
1: 是
0: 跟他合作的这个大师，
1: 这真是明星工作室了。
0: 对、
1: 啊、
0: 这两天呢我们好多不光是交通广播哈，你看早高峰晚高峰小齐和我们两个体验过了、
1: 嗯、
0: 然后还有我看到有新闻台、
1: 啊、
0: 然后包括还有
1: 其他频率的、啊、
0: 对一些视台的同事的照片也全都出来了，
1: 是
0: 真的很漂亮哈。你
1: 谁最漂亮？
0: 当然是我了。
1: 哎、
0: 啊就在我的节目当然是我最漂亮了，
1: 就是
0: 哎，我们身边好多同事都说要去拍了，这两天也在约，但是他不是一直在长春的，
1: 哎，
0: 这个团队现在就在长春待几天，他们待完这两天他就走了，
1: 嗯，
0: 所以大家想要拍的话真的得抓紧时间去约哈。肖像照不是那种平时就是你拍过比如说艺术照啊，或者穿那种小花裙子啊、
1: 嗯、
0: 弄你一堆那个背景啊造型啊，不是那种浓妆艳抹，对、
1: 嗯、
0: 肖像照呢就是要捕捉你真实自然的状态，没有过度修图磨皮、
1: 嗯、
0: 也没有什么背景道具，连衣服穿的都是最简单的那种，就是
1: 通过打光，
0: 对对对，
1: 哎，
0: 衣服越素人越贵，就是这种感觉哈、
1: 嗯。
0: 通过光影啊、构图、情绪，哎，让你感觉到真正的你美在哪里，
1: 拍出灵魂，拍出你真正的美，大道至简呐。
0: 哎，别人一看就知道这个照片是你，但是呢，你又很美。
1: 是，
0: 哎，如果说平时大家不太会化妆，或者就是你一直不知道我怎么拍照这个角度好看的话、
1: 嗯，
0: 人家不光能够给你看出来你哪个角度好看，还有那个色彩诊断，
1: 是，
0: 就平时你穿什么样的衣服好看，什么样的口红，什么样的化妆适合你，人家也能够给你诊断得出来。
1: 这个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啊、
1: 而且是非常非常时尚的。现在在北上广深之前有这个博主去拍一次这种色彩的这个诊断、
0: 嗯、
1: 可能就要几千块钱啊。
0: 是的，
1: 但是今天我们是免费送给您的。
0: 哎，您这个宣传语也很好，叫做写真让你变成别人，肖像让你遇见自己。
1: 哎呀，
0: 哎，平时忙着工作照顾家人啊，我们总是忘了好好看看自己。
1: 嗯，
0: 其实女人这一生你就应该为自己，就是每个年龄段啊，都应该留下那么一组照片、
1: 嗯、对
0: 对吧，代表不同年龄的美，20岁的、30岁、40岁、50岁的，其实每一个年龄段的女人都很美。
1: 你把她那个放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是很感慨。
0: 对、
1: 嗯、
0: 为什么我们光说女人呢？因为这一次就给女人拍、
1: 啊、是
0: 就我们这次没有针对男主持人啊，
1: 因为我们这是提前的一个试水啊、嗯、之后如果说哎我们这个男同胞们大家有需求的话、
0: 哎、
1: 也说不定有一个男生团啊，
0: 是
1: 都是有可能
0: 的。哎，现在北京、南京、山西的这个开团全都炸了，就是非常非常广受好评，所以这一次来到长春，我们也赶紧推荐给大家。原价是3999，两次妆造就是两套服装，
1: 对，
0: 再加上两张精修成片。现在我们的活动价是399元，跟我们交通广播的听友呢一起来这个团拍，
1: 是
0: 上同一辆车哈，专属福利，到手价只要299。
1: 我的天哪，
0: 啥也不需要您带，衣服啊、一次性的胸贴啊、美妆蛋、
1: 啊、
0: 小饰饮品，全都是一刻一用，免费送给您的，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

0: 还赠
1: 送吧
0: 啊，衣服人的都给你提供，
1: 是
0: 还送那个色彩纸呢。因为你知道我之前去拍很多家，那个衣服它是露肩带嘛，他就说你买我们家肩带吧，一袋肩带折去，人家这个是免费送给你的，
1: 是
0: 哎，这个胸贴什么全都
1: 没有，没有这种隐性的这个消费啊，
0: 对，而且前30名添加我们的肖像顾问，拍完这个朋友圈发美照，还会再赠送您一个精致摆台。
1: 哎呦天哪！
0: 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拍照"两个字，就可以点击这个链接锁定名额了。
1: 是啊，这个首先非常非常大牌，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啊！很多朋友可能就是这个花了钱，人家的这个团队也不一定有档期能够来哈。这次呢，特意来到这个长春，为什么能够做到这299这样的一个这个价格啊？就是因为咱们可能在这个网上买东西的时候，有什么3人团呢、万人团呢，对不对？人多了之后，这个成本就会急剧的这个下降，所以能给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0: 是，
1: 而且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尝试这样的一个项目，给大家一次哎展示自己美的一个机会啊。299两张成片明星团队还说啥呀、啊，对不对？所以说现在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这个拍照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链接。
0: 对，你看我们男生拍不了照，给男生们急完了。但是呢，他们这个工作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他们现在就开始直接开夸，
1: 是
0: 啊，说女主持人谁最美呀？二晨说雨山最美。德乐说太上镜了，让其他女主播咋呼？哎，对你在我的这个直播间、你就这么夸我，
1: 是。
0: 然后你看到其他主持人就是发他们照片呢，你就在下面
1: 你就那么夸
0: 他
1: 们。
0: 对，等到下一次呢，拍男主持人，哎，咱们也去这么夸男主持人。我们这不就是。这氛围多融洽呀！
1: 对啊，大家呢回复拍照，
0: 好听就捡好听的说，不好听的就憋回去啊。
1: 哎，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推文啊，可以看看雨山呐、可以看看这个小齐拍摄成片的这个效果，供大家参考、同时呢，也有我们这个顾问的一个联系的方式啊，大家直接添加顾问就可以了。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一起来分享分享啊！你现在上车之后，第一件事情是要干嘛？有没有哪些在夏季的时候防暑降温的一个小妙招？哎，
0: 你应该是没有这个困扰吧？鄙人不才，只有个地库。
1: 对，确实会好一些啊，地库都会
0: 好一些，
1: 偏凉一些啊。
0: 对啊，你这哪感受过我们一进车里40-50度啊？
1: 不过就是我这样的体质，我之前比如说车停在这个外面，然后这个阳光特别那个什么嘛，然后这个座椅也是特别烫嘛，
0: 是啊。
1: 但我会感觉挺好的。
0: 哦，是吗？
1: 就是比如说有些人那个腰容易疼啊，或者体质什么的，会哎呀。烙一烙挺舒服的感觉、
0: 那别停地库了，这不多浪费啊、
1: 万一下雨
0: 烙烙腰，
1: 下雨的关键我花了钱了都已经我花了钱了，我这不停多难受。
0: 我现在一进车里的时候我觉得50-60度说少了，就是觉得能熟。
1: 但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好，如果说呢你这个家里面哈、有的时候洗完这个衣服有一些这个褶皱什么的，你就穿着这个有褶的衣服去、然后那个上了车之后呢，你就在主驾的时候把那个后背熨平了、然后上副驾的把这个前面熨平了，前胸熨平。
0: 前胸是怎么熨到的呢？
1: 你就趴在那儿啊，你就这样。
0: 那腿去哪里了？
1: 你骑在上面，骑坐在上面，
0: 骑坐在上面，但是我的前胸能够贴到座椅、是吗？
1: 你可以趴在那什么上，趴在那个
0: 后排座椅上，正面烙完了烙反了，
1: 你看看，
0: 太好了，
1: 不仅能够把这个温度吸走，
0: 对，
1: 同时呢还能够把衣服熨平，
0: 对，这个方法我在那个就是说把袜子套在手上洗袜子。见过一样的，
1: 非常的有用，我觉得、
0: 对、那这样我把衣服就是晾干之后，我为什么要这么晾干衣服啊？我家里是没有晾衣架，
1: 不是晾干，是把它熨平。
0: 把它熨平。
1: 熨平。
0: 我为什么要这样熨平衣服啊？
1: 省电呀、我们就是说，对不对？
0: 但是费我吧。
1: 就像是我们小的时候，
0: 我应该比那个电贵啊。
1: 就像我们那个小的时候洗菜呀、淘米的水，那个淘米的水洗头、洗菜的水，那个冲洗手间一样嘛，这个意思。
0: 是有这个方法。
1: 物尽其用，我们能量。
0: 对，
1: 能量是这个世界上很珍贵的东西。
0: 对对对。
1: 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饮食这么的这个厉害？因为我用了铁锅。我们学会用了铁锅，用了这个铁具。不浪费这个热量。我们通过烹炒。把食物迅速的这个加热，不浪费能量。
0: 哎，我看国外他们做饭都是拿，比如说打开一袋饼干，然后给它掰碎了，完了再打开一袋糖掰碎了，再打开一袋什么什么糖浆掰碎，我觉得他们
1: 然后混在一起吃。
0: 对对对，就是他们做的一顿饭。
1: 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没有必要把它掰碎。是我的话啊，我如果说像是这个外国的朋友这么吃的话，我就直接吃了。
0: 那外国他真的这么做东西啊？那
1: 是
0: 那个包装如果没有包装东西怎么办呢？他们怎么做东西吃啊？
1: 就是。

0: 种成品变成成品的感觉。
1: 对啊，这用你做，这这买来不就可以吃了吗？
0: 可能是一种分子料理的这个
1: 概念吧。就这玩意儿都好意思拍个视频？就
0: 它是一种，它像插花一样。
1: 哦，
0: 艺术，
1: 艺术，
0: 艺术，
1: 太艺术了。
0: 哎，所以西餐很重要的什么摆盘儿。
1: 嗯，对，
0: 摆盘儿很重要的一部分啊。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现在这个上车之后做的第一件事，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同时，如果说你有哪些这个上车的时候防暑降温的一个小妙招，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杨楠，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肾脏病分会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第6批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期主讲话题：慢性肾脏病的诊断与防治。7月3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新四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你在上车之后啊，有没有哪些必备的一个动作啊？然后你有没有哪些夏天开车的时候的一个防暑降温的小妙招？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唐乐天说，加拿大的饮食啊，你见到连塑料包装和大米一起煮的吗？每一口都是塑料袋的味儿。
1: 他们那个塑料袋是说可煮的那种塑料袋吗？什么
0: 那应该是吧，
1: 什么3G4什么玩意儿的那种，
0: 应该是吧。
1: 然后甚至这种塑料袋会说煮完之后口感会更好。
0: 塑料袋吗？
1: 对，
0: 口感好，
1: 就是说你
0: 吃塑料袋吗？
1: 你正常的那个大米煮的口感没有跟塑料袋一起煮完之后的口感好。
0: 真的假的？
1: 真会这么说？
0: 是有一些化学反应吗？
1: 不知道，说是会锁住水分啊什么之类的吧。
0: 哦，但我最近也有吃，就是我在那个网上买的那个牛肉面的那个料理包，
1: 嗯，
0: 它就是拿这个塑料袋扔到锅里面去煮去。
1: 对，好多的玉米也是这样，但是玉米我能理解啊，因为玉米你要不然煮完你拿出来不方便，你这样就连着那个塑料袋。刚煮完的玉米很烫的。
0: 拿个夹子呗。
1: 拿夹子出来之后，它不滴了啷啷往上滴的水吗？但是那个塑料袋拿出来之后，外面一擦，马上就干了，你扔包里就可以走。
0: 嗯，
1: 但如果是就是带皮儿啊、带须的那种，就不方便了。
0: 不方便了哈。然后现在呢，天气着实是非常非常的热啊。这个大致说了，我属于一个预防派啊，停车专门会找树荫或者地下车库，实在没有地方呢，就让车尾朝着太阳的方向，后挡风玻璃面积小，晒进去的这个热量就少很多了。
1: 哦，还有这种方法，这是很细致的了。
0: 嗯，那你从源头控制这件事情嘛，你不让它烫不就完了吗？
1: 这个东西我研究不明白。我停车的时候，因为我们这边不是有两排车位嘛，
0: 嗯，
1: 一排对着太阳，一排就是背对着太阳。
0: 是，
1: 但是我上午停进来，
0: 嗯，
1: 晚上走怎么的它也晒匀乎了呀。
0: 上半天班，
1: 上半天班，
0: 哎，
1: 上节目之前就走，
0: 对，
1: 那我上午来的干什么呢？
0: 上午来了，打那个打卡嘛，这样的啊。
1: 让领导就知道这人有多狂是吧、这个人来单位但是就不上节目，
0: 对，就是一种个性。
1: 太狂了，
0: 很有个性的感觉啊、然后其实很多朋友可能现在这个上车的时候他会迅速的把车门打开，
1: 对，
0: 把两个车门这个全打开，亮一下子可能会好一点。是我的话呢，我就是硬上车，硬上车，然后把那个车窗摇下来迅速的开走，开起来的话这个风流通起来的话、就会把这个热空气带走一点。
1: 对，我是打开车门，然后我是那个车必须得转动钥匙之后车窗才能往下摇嘛，
0: 对，
1: 就快速的把车窗全都摇下来，
0: 往城市的边缘开，
1: 对，然后车门也先不关，先让那个热气出去一下。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能把人闷坏，这个东西不开玩笑哈。那个车特别特别热的时候，你在里面车窗紧闭，然后又空调没有流通，我觉得人真的那个热射病肯定就是这么来的。因为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小狗都是主人去店里买东西了，然后把狗自己放到车里，大概也就是不到一个小时，很多狗就都
0: 不用一不用一个小时。
1: 对，
0: 所以说那个。之前出现过一些这种事故嘛，有些朋友把这个宠物啊或者把小朋友啊不小心锁在了这个车里面啊，看着这个温度不是特别高，但是如果说是阳光直射的话，车内的这个温度可能迅速会到六七十度啊、这个时候可能生命上面就会有一些困扰了啊。
1: 非常非常热，对，
0: 那包括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车里面会放一些这种香水啊之类的啊、或者是有一些易燃易爆的这个东西啊，夏天的时候最好把这些东西要么就是清出去啊，要么就是把车里的这个温度控制好、要不然很容易爆。
1: 你们家里有小朋友的可能买过那种捏捏，你们有玩过吗？
0: 捏捏是
1: 就是它是胶做的，但是它做完之后是一个固体，但是又很软，流动性很强。这种捏捏有的时候我会放车上，就是没事捏它玩嘛。我办公室也有，你现在去看你车上的捏捏，就全都化成一滩儿，就一滩水的。
0: 不是谁车上都有捏捏这个东西。
1: 有小朋友可能有的人会摆嘛，对，就解压神器那种东西全都化了。人其实它也是肉，人就是一种生肉。你不觉得你有时候烫熟了那个样子很像那个你就是平时涮火锅那个颜色吗？你这上车的时候包括你平时洗澡啊喝水啊吃饺子都别弄太烫了，这玩意儿你烫坏了之后就很难恢复回去。
0: 小宋说了啊，我停露天的时候呢天窗会留一条缝两到三厘米就行，热空气自己往上跑，下班呢上车没有那么闷，不过得看天气预报别赶上暴雨啊。
1: 对，往里面少雨
0: 啊，确实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单位的这个停车场里面，因为相对比较那个封闭一点嘛，管理也会比较那什么，我看很多这个同事就会留一条缝，车窗上面。
1: 对，但那个留缝的时候大家也得注意，就是在哪里停车的时候留缝。
0: 什么意思呢？
1: 这，确实有一些扒车贼啊，就他
0: 那个对对对对，
1: 扒你那个车窗。你别说你给他留缝了，你不给他留缝，他都能给你扒开
0: 了。确实是啊，然后就是老徐说了啊，今天中午的时候去车里拿车啊，座椅烫的能煎鸡蛋，摸了一下仪表盘，差点给我烫出水泡来。大家上车一定要先通风啊。
1: 就是有的时候拽那个换挡那个把手的时候，再用俩手捏着它换，
0: 哎，
1: 烫了。
0: 你说我们这个东北人有两忌啊，上车的时候不敢摸方向盘，夏天的时候太烫，冬天的时候又太冰。
1: 对，我现在冬天的那个毛茸茸的那个方向盘我还没有撤下来，因为它不撤来，
0: 它其实也隔热。
1: 对，
0: 但是。这玩意儿危险，
1: 为什么它会着啊？
0: 对，第一个它滑，第一个它滑，
1: 它不滑，它是
0: 滑，
1: 它不滑，它是那种就很蓬松的那个毛。
0: 好好好好好，
1: 就是手握进去会嵌进去的那种。
0: 不是，它那个套可能会滑，不是你手滑，它那个套可能会滑。然后呢，再就是它有可能很多朋友用的那种那个方向盘套，因为有的时候你那个方向盘里面可能是有这个。安全气囊的万一出什么这个事故弹不出来呀、或者是什么的，其实有一点小危险啊。实际上车里面什么都不应该放。
1: 对，那没招了，那你就只能买一个带那个方向盘加热的了，这车要不了了。
0: 那冬天那个夏天咋整啊？
1: 夏天就可以
0: 方向盘通风，
1: 能加热不能加凉吗？
0: 没有这个东西吧？没有这个东西吧？
1: 不可以变冰吗？
0: 没有吧？我没听过。
1: 有吧？
0: 我好像没听过。
1: 现在的车应该能有了，那都能变热，不能变凉。
0: 方向盘变凉吗？
1: 对啊。
0: 没听过，真的是没听过啊！那个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这个分享一下。
1: 他们说不可以，真的不可以吗？那现在我们就来有这个了，接下来就是从这里就开始就有了。
0: 我们叫冰棒方向盘，
1: 对，
0: 太好了。
1: 你们

0: 也呈现异常时，他才紧急前往医院就诊。
1: 主要是双下肢腰背部的肌肉的酸痛，活动也受到了影响。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患者尿液的呈酱油色。我们给他做了这个血液常规的检查，发现他的肌酸激酶到了12万多，成年男性这个参考范围是50到310单位。
0: 肌酸激酶是反映骨骼肌损伤程度的重要指标，结合患者此前的高强度运动经历和相关检查结果，医生诊断他患上了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1: 我们身体的骨骼肌就是属于横纹肌，在高强度的运动的时候，大量的肌肉细胞在短时间内受损破裂，细胞里面的肌溶蛋白、钾离子等涌进血液里面，就像大量的杂质冲着肾脏这个过滤器，可能堵塞、损伤肾小管，严重的时候造成肌腱肾损伤。所以啊，横纹肌溶解不是一个简单的肌肉酸痛，而是一种急需处理的临床急症。
0: 经过一周的治疗，目前这名患者的肌肉疼痛逐步缓解，尿液颜色恢复正常，肌酸激酶也下降至正常指标。
1: 横纹肌溶解常见年轻的群体，在高温天气和高强度的运动之后，起初会比很多人忽视练到位出现的肌肉的酸痛，如果一旦出现尿液减少甚至尿不出了，就有可能造成肾损伤。比较幸运的是，这一患者的救援比较及时，经过了治疗，目前已经康复出院了。
0: 无独有偶，记者走访中发现，进入夏季以来，福州多家三甲医院也曾接诊过类似病例。
2: 有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啊，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啊，觉得我年龄比较轻啊，身体比较强壮啊，在这个高温下暴晒运动一下，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关系。运动本身它就会产生比较大的热量，那再加上你这个外界的温度比较高，它也会对身体造成比较大的这个影响。
0: 医生介绍，一些人平时缺少运动，在高温天突然进行深蹲、硬拉、长跑等高强度训练，极易引发运动性横纹肌溶解。此外，在高温高湿环境中长时间活动，也容易出现热痉挛、热衰竭症状，甚至会发展成劳动型热射病，需提高警惕。
3: 那么三伏天应该怎样运动才科学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医生的建议。
0: 医生介绍，三伏天开展户外运动，首先要避开一天中的高温时段，并根据自身情况适当降低运动强度。
2: 建议的话，选择一些运动量相对没有那么大，比如说我们的慢跑，还有这个快走，还有夏天非常适合的这个游泳啊，以及中老年人比较适合这种像八段锦这些运动。
0: 此外，夏季运动还要关注空气湿度、体感温度和通风条件。即使是阴天，湿度过高也会影响汗液蒸发，增加身体散热负担。
4: 我们也接诊过很多的病人，就是在阴天的时候跑马拉松出现了一个热射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在阴凉的通风的环境当中去健身。
0: 医生提醒，高温天运动，人体水分流失加快，要及时进行科学补水，才能降低脱水和电解质紊乱的风险。
4: 可以在运动前大概半小时就喝150到300毫升的水。那如果是大量的出汗的话，电解质水是必须的。如果说你这个可能运动强度很高的话，像这种运动饮料也可以用。但是要注意的是，运动饮料还含有糖类，还有一些可能是增加这个运动兴奋性的，比如说肌醇、咖啡因、牛磺酸等等，并不能作为这种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水分补充。
5: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近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近视顿眼科，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7: 流量月月长，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8: 燕窝霸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9: 燕珠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

0: 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 来上台，小唐小马活动，蔬菜都一
2: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3: 停，打得很，有劲了。
0: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
4: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5: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4: 哎，这个时间呢，我们又开奖了啊！恭喜我们获奖的朋友，获得由我们的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的导播这边已经和您取得了联系，请您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0: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4: 没错，再次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您记好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来看大家啊，在上车的时候都有哪些小动作啊，有没有哪些防暑降温的小技巧。
5: 哎，野伦他说，朋友告诉我停车的时候可以把窗户嵌个缝，车内就会有效的降温。
4: 是，
5: 结果车里刮的全是灰，还有树毛子。现在
4: 秋天的时候
5: 啊，现在买了一把车内的遮阳伞，车内的遮阳伞说降温效果还不错。
4: 就是有些朋友可能在那个雪天的时候用那个车衣啊，或者是有些朋友那个夏天的时候会支在前挡风玻璃上的一个反光的那个银色的那个东西，有的长得像那个自动伞一样，啪一撑就开了。
5: 它是在车里的吗？
4: 对，在车里面。
5: 这个很高级啊。
4: 也没有很高级了。
5: 很高级啊，它那个伞是什么形状的呀？
4: 方的呀。
5: 方的。
4: 方的呀。
5: 就刚刚好能遮住那前挡风玻璃的那个形状。
4: 对对对对对。
5: 这个还不错。
4: 你可以买一把，反正，但是我就是一个很嫌麻烦的人。
5: 你有车库，你嫌的干什么？
4: 车位，
5: 你买它干
4: 车位
5: 、你有车位，你买它干什么呢？
4: 那时不时的也有机会在这个外面停嘛。
5: 没必要，差那3天2天的。
4: 差。小刘说了，先四门全开通风，然后上车点火，开外循环最大风，跑个1-2公里再关窗切内循环。虽然多费2分钟吧，但是空调凉的快多了，还省油。
5: 对。之前我看过还是在哪个节目里听过，就是你开车门的时候就呼哧呼哧的。就是这个热气也会很快的跑出去。然后你再开空调啊，干嘛，就是先把这个车内的热气什么全都吹走之后，你再开车干嘛出去比较合理一点，比较安全。
4: 反正就像
5: 废气全都吸进去了。
4: 我那个是的嘛，就是那个开一会儿就好了。开一会儿好了。小贾说，长时间停车就把车衣穿上。
5: 车衣。
4: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保温和防暑其实是同一回事。
5: 对。那个车衣我也买了，就是冬天的时候，比如说今天晚上要下大雪，尤其是那种什么冻雨的时候，就一定要穿嘛。但是我每次啊，把车好不容易找好位置要停下来，你知道我比车怕冷啊。
4: 是。
5: 我下去之后套车衣的套好半个点儿，先去这个门给他把这玩意儿塞进去，再去那个门。
4: 其实它不是那么好套的。
5: 不好套。
4: 不是那么好套。
5: 然后有时候你就着急没套明白吧，它那个冻雨就把这个车衣跟车冻在一起了。
4: 是。
5: 你第二天早上起来着急走，你还得拽它。
4: 哎，整一身汗。
5: 这玩意儿也一身汗，冬天能整一身汗吗？
4: 整啊。
5: 反正就是。
4: 穿的多的话，然后你的哈腰嘛。
5: 嗯。
4: 然后还得往那个车轮上面拴，反正每回我都是满头大汗。
5: 对啊。
4: 就让它冻着吧。
5: 有蜂蜜柚子问说，有没有减肥的方法？
4: 减肥的方法，
5: 对，有朋友跟他说关注嘴，但是我最近真的发现一个方法，我觉得很好。
4: 什么方法？
5: 就在家打拳击操。
4: 打拳击操。
5: 打拳击操。
4: 嗯，
5: 就是我跳完之后浑身暴汗，你能够，就是我之前没有发现过腿上还能出汗。
4: 没有。
5: 就是你现在身上的每一个毛孔，你能清晰的知道，他们全都在冒汗。
4: 哎呀，
5: 肯定很减肥。
4: 是，还不能开空调。
5: 没有。
4: 但其实就是像这个拳击操这类的这个东西，它属于这种全身性的运动嘛，会好一些、
5: 而且很爽。而且其他的运动都是你重复起来就会觉得无聊，拳击操是你越重复越好玩。
4: 对，
5: 所以真的可以试一试。
4: 你哪天不能打我吧，练好了。
5: 哎，我现在这什么直拳、勾拳、摆拳、下摆拳，
4: 哎呦我天！
5: 他说让我在心里想一个目标人物。
4: 我今天下来
5: 我也不认识别人，我心里
4: 想张弘毅，
5: 很久没有见过他了，
4: 他扛揍
5: 忘记了。

0: 们俩我觉得倒是有的一拼啊，他也是非常热衷于玩这种搏击类的这种游戏、啊、
1: 我跟你说他打人未必我疼，
0: 真的，
1: 因为我的这个拳头吧比较小，就是这个你知道受力面积小的东西打出去可能更疼。
0: 是说像针头一样吗？那有点夸张了。
1: 一拳就扎进去拔不出来。
0: 我记得你们之前不是试过吗？
1: 什么？
0: 他有一回在那个办公室的时候让大家那个打他，说你打我，你使劲打我。有啊。
1: 什么时候？
0: 就我那个忘了，几年前吧、啊、
1: 咱们办公室谁能打动他呀？
0: 对啊，就是你打我，然后那打，然后不疼，然后再打，砰，不疼。
1: 当然了，那他打回来吗？
0: 没有你吗？
1: 我不记得了呀。
0: 啊啊，
1: 我
0: 不记得谁了，反正是
1: 啊、嗯，他跟他们大学同学非常喜欢玩这个，
0: 还喜欢玩那个摔跤游戏、
1: 就是、对，就你打我一拳、嗯、我打你一拳，就两个人互相玩。但是他们都是同一重量级的呀，他跟我们玩那不是犯规吗？
0: 所以他只被打嘛。
1: 哦，就纯爱被打。
0: 晨晨说我属于混搭派啊、
1: 嗯、
0: 掀开四个门加上对角窗通风半分钟、
1: 嗯、
0: 打着火之后开这个外循环最大风吹两分钟，再关窗内再关窗之后切内循环，全过程也就是三分钟啊。
1: 嗯，我真
0: 的大家都那么怕热吗？对
1: 啊，
0: 我也没有这个耐心，我觉得好麻烦的，那我就热一会儿热一会儿呗。
1: 你不化妆，像我们就是化了妆。
0: 你怎么知道呢？
1: 是
0: 没化。
1: 你化了妆，你就得学一学啊！
0: 是，
1: 就是你化了个全妆，然后穿的板板正正，喷了小香水，很精致的坐在车里。完了，你也屋里什么空调什么玩意儿全都不开，大概也就20秒吧，全身暴汗，妆全脱，衣服全透。
0: 你给换个车，
1: 换个车，
0: 你换那个老款的那个老捷达。
1: 哦，
0: 哎呦我天哪，那
1: 透心凉，
0: 那空调啊真的是
1: 吹完脑瓜人的疼。
0: 就是吹那种很老很老那种这个老捷达啊，你就是。开它的时候你就知道哪里是骨头缝儿。哎，
1: 对，哎，但那个车真的很神奇，我之前坐过，我感觉就是坐了一个车壳子。冬天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能够，
0: 它比较简单一点啊。
1: 你坐进去的时候能够感觉到车是怎么组装成的。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你感觉就每个地方都是可拆卸的，拆完之后能安回去，就一个车就可以跑。
0: 简单抗造。
1: 对，然后那个你觉得你离地面也很低，就是。你觉得这些地方全都
0: 是
1: 可以
0: 跑车呀，
1: 一眼就能看到这个车的内部结构，非常简单，
0: 一种机械的美感。
1: 对，然后还很神奇，你看夏天那么凉，冬天它还特别热。
0: 嗯，对啊，
1: 这哎，是不是现在的车钱都没用在正地方啊？那个车怎么能四面漏风，但是还很热？
0: 但是它就是它也有好也有那个不好嘛。
1: 不好在哪儿啊？
0: 好就是它那个凉来的特别快嘛，
1: 嗯、
0: 特别的凉。但有些朋友会、嗯、太凉了。
1: 那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0: 对啊，就是每个人
1: 凉你就关了呗。
0: 就是每个人的体感不一样嘛啊。
1: 这玩意儿你嫌凉不是可以关？这不你自己主动打开的吗？
0: 阿杰说，昨天下午上车，方向盘烫的我是一把没握住啊，差点没把车开到这沟里面去啊。
1: 嗯，
0: 今天学乖了，先用湿毛巾擦一下方向盘和座椅再开车。
1: 嗯，
0: 有那么烫的吗？
1: 可能他是在赤道附近的朋友
0: 啊。你说新几内亚之类的吗？还是什么？
1: 嗯，黄斯特洛夫斯基说凉就穿上点儿。
0: 嗯，
1: 对嘛，凉你就披上点儿。
0: 凉就穿上点儿。
1: 小男孩说出汗了太凉容易感冒。
0: 嗯
1: 嗯，对，所以我妈不让吹空调嘛。
0: 还是别忽冷忽热吧啊！
1: 哎呦，
0: 什么意思呢？
1: 四哥今天就留了两句话，
0: 三句
1: 啊，
0: 三句半。
1: 题目叫做今天喝多了。
0: 哎，啊，喝多了，所以这个语言组织能力没有那么强了啊。
1: 说主播雨山美如闪电，击打对象最像留念。
0: 果然喝多了。你说这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啊？我听不懂。我真喝多了，这是啊，
1: 偶尔喝多一次挺好的。
0: 而且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说“美如闪电”，“美如闪电”是怎么个美法的？是说白吗？还是怎样？还是响啊？
1: 亮吧
0: 亮
1: 对吧？亮瞎。
0: 嗯，蛮逗的，蛮逗趣的啊。这个小鹿，你看现在这种新能源车啊，这个高配的车就体现出来了。他说我直接远程 APP 提前5分钟开空调，走到车边拉开门就是凉的啊。这孩子坐安全座椅也不怕烫屁股啦。这个功能夏天真的是很救命啊。
1: 这是什么车？
0: 就好多车现在都有啊。
1: 我下一个车我一定要换一个
0: APP。 哎，好像能改。
1: 对，那天好像有人跟我说
0: 好像是能改。
1: 嗯，
0: 然后你看现在很多车就是直接有迎宾功能。
1: 迎宾功能，
0: 对，
1: 会出来俩

0: 你在停车场里遥控它，它就直接开到你那个面前来了。
1: 哦，那它还得带自动驾驶。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哦，那是。
0: 它能迎宾，然后它已经自己那个变凉，然后开到你面前。
1: 你是说它能开到我面前来吗？它怎么知道我在哪儿啊？我就是在很多停车场找不到车位的时候，它能找到我。
0: 你给它拍电报了。
1: 不，你给我讲。
0: 你手机不连着 GPS 呢吗？
1: 啊，哎，那这个功能好厉害呀！
0: 就像那个打车一样嘛。
1: 我找他找好几个点找不着他，
0: 或者在那个
1: 他一下就能找着我，
0: 或者有一些比较那高端的，就是你在那个停车场里面，
1: 嗯，
0: 你忘了车停哪了，
1: 嗯，对啊，
0: 你就那个站在这儿，然后他就来了。
1: 但 GPS
0: 就来了。
1: 假如说出现不准的情况，他会说，就是他在这个停车场里到处开，然后他也找不着我吗？
0: 理论上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1: 因为我也是用 GPS 去找他，我找不着，
0: 对，
1: 那他凭什么就能找着我呢？
0: 他比你聪明。是这样的，
1: 他也有可能跟那个停车场收费系统什么合作了，他在里面磕碳跑，我撵不着他。
0: 有一天体会体会吧。
1: 他说我先回去了，哎，这也有可能。
0: 他说我先走了，告诉我妈今天不回家吃饭。
1: 对，他说找不到车主，定位家啊，
0: 找不到车主，我现在是一个自由的车了，我要走了，是这样。主人刚才给了车。给了我一个袜子，现在我是一个自由的车了，这样。开玩笑啊，来，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的时候记得防暑降温吧啊。那最后的一点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新版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那说起这款新版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呢，简直就是夏天护肤的刚需。它和老款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呢，就是质地上面。老款呢是质地偏浓稠的，上脸之后呢有一个滋润膜感。那干皮呢冬天用安全感拉满，但是油皮夏天用就是觉得稍微有点厚了哈，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水，它实际上是一个精华。那新款呢是一个水雾精华质地，更加的清透，更加的轻薄，流动性也会更强。那倒在手心呢是一个清透的流动的液体，上脸之后一推就化开，水雾柔滑溶剂拍几下啊，一下子就吸收了，完全不黏腻。像是油皮啊，会油皮啊，以前不敢碰这个精粹水的，新款咱们就直接闭眼入。有油皮的女生说啊，之前用这个老款觉得太润，那夏天的时候根本 hold 不住啊，那新款一出直接就冲了，上脸之后秒吸收不黏腻，一天下来 T 区也没有那么容易泛油光。那全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呢，官网150毫升正装多少钱呢？1530块钱，相当的贵了。今天我们的大牌美妆限时的宠粉破价，150毫升正装同样，但是我们只要599，而且现在下单再送您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总共是240毫升，相当于白送了您大半瓶啊。那正装的效期呢到2028年7月份，小样是到2028年8月份，价格真的是香，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直接囤两套够用一整年。咱们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卖店全程可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平台上啊，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水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一个专属链接了。大家抓紧时间哈，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599的这个价格，就是因为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省去了很多的额外成本，才能给大家这么划算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承诺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卖店全程溯源，让大家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不会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让您用到一个假的啊！我们绝对是一个正品保真，150毫升正装，官网上1530块钱。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只要599，再送您3支30毫升的体验装，总共到手240毫升，相当于白送大半瓶。抓紧时间，在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水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抓紧时间在线下单了。好了，时间不多了，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雨山，
0: 我们明天见，拜
1: 拜。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7: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0: 鸡巴啥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0: 那我俩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完他完他啊，都是哥们儿。
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4: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5: 好嘞，时间来到了18点05分，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

0: 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咱们先跟大家说两条好消息啊，有点迫不及待了啊。咱们这个天气这两天大家自己都能感受到，又潮啊是又热。那么夏天一定要干什么，就是玩水。夏天玩水去哪儿最嗨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的台庆系列活动1038快乐浪一下松原专场是重磅来袭。8月1日，1038主持天团将会去到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我们现场主持互动助演，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面对面的玩游戏，氛围感直接拉满。这里有超级大海啸、26米大喇叭、冲天回旋、800米的大洪水漂流、20多项室内室外的游乐项目，亲子、情侣、朋友组团玩都合适。活动期间呢，还有我们的梦幻泡泡、洪水魔鱼狂欢，好玩一整天。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1038的专属福利，各大平台日常优惠完的票价是119，但是8月1日1038台庆专场，我们官方补贴30元券，每个 ID 限领一张，到手仅需89元，但是仅限500张。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平台，在线上抢票。乐园呢就在我们的松原江北龙华风景区，长春和白城自驾仅需1.5小时高速直达，我们那边有超大的免费停车场。玩完呢还可以顺路打卡一下咱们亚洲最大的龙华寺。8月1日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咱们跟着1038一起快乐浪一下。来，哎，拉了老脸干啥呀？
1: 没有啊，我没有啊，我心情非常好。
0: 那你怎么，你进来可不是这个态度啊？
1: 哎，我这怎么有点黑屏了？大家看我，你俩看一下我的这个直播，现在也是黑屏的状态吗？
0: 你这边自己都没有网了，
2: 现在是黑屏状态
0: 啊，
1: 黑屏状态。
0: 来
2: 是黑屏，顺便
1: 啊，好了，现在好了，现在好了，
0: 好了，这个网络应该是网络有点卡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OK， 如果卡的话，大家可以提示我一下啊，大家提示我一下。
0: 这两天回归了母亲的身份，看来是
1: 什么叫回归了？我每天都在做母亲这个身份呢，我每天都在做。
0: 你之前是想当的时候当，现在是被迫天天必须一直当。
1: 我现在
0: 拿那个麦，
1: 我现在要随时随地当。我那个行吧，就不说我这些闹心事了，不提了。
0: 你不愿意跟孩子玩吗？
1: 我愿意玩的时候就要玩，我不能随时天天玩。
0: 不能他想玩的时候你就玩，得是你想玩的时候陪他玩。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这个是我的思路。算了，不提了，不重要了。今天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0: 今天怎么上来就开始给我提问了呢？我把这么优秀的外援都请过来了，上来问我。
2: 还是要先介绍一下我的啊。
0: 对
1: 啊，对啊，还没介绍嘉宾呢。来吧，让我欢迎土豆。
0: 我甚至都没介绍我自己。
1: 那来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0: 都是哥
1: 们
0: 儿。
1: 大家好，是老妹闫宁，
0: 我是好哥们小红。
1: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
3: 我是土豆。
1: 哎，我们老朋友啊，土豆老师也没有什么介绍的。早知道他今天来，我就可以不来了呀。
3: 你拉倒吧，拉倒吧。我来了之后，完了说是老朋友，我不来的时候，家给我骂的。
1: 你就是怕我骂你，所以特意过来了。
3: 是的，
0: 主要也是想让豆哥拔创一下这。两周的专场确实在节目里边给豆哥说的有点，就是好像没开智似的，这人就好像还没成人形呢。
3: 所以今天我不得不在直播间，尤其是在咱们这个今天交通广播这个直播间，我必须要证明自己啊，我必须得说明，我给闫宁开场，闫宁跟我说的那些问题都是对的。
0: 过来是捧闫宁，我是过来，我寻你把那个专场里边你那些大活什么的都拿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然后一起来评判，发个投票。
3: 其实我是觉得那个大家如果真的好奇好气儿的话，真的可以看看我的开场
0: 啊，
3: 大家可以买闫宁的专场的票啊。
0: 还给他
1: 人说了那个石，他说专场上期的那个专场没笑死我，是土豆来了，人家对你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0: 嘿，
1: 就是我是一直在节目里埋的土豆，是为了让大家降低预期，然后到了一看土豆是坨的，哎，就还可以。
0: 重庆这人啊，那豆哥确实能力是有的，他只是愿意玩点花。对吧？你不也是承认吗？他要没有能力的话，你至于让豆哥给你开场吗？
1: 就是有能力会玩起来花
0: 啊，
1: 没有能力才玩不起来，还瞎花
0: 啊。他就豆哥有能力，但他就是玩不起来花。
1: 人家说了，说连着两。

0: 两期专场都看了，土豆开场真的挺不错的。
1: 嗯，
0: 然后下期的票也买了，等着去看你俩。哎呀，是土豆的脑瓜子可冲了。哎呀呀！
1: 行吧，咱们一会儿让豆哥给自己证明一下。咱们趁这个时间段呢，有一个好消息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啊。
2: 哦，
1: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那种时刻，就是翻遍相册，但是找不到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的时候。哎，今天就给你
0: 好好说说这个事儿。
1: 咋的了？你干啥呀？
0: 来吧，你好好把这口播念完，我再说。
1: 哎，就是给你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的机会，就是我们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就来咱们长春了。这支团队呢，是咱们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商业广告是六位数起拍，明星跟拍一天也得是五位数，普通人想约根本都约不到。我们主持人呢，已经率先给大家体验过了啊，这个效果也是特别的出彩啊。我们身边的同事呢也都是吵着想要去拍，想要看成片的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拍照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主持人打的样啊。这拍的是肖像照啊，不是那种千篇一律浓妆艳抹的明星写真，是那种高级肖像照的灵魂，是捕捉你真实自然的状态，也不会过度的修图磨皮，咱们也不拼什么背景道具啊，是那种光影构图情绪的艺术，就是写真真能让你变成别人，肖像能让您遇到自己。就是平时忙着工作呀，照顾家人啊，可能就忘了好好看看自己。其实啊，就是咱们人这一生就总该为自己留一组像样的照片，而这次万人肖像节就是要让咱们的普通人也能体验到真正的肖像摄影。北京啊，南京啊，山西的同行，这些电台都已经开团了，好评都炸了，所以现在机会就来到咱们的长春，只有100个名额啊。什么名额？就是原价3999的顶级女性肖像套餐，两次妆造加两张精修成片，我们肖像节的活动价只要399。399相当于打了个一折，但是我们限时频率再给听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99啊，就是一次性的胸贴啊、美妆蛋呐、小时饮品啊，一律免费送，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而且还赠色彩诊断一次。前30名添加我们的肖像顾问，拍完朋友圈发美照，我们再送精美的摆台一个。感兴趣的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拍照，拍照，咱们先把名额锁定下来再说啊！
2: 哎，这个太好了，
1: 哎，
2: 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了，
1: 下去啊！
0: 这个很值得去，因为我看
1: 女性肖像
2: 有没有男性？真的，我想问一下，
1: 这是女性
2: 啊。其实刚才那句话打动我了，就是那个说好好的看看自己，遇见自己。
1: 嗯，
2: 要不闫妮每次我给他开完场之后，闫妮总让我上厕所，完了再看看
1: 照照。嗯，对，
2: 太好了啊！
1: 但你想啊，都那个时候了。他指定是魂呐，让你骂的直上火，能照出来吗？
0: 我说一下，这个项目真的很推荐大家。我看现在微平台已经很多朋友回复了啊。
1: 对，
0: 这个呢，今天我看到那个我们台的雨山和小七他俩拍出来的样片了，
1: 对，
0: 我当时我就炸了
1: 啊！
0: 我说什么意思
1: 啊？
0: 什么意思？连每个台找模特竟然没有找到我，我说天哪！真有意思，他们两个谁能拍出我那个效果呀？
1: 咱就说谁能找着你？
0: 不是这个占便宜的事儿，我直接就上，我不用特意找我。
1: 联系不着你呀，咱呐平时啊。
0: 怎么就是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这俩人选的，
1: 嗯，
0: 如果没有我的情况下，他俩选的是完美的，有我就大错特错了。
1: 嗯，
0: 所以大家现在想看看什么样，可以在微平台上，不管你整不整，你先回复这个拍照两个字来看看样片啊。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来吧来吧，欢迎回到都市哥们儿，大家好，我是老妹严宁。
1: 我是好哥们小红。
2: 嗯，好，我是嘉宾土豆。
0: 哎，土豆第一个板块没咋说的话。哎，就是这个季节你们会发现突然有些小蚊子什么的，还不是那种蚊子，是小虫子之类的。我最近身上叮了好多个包
2: 小眼。
0: 但我家17楼能进小眼吗？
3: 坐电梯上去的
0: 啊，他会摁那个电梯，他挺大劲儿啊，这小眼。
1: 谁跟着坐电梯，他蹭一波不就上了？
2: 其实有可能是直接生自于17楼
1: 17楼的小眼。
0: 我家，哎，那真的，我家现在就是一个大混乱的状态。我回去要查查是不是有哪个角落里的垃圾袋没到啊？
1: 对，
0: 真得查查了。
1: 我家里边最近发现有破了蛾子。还有那个，
0: 你家不也顶楼吗？
1: 千足虫
0: 啊，
1: 然后还有那个，
2: 因为潮
1: 盖个虫啊，
2: 因为现在潮，
1: 啥都有。
2: 对，
0: 小小还有摁电梯，可不咋的嘛，可不咋的嘛。这个我这两天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混乱的状态
1: 啊。
0: 我捋过捋吧。我现在就是看你们俩，我第一反应想摸他摸他头发，
1: 磨
0: 爱泛滥了。
1: 哎呀，陪着孩子确实是在家里边玩的挺好的，孩子在那块天天也不睡觉。啊，
0: 所以你俩是借光了，就今天能看到我，要不这一周都见不到我。
2: 那别光说不练了，该摸摸。
0: 不行，你那个太油了，
1: 你那太大了，
0: 你那个是太油了。这今天有什么话题要跟我们一起分享？
1: 先聊一聊，你会因为什么事坐立难安吗？
2: 哎，这个是，
1: 就是看看你的这个心理
0: 的焦虑点，
1: 对，心理的锚点在哪儿啊？
0: 对，
2: 太好，这太有发言权了。
0: 哎，你说说你因为什么？
1: 豆哥因为啥都能，这人就心里装不事。
0: 我感觉你太容易坐立不安了。
2: 其实吧，我最近的坐立不安的事，其实就是研究专场
1: 啊，
2: 就是那。其实
0: 给你这么大压力吗，豆哥？
2: 回来了，不是，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
0: 就给我当助演有什么可压力的？
2: 每一次我都要突破自己。
1: 啊！
2: 我都要在闫宁专场上，我一定要说让闫宁觉得豆哥这为了我这个专场是用心的，所以我在不停的帮闫宁想 slogan。
0: 哎，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用心程度，就是豆哥在我专场上就非常卖力气的，每次能看着他是比我设计的都多的。
2: 但是设计的一些包袱一定得想，当你没出现的时候，还拿不准的时候，你就会坐立不安。
1: 咋说呢，我通过闫宁这一次节目的反馈，我总结出来闫宁看上的还是你最初的模样。
2: 就不要再突破了，喜欢素颜。
0: 姐今天又不化妆了，那对，今天就是
1: 放松脸，
0: 对，放松脸，这最近能放松一周，天天能放松。就是你看那个豆哥，我能感受到，其实我有点感受到他的那个，就是说，哎呀，
1: 奋斗点。
0: 不是，就是在想着，哎呀，今天您是怎么点评我的？
2: 一般闫宁就会在建群的时候，因为建群的时候，然后发红包的时候，
0: 对，我们开场的时候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开场的时候有一个建群，然后给大家发一个红包的环节。在那个环节，就是他在台上主持的时候是能，他要拿出手机，所以他能看见，手机上微信来的内容嘛。
1: 对，
0: 我就赶着这个时候猛猛暴击他，我说你说人话
1: 啊，
0: 快点的，下来得了。就这种，
2: 他不是跟我说
1: 啊，
2: 他是在群里吐槽我，我还在台上马上要进包袱了，你知道吗？他先吐槽我一波，所以那个时候我会就是较着劲去把这个包袱抖得越来越响。
1: 对，
2: 但越较劲，你就知道包袱就越不响，
1: 自然了，不自然了。
0: 对，那个能感受到。我现在后来我已经这两场没发现我刻意在板了吧？
2: 明白，
0: 我都不在你建群的那个时候能看见手机的时候说。
2: 是的，是的，
0: 或者是我都是私信他们每个人，我不在群里说了。
2: 明白。
0: 就我有一个闫宁专场吐槽群，这个群里面就是咱们几个人，不带你。
2: 有小群可能。
0: 对，有小群就是不带你的那种。
1: 那啥，他可能怕我告你，也没带我。
0: 那个说阳光男孩说有时间一定要去现场看，这是我的愿望，谢谢啊。海潮跑不动，他说别人的红包我都只领一分两分的，这个豆哥能领4-5毛。哎，你
1: 发那么大呀？
2: 我发的也大。
0: 哎，你每次发？
2: 我发15。
1: 哎，那可不给报啊！
2: 不，我从来我从来没给杨报过，为什么呢？我这个说一下，
0: 因为他大事上讹我，小钱他就是教我的。
2: 因为发红包这个时候，应该正常来讲，主持人那个基本都发5块。
1: 对，
2: 但为什么要在这儿？我在闫宁专场要发15呢？就是因为首先感谢大家来捧闫宁场，第二个是因为我觉得我发的多，现场能唱。
1: 对，
0: 买效果呢，在这儿。
1: 其实现在效果还没到的话，还是钱不够。
2: 你知道啥叫祭天吗？就是
1: 要发50万，你再看看那效果。
0: 不是，你不用花那么多，你发1500其实就可以了。就每个人数字就挺可观的。唐乐天说，我会在等待医疗报告、等待检查结果的时候排队的时候坐立难安。那肯定是。
1: 我在等家人的等他检查结果会坐立难安，我自己还好。
0: 嗯。
1: 因为我对自己会有一个评估。
0: 对。
1: 死呗。
0: 不是我其实我也是，我就觉得。

0: 觉得你自己多大毛病上医院你会比较了解，
1: 对，
0: 就等家人的检查报告会比较闹心。我今天就在等报告，
1: 啊，
0: 因为那个昨天分享过了，就是我家阿姨不是那个腰闪着了嘛，
1: 嗯，
0: 然后她就是就赶紧急请假回去看病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是睁开眼睛，我跟那个巨鳄，我们两个四目相对，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崽子，
1: 嗯，
0: 我们两个这两天就是所有的事情全部都瘫痪了。
1: 嗯，
0: 就昨天就给阿姨发一天微信，阿姨就没有太回我们。
1: 嗯，
0: 我就想问问，就检查了没啊？怎么样？可能昨天太难受，她没有去医院。然后今天呢，缓一点了，就去医院一检查，
1: 嗯，能走了，嗯。
0: 上午去检查完了，一直等她的报告单。
1: 嗯，
0: 这个决定她要休息多久，你知道吧？
1: 啊，对。
0: 所以我就哎，我就一直我还不好意思一直催人家，就，
1: 啊，
0: 哎呀，就但是很想知道，终于在我出门的那个前一刻就知道了那个结果，就是比我想象中的，比我们预料当中的还是有一点点严重的。
1: 是有点这个结构性的损伤了是吗？
0: 嗯，其实不是，是你感受到的是腰疼，其实是里面有囊肿。
1: 嗯，那是得做一些小的疗养什么的了。
0: 对，
1: 不是说在家里边躺着几天就能好的了，
2: 理疗然后按摩针灸什么的。
0: 是，所以这个就不是一天两天能歇下来的了。我就说啊，天塌了，
1: 哎，
0: 我希望我家阿姨健健康康的，
1: 啊，
0: 我愿意用土豆身上长的那种话，然后就，反正现在他还在楼下呢。
1: 啊，阿姨啊，
0: 巨鳄
1: 啊，对，那还来那是很正常的啊。你这几天你要是来单位，基本都得随身带孩子。
0: 嗯，对
1: 啊。啊，昨天就直接就回家了吗？开车吗？
0: 对啊。
1: 不带出去玩是吧？
0: 在楼下骑会儿自行车。就是现在我跟巨鳄我们两个人就是谁互相看不到对方都怀疑对方跑了
1: 啊，
0: 所以
1: 对这个时候一定要彼此相互取暖啊，有一个人想着服了他指定是大罪过。
0: 白问那个孩子，我大孩子快一岁了，这个时候是最是闹人的时候。
1: 对，你不还要那个一岁大庆的吗？
0: 嗯，
1: 一岁大庆一周吗？不是。
0: 对啊，大庆一周啊，现在拿啥庆啊？还庆什么庆？
1: 没有人管。
0: 还庆什么庆？
1: 不是庆的话，那不就很多人都来你家了吗？不就有人帮你看孩子吗？
0: 哎，也是，
1: 就你俩亲啊，你本来定的是
2: 不是，因为那个八月四号，
0: 六号，
2: 八月六号
1: 啊，
2: 嗯，那正好是卖场店庆，
1: 卖场庆
2: 不见同庆那边，
0: 是个招哈，是个招，是个招。而且刚才说点那个报告，等报告焦虑，我就今天就一直在焦虑这个事情。然后我后来我想，我说最难的话就是我们。这一段时间都没有阿姨，我们能不能这么干下去？
1: 啊，
0: 就是我俩两口就顾虑这个事儿，能不能顾虑下来，
1: 啊？但其实很多家庭都是就两口子带孩子，
0: 啊，其实就是惯出毛病来了。之前这头一年有人带，所以你会领不领上手跟新手爸妈似的。其实你都一年了，你有啥不能带的？
1: 对，你要带不带的话，孩子过两年上大学，你都得想他了。
0: 嗯，
2: 这么快吗？
1: 他家孩子长得快，要不然能给阿姨累腰疼。
0: 老人出去旅游了，因为事发突然，
1: 嗯，
0: 家里的老人出去旅游了，
2: 嗯，是的，
1: 有点舍手了，
0: 要不然我也没有这个机会好好能歇这些天呢。
2: 确实是我跟那个情况非常像，我爸我妈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也有点坐立不安。
1: 你
0: 多大了？你咋的？你
2: 不是我
0: 就是哺乳期啊？
2: 我确实担心。我爸我妈去年的时候去那个坐游轮玩，
0: 啊，
2: 然后游轮没有信号，你知道吗？
1: 啊，对，
2: 给我着急的，都我不知道啊。我寻思那块有冰山啥的，
1: 你让他早
0: 点。你要是联系不上，这个担心也正常。我以为他们一不在你身边，你会担心呢。
2: 对，所以这个朋友说，父母出去玩的，就是大人老人不在家，就是有点。
1: 但其实我也是。你就因为我现在自己住了吧，我平时跟我爸我妈微信发的也很少，
0: 嗯，
1: 然后我爸要是长时间不发朋友圈，我还真挺焦虑的。那他发了，我看着他在外边还玩着挺好的，
0: 你就点了，
1: 我就高兴了，
0: 你就点了个屏蔽。
1: 但我也不点，我啥也不点啊。
0: 唐乐天说会在重大考试的后场的时候坐立难安。有一次科三考试，通知我。
2: 我心多重大考试，哥们儿，你啥心理素质？
1: 科三对闫宁来说那是难逾越的横沟，
2: 科一他就挺难，
1: 看都看不着科三在哪。
0: 你说通知我两点到，实际考试进到考场是两个小时后，
1: 嗯
2: 嗯，
0: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轮到，我就一直等，紧张，等到最。最后人都开始麻木了
1: 啊！科二科三是路面嘛，
0: 嗯，
1: 所以他这个不知道前边得开多长时间能考完，你就得一直排着。
0: 问我准备来新疆吗？有计划，有计划的
1: 啊。
0: 那个，
1: 哎，新疆的话就带着点我吧。
0: 真的吗？
2: 新疆是可以。
1: 对，
2: 哎，那我其实有个问题，你看咱们都考过试，
1: 嗯，
2: 就是这个借助这个朋友咱说，哎，什么情况下你会在考试之前坐立不安？是你是认真学了吗？是认真学了，还是说就是我也认真准备了，还是说我已经为考试做了某些准备，然后
0: 我没有准备的时候我会坐立不安。
2: 那你有坐立不安过吗？
0: 坐立不安倒不是，就是没准备出去摆烂了。
2: 你存是摆烂嘛，他就是纯是就交白卷那种。
0: 对、
1: 啊、哎，我这么多年好像就是学校的考试啊，
2: 对，
1: 就是什么期末啊，包括中考高考这些，我好像还真没有什么坐立难安那种。但是我觉着我心理压力没有，但是我在高考前一个月就结膜炎了。其实就是
0: 因为脱发呢，
1: 就是风吹进眼里一个沙子，一下就结膜炎了。之前没有过，就红眼病。其实也是有一股火，就是我心里觉着没有压力，但是身体上是会有这种压力的表现的。
2: 其实、嗯、你看，我们可以总结出来，其实坐立不安这个事儿是因为什么？其实是因为责任
1: 啊、
0: 嗯。
2: 其实你的责任越大，其实你的心理压力就越大。
1: 对，对，
2: 然后我
0: 就练吧。
2: 我其实，在上学的时候，那个研究知道我可能成绩会好一些。
0: 嗯，
2: 然后
0: 化学那个参加过化学奥数，
2: 对对，我化学奥数，
1: 化学那就比奥数数代表着什么不知道吧？啊，
2: 然后那个我之前考试从来没有紧张过，
1: 嗯
2: 啊，然后但是我上什么上大学的时候，
1: 嗯，
2: 考有一次的那个期末考试就是特紧张，为什么呢？那天我记得贼清楚，我们是考线性代数
1: 啊。
2: 人家都不知道啥是线性代数，
0: 什么是代数吗？
2: 就矩阵，
0: 他是那个考拉的朋友，
1: 代数。
2: 然后考线性代数，因为我们寝室呢，其他我们四个人，我们四人寝，那他们那仨哥们儿，还有其他隔壁寝室，一共七个人
1: 啊，
2: 他们都不咋学，尤其线性代数。然后正好是，那是一个长假
1: 啊，
2: 他们都回家了
1: 啊。
2: 我因为我家长春呢，
1: 嗯，
2: 然后本地的我就在那个寝室，我就学这个线性代数，然后帮他们去。就是考试的时候，不是考试的时候，他们都指着我
1: 啊，就
2: 指着我看我的答案
1: 啊。
2: 就那次我是真坐立不安，
0: 对，责任大，那次真的是责任大。
1: 因为一挂科，七个人一起挂，
2: 所以其实小红，这个事儿，我说的这个事儿，其实你们就知道，其实我是土豆是什么呢？就是当我肩上的压力是很大的时候，尤其是研究这种开场这种非常重要的这种专场，我是压力很大。
1: 这话咋说？豆哥自己考试都没事，他就是怕别人。
2: 我自己开专场，
1: 他怕伤着别人。
2: 我自己上专，我自己如果我自己专场的话，不是研究专场，我自己专场我都可以不去。
1: 对，
0: 这个因为也没卖出机票。
2: 对，
1: 其实豆哥看中的不是责任，是义气。
0: 小二美说，现在领导让我做个培训或者报告坐立难安，那是可能是你不擅长的事情。
1: 嗯，
0: 其实我想到了一个我比较坐立难安的事情，就是我是特别极端的一个人。
1: 嗯，
0: 就比如说这个事情让我纯即兴来，
1: 嗯，
0: 就一点准备没有，我是完全信任自己和相信自己的，就是我觉得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你就直接你就是用最短的时间，就大家都是最短的时间，你叭就让我上就可以了。
1: 对，
0: 我这个一点都不紧张。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紧张是什么呢？就是我做了万全的准备。
1: 嗯。
0: 啊，我就是只要这个事情有我准备的时间，有充足的时间，我这个事情我想做好，我一定能准备出色。
1: 嗯，
0: 就是我就会特别适合就是做这种，这是土象星座的一个特点了。
1: 嗯，
0: 但我怕什么？
1: 踏实。
0: 嗯，我怕就是这个事情不能没有准备，他还没有给到我准备。
1: 啊，
0: 我最近这几场活动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1: 就是给你准备时间了，但还不那么充分。
0: 不是，他给我准备时间了，但是没告诉我准备什么东西。
1: 啊，
0: 就比如说提前一个月跟我说，一个月以后这个活动非常非常的重要，你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说OK， 我现在开始准备什么？他不知道呢。
1: 啊，他就跟你说，你可能最近一个月有点啥事儿，然后具体啥事儿哪天不跟你说啊。
0: 我上次那个接连两个活动都是，就是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政务系的主持活动，
1: 嗯，
0: 然后呢，你就不能太随机的一些东西往上弄，
1: 嗯，
0: 头天晚上都没有主持次
1: 啊。
0: 我当时我就说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回家看孩子，我不行。
1: 啊，没有抓手，还给你那么大压力。
2: 是的，嗯，
0: 对，就我需要，哎，接广告。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欢迎回到都是哥们儿，大家好，是老妹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2: 哎，我是嘉宾土豆。
0: 嗯，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你会因为什么事情比较焦虑
1: 难安、
0: 啊、就会容易坐立难安，但是就主要是焦虑情绪。比如说每个月要到什么时候了、
1: 啊、
0: 你就会很焦虑。
1: 月底呀、
0: 啊。啊，
1: 月底要没钱了。
0: 哎，我都是月初就没钱了，你还月底呢？
2: 刚发就没了。
0: 对，那个我是比如说，嗯，现在以我的现状来讲，就是每个月阿姨休息的前两天。
1: 啊，对，
0: 对，
1: 阿姨是休月休的啊。
0: 对，她是休月休的。然后呢，就这个事情，就你会因为你没有信心啊，你觉得挑战很大。
1: 嗯，
0: 豆哥，你现在除了我的专场，还有什么会焦虑的事情？
2: 我还会是会有一个，我相信那个我们收音机前的那个听众朋友也会有
1: 啊、
0: 嗯，
2: 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共鸣。就是闫宁
1: 做节目怎么这么大互动感？
0: 对，而且腔儿起的好重啊！
1: 你好像老前辈。
2: 哎，我说一个，我们很有共鸣的，就是闫宁唱歌的时候，真的会让我们大家坐立
1: 很焦虑，
2: 对，
1: 很焦虑啊！
0: 我现在已经就说实话有点服从性测试了，我发现来到我现场看我演出的人，大部分都能接受我的歌声了，因为他们。
1: 不能接受的已经不买票了，
2: 而且有特地的观众是闫宁歌迷
0: 啊，对，就要听我唱歌。
2: 你跟上一场有一个有我互动的一个说闫宁歌迷，我说你听过我唱歌吗？他说我喜欢闫宁唱歌。
1: 啊，
2: 我说那你耳朵白长
1: 啊，说你们唱歌都跑调，就闫宁那正好。
0: 今天来的路上的时候，我们听了一道儿歌，然后居哥突然说现在你看很多这个儿歌跟我们小时候都是一样的，就比如说丢手绢，
1: 对，
0: 但他为了版权呢，他把前面的旋律和中间的旋律换一下，然后其实你刚听前奏，你听不出来是那首歌，顺着顺着就顺成那首歌了。我说啊，没有啊，我听不出来呀、啊，你们能听出来吗？
1: 儿歌还有版权的？
2: 有，
0: 当然有，
2: 有儿歌是有版权的，
0: 当然有了。
2: 但是他这么做的话，其实也是侵权。
1: 对，
2: 他不是说换了前奏和那啥的话，嗯，
0: 不是，他词儿也变
1: 啊，词儿也变、那就是另一首歌。我
0: 他换几个字，他不全换
1: 啊。
0: 就比如说今天我来听那个小了白了兔啊，不，白了又了白，正常不是两只耳朵竖了起了来嘛、
1: 啊？
0: 然后他就会改成一个什么两半屁股翘了起来，类似于这种嘛。
1: 啊，换部位了，
0: 换部位了。但他原词不是这个，没有这样的。反正那个我是听不出来的。这样，今天快结束的时候再唱歌吧。
2: 哎，但是大花轿真的有进步啊，真的是练出来。
1: 这因为那个基本天天唱嘛，你说那个要纸条的时候天天唱嘛，确实唱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对
1: 啊，而且之前有一段时间观众很明显写条更快了。因为他们教完了条你才能停嘴啊。
0: 爷爷奶奶和我们成代表作了，这个我在哪天在剧场上唱一下
1: 啊。
0: 哎，这个场九号的那个专场，豆哥咱俩唱爷爷奶奶和我们吧。
2: 哎，可以啊。
0: 啊，这个你会吗？
2: 会
1: 唱过吗？
2: 唱过呀。
0: 啊，唱过啊。
1: 嗯、
0: 回我其实东北这天气啊不是很热，不也不是很冷，就揪年。
1: 这两天我就觉着就是一出门，昨天我从剧场一出来，然后从天桥走到台里边，这过程当中我就觉着好像是不是老天爷拿我做琥珀呢，就是毛孔都给我闭住了，就好像什么东西给我呼住了，是那种黏腻感，真的很难受。
0: 哎，但是好像那个下周要降温了，
1: 大降温好像得八月十几号吧、
0: 啊、十几号才降
1: 啊，得小半个月，还得
0: 这两天降不行吗？但也不要降太多，就保持夏天的温度。
1: 好像腰斩一下降到十多度了就
0: 那可不行，我超爱夏天。
1: 那你可是天天你扒过啥呢？在这这么难受，那么难受的。
0: 说那个小二美说，我发现闫宁现在想把土豆整1038来，然后把刘展宏整到剧场去。小红，我就问你害不害怕？
1: 怕，因为豆哥来电台他能干，我去剧场我干不了。相当于豆哥多个活，我回家待业去
0: 了。你错了，现在是你到剧场能干，他来这儿干不了。
2: 对，
0: 你以为他往那儿一坐，自己坐这傻眼了。
1: 豆哥那个
2: 话，我做录不了口播。
1: 你能说口供啊？你那个事儿多多呀。
0: 说期待夏天，害怕夏天，还害怕冬天来得早。什么玩意儿？说他。衣服都不换就来那个上节目来了，我没有，我在家里我天天有穿睡衣，这是我出门换的衣服，我怎么没换衣服呢？
1: 说一个人说，我打听了，这大家停两天就好了，这两天是给气儿的，我从那出去嘛，天天整那个没那啥割了撒，这玩意怎么这么大烟呢？
0: 可能是给气儿了。哎，我今天那个更新了一条视频，你看到了吗？
1: 看着了，
0: 就是那个
1: 发晚了。 他的片段已经好几个号都发半天了。
0: 不是，准确说是他和我的账，我的片段。
1: 对，
0: 就大家已经先把我们专场那个视频已经发出去了。
2: 是的，
0: 我本来都没有计划再发他了。后来我发现大家发出来挺愿意看，我说那我也我发一发。
1: 点赞都挺高的。
0: 然后昨天那个我就说到今天为什么事情焦虑嘛，
1: 嗯，
0: 我昨天就把那个网上那个有其他观众发到我现场的那个视频，
1: 嗯，
0: 截图发过去了，那好像点赞都1000多了。
1: 对。
0: 然后我就发给那个我的剪辑
1: 啊，
0: 我说弟，你说这个咱还做吗？
1: 啊，
0: 他说姐一定要做
1: 啊，
0: 我让他看看什么叫官摄的力量
1: 啊，
0: 官
1: 方摄
0: 影，官摄的力量。
1: 哦，
0: 我说 OK， 我说那咱们今天找。所以就是我前两天那个就是前天条和昨天条都相对来说成为爆款了。
1: 对，
0: 其实这个老弟没太细用心，
1: 今
0: 天那条嘎嘎卖力气
1: 啊。就是你如果要是看这个台上的这个人设的话，确实没有前两个那么的那个吸引人。
2: 那个有故事，
1: 嗯，
2: 那个有故事，
1: 就是可能这条视频接不住那两个，
2: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就像把你排在土豆后面似的。
1: 那玩意儿我也不排，我排在后面干啥呢？都散场了吧？我排在后边。
0: 反正大家最近看一看吧。我最近已经开始痴迷上研究互联网了。
1: 嗯，
0: 我现在就是因为昨天那条流量特别好，然后昨天那个就是故事里面另一个女生
1: 嗯
0: 还给我发微信
1: 啊，
0: 然后说你这个播放量到底多少了？我说你可别跟我说让我下架的事儿，
1: 想分账
0: 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是那个我老公所有的朋友都800年不联系的
1: 都刷到了，
0: 给苦苦给打电话，
1: 啊，
0: 说是你媳妇儿不是你媳妇儿不
1: 啊，
0: 然后还有他多少年不联系的老同学也跟他说，
1: 啊，
0: 他说我刷到你了，我刷到你了。
1: 嗯，不说他老公还是挺敏感的吗？
0: 他老公在现场，其实他老公也搭话了，只不过视频太长，
1: 啊，
0: 我把他老公那一趴剪掉了嘛。
1: 啊，
0: 所以就是他就一直跟我说，我们两个又针对这个事情就聊了很久，说哎这条至于吗？他自己还说呢，这至于吗？怎么就能这样？我说一般吧，
1: 啊，
0: 也少有，
1: 啊，
0: 这种确实少有，
1: 啊，
0: 这不吃到流量红利了吗？人就开始丧心病狂了。啊，昨天晚上我姑娘睡着之后，我就趴在巨鳄的床头，我说，
1: 啊，
0: 你能找个前女友来吗？
1: 啊，开始挖自己家事了。啊，
0: 我说咱们那个不做剧本，我说你就直接给我个惊喜。
1: 对，
0: 你
1: 就带着牵着他手就进来。
0: 他牵手不行吗？
1: 啊，不是，你就是给他牵进来啊。
0: 然后他说你要哪个城市的？
1: 啊，
0: 我说妈呀！他说我的这些年的任务就是往全国各地输送人才。嗯，就是我说那个，我就点了一个人，我说我要谁谁。
1: 啊，
0: 我还说我说要老马。
1: 啊，
0: 他说那个老马离最远，他在那个三亚呢。
1: 啊，
0: 那个不行。
1: 啊。
0: 说我说那我要老黄，
1: 啊，
0: 老黄在北京呢，
1: 啊，
0: 北京也离太远了。我说那咋整啊？我说还有没有别人？他说倒是有，
1: 啊，
0: 那个有，那要是比你好看太多行吗？
1: 啊，
0: 我说那太好了，
1: 啊，
0: 那太有爆点了吧，
1: 又有反差，
0: 那，
1: 啊，
0: 也太有爆点了吧。
2: 闫，啊，宁现在为了流量不择
1: 手段了。
2: 嗯，闫宁那天最逗的是那个他的那个高中同学，
0: 我必须能干大事。
2: 高中同学来的时候，闫宁在台上就说，
1: 啊，
2: 说咱现在咱聊点，我现在为了互联网我丧心病狂了，那，
1: 啊，
2: 啥都能说，是不是？
0: 然后他说能说，我说你是不是追过我？
1: 但你看你现在其实要给观众一个预期，就是可能很多观众他觉着我的这个片段能发，但他不知道你现在太火了。他觉得这片段像你之前的话，可能他身边朋友刷不到，
0: 嗯，
1: 你发就发了。但是你现在这个流量确实是发出去之后太垂直了，他甚至都有画像，那玩意儿就是他身边朋友全给他刷。
2: 那天咱们吃完军火，
0: 嗯，
2: 然后我不交代驾吗？
0: 嗯，
2: 然后我交代驾的时候那个代驾，然后我跟我往车上走的时候说，他说那个是闫宁吗？说他我就那个，我说是，
0: 别放，
2: 真的，
0: 你别放了。
2: 他说你跟那个十一高那个他朋友处过对象。
1: 啊，
0: 又有故事哪个？
2: 不是，他就说他是不跟十一高那个男生处对象？那我说那我不认识，那我说不知道，你有没有吧？
1: 你还处过十一高的？
2: 你正往好学校，
1: 你凭啥呀？

0: 但是现在我就是真的为了多出一点爆款，真的是有点丧心病狂了啊。那个我们那天去聚会吃饭，那天吃饭的时候好像有小燕啊，就有那个我们的一个师弟，他在吃饭的时候，我就突然一开我们那包房门一打开，发现对面坐了一桌外国人，真外国人，不是那种装外国人的外国人啊，是真外国人啊。然后那个草台班旁听上，谢谢谢谢。然后呢，那个我就说，哎，这一桌老外要是能来我专场多好啊！然后这个时候，一男和土豆就说，哎，别整那个干，哎呀，怎么的。那个只有小燕说我陪你去要联系方式
1: 啊。
0: 我就跟他说，我就直接去过，就是那个 hello，
1: Can I help you？
0: 能够 speak Chinese 吗？
1: 啊，
0: 他能
1: 啊。
0: 我说啊，我是一个
2: 你能够连英语都不会说
1: ，Can you？
0: 能够 speak English 是不是？啊
1: ，speak 什么玩意
0: 儿？那没毛病了。我呢是一个。麦克风演员，我说
1: 来这个什么麦克风演员，
0: 不是那个这个是后来都小二帮我说的了，反正就是说那个呢，愿不愿意来我的专场
1: 啊？
0: 然后说那干嘛？就说是当观众
1: 啊，
0: 就是你正常来我现场看就可以了。然后如果有机会，咱们简单聊聊天就最好了
1: 啊。
0: 然后那个他说那个行没问题，就加了一个联系方式。我专场前3天给他发微信，他给我删了。
1: 因为你说话人也看不懂，他说话你也听不明白啊。
0: 这点我现在都能找着，我知道单位
1: 啊。是啊，
0: 啊，现在说我有点卡是吗？
2: 等你到100万的时候，他得后悔死，
1: 他要找你来了，
2: 后悔死。
0: 不是，人家是正经的那个，跟你不一样，人家是那个跟你那种工程师不一样。人家是外国的 engineer，
1: 是豆哥乐了，说豆哥，豆哥说我
0: 也
1: 不是工程师。
0: 现在还卡吗？现在还卡吗？刚才说有点卡，反正就是这，我就是这是一个事情没成功，还有一个就是前两天，就是上周就有一天，我跟豆哥说，我说你千万不要超时，那天是我要去吃小龙虾，然后我吃小龙虾，我们四个人在吃，我跟巨鳄坐一边，对面是我两个闺蜜，我突然看到前面那一桌有一个男生，他是跟我面对面坐，那个男生长得好帅啊，好帅好帅，就帅到。就是我觉得在长春路面上我见到的素人里面能排到前几的那种帅法
1: 啊，
0: 超级超级帅。我当时我说我天哪
1: 啊，
0: 他能不能来我专场
1: 啊？
0: 然后我就告诉那个我闺蜜，我说你去要一下联系方式，我说那个你拿到我那个抖音号去，我说你去跟他要。而且关键是那个人呢，他聊天的过程中我就偷听了
1: 啊，
0: 他没对象
1: 啊，
0: 他是没对象，他单身
1: 啊。
0: 我接到广告吧，
1: 这是多好的耳机。
3: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4: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3: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杨楠，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肾脏病分会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第6批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期主讲话题：慢性肾脏病的诊断与防治。7月3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都是哥们儿，
0: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1: 哎，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2: 哎，我是嘉宾土豆。
1: 嗯，今天那个直播好像有点卡啊，所以大家那个就是闪退了就拉倒吧。
0: 对，可以去快手端、还有我们的广播端来看。
1: 是的、
0: 啊、
1: 明天再看也行啊，就来得及来得及啊。那这个今天我们说说因为什么事情会焦虑嘛。我最刚才分享完没分享完的事儿我跟大家讲完，就是我不是看到一个男生长得我觉得超级帅嘛。我很希望他能来到我长春的专辑。

0: 分厂
1: 啊，
0: 然后我就让我闺蜜需要联系方式，结果让那个居委给拦住了
1: 啊。
0: 我说有这老爷们儿，就是怎么干事业呀？
1: 啊，
0: 他说你吃个饭你干啥呀？你整的就是这玩意儿多。
1: 家庭，你知道生活和工作能不能区分开
0: 啊？就意思是我这是出去怎么还打工作名义加微信呢？
1: 啊、
0: 今天那个我们两个现在天天捆绑，这两天捆绑在一起，就是时刻分不开嘛。
1: 对，
0: 一起捂着一个崽子。
1: 看孩子。
0: 以前我俩互相不知道手机密码
1: 啊，
0: 过这些年孩子都生了
1: 啊。
0: 今天他知道了我的手机密码
1: 啊，完了让他知道你啊。
0: 但是呢，那个他就是今天知道了我密码，一天问六遍，就是记不住，就是记不住。
1: 那就记手机上。
0: 然后今天我跟他说，我那是带孩子嘛，我说你帮我看一下那个评论区
1: 啊。
0: 然后他就我刷半天，我说我多少条评论你还没刷完，我说你翻我手机的，你怎么像有这毛病、
1: 啊、
0: 我一打开、
1: 啊、
0: 翻我抖音私信的、
1: 啊、还是在乎，还是在乎。
0: 我说你现在可真是了不地了 啊，我说现在还开始干这事儿了呢。
1: 但确实是你那个私信区比较的混乱。
0: 私信我哪有私信呢，我天天
1: 因为私信区现在网友的这种就是这个评论区可能不会发一些太恶心的，但是
0: 我私信也没有，
1: 我私信
0: 都是跟我那个讨论什么产后保养的
1: 啊啊、
2: 哎、其实哎还真的是不一样、
1: 啊、
2: 严宁的这些比如说那个粉丝
1: 啊，
2: 他一是都有素质
1: 啊，
2: 然后二是他们很有边界感
1: 啊，
2: 他们在台上有的那个有的时候是闹
0: 就跟你闹的
2: 对、
1: 啊、
2: 但是在台下他们很有边界感，但其实是这个东西是双向的
1: 啊，
2: 比如像我们做艺人的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就是我是
1: 爱人，
2: 对我们希望是我们希望有人喜欢我们，这是当然了、
1: 对，
2: 然后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有边界感，
1: 对，就是抛去工作之后也想有自己的生活，
2: 对，因为咱们闵沪江你知道，然后今天也可以跟大家说，其实我跟私下里生活中其实是截然不同的，
0: 哎呦、
2: 我是一个特孤僻的特孤僻，
1: 对，
2: 我家房子，
0: 你捧捧豆哥，
2: 我家房子都没装修，毛坯往那儿住，
1: 对，就天天都住那个别人家厕所、就怕吵吵，
2: 当幸福来敲门
1: 对对对，非常孤僻。豆哥平时说一句话不说，
2: 对，
1: 在台后边，
0: 对对对，
1: 就是在那个犄角旮旯那会儿一猫，
2: 是的
1: 啊。然后谁要开门的话，豆哥这边就是只要一开门，他就把自己脑袋抱住，蜷缩在那个角落里。
2: 长春梁朝伟
1: 啊，什么梁昌
2: 梁
1: 朝伟
2: 梁
0: 、哎。我那天在节在那个专场说梁天老师，竟然没有人知道。就是、
1: 哦、
2: 我爱我家梁天，
0: 对、
1: 嗯、
0: 我说这现在真的是00后跟咱们完全这代沟出现了，
1: 因为确实梁天老师都多少年不出现，
2: 很多年没出现了，
1: 目前了、台前了啊。
0: 行吧，咱们这个到了唱歌的时间了吧，抓紧时间唱歌了。
2: OK、
1: 就
2: 大家坐立不安的时候，
1: 唐乐天说下一期闫宁私生子来到了现场，现场揭秘当年的生离死别哎，那不就剧本了吗？你真有啊？
0: 我没有
1: 啊，
0: 我没有私生子，现在不会说话的，得过两年了吧？
1: 啊、
0: 我官生子还不会说话的，别说私生子了。来吧，咱们唱首什么歌？
1: 你想唱啥呀？
0: 豆哥，你选吧。
1: 豆哥，喜欢啥歌？
0: 啊、
2: 唱首闫宁会的呗。
0: 哎，你
1: 闫宁啥都会，
0: 我什么都会。
1: 他边听边学，
2: 就周杰伦。
1: 啥也不耽误，
0: 来给豆哥选选周杰伦的歌，
2: 周杰伦的那个最长的电影吧，好吧，
1: 最长的电影，
2: 对，最长的电影吧，
0: 最长的电影。

0: 现在听人唱歌捧哏出毛病，听人唱歌就想往里塞两句话。
1: 太好，
0: 太好，
1: 对歌得需要吗？
0: 唱歌。

大官的官。

0: 说吧，豆哥刚才没说错，私下里边是个很孤僻的人，说说话给自己整。
1: 最后一句，最后一句，你说你会哭
0: 啊？不够了吧，我操！
1: 不是因为在乎。
0: 啥玩意儿？差点没给我，这啥玩意儿？差点没给我整空播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咱们趁这个时间段还有两条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感谢豆哥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以后有机会咱们再来啊。下面一条呢，就是我们给叔叔阿姨还有惦记爸妈健康的儿女们啊带来的一条好消息，给大家推荐一场干货满满的大型展会，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日到13日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隆重举办。整个展会呢占地25000平米，设置了10大主题展区，很多朋友想给家里边改造适老住房啊，还有挑选住行康复工具啊，还有体验智能养老设备，或者想要了解中医康养旅居养老的，在这里都能一次性的看全所有的产品和方案，都可以近距离的观摩现场试用，再也不用在线上盲目挑选了。而且我们现场活动安排的特别的丰富，邀请了100名省级名医开展公益义诊，就是平时一号难求的专家，在我们的现场您可以免费咨询，还有远距引领相亲交友活动啊，为我们的单身中老年朋友搭建交流平台，还有老年文体展演，就爱好者可以直接登台展示风采，同期呢还有银发经济创业者的交流大会。咱就是说，不管您是想改善居家养老条件，还是关注自身健康，或者想丰富退休生活，这一场展会都非常的值得一逛啊！大家一定要记住，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有空带上父母，约上邻里朋友，咱们一起来逛一逛这场属于吉林人的康养大集。招商咨询热线，大家可以拨打18043810016。

0386。好哥们好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新款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就这款精粹水平时官网1530，但是我们今天限时宠粉破价只要599，啊，相当于打了个三折，这还不算，现在下单的话我们再送您三支30毫升的体验装。哎，就这价格太香了，咱自己算一下，这个150毫升的正装再加上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240毫升，相当于白送大半瓶的同时还只要599。我们的正装有效期是到2028年7月，小样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8月，这个价格特别的香，大家也不用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啊，大家呢可以直接囤个2套啊，够用一整年。我们这边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感兴趣的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啊，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水下单一个字，水下单就行了。行了，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了，咱们明天再见，拜拜各位。

0: 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

0: 新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宋律师晚上好。
1: 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18581541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这样可以最直接啊、最快捷的方式方法来解决您可能现在面临的这种困境哈。有很多的听友选择这种发文字这种相关的信息，那这样的话有可能会丢失一些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可能你还没阐述完你的相关的一些观点啊，结果就得马上发出来了。确实是以打电话的方式是最好的，三部热线都在为大家开通，有问题就抓紧时间进行咨询就可以。那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0431858154111的张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张女士晚上好。
1: 律师您好。
0: 您好，请讲。
1: 您好，问一下我妈出了交通事故，然后腿骨折，就是我想问一下住院期间吧，我在医院照顾的，然后一月工资是10000多，那我请假了一个多月时间，我就想问问这个护理费打算，就是是按我的工资算呢，还是按这个护工标准算？
4: 听明白了。孙静老师您说。
0: 我就说有的时候确实是就是照顾别人的话会在这种定义上面感觉特别的模糊，到底是按什么样的算才是最合理的，我觉得有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疑问。
4: 正常来说，如果说是您来护理的话，咱们法律有规定，这个护理费如果

0: 我护理人员有工作，然后在护理期间确实没有上班，因此产生了损失，那这个可以按照护理人的这个他的误工费，就是护理人的误工费作为这个护理费啊。那像你这个情况，你的月工资是10000多块钱，那现在要明确的就是你确实这10000多块钱没给你发啊，那你就应该提供什么劳动合同，银行流水，完税证明，还有这个单位给你开具的这个误工证明，要证明你这个月确实没有开工资，并且也没有交税啊。你像你10000多的话，你肯定是要有税的，是吧？那如果说你拿不出这些证据来，那可能你按你这10000多的主张，有可能是得不到保护的啊。那你如果是请护工，那请护工的话，咱们正常应当跟这个家政公司签正规的合同，然后有转账记录，有发票啊，这些是可以按照你的这个请护工的钱来给你判决这个护工护理费。那如果说这些东西你都没有的话，那这个钱可能就不能按照这个标准来了啊。那正常咱们长春目前的标准的话，如果说没有这个护理人员，没有职业，或者说没有专门的这个工作啊，那就是按照咱们的标准，正常的这个工资标准是居民服务业现在是198块几，那我就忘了，他每年的话是每年的8月份，咱们吉林省都会出台，八月末都会出台新的这个工资标准啊，每一次的这个每一年度的这个变化都要根据这个标准来啊。之前的话有170多块钱的，也有这个190多块钱的，整体就差不多200左右上下啊。所以说你就看一下你这边有没有这个相应的这个证据吧。如果说你这边确实证据很好，那完全可以按照你的10000多来。那要是没有证据，那咱们这边还是可以按照这个将近200块钱一天来进行计算。
1: 按照护工标准。就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出院之后还需要的人照顾的话，就是还需要要这个护理费吗？就是是还要需要这个医院开证明啥的吗？
0: 正常来说，如果说你后续需要这个诉讼要钱的话，这个你是应当进行鉴定的，因为你看你正常住院的话，可能住院可能没有那么多天，会根据他伤害的不同的情况，鉴定给你鉴定出来护理的期限。那护理期限有可能是60天，有可能30天，有可能90天，甚至多一点的180天。那么我见过最长的护理期限是2年。啊，那这种是伤得特别重了。那如果说你的护理期限，你的所有的这个期间都在里边，那在这个过程中的护理费都是可以要。但是你要超出了正常鉴定的这个期限，那你像确实年龄大了，他可能需要1年的护理费，1年的护理的时间。但是他的这个护理期如果通过鉴定只有60天，那么你只能主张这60天的，超出的部分法院可能不会保护。
1: 是这么回事。
0: 是的。
1: 那宋氏咱们那个律所在哪块儿啊？我想就是哪天看看我找您当面的，我再详细问问吧。我真的
2: 这样我觉得是最好，有些时候确实是打电话，感觉说起来也还是有一些问题哈。您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另外地址呢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您可以拿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就来到律所跟我们的宋律师直接详谈就可以。
1: 好嘞，好嘞，谢谢律师啊。
2: 好，那也跟张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他说之前呢，他把这个钱借给他前男友了，之后呢，这个男朋友并没有说要把这个钱还给他，而且他们分开之后哈，这个事儿从此以后就闭口不谈。前段时间的时候就找他进行要钱嘛，就总共加起来有6000多出头。他说对于我来说这个钱也确实不少，像过生日的时候啊就给他垫付了3700，他生病在医院的时候给他 垫付了800多块钱，还有一些呢就像零零碎碎的哈，还有管他借的钱啊。但是他们两个呢分手的时候说，这种所有的聊天记录全部都进行删除了，现在呢只有这些给他转账的这些记录，还有一些不太明确的聊天记录。而且现在他也想申请起诉，说要把这6000块钱还回来。他就想问一下，他说自己现在还在外地，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啊？6000块钱还能不能要回来了？
0: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你这个6000块钱的话，咱们也多次在节目中说了，这个借贷的话最主要的就是借贷合议还有借贷的交付。那如果说是借贷合议没有的话，很有可能不被认定为这个是借贷。那持这个转账记录来起诉的话，法院会让被告举证说明这个钱确实是借的，或者说确实不是借的，或者你们之间存在其他的关系你才给我转的这个钱，或者说这钱我已经还了，由被告来进行举证说明。那如果说被告举证不了说明不了，那可能他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那如果说他举证了之后，你这一方还要进行举证，确实证明你们之间是有这个借贷关系的。那像你这个情况，你们两个所有的聊天记录全部都删除了，只有一个转账记录在。
2: 是。
0: 然后你还说有一个钱是垫付的。有一个钱是垫付的，你这个垫付的也没有办法就证明是他跟你借的。那你像这个聊天记录都删除了，那借贷合议这一步就很难举证。而且你俩之间还有一个特殊的关系，你们两个谈过恋爱，那究竟这个钱是赠与啊，还是那个这个不是，还是说借的呀，那你就很难说清。你这个事儿呢可以起诉，但是败诉的风险很大啊，我只能这么说。所以说我个人建议可以看现在跟他先商量商量，能不能取取证，跟他聊一聊，说当时你跟我借的这个钱怎么怎么样的，那你看他怎么回复你。如果说回复的确实非常的，他一直在规避这个风险啊，那你可能这事儿就不太好办了。好吧，
2: 完了，这个钱看来要回来很难了。
0: 这个事儿吧，其实我也想跟大家说，这个我之前我在隔壁这个做节目时候我也说，你现在有这个微信哈，给你提供这么好的这个你来我往的这个这个方式方法，让你去保留很多证据。有的人他就脑袋一热，哎，可能这一点这个气儿上来了，什么全删了。然后你回过头来还要维权，那你自己想一想，这事儿好办吗？
2: 真是，
0: 不是说
2: 听完咱节目之后，我就每次打钱我都在后面缀上这是什么什么钱。
0: 对呀，那你说现在不是说你找律师了之后，律师能给你辨出证据来？我们是在给你筛选对你有利的证据，或者说我们虽然说是维护你的权利，但是巧妇多难为无米之炊，你这东西你啥啥都不给我们。那我手头一点证据没有，打官司打的是啥？打的不就是证据吗？对不对？所以说大家，我跟你讲，现在我那天还真是看了一下删除好友什么的，现在有一个选项，就是说是保留聊天记录还是不保留。那大家一定要注意，要把聊天记录保留好。
2: 好，那就这个问题，如果后续有其他的都可以添加18294567 18294567。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给我们拨通0431858154 118581542以及858154333，由非常专业的宋律师为您解决您当前面临的这些所有的问题哈。方式方法都给您了，只需要非常简单的一种打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3就行。你不需要说我这个花不花钱，咱们不需要，就直接打电话就行，就解决您心目中的疑虑。好，那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 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邦尼。

0: 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大家自己也别扛着，你就直接把问题啊抛给我们就行，让我们最专业的我们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其实生活中有各式各种的问题啊，都在每天都困扰着我们。当然我也有很多的问题私下里也会问一下这个宋律师哈，就是像大家可能没有这么好的平台，平时的话你们也见不着宋律师，所以呢您就以打电话的方式就直接问问题就行。这样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张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张女士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律师好。就是我家吧，我家是那个高层，完了我住的是19层，你说我家楼上吧，你天天扰民，完了叮当呢，就是哎呀妈，连蹦带跳的，不知道是干啥的。完找我就找那个社区物业吧，他们也管不了。你说的也没人管吗？这事儿啊，你说我就想问一下，你这个事儿我可不可以投诉他们？
2: 哎，这事儿其实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有意思当然不是说在这幸灾乐祸啊。这个事儿我做过类案。找社区找物业都没人管，但我那个类案啊可以说是跟您这个是相反过来的啊。我这个是怎么呢，是楼上的告楼下。就是我代理的这个是咱们这个楼上的住户啊，这楼上的住户天天就是楼下就说他家吵，然后他家有两个孩子，然后他家地上重新铺了一些静音垫之类的，然后在他都录视频了，说我们家孩子今天没在家，然后楼下依然说这个啊，那你们家那个肯定是在家呢，完了怎么地的，然后你完了就在群里面破口大骂，然后还上门去找我们楼上这个我这个当事人啊，我这个委托人，最终呢是我们起诉他，然后呢包括也报警了，也找社区了，也找物业了，然后还找了那个反正就是都找了吧，也来他家看了，发现他家确实地上铺的这个静音垫，然后这个也确实是有时候暑假寒假的时候孩子不在家，最终呢我们起诉他是要求这个赔偿，然后还要赔礼道歉，因为确实他家这个男房主哈、上楼这破口大骂的这种，跟您家可能就相反跳过来了。那像您家的话是楼上，您这个身份是互换的，那这种肯定是可以的。但是您需要举证的是，确实是他家这一块儿给你造成了这个困扰。首先，我建议你呢，如果说时间长了，那你可以找社区跟物业，还有报警，先把这个证据固定住，是吧？把这个证据固定住。如果说是吵了，在不合理的期间内，那吵你的话，你完全可以录视频，保留这个相应的证据。找社区物业的话，咱也是为了取证，给你们进行一个调和。那如果说还是这样，我们完全可以起诉他，要求他消除影响，因为咱们这个侵权纠纷里边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诉求，那就是消除影响，并且如果说还有更过激的行为，可以对你进行赔礼道歉，那么你也可以要求他进行赔偿啊。反正我们那个案子最终呢是法院给出面了，调解了一下，然后调解一下上面那个他那个楼下的住户，最终是对我们进行了10000块钱的这么一个赔偿吧。反正您是可以起诉他，肯定是可以啊。
0: 主
1: 要是咋回事？你说主要是这个他的房子吧是租出去了，完了之后我跟那房主沟通了，完了房主还威胁恐吓我，就是那意思，哎怎么怎么地的，
0: 那这有点过分了。
1: 咋的？不行，他妈我那意思就是我劈了，怎么怎么地的，哎妈说的可难听了，我就现在不知道我该咋办。
2: 那这种情况，那你更得报警了，由警察这边给你这个保留证据啊。那如果说还这样的话，那咱哪怕给他下一个治安处罚之类的，是不是啊？那你这边你去起诉的时候不也有一个好的证据吗？对不对？实在不行咱们诉前自己委托第三方机构出具一个那个噪音检测的这么一个报告，

0: 那委托一个机构，那就看。其实这种案子啊，我个人的认为啊，因为我们所也做过类案，我觉得这种事儿就是他就是在赌你究竟敢不敢。但凡你要是敢给他起诉到这个人民法院的话，他基本上是都消停。
1: 真的，就是我最近证据啥都有，就天天就是天天十多点钟哈，就是自嘎自嘎自嘎，就像那开门似的，就
0: 是的，
1: 啥玩意儿，我就感觉就是在地上落凳子，完再不就像那个就放进一个，就像那就是那个那什么的，我不用觉得了，我给物业发了。
0: 是的，所以说我建议咱们抓紧时间维权，那人沟通不了，你就去跟法院沟通，
2: 对
0: 好吗？
2: 让最公平的这个部门，给你们说说理。行吗？
1: 那你说，我是不是就是得就是你这么的吧？我麻烦你们点事儿行不行？
2: 没问题。
1: 你说能不能就是方便咱们加个微信？完了之后，我把我这些所有这些证据，我就是都传给你们，你们看我合不合理？
2: 行。
1: 完了，看有的是哪些就是我没搜集到的，我再接着搜。完
2: 送
1: 完之后，我一会儿找他。
2: 行，您把手里面所有的证据都发给我们，我们为您把把关，行吗？
1: 行，哎呀，太好了。
2: 好，那这样，您添加18294567，18294567。
1: 行，18294567
2: 了。好，那就别着急，慢慢来，行吗？
1: 好，
2: 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1: 谢谢律师，再见，
2: 好，再见。有问题啊，大家尽管把问题抛过来，让咱们的宋律师为大家进行解决。0438581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这样，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网友静心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这个问题呢，就是想说微信记录收藏了之后，再把像这个聊天记录都删除掉了，这样的话可以作为证据吗？可能这个聊天记录没有了，但是当时恰好把他说的这一句话收藏了，可以作为证据吗？
0: 我记得我好像是也是看见过一个类案。这种的话，如果说这个这种的话，我记得立案上是说是，你这一方举证了，然后对方的话，如果说他认为你这个证据的不真实，那么他应该，举证反驳你的东西。如果说他没有证据，可能对你这个事儿就认定了，那这个事儿可能要，单独看待，单独看待。但是我是感觉这个事儿是，被采信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这个收藏的话，他是可能会有截取的这个嫌疑。因为这个事儿的话是
2: 这个上下关系不是很明确，
0: 对，就是法院要求是什么呢？你们两个有聊天记录，那么你作为证据使用的聊天记录的话，是要求你自上而下要保证你证据的完整性，自上而下的甚至于说法院要求你录屏。那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你想你这个聊天记录里边是部分截取的，那你这个对你这个真实性肯定是有影响的。那如果说对方能举证出来，或者说对方不举证出来，或者说对方抗辩出某一些事实了，那你这个聊天记录的这种使用方式肯定是危险的。
2: 所以说像我们的静心发来的这条消息，这位姐姐你可能就要，你要是想作为聊天证据，第一你可以录屏你们当时的这个记录，你删除了，但是你还好在有这个视频。
0: 录屏也不行啊，你一定要保证你证据的完整性，就是你最好是不要删除。你说我把录屏都录完了然后我再删，这个事儿也是有风险的啊。我还是建议大家能留就留。
2: 所以说这个证据的话千万别觉得麻烦，或者是原始的载体，这个手机也很重要。
0: 对，
2: 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把您的问题来以打电话的方式发送，或者是发微信的方式都直接抛给我们。微信的方式呢，是我们的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也可以，那交通广播的线下服务微信也可以。苏邦的呢是18294567，或者是添加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 FM1038 1038，在这儿发文字我也可以看得到。另外大家也可以以打电话的方式，这样最快最直接，0431858154118581542以及858154。

0: 来跟大家分享一条民生的展会消息。2026吉林银我们的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会在长春进行启幕。那展会呢也是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进行举办的，开展的时间呢是在9月11号一直到13号，这几天的话一直会在长春市的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也就是说从9月19号一直到13号会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进行展出。另外本次的博览会呢将会设置10大展区，聚焦像适老化的家居这种改造，有很多的现在的房子可能不适合老年人居住，你说上卫生间呢你需要一个扶手是吧，或者是你进家之后你需要一个能够脱鞋换衣服的地方，包括像智慧养老的产品，康复辅助器具啊，中医药的这种康养啊，旅居养老等等热门的板块，也会涉及很多省内省外还有众多的像康养的行业品牌。所以说如果大家要是想了解一下的话，可以在9月11号一直到13号来到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活动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内容，像大家去展会的话绝对不会感觉到无聊，有100余名的省级的名医公益义诊，包括老年的文艺展演，还有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也会在这儿呢同期的进行开展，并且兼顾了像健康咨询、社交啊，还有这里有很多很多的行业，有多重的这种交流功能。大家去那儿之后，您就可以先问一问，您需要的到底是哪一方面啊？您就去了解一下。那随着大家可能对于养老的需求不断的提升，像这一场博览会呢，也可以为大家提供很多很多多元化的解决您当前的这种问题的方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安排时间跟家人一同前往进行观展，在9月11号到13号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呢到现场进行参观。另外如果你说我想在这设一个展台，您可以记一下这一部热线电话18043810016 18043810016。好，那这样我们马上呢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1: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2: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1: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2: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1: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2: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1: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2: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1: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2: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1: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且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2: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1: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2: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1: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

0: 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 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赶紧时间啊拨通我们直播的三部热线电话，那三部热线电话呢现在都在为大家进行开通当中，现在呢也是倒数第二个时间段了哈，有问题大家就直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直接的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就可以。那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马先生，马先生晚上好。
2: 你好律师，晚上好。
1: 好。
2: 我和我老婆结婚十多年了，他一直比较嫌弃我，说我没有稳定的工作，收入还少，说半年前呢他就出去搬出去过了，现在都跟我提出离婚了。离婚呢，但是我们俩有婚后有财产，我俩婚后买了一处那个啥也房产，当时市价是150多万，其中100万呢是完了，现在呢他又提出了这个就离婚以后呢，这个房子呢又因为是婚后买的嘛，他说作为夫妻共财产，他又分过一半。你说这个其中以前的房子1/3是我父母出的，他只我们俩出的1/3，他又得一半，这个合理吗？
3: 那你父母，因为刚刚有一段我没听清啊，你父母是什么时候给你们出的？是你们婚前出的还是婚后出的？
2: 婚后，我们婚后买的房子。
3: 婚后买的啊。
2: 对，1/3是我父母出的，就100万。
3: 你们
2: 当时房价是150万。
3: 你们这个是全款买的。
2: 对，全款买的。
3: 那你父母
2: 150万是我们俩出的。
3: 那你当时你父母说的是怎么？是给你们两口子的赠与啊，还是说单独的表明这钱就是给谁的？有没有表明？
2: 当时没讲清，当时因为啥呢？他不一直嫌弃我说我没有稳定工作嘛，完了，我父母就这个意思，是说你看我给你买房，你跟我儿子好好过，就是这个意思。没有稳定说都去这个，但是房子肯定是为我买的呗。
3: 但是您刚刚说的这些，也没有留有证据，是不是？
2: 他也承认是父母买的房子，但是他说这属于的婚姻法属于婚后财产，作为夫妻俩各一半。
3: 那你要属于婚后财产，那如果说你父母当时有明确的这个说明，那就是说你们两个口子如果不离婚，那这房子就给你俩。那你要是说离婚了，那我们的钱得要回来。那如果说是这种的话，那这种是附条件的赠与啊。但是这个附条件的赠与呢，说实话也有一点无效的这个情况，因为可能约定的是约束了你们两个的人身自由。那如果说没有单独的说明，那你们这房子是婚后买的，写的是你俩的名，是不是？那大概率这个房子是要被认定为婚后的共同财产的，那他分一半是完全可以的。
2: 啊，那还有问题不？还有问题问一下，那他的现在已经搬出自己过已经是半年多了，这半年多呢，我还有孩子，

0: 完了还有我们俩，我还得付他这半年的抚养费，是不就离婚的时候我可以提出的，就得分担。
1: 嗯，你可以提，但是法院一般认定的都是从离婚开始支付抚养费。如果说他认可这部分这半年他想拿的话，其实法院也可以判，但是看他是什么态度吧。很多时候，有的时候这个如果说是他是当妈的，我感觉他是能愿意的。嗯，很多时候我们遇见的是很多当爸的，他说哎这半年怎么地的，那你挣的钱不也有我的一半吗？那你不等于拿我的钱在养孩子吗？那我凭什么还要拿钱啊？所以说这事儿，嗯，有的时候法院如果说真的明确了，法院也会问说，那你这半年你给没给孩子掏钱呀？然后你怎么怎么样的？那这个时候他要说没有，那法院大概率是会判的。那他要说，那这半年我有时候还给孩子接出去，给孩子买这买那，那你判的可能性就不太大了啊。
0: 啊，那你我想，这我们这个数额也比较大，我想单面到那个当面找你们谈谈，方不方便？
1: 可以，
2: 可以，
1: 非常方便，来吧。
2: 嗯，
0: 好，
2: 你
0: 们都正常上班不是吧？
2: 嗯。
1: 对，我们周六周日也都正常上班啊。
0: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
2: 嗯 您可以拿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事务所，好吗？
0: 嗯，对，我知道，源于省军区附近的地方。
2: 对，您可以直接搜。嗯，好吗？
0: 好的，记住了，谢谢。
2: 好，那也跟马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嗯。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哈一位朋友啊直接发来的这个消息哈，我感觉您这个是有关于网约车的问题，最好是以打电话的方式，但是我可以念一下，我怕有一些相关的信息会丢失。他想问一下，他说他实名举报的这个问题哈，他们这儿没有一台这种有手续的合法的网约车，然后呢他就想举报，他说他有像这种付款记录啊，他也有车号啊，有当时打车的这种起点和终点，然后如果要是把这一系列的东西都送到说交警这里的话啊，他说可不可以
1: 啊，就是他打了一个，我这么理解一下，就是他打了一个手续不是很合法的这个网约车，是这个意思不？
2: 但是他的意思我感觉应该是在当地没有正规的这种合法的网约车。
1: 没有正规的手续的这种网约车，
2: 对对对对对，
1: 哎，这事儿还真问对人了啊。因为我们所是某个行政机关专门处理这些的这个，
2: 那太好了，
1: 他们的法律顾问。我们之前呢也去给到这个相关的这个单位去开过庭什么的。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呢你不能找交警。因为交警负责的是什么？是他正常的这个有没有就是什么驾驶证啊，这些有没有违反交通规则啊？这个东西他是归谁管？他是归交通局管
2: 啊。他也说，他说可不可以把这些所有的就是送到交通执法部门？
1: 对，那是完全可以的。这种的话，交通执法部门会对他来进行处罚。我们当时打的官司呢，就是这个交通执法部门对他进行处罚了。那这个相应的这个公司或者说个人，他对此不认可。他不认可的话，那他就可能要提起行政诉讼或者行政复议，包括后期执行的时候，可能也要来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听证。那所以说这一块您是完全可以的，
2: 可以
1: 对他们也会也会有相应的处罚，不论是个人还是这个公司。这事儿的话，确实这是属于一个交通管理秩序上的嘛。如果说对您确实造成影响，或者说您对这个事儿也挺介意的，那完全可以去起诉啊。不是起诉，去投诉。
2: 他已经去投诉了，并且实名举报了这个人，而且这个也去找这个人的单位了，但是就是说这个证据不足。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才是最好的？
1: 证据不足啊，哎呀，你证据不足，不足在哪儿呢？

0: 说的话，你一来我一往就把这个事儿叙述明白了，不然的话就凭我们自己在这推测着说，可能还是会丢一些相关的信息。那这样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或者呢您直接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我觉得它肯定不是长春的哈，因为这个长春它是有正常的这种网约车哈。那这样您就直接添加1829456718294567，把您手里面所有的证据都发送过来，然后让咱们律所帮您看一看究竟少在哪儿了，你的证据到底不足在哪儿。
1: 是的。
0: 好，那就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有问题大家就直接拨通三部热线，都在为大家开通当中。

0: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1: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0: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1: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0: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1: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0: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1: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0: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1: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0: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1: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0: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1: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0: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1: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0: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1: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0: 好，我们来关注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爸爸今年54岁了，干了已经16年了，马上就要退休了。那公司呢一直在找茬，这个期间呢就发工资啊，这个很慢，然后就进行换公司，还有呢就是近一年发工资发到微信里了啊，不是正常的以前发到卡里，是不是得先去说最近发的公司向这个公司的税务局进行投诉，然后才能走这个劳动仲裁呢？
1: 不是这样的，劳动仲裁跟这个税务这是两个方向啊。劳动仲裁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属于诉讼的一部分，因为仲裁前置，你只有经过仲裁之后你才可以去到人民法院起诉，不经过仲裁的话法院是不予受理的啊。所以说您完全可以去到这个两个方向的话是同时进行的，这个事儿是完全可以的。你可以在这边仲裁的时候也去到税务局相应的去这个投诉这个事儿啊。那本身如果说是单纯的发到微信里是不是存在这个避税的行为，那这事儿的话我们可以申请这个去查一下。很多时候咱们这个当事人啊，就是咱们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可能说我们对这个东西我们就是不理解不知道。
0: 对啊。
1: 那今天我给大家也说一下，其实很多时候呢，这个咱们总说的这个责任啥的，很多时候是一个民事责任啊。那你像咱们法律的话分为刑法、民法、行政法这三个大的方向，就是一般来说我们总诉的案件，你像有行政诉讼案件、民事诉讼案件，然后还有这个刑事诉讼案件。那刑事的话是怎么的，你违反了刑法，你违反刑法，那你可能要判你。那你这一块是属于刑事案件。那你像咱们两个之间呢，只是一个民事纠纷，像我借你点钱，你不还我，你这个行为呢，虽然不好，但是你没有达到说一个伤害的程度，就没达到刑事的程度，那么这个时候你所承担的是一个民事责任。那行政呢，就是你跟这个公机关所发生的一些纠纷。那你像他如果说真的是存在这个逃税的话，那避税的话，那这个事儿机关是由这个行政机关来管，税务局它是国家的行政机关，那这个事儿是他的行政责任。这几个责任的话大家是不能混淆掉，就是他承担刑事责任之后，他可能民事责任这个不影响他继续赔偿。那你像刚刚他这个我都已经说明了，这个行政诉讼，行政的话你该投诉，那他对他进行行政处罚，不影响你这边民事的一个索赔。包括我记得前两天有一个那个是咱们的节目，有一个咨询这个医疗事故的是吧，我也跟他讲明白了，我说你可以进行这个医疗事故的鉴定。那这个鉴定的话只是说对于这个相应的医生和医院卫健委对他进行一个行政上的处罚，但是这个罚款啥的呢，钱不进你腰兜是吧。那你这事儿你不要弄混掉，你像他投诉到这个税务局呢，税务局如果说查清了他这个事实那这钱他不进你腰兜。那最经典的案例，对咱这个娱乐圈里边某个美艳的女星，
0: 是
1: 他罚了那么多钱，你说他进到哪个个人的腰兜了吗？进到那个主持人的腰兜里了吗？没有啊，其中的钱他进到国库了呀。
0: 是吧对
1: 啊，所以说这个事儿不影响。那你像他虽然说他被罚了，但是如果说他当时他签了一些合同去演戏的话，那虽然说他被罚了，那他如果说演戏违约的话，那不是说那国家都罚他钱了，那我们这边特别冤，我是不是就不能朝他要钱了？不是这样的，这是两个方向，两个概念啊。
0: 所以说大家不要弄混淆了，要是整不明白就可以直接来添加18294567 18294567。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赶紧可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另外很多人可能都知道哈，如果要是离开公司的话就只是一段工作的结束，但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这呢其实就是一场尊严的博弈。怎么说，如果说被恶意的调岗，被无故的辞退，加班费让你一分都没有，你以为你说这个我在这儿干这么多年了，我这个任劳任怨了，但其实在对方的眼里都只是好欺负。像劳动纠纷的争来的其实不仅仅是那几万块钱，

0: 这么多年的辛苦钱，我觉得都是大家应该得到的啊，其实也是大家作为劳动者的底线，也不要让自己的沉默啊成为别人的得寸进尺的筹码。如果说在生活中遇到了像劳动纠纷啊这样的一些案例呀、啊、千万别慌也别忍耐，就直接把证据交给苏邦律师事务所，把委屈呢变成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苏邦律师事务所呢也会为大家撑腰，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接拨通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就可以预约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啊我们的专业的律师，并且呢首次也是免费的进行咨询，有问题大家千万自己别硬扛。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同时可以来记一下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671234，同时您可以带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每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1: 再见。
0: 嗯。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不听，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出发，
1: 欢迎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今天是2026年的7月31号，星期五，也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七月份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明天呢，我们就将迎来八月份的第一天，也正好是周末。
2: 被河流哭着打湿了衣衫。
1: 明天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呢将去松原的威尼斯水上乐园，
2: 只留不下，所以
1: 然后呢跟松原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去聚一聚。

0: 同时呢，明天呢也将会推出呢我们专属于1038的福利票啊。现在呢各个平台优惠完是119元，然后呢我们8月1号1038台庆的专场票呢到手价呢是仅需89元，优惠了30元。大家可以在抖音来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
1: 我们去
0: 官方平台来进行抢票啊。明天上午呢，我们1038的主持人们呢将一行从长春啊，然后赶赴到松原，跟大家一起呢去做做游戏呀，啊，互动一下呀，然后呢还会有一些精彩的节目啊献给大家。

这两天大家会觉得确实天气很热啊，我一个不是很习惯开空调的人，这两天我就感觉不开空调晚上确实睡不着，他那个晚上也没有什么过堂风啊，就像咱东北人喜欢那种，有的时候觉得说晚上很凉快哈，有那过堂风，这几天我发现晚上这个过堂风都是没有的，就只能开着空调睡觉，要不然就是在那儿辗转反侧。高温呢还会再继续持续几天，在昨天呢吉林省气象台呢也是继续发布了黄色预警，高温的黄色预警，24小时之内呢白城、松原、四平西部最高气温呢会在35度左右，部分地方呢可能会达到38度左右，所以省应急厅气象部门提醒城乡居民呢要做好防暑降温、户外以及高温作业，要注意防护啊。

今天呢，长春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呢是达到了-34°C，最低温度呢也有-26°C。吉林市是小雨转阴的天气，-26°C到-32°C。延吉小雨，-24°C到-32°C。四平多云，-26°C到

0: 33度，通化小雨，-25度到-30度，白城多云转阴，-26度到-36度，辽源阴转多云，-26度到-33度，松原呢今天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26度到-34度，白山小雨，-24度到-30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24度到-31度。这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昨天呢，7月30号，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主题展览推介的结果已经公布了。全国呢，共有99项入选，吉林省呢是有4项上榜。省自然博物馆《万物并作五色吉林》入选重点推介，文满皇宫博物院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吉大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东方之镜》《中国瓷器科技史见闻录》，还有长春旧址博物馆的《光荣与梦想》《长影发展史》入选了推荐。
1: 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下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
0: 再来关注，日前呢，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布，2026年度含双阳、九台、榆树、德惠、农安、公主岭住房公积金职工缴存基数上限调整为30505元，自公布后执行。此次调整呢，关系广大缴存职工的切身利益，职工呢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查询个人缴存的信息。
1: 就

再来关注长春西部快速路将于8月1号的零时至8月15号24时全封闭施工，交管部门呢多措并举保障市民顺畅出行，途经车辆呢可以提前关注绕行提示，合理的规划出行的路线。封闭的时间呢是一直到8月15号的24时。

要提醒大家呢，从8月1号的零时开始啊，上林路至湖西路段这在实施大中修施工，届时呢，这个路段的主线以及全部的22条匝道将全部的封闭。7月30号上午，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西环段正式通车运营。至此呢，全长347公里的长春大七环实现了全线贯通，也正式闭环了。

昨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CCTV 九频道的人民大街啊，是讲述我们长春人民大街的一个纪录片。由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省广播电视局、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指导，长春广播电视台出品的三集纪录片《人民大街》，在昨天晚上的7:27黄金时段呢，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 CCTV 九已经正式播出了。然后呢，它一共是有三集，所以今天晚上啊，19:27也还会有。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杨楠，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低临床医院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肾脏病分会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地。

六批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期主讲话题：慢性肾脏病的诊断与防治。7月3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

0: 6:4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今天是2026年的7月31号，星期五，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也是我们7月份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明天呢，将会迎来崭新的8月，也会迎来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
1: 花都开在阳光里。
0: 明天大家有时间的呢，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松原的威尼斯水上世界啊，去一起溜达。

位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呢，在第16个全球老虎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发布了监测数据。近十年，园内的野生东北虎由27只增加到了72只，东北豹由42只增加到了115只，数量倍增。中俄跨境联合保护地近 1.7 万平方公里，我国虎豹的保护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0: 从今天，也就是7月31号零时起呢，长春龙家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出入口有一些调整。
1: 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在等你，
0: 比如说出发层呢会有只进不出的门啊，到达层会有只出不进的门。到时候大家呢在现场呢可以看一下相对应的指示标。

今天啊，7月31号，首届光合作用面包咖啡慈善市集在长春红旗街万达广场启幕，活动呢将持续至8月2号，50余家全国烘焙与咖啡的品牌将参与，消费集章可以兑换文创领取优惠券，现场同步设置公益的捐助通道，善款呢将用于困难儿童的帮扶与社区民生，实现文旅商业与慈善的融合。对咖啡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在今天、明天和后天到我们的长春红旗街万达广场啊去转一转。

这个周末，也就是8月1号至2号，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长春活动将在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来举办。

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呢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来联合主办的，开展的时间是在9月11号至13号，地点呢是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其实呢这也是第三届啊是老化博览会了。这一次的博览会呢设置的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的家装改造啊。原来我在没了解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适老化的家装改造，后来呢了解了之后呢我就知道了啊。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再去洗手间啊，用完洗手间之后站起来会觉得那个比较费劲，然后呢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栏杆的一个加入，然后呢就是适老化的一个改造，包括我们起床起身啊、站立的时候，如果说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扶手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辅助的工具啊、在家里面进行一个常态化的一个改造啊，这些呢都属于是适老化的家装的改造。然后包括呢智慧养老的产品啊，一些高科技的康复辅助的器具，还有中医药的康养，包括旅居养老啊，喜欢溜达的、中老年的朋友，这些热门的板块在这一次的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当中呢都会一一跟大家来见面。同时呢还给大家配备了100名省级名医啊，来进行公益的义诊，还有老年文艺展演，以及银龄相亲交友会啊，银发产业交流大会也会同期的开展，兼顾了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一些多重的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的提升啊，这场博览会呢能够为大家提供多元化的养老的解决方案。感兴趣的朋友啊，记得关注一下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同时呢现在呢展位啊也在对外的同步的发售，咨询电话18043810016，也可以联系我们交通广播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呢也有专属的我们的展会的板块，室内室外的都有。

今天是7月31号啊，下周一8月3号啊，我们李记老师带团的北京的研学夏令营呢就要出发了。在这之后啊，9月份咱还有团，9月份的团呢跟8月份的就不太一样了。9月份的孩子们都开学了哈，所以我们9月份的重点就是什么呢？错开高峰期啊，人少景美。去哪儿呢？去很多的朋友非常向往的云南。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的高奢团啊，来回都是双飞的。然后呢，这一次依旧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主持人雨山来带队。9月8号到13号这样的一个团期，可以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啊。然后最重要的是进入9月之后，你就会发现啊，错开了那个高峰区啊，人少景美，性价比是极高的。这次的行程呢，我们可以去到泸沽湖、松赞林寺，还可以看到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因为呢，我们会有高原姑苏丽江的一个行程啊，可以感受丽江古城。然后呢，还会有夜晚的篝火晚会。全程还是携程4钻以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美食方面呢，给大家安排了野生菌的火锅啊，还有隆重的藏族的土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

然后呢，我们这一次呢落地啊，即有少数民族的姑娘为大家献上花环来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呢，还会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的惊喜。全程有星级导游24小时的陪护。现在的早鸟价呢是4999元。喜欢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13843100340。这个九月，跟着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呢，和大家不见不散啊！喜欢的朋友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专属热线13843100340，或者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来了解一下。

今天开始呢，来自瑞士的高端运动品牌被誉为鞋中爱马仕，新中产三宝的我们的训练鞋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团购，昂跑的轻量休闲鞋。很多人都知道萨洛蒙，也知道 Hoka 啊，这个昂宝昂跑啊，跟他们一起是并称新中产的三宝。标志性的镂空的云模块的鞋底啊，辨识度是非常高的，不用看 logo 就知道你穿的就是昂跑。从很多的明星的街拍啊，到跑圈的大神训练，都会有昂跑的身影，出镜率也是非常高的。然后呢，它是一款轻量的休闲跑鞋，所以搭载了云结构的鞋底，镂空的云模块呢，每一步都在吸收冲击力，分散足底的压力，落地缓震，起步回弹，彩云般的绵软脚感，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来尝试一下。因为它的独特的设计，所以呢，通勤、逛街、约会、出游、运动，这一双鞋是都可以来搞定的。我们无论是搭配日常的西裤，或者是搭配牛仔裤、连衣裙啊，根据它不同的颜色，都会搭配出呢不同的一个减龄的效果。女生啊，买一双米色或者白绿色的干干净净的冰淇淋的色系，搭配裙子或牛仔裤呢，我们会更加的推荐。男生呢，可能会更喜欢黑色或者是白黑色啊，会更加的有质感。现在啊，一双的价格，奥莱的现货清仓款是399元，这个在官网呢大概是要在1290元的鞋。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来回复一下鞋啊，关注一下。好，看看时间呢，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到这儿了，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
1: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0: 早间的七点整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南湖新村中街的南向北在繁荣路的附近出现了缓行，另外呢春城大街的北向南在春和路的附近有等候，富民大街的东向西在西湖大路的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目前呢看到西部快速路有一小段的缓行，方向是北向南，从青冈立交桥到景阳立交桥。北亚太大街的北向南在亚太大街快速路的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多云，27到34度，吉林阴转小雨，26到32度，延吉小雨，23到32度，四平多云，26到33度，通化阴转小雨，25到30度，白城阴转多云，27到36度，辽源阴，25到33度，松原阴转多云，27到34度，白山阴转小雨，24到30度。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我们先来关注新闻。多年来，吉林省持续完善城乡基层治理构架，推动治理资源下沉基层便民服务前置落地。省内各个社区结合自身区位条件、居民需求，探索特色治理路径，持续优化人居环境，细化便民举措，稳步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眼下，在长山花园社区，道路整洁，邻里和睦，便民服务有序开展。六年来，社区持续织密四级党组织联动网络，健全网格、楼栋、单元、三长治理体系，持续改造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完善养老托幼、金融便民等服务载体，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连续15年保持90社区治理成效。
2: 秉持对居民群众服务的热情，2021年又建立了金融服务站和我们吉林电网的网上服务站。我们这87年建的这个楼房小区，原来的进户线铝的全部换成了铜线，根据居民群众的不同时期的不同需求，我们也在调整我们的服务内涵。
1: 近年来，长山花园社区探索形成的基层治理实践样本已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教学资源。作为全国首家独立设置的社区干部专业培训基地，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紧扣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工作主线，新开发以党建理论和吴亚勤系列课程为核心的1+1+N 课程体系、师资体系、教材体系，新建成专业化教学场景，线上线下持续开展分层分类实战培训，各地社区立足实际，探索为民服务新模式。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新华社区直面老旧散小区管理难题，创新打造物业超市服务载体，归集72项便民服务资源，推行居民点单、社区派单闭环服务。组建和事老志愿队伍，依靠居民自治化解邻里纠纷，老旧院落面貌持续换新。
2: 我们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服务，像我们的居民想要办理一些计划生育的补贴、高龄老人补贴，包括残疾人补贴，都可以在我们的大厅办理。我们的一个服务宗旨呢，就是不让居民多跑一趟。
1: 在吉林市丰满区红旗街道田园社区，流动人口多，诉求繁杂，治理压力大。社区依托吉林市武力下沉机制，统筹街道、公安、住建、城管、市场监管5部门力量下沉一线，联合办公，补齐基层治理力量短板。
3: 搭建各类的兴趣社团，完善便民服务阵地，让老年人呢老有所乐，年轻人呢能够安心在外面打拼，孩子们呢能够快乐成长，用心办好家门口的每一件民生实事。
1: 辽源市龙山区新兴街道东义社区依托9个网格，织密服务网络，广泛调动党员、物业、居民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围绕基础设施提升、安全隐患排查、特色便民服务持续发力，用心破解居民日常难题，
4: 把居民急难筹盼放在工作首位，深化多元共治，不断补齐小区配套短板，丰富老少群体服务，让辖区居民住得安心、舒心、暖心。
1: 六年来，吉林省持续推动党建力量扎根基层一线，不断夯实社区治理根基，一批各具特色的基层治理样板不断涌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书写吉林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
5: 7月30号，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一通至公主岭至农安段建成通车，至此长春都市圈环线实现全线贯通闭环，一小时通勤圈由蓝图变为现实。这条高速大动脉串联6个县市区、29个乡镇，覆盖人口约350万，将为长春都市圈内城市互联互通、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一通至公主岭至农安段主线全长143.341公里，南起一通满族自治县一通镇，北至农安县华家镇。2024年开工以来，全体建设者锚定提前通车目标，压缩工期，优化工序，仅用2年4个月的时间就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6: 建设过程中，我们强化管控，对黑土地资源实施了全面保护。项目后期呢，为了实现提前通车，我们也在24小时不间断作业，也克服了今年雨量比较大的这个困难。
1: 整个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闭环通车后，将有效分流长春中心城区过境货车、跨区域车流。同时，外环高速与绕城高速、放射型高速互联互通，实现主城与外围县市半小时直达，构建起全域一小时通勤生活圈。路网贯通还将串联汽车配套、装备制造、现代农业等重点产业，有效降低企业物流成本，赋能产业，提质增效。
7: 以前跑长春、公主岭、农安需要绕行国道，耗时长，运输成本也高，开通后路况好，行程短，通行时间大幅降低，油费也能降不少，车辆周转效率也能明显提高，
8: 使我们在布局仓储节点、调配运力资源时有了更大空间。我们可以更高效地联动长春主城与周边区域，在汽车物流、仓储等多元业务领域拓展空间。
1: 交通环线不仅是产业通道，也是文旅廊道。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将沿线各地优质文旅资源串珠成链，丰富区域一日游、两日游精品线路，助力全域文旅融合发展。
9: 一通到我们公主岭大浪山花园需要时长1个小时40分钟左右，路程是60公里。环线开通以后，会节约一半的时间，我们的游客量会逐渐的增加。
1: 环线全线通车后，将加速同城化和中部城市群一体化进程，释放区域发展活力。这条环线通道不仅是交通要道，更是推动经济融合、城乡统筹的发展纽带，正推动长春都市圈从点状辐射向网状联动转变。
10: 补齐了长春高速路网的关键一环，连接农安、德惠、九台、双阳、一通和公主岭等县市区，覆盖约350万人口，为都市圈内城市的互联互通、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0: 接下来派发国际医院的体检卡一张哈，请大家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就有机会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11: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近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近视顿眼科，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每天上百万虚拟代码停留狂欢，如同时空要塞，转换能量，声音碎片衔接自然，不同形态构成不同的你，而我们就在这里等你，畅行早高峰，陪你拥抱每一种生活。
6: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随着一系列促进文化

0: 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政策落地显效。今年上半年，我国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新业态行业展现蓬勃活力。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4.6%。
1: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数字出版、互联网文化娱乐平台等文化新业态行业共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拉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4.5%。
2: 上半年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落地显效，促进了文化产业提质增效，有力扩大了文化产品和服务消费，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1: 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文化服务业企业营收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的比重达 60.0%， 比上年同期提高 1.9%。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营收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3: 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每万人口高发明高价值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核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8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发证5061件，新批准建设2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6家快速维权中心。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汇企数量超过1.9万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5: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高价值专利的稳定增长是我国创新实力持续提升的直接体现。
4: 据了解，截至6月底，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
0: 继续来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增速高于 GDP 增速 0.4 个百分点。
6: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增速高于 GDP 增速 0.4 个百分点。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壮大，产业链上下游联动效应持续增强，物流需求的含锌量和含氯量显著提升。高端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动能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引擎。上半年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23.1% 和 39.3%， 带动半导体材料、锂电源辅材料、智能车载设备等高附加值货物需求强劲。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物流需求也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 6%， 六月当月增速达到 29.4%。 此外，我国物流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特别是国际物流通道持续扩容，上半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同比增长 20%， 民航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 13.9%， 其中跨境电商、电子产品、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高附加值货物构成核心运输品类。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 13.9%， 不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0.1 个百分点，更是在一季度基础上继续回落，这意味着创造同等单位

0: 的国内生产总值，花费的物流成本更少了。
1: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将正式实施。
2: 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贷款广告？日息万三，看着特别划算，可真借了钱才会发现，除了利息，还有担保费、服务费、保险费等等，最终成本可能会翻好几倍。这种明着低息、暗里加价的套路就要被管住了。8月1号起，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实施，让个人贷款有了明白账。过去呢，不少机构玩的就是信息差，名义利率标得很低，各项费用拆分隐藏，像日息万三这种听起来很便宜，借一万一天才3块钱的利息，但折算后会发现它的年化利率已经达到了接近 11%。 你没有想到吧？再加上藏在合同小字里的隐形收费，让很多人稀里糊涂就背上了超预期的债务。这次新规明确规定，不管是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做个人贷款，都要给借款人展示一份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有哪些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是多少，谁收的，怎么收，都要说明白。另外还要把利率统一折算成年化利率，不能再用看起来似乎很低的日息月息忽悠人。新规还有一点特别好，放贷机构要在明示表里承诺，除了已经列出的收费外，不会再收取任何与贷款相关的费用。
3: 正值高考招生录取季，法官提示内部指标低分保录等说法全是骗局。
1: 法官提示，当前高招录取正在进行中，凡是号称有高校内部指标能够点招低分保录，宣称花钱就能办理补录、调剂或者更改专业，声称军校、警校内部特招、计划外招生，承诺先读预科，次年转为统招学籍的，均属于典型骗局。此外，还有伪造大学录取通知书，把自考、成人教育包装成全日制统招学历实施诈骗的。
4: 全国普通高校统招录取全程由省级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所有正规录取必须经过志愿填报系统，招生录取不存在所谓特殊通道，高校招生工作人员不会通过私人微信、电话收取指标费、操作费、保证金，凡是要求将学费、各类费用转入私人账户的，一律不要相信，切勿抱有花钱走捷径的侥幸心理。
1: 出国留学也是很多学生和家长的选择。法官提示，一方面，留学中介应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不得做出保录取等保证性承诺。留学中介以保录取、定向录取、内部渠道为名，与学生或家长签订服务协议的，涉嫌构成虚假宣传甚至欺诈。另一方面，家长和学生在选择留学中介时，务必选择有资质的正规机构。家长要理性规划子女升学路径。
5: 委托留学机构不等于做甩手掌柜，家长和学生应主动通过官方渠道了解目标院校的招生政策、申请流程及截止日期。所有的申请材料、录取通知、缴费凭证，务必本人亲自核对确认，切勿将核心事务全交由他人操作，避免陷入钱学了空的被动局面。
6: 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明明长得那么的好看，但是呢你翻遍所有的朋友圈包括相册，却找不出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呢？
3: 嗯，
6: 今天呢给大家安排一个我们由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的一个全国巡拍，这一次呢来到了我们长春。那这一支队伍呢其实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的一个班底，平常的商业广告数啊就是6位数起拍啊，包括明星跟拍1天5位数，普通人是根本约不到的。所以呢我们主持人呢也是率先体验过了，效果呢也是特别的出彩啊。大家如果说想看我们的样片的话呢，可以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拍照，小齐和雨山我们两个呢率先给大家拍了一组这样的一个照片，大家先可以看一看啊。
3: 很好看。
6: 对，这拍的呢是肖像照啊，肖像照主要的呢就是补充 捉大家的情绪，然后呢用光影构图来整个的艺术表现来呈现出最完美最真实的你哈、啊
3: 嗯。
6: 平常可能忙着工作呀照顾家人呢，我们总忘了好好的看看自己，但其实女人这一生真的要为自己留一组像样的照片，所以这一次的万人肖像节呢，就想让大家也能够体验一次真正的肖像摄影啊。我们原价3900

0: 1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套餐，两次妆造加上两张精修成片，而且呢肖像节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我们在今天不要3999元，我们只要399元。
1: 嗯，
0: 现在大家听到我们此时此刻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消息，我们还直接给大家降100元的一个专属福利。所以说这一次针对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听友，我们只给大家299元，299元包含两次妆造、两张精修、一次性的胸贴、美妆蛋、小食品、饮品，一客一送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我们还赠送色彩诊断一次啊！前30名添加我们的肖像顾问，拍完朋友圈，拍完之后您发朋友圈的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张精致的摆台一个啊！抓紧时间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拍照先锁定名额再说吧。
1: 来吧，下面再来告诉大家一个玩水的好去处啊！夏天玩水去哪儿嗨呢？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系列活动1038快乐浪一下松原专场重磅来袭。8月1号，1038主持天团将去到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现场主持互动助演，和咱们听众面对面玩游戏，氛围感直接拉满。这里有超级大海啸、26米大喇叭、冲天回旋、800米大洪水漂流、20多项室内室外游乐项目，亲子、情侣、朋友组团都合适。活动期间还有梦幻泡泡、浑水摸鱼狂欢，好玩一整天。重点是1038专属福利，各大平台日常优惠完是119元。8月1号1038台庆专场官方补贴30元券，每个 ID 限领一张，到手仅需89元，仅限500张。大家可以到抖音搜索松原威尼斯欢乐水世界官方平台上抢票。乐园就在松原江北龙华风景区，长春白城自驾1.5小时高速直达，超大免费停车场。玩完呢还可以顺路打卡亚洲最大龙华寺。8月1号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跟着1038一起快乐浪一下吧。

0: 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珠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杨楠，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肾脏病分会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第六批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期主讲话题：慢性肾脏病的诊断与防治。7月3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防汛进行时。
6: 防汛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关注。从29号开始，吉林省东部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特别是汪泾县昨天14点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同时宣布全县进入紧急防汛期。
7: 受强降雨影响，汪泾县境内河道水位暴涨，部分路段涵洞水毁，多地通信线路受损。险情发生后，当地交通通信部门连夜启动应急预案，调配机械人力火速进场抢修，
8: 调配钩机3台、铲车1台、运输涵管5个、砂石料200立方，对现场进行抢修。
7: 针对大清沟、天桥岭、春阳等地供暖断电、基站失联问题，当地联通、移动公司联合组建抢修队伍，分段排查、定点处置，全力恢复通信畅通。
9: 抢修的路段是现在是大清沟到庙里段，今天应该是天桥岭、春阳是应该能信号恢复。
7: 汪泾消防联动多部门开展紧急救援。7月29号，春阳镇春阳村19名村民被洪水围困。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水域救援装备，联动大型机械开辟救援通道，分批转移被困群众。在大清沟镇内主要街道，55名机关骨干党员加紧开展道路清淤工作。
10: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通到咱们这个一线，然后发挥我们党员的联络作用吧。
7: 7月29号，受上游来水影响，图门市石县镇河北村河道水位上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集结500余名市直机关党员干部驰援河北村，全力开展堤坝加固、隐患排查处置工作。铲沙、装袋、扎口、搬运、码垛各环节高效衔接，提升堤坝防洪抗汛能力。珲春市近期遭遇强降雨天气，为防范降雨引发的供水设施受损等问题，当地水利部门工作人员深入部分乡镇村屯，开展农村饮用水安全专项排查工作。
11: 目前已启动安全水的应急预案，由乡政府集中送水，我们把备用水源启动了，保证它的临时供水。
7: 白山市开展水路交通突发事件综合应急演练，演练紧扣汛期及旅游旺季安全特点，模拟游船触礁搁浅、机舱起火等实景险情，覆盖多科目应急处置流程，有效提升多部门联合救援实战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针对当前防汛形势，吉林各地将持续抓实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值班值守各项工作，以精准有力的举措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在第9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中，2023年在舒兰特大洪灾中英勇牺牲的人民武装部上校政委周坤训被追授见义勇为模范荣誉称号。 这份国家级荣誉致敬他逆向冲锋、向险而行的崇高品格，镌刻下新时代革命军人的赤诚担当。
7: 2023年8月，吉林舒兰遭遇历史罕见极端强降雨，群域汛情告急，群众遇险。危难时刻，时任舒兰市人武部政委的周坤训主动请战，第一时间带领民兵救援分队奔赴重灾区。抢险期间，他昼夜不休，连续作战，抢运防汛物资，累计安全转移安置被困群众2000余名，筑起坚固生命防线。在灾情最严峻的关头，群众有序撤离避险，周坤训却始终向险而行，逆流冲锋。在奔赴重灾区金马镇抢险途中，突发山洪，掀翻车辆，生死一瞬，他指挥驾驶员安全脱险，自己却被汹涌洪水吞噬。年仅46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抗洪一线。从军30载，周坤训初心如磐，忠诚履职。他用数十年坚守，践行着从军报国的使命担当。牺牲后，周坤训先后被追记一等功，评定为革命烈士、吉林楷模。英雄离去，荣光永续。如今他无畏逆行、为民奉献的精神已化作白山松水间不息的精神力量，持续激励着广大干部群众崇德向善、勇毅前行。
6: 从看懂一张眼底照片到读懂大脑的运动意图，

0: 人工智能目前已经在诊疗的多个环节大显身手。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诊疗智能化的发展状况。
1: 在北京儿童医院眼科门诊的检查室，一张眼底照片刚刚拍完， AI 大模型就立刻接手分析。它像一位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层层捕捉血管、神经、黄斑等细微结构，快速完成300多项指标的量化评估，并同步生成热力图与数据报告。
2: 看它去提取的话，这个面积就很大了，能够占到17%到20%。
3: 这个也是 AI 大模型。
2: AI 大模型去做的。我们通过 AI 这样一个技术去提取我们眼底，比如说豹纹斑密度啊，以及呢视盘这种萎缩弧啊，那有了这样一个精确的一个数字去描述的话，我们在下一次复诊可能就是通过提取一些关键的数据就可以了，可以进行一个区域的这样的一个远程的一个会诊。其实这也解决了基层缺乏眼底医生啊这样的一个问题。
1: 研发人员介绍，这套 AI 系统的能力远不止于眼科分析，还可以辅助医生发现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全身性问题的早期风险信号。患者头戴轻便脑电帽，设备实时捕捉大脑释放的脑电信号，经由 AI 算法快速解析识别大脑运动意图，再转化成控制指令，驱动柔性手套带动受损患肢完成抓握、伸展等整套康复动作。
4: 那我们需要用脑机接口让它进行想象，比如说练抓握或者伸展的训练啊。那它最重要的就是将我们的主动运动意图和我们的手部的活动结合起来。那我觉得主动运动训练是更加有效的。
1: 伴随 AI 医疗落地场景持续拓宽，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加速普及。根据国家卫健委相关实施意见规划，到2027年建立一批卫生健康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和可信数据空间，形成一批临床专病专科垂直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到2030年基层诊疗智能辅助应用基本实现全覆盖。行业机构预测 AI 医疗健康解决方案市场规模预计在2030年将突破1000亿元。
0: 人工智能正在加速融入诊疗的各个环节，当 AI 越来越会看病，背后是谁在教它呢？我们去认识一位从诊室走向 AI 后台的跨界医学研究员。
1: 鲍希和曾经是一名三甲医院的儿科主治医师，7年前转型进入 AI 医疗领域，成为一名 AI 医学研究员，带着团队打磨优化智能诊疗大模型，让人工智能真正能辅助医生服务患者。从临床医生到 AI 医学研究员的跨界转型后，鲍希和的工作重心发生彻底转变，从前服务病痛患者，如今专注训练医学 AI 模型，和团队一同研讨临床案例，优化模型问诊交互，校验诊疗医学逻辑，高密度精细化的科研打磨是他们的日常。
5: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判断一个模型的回答，它是好的回答还是不好的回答？
1: 医生的语言是临床经验、诊疗逻辑，工程师的语言是算法逻辑、代码规则。对鲍希和来说，给两套截然不同专业体系做跨界翻译是 AI 医疗研发的大难点。为了打通壁垒，鲍希和需要将临床经验拆解为 AI 可量化的要素。
5: 表面上看啊，他是在问手术对心脏伤害大不大啊，多久能恢复？但实际上，我们要从医学角度来去看，它还涉及到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需求。
1: 从临床经验中感知到的弦外之音，正通过鲍希和这样的 AI 医学研究员们一一转化为 AI 可以学习的语言。
5: 我之所以选择转岗呢，是因为在临床工作当中是切实的感受到了我们的优质医疗资源以及医学信息，它在普惠性上以及可及性上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那 AI 医疗其实让我看到了一种可能啊，它可以通过技术啊，让一种更高效更便捷的方式把我们的医学知识经验去服务更多的人。
6: 各位叔叔阿姨还有惦记爸妈健康的儿女们，给大家安排了一场干货满满的大型展会，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是隆重举办。那整个展会呢是占地25000平米，设置十大主题展区，很多朋友们想要给家里比如说改造适老住房的，挑选住行康复器具的，体验智能养老设备的，或者了解中医康养、旅居养老，在这里呢全都能够一次性看全，所有的产品方案都可以近距离观摩，而且呢现场活动也是非常的丰富啊。包括百名的省级名医来开展公益义诊，像是现场的相亲的交友活动啊，为我们单身的中老年朋友们搭建交流的平台，包括老年文化展演，爱好者呢可以登台展示风采等等啊。记住时间是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来联合主办的这样的一场活动，欢迎大家带上父母，约上邻里朋友，一起来逛一逛这场专属于我们吉林人的康养大集。招商咨询电话是18043810016，18043810016。
0: 来吧，下面继续来给大家推荐一波好物啊！今天推荐的是昂跑轻量休闲鞋，谁能拒绝一双上脚就像踩在云朵里的鞋子呢？这可不是说一点支撑都没有的踩棉花的感觉啊！怎么形容呢？穿上了之后就是身轻如燕、健步如飞的感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鞋子的品味和舒适度太影响我们一天的精气神和好状态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瑞士高端运动大牌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捡漏福利，懂货的都知道这个牌子不便宜啊！官网和专柜呢一双平时要1290块钱，今天咱们奥莱仓现货清仓只要399，平时官网买一双的钱，今天你能够带走3双，限量福利只有100双，售完了就不补货了。说到这个昂跑啊，号称鞋中的爱马仕，跟这个霍卡呀、萨洛蒙呢并称新中产三宝，哎，这个妥妥的明星同款啊！今天这款昂跑鞋呢，主打一个极致的轻量化，上脚轻盈，就像给鞋底装了隐形减震器，久穿不累啊，均匀的分散足部压力，落地有缓冲，起步有回弹，每一步都是彩云般的绵软脚感啊！这个运动裤啊、牛仔裤啊、连衣裙呢，随便搭，户外通勤、逛街，一双全部搞定了。
6: 要说呢，这样的一款鞋子呢，价格现在也是非常的划算了。
0: 是的，
6: 平常的官网要1290块钱的，今天呢，我们的奥莱直供只要399就可以了，相当于三折入手。添加我们的福利官的微信呢，还能够再减5元。你比如说，你买2双、3双，再想折上折，到手的价格更加的划算啊。各种的颜色都有，比较热门的8款颜色啊，都会给到大家，每一款都好看啊。
0: 是的。
6: 男女也是同款，现在呢号码也是非常的齐全的啊。每个颜色呢只有100双，就这一批卖完了咱就不补货了，因为现在的价格你想1290，现在要卖到399，真的是非常划算了啊。
0: 是的，
6: 抓紧时间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先回复一个字鞋，先看看样子，先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然后呢抓紧时间把它抢下来就可以了。
7: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8: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9: 详询0431-58458。
1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1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5: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

0: 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1: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7月30号，国家能源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在会上表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达到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
2: 民政部、国家文物局联合7月30号发布通知，决定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遴选首批约15个试点地区，并在试点工作开展一年后对试点情况进行全面总结，提炼形成典型经验做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据介绍，区划地名文物是指能够反映特定时期行政区划建制、地名命名与演变规律，见证历史事件、国家治理、地域文化、民族交融，依法纳入国家文物保护体系的不可移动文物。
1: 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切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30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
2: 中国人民银行协会日前发布报告显示，我国消费金融公司2025年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 5.24 万亿元，服务客户 5.81 亿人次。
1: 7月30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急管理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北京建恒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广东质检中诚认证有限公司、威凯认证检测有限公司、深圳维天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八家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进行集体行政约谈。
2: 7月30号上午，以新大众、新形态、新征程为主题的2026中国网络文学论坛在安徽合肥开幕。开幕式上，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发布。蓝皮书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产业营收规模约490亿元，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 2.5 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作品水平普遍提升，文学自觉持续增强。
1: 亚足联30号宣布，2028年 U23 男足亚洲杯将在日本举办。本届 U23 亚洲杯也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男足项目预选赛，赛事前两名将获得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0: 很多人想说呢，错过了七月份，但是八月份、九月份总要去哪里溜达溜达，去玩一玩啊。其实眼下八月、九月最适合去的地方呢，我觉得是尼泊尔。
1: 对，
0: 很多朋友们会问说，这个时候去合适吗？
1: 嗯，
0: 当然了，这个时候正是尼泊尔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
1: 啊，
0: 因为随着雨季过去呢，包括空气通透，能见度极高，平均气温稳定在18到25度，所以此刻出发既能够避开国内的余热，又能够独享南亚最舒服的干爽秋季啊。而且呢，中尼是世代友好，签证很便捷，不用远赴印度就能够体验到最纯正的南亚风情。
1: 哎，
0: 嗯，那这一次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呢也是为大家带来了神秘繁境的一个尼泊尔四飞七日尊享之旅。
1: 嗯，
0: 我们要做的是不仅仅是带您看风景，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和自然的交融和合作哈。那咨询电话是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哈，您回复尼泊尔来了解详细的情况啊。那这一次呢，我们到达尼泊尔之后呢，熟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我们吉林交通广播

0: 有名的一些景区景点啊，包括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呢，还有骑大象啊，乘坐呢吉普车追寻独角犀牛与孟加拉虎啊，哇，非常的刺激和好玩哈。如果说你也想要在八月九月来到尼泊尔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风情呢，别忘了打电话1384310340，1384310340。我们的日期呢是在9月13号到19号，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天儿带大家去感受啊。市场价格原价是8890块钱，在今天给到大家直降2000多，仅需要6499元，包含长春往返的这个四飞机票啊，还有全程的5顿住宿，10顿的高标准正餐，所有的景点的首道大门票以及中文的领队服务都是包含在内的啊！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尼泊尔来了解详情。
1: 来吧，下面咱们继续来关注咱们今天说的这双鞋啊，今天399块钱就能够入手昂跑轻量休闲鞋。这里跟大家说清楚啊，咱们是海外奥莱清仓款，资质齐全，奥莱仓直发，因为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才能给到这个底价，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薅大牌的羊毛，花小钱穿大牌。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在专柜或官网呢，一双平时要1290块，今天只要399，相当于3折，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买2双3双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黑色、白黑色、灰色、米色、象牙白等8款热门配色可选，男女同款，鞋码从36到45全覆盖。如果说脚胖的朋友呢，可以建议拍大一码啊。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鞋，赶紧抢购吧。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海洋、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